0: 1.76%。
1: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昨天购票人数达到最大承载量，采取了限流措施。今天场馆客流仍将位居高位，排队入馆时间预计不少于一小时。
0: 如果您计划到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游览，最好提前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微官网微信小程序上购票。此外，还可以通过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公众信息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获取博物馆的实时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1: 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3点，四川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690万人次，同比增长4.04%，门票收入6698万元，同比增长0.33%。
0: 文旅部门提醒，九寨沟景区每日最大承载量4.1万人次，今天至6号的门票已经售罄。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451.7万人次，同比增长4.9%。
0: 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7万人次，同比增长3.3%。
1: 假日出游需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中央气象台预报称，今天南方强降雨将会明显增强，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此外呢，当前至明早8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天津、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
0: 中央气象台今早也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
1: 我们再来说说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几天我国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最高气温将会陆续跌至20摄氏度出头，较之前凉爽不少。
0: 而到了国庆假期的尾声，冷空气的影响将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也会创下立秋以来的新低。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假期返程时需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气温差异，及时增减衣物。
1: 国庆假期里，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
0: 这一口鲜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2: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3: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It's a bit juicy.
2: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万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1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4: 我掰的慢，40分钟。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2: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5: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我比他快点儿，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2: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6: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2: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1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7: 现烤现卖的烧饼，来尝尝。

0: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1: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0: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乎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烟火人间，至味家常，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日子加温。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2: 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昨天，黄白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0: 随着挖掘机凿穿贾泊隧道掌子面的最后一层岩土，标志着隧道安全贯通。全长1297米的贾泊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右平乡境内，进口段岩层自稳能力较差，荷载分布不对称，容易出现变形、塌方等风险，施工难度较大。
3: 我们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风险识别管控，优化爆破工艺，确保隧道施工稳步推进。
0: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7: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8: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

0: 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穆朗省、伊博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九月三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0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达尔透露，有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月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到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9月2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
0: 10月2号，迪拜航空发表声明称，相关主管部门正牵头对此事件开展全面的官方调查。
2: 迪拜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盖伊特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相关主管部门正牵头开展全面的官方调查。迪拜航空非常重视查明事实真相，也对此提供全力支持。声明中还说，应有关方面要求，迪拜航空已暂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2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机长斯密特·马查哈尔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公布，讲述了事发时的遭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导致客机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他努力尝试去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称，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试图嫁祸给伊朗的假旗行动。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现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表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1: 根据声明，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2: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10月2号的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经达到近年来最高点。
1: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3: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that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1: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4: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5: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killing everyone.
0: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也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取暖期即将到来之时，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
1: 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居民赛德勒正在为当季的采暖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犯愁。
6: Also ich habe jetzt 3000 Liter bestellt, und der Liter, die 100 Liter lagen jetzt ohne Mehrwertsteuer, die kommt ja immer noch drauf, bei 148 Euro, 158, Entschuldigung, 158 Euro für 100 Liter. Und das ist schon sehr viel Geld. Ne? Wir merken das extrem.Also um ehrlich zu sein, ist man geschockt. Einfach geschockt. Weil, warum kosten 100 Liter Heizöl 160 Euro?
1: 赛德勒的境遇只是德国采暖季困境的一个缩影。受价格上涨影响，不少德国家庭纷纷采取分期支付和减少采购等应对策略。面对客户的抱怨，当地燃油供应商也深表无奈，却不得不大幅提价以转嫁成本。
7: Viele wissen natürlich schon ein bisschen Bescheid, natürlich durch Nachrichten und so, aber große Stöhnen. Sie sind fassungslos, versuchen natürlich alles rauszuhandeln, was geht, aber der Einkauf ist halt extremst teuer und das müssen wir natürlich weitergeben.
2: 欧盟统计局10月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8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

0: 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1: 当地时间10月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高位。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
2: 迪亚里克援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数据指出，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此次上涨主要受到食糖、谷物和植物油价格走高的推动，其中食糖价格环比上涨6.1%，达到2025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预计全球供应将趋于紧张。小麦价格达到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全球玉米价格升至3年来最高水平。
3: Commodity prices rose in September, driven by higher sugar, cereal, and vegetable oil prices. Cereal prices were also up, were up 5.1%, on the month, and wheat reached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August of 2023, largely because of logistical constraints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Maize hit a 3-year high as supplies tightened and uncertainty continued over shipp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
1: 当地时间2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
0: 巴西定于本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10月2号，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所谓安全问题关闭。
2: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1号晚发布公告称，从2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2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

0: 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了，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我们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

0: 量，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6: 一身都是宝，
7: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8: 此木瓜非彼木瓜。
5: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9: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5: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4: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0: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当地生长，匠心品质，信行千里，坚守本心，川其北。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圈友们，国庆假期期间，生活圈为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养好物，每样都是经过了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买着放心，吃着舒心。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快来扫码加入吧。我们今天啊，演播室的大屏幕上给大家准备了一棵树，是一棵养生树，其实呢，这是一棵槐树。那么在这棵槐树身上究竟有什么宝贝呢？咱们呀，先来一起猜个谜语。非花非果挂枝旁，采尽百花酿成浆。哎，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哈，没错，就是蜂蜜。一勺蜂蜜既可入膳亦可入药。那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蜂蜜里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今天啊，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第一位是岐黄学者，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第二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欢迎两位专家。杨院长好，詹教授好。
1: 主持人好，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专家来到生活圈。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蜂蜜。其实说到蜂蜜大家都不陌生，我相信咱家里都有。
1: 对、
2: 啊、
0: 而且很多人啊经常会吃蜂蜜。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蜂蜜在古时候千百年前到底是什么样的，古人是怎么发现能够使用蜂蜜的，他们又是怎么来利用蜂蜜的呢？
1: 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影像，大家看一看这只蜜蜂有什么特别之处。
0: 我看不出来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只小小的蜜蜂啊，它特别在哪儿呢？
1: 让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一块蜜蜂的化石，而且距今已经有2300多万年了。大家看它的翅膀非常舒展，身体的条纹清清楚楚的，连体色细节都保留下来，和咱们现在看到的蜜蜂啊样子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研究发现早在1.3亿年前白垩纪早期，早就已经有蜜蜂的远古先祖在花丛当中忙碌的传粉啊。汉魏名医别录记载，蜂蜜生五都山谷、河源山谷及诸山池中，色白如膏者凉。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规模化的人工养蜂，蜂蜜全部取自山崖树洞里面的野蜂巢，所以啊，古时候蜂蜜又叫食蜜，而且采摘起来啊是非常辛苦的，非常危险，所以产量也是非常少的。因此在古代啊，蜂蜜是十分珍贵稀罕物。
0: 好，所以再问问詹教授，那除了我们平常食用之外，在古代蜂蜜作为药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2: 蜂蜜入药呢首载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已经列为上品了，也就是它的补益效果非常好，记载其功效呢能够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重病，和百药。那么另外呢，蜂蜜的妙用其实不止内服，还可以外用。比如说东汉张仲景《伤寒论》里面就记载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蜜煎捣方。那么这个方子堪称是古代版的开塞露。
0: 那您说说。
2: 这个方子其实非常简单，只用一味蜂蜜，小火慢煎浓缩，缩到什么程度呢？咱们叫做滴水成珠，就是挑一滴，用筷子挑一滴蜂蜜，滴在一碗清水当中，这个蜂蜜不化开，它的浓度就比较高了。到这个程度呢，稍凉点不烫的时候，趁热把它碾成2寸长像小指粗的一头尖这样一个形状的蜜酸浆。那么专门针对呢就是这种津液亏虚、大便干结堵在肛门口排不出来的

0: 便秘。那么它这个药呢，不用苦寒泻药，完全是采用这个润滑而起效。因此呢，后世李时珍评价这个方子，说是密煎导法，成千古神方也。
1: 嘿，千古神方，
0: 哎，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显著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多人不太知道的作用，就是合百药。那我们熟

0: 一个是发挥粘合的作用，同时呢它还可以缓和菌猛药物的烈性，调和诸药，像这个咱们常用的安宫牛黄丸、归脾丸、大葫芦丸，这些经典的大蜜丸都是离不开蜂蜜的。
1: 您看，小小的蜂蜜既是美食又是良药，而蜂巢本身更是一座宝库。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蜂场，揭开蜂巢里面的养生奥秘。
2: 一提到蜂蜜，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甜甜的蜜浆，可这甜蜜到底是从哪里诞生？其实在小小的蜂箱内部藏着一座精妙又神奇的昆虫王国。
3: 我们蜜蜂组几代人给蜜蜂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也最清楚啊蜜蜂这种昆虫。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巢皮，它这一整片密密麻麻的六边形格子就是蜂房，整个蜂巢呢是由数千个蜂房呢拼接而成，可以说蜂房就是蜜蜂的生产车间和储藏仓库。工蜂啊用自己分泌出来的蜂蜡一点点造出啊这些六边形小房间，这个结构啊它最节省耗材，最稳固，占用空间呢最小，且容积最大，是大自然最高效的建筑方案。你看蜂巢中心最温暖的这片区域是蜂群的育儿室，专门啊用来繁育幼蜂，再往外一圈它是用来储存花粉，再靠外侧的蜂房就是用来储藏蜂蜜。蜜蜂呢把采来的花蜜吐进蜂房，不停扇动翅膀蒸发呢多余水分，完成糖分的转化，日复一日劳作，直到啊蜂上蜡盖，蜂蜜啊才算酿造完成。大家看到啊这层啊半透明的蜡质蜂盖啊就是啊蜂蜡。小小的六边形蜂巢堪称啊大自然的建筑奇迹。那蜂胶又在哪里呢？很多人啊会把蜂蜡和蜂胶搞混。蜂胶呢实际上它是西方蜜蜂采集啊杨树、松树等植物的树脂，混合自身分泌物加工出来的胶状物。大家看蜂皮和蜂箱接触的缝隙，箱框的裂缝，蜜蜂啊就用蜂胶把这些啊缝隙啊填补粘牢，加固蜂箱，抑菌防腐。蜂蜡造房子，蜂胶呢修房子做防护，两者来源啊用途啊它是完全不同。所以说呢整个蜂巢不只是来产蜂蜜，像蜂蜡、蜂胶、蜂蜜各有各的功用，古人呢把它们都收入了本草经典，是有现实啊依据的。
1: 那么现行的中国药典中呢是一共收录了四味和蜜蜂有关的药材，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蜂蜜，还有蜂房、蜂蜡和蜂胶。接下来我们请詹教授给我们说说我们刚才说的这四种药材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好，首先我要画一个重点，四味药里面只有蜂蜜是可以做药食同源的，也就是日常咱们都可以常吃，但是除此以外剩下的它都属于药材，
1: 属于药材、
0: 不能随意的作为食品来使用。那么先说蜂房，首先要强调我们入药的蜂房不是用的蜜蜂科的蜜蜂、是用的胡蜂科的胡蜂的蜂巢，
1: 就是大家听上去好像这人特别猛特别狠的那个胡蜂。
0: 对、没错，胡蜂俗称就是马蜂，
1: 马蜂
0: 就咱们捅了马蜂窝那个马蜂、这个蜂巢才是咱们药用的蜂房的来源、那么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采集这个植物碎片、树皮啊植物的纤维嚼碎，混合上自己的唾液、造出了一种纸质的房子，所以它的质地摸上去是比较软的、因此咱们搞药材鉴定叫做软蜂房。那它主要是拿来攻毒，
1: 以毒攻毒，
0: 哎，对，攻毒、止痒、止牙疼、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用途。那么接下来呢是蜂胶，蜂胶其实大家临床用的比较少，可是在不少的这个保健品当中都有它的身影。
4: 没错，
0: 那么里面核心的有效成分其实是黄酮类化合物，内服呢蜂胶可以调理体虚，还有调节血脂的作用。那么外用呢能够消肿，帮助皮肤伤口长好，所以咱们看到很多漱口水、口腔护理产品当中都会加这个蜂胶，就是因为它能够抑制口腔当中的坏细菌，对护牙

0: 帮助创面恢复都有帮助。
1: 哦，
0: 啊，这是蜂胶。
1: 嗯，
0: 那么最后一样呢是蜂蜡。蜂蜡呢，就咱们的蜜蜂科蜜蜂的那个蜂巢啊，碾碎和水在一起熬，加热之后里面的蜡就出来了。
1: 嗯，
0: 冷却之后它再浮在上面，那一块蜡就是圆黄蜡。当然蜂蜡呀其实很少内服，主要是外用的，主要是对于一些烫伤皮肤溃烂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有抗菌消炎、缓释、保护创面、促进伤口愈合。所以这个蜜蜂啊真可谓是一身都是宝。
1: 所以接下来关于蜂蜜在我们的日常食疗当中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我们请杨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
2: 嗯，那我们先说说蜂蜜单用的时候居家有几个经典用法。
1: 嗯，
2: 一个是什么呢，当你喝酒后用作解酒，特别像头晕、头痛、恶心，那我们冲一杯这个蜂蜜水喝进去之后人就会舒服不少。
1: 嗯，
2: 二是缓解我们的胃痛。
1: 嗯，
2: 因为我们脾胃虚弱的人啊不时就会胃部啊隐隐作痛，那你可以试试直接含一小勺的蜂蜜在嘴里面，然后缓缓的吸收，能够缓急止痛。
1: 哦，
2: 三是我们到了秋天啊喉咙啊特别容易干痛，还有干痒想咳嗽，这个时候边试小则去找药物来去治疗。
1: 嗯，
2: 可以先直接拿一勺的蜂蜜也是含在嘴里慢慢的咽，让它在嘴里呢化掉。嗯，它在这个咽喉的黏膜上啊就形成了一个保护膜，能够润喉，能够止咳，比润喉糖啊有时候会更好的作用。
1: 好，谢谢杨院长啊。圈友们，蜂蜜虽好，但饮用的时间以及搭配的食材都有不少的讲究。生活圈为您准备了一套蜂蜜食养方，依据经典食方整理而成，做法简单，居家即可轻松制作。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把食养方发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挑选和蜂蜜相关的严选好物，诚邀您扫码加入。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去商场里买蜂蜜的时候，哎呦，品类非常的多，琳琅满目哈。
2: 嗯，
1: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挑选呢？不同的人又适合选择什么品类的蜂蜜呢？今天啊，我们特别在演播室给大家带来了五种比较常见的蜂蜜，分别是槐花蜜、枇杷蜜、枣花蜜、龙眼蜜，还有百花蜜。啊，我们从外观上一看，确实五种蜂蜜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哈。但是究竟该怎么选？不同体质的、不同养生需求的朋友是吧？
2: 嗯，
1: 我们挑选的目标到底是哪个呢？别用错了。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分别给我们一一介绍一下。
0: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呢，不同的蜜源植物会赋予蜂蜜不同的偏性。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槐花蜜。
1: 嗯，
0: 槐花蜜追求的是水白透明，颜色越浅淡，通常它的品质越纯正。苏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咱们眼前这几瓶，其实槐花蜜的颜色是最清亮的，
1: 没错啊，最浅的。
2: 嗯，
0: 对。
2: 嗯，
0: 那么槐花蜜呢，一般来说是味道是比较清淡的，会带有点洋槐的那种味道。
1: 还真是哈。
0: 嗯，
1: 就像是春夏的时候，我们那个槐树
0: 对
1: 非常茂盛的时候，那种清清淡淡的，就是不是很浓烈的那种花的那种香味，但是又不失蜂蜜的甜味。
0: 嗯。对，洋槐蜜呢是甜而不腻，口感上面是比较鲜洁。
2: 那我从临床角度来讲讲槐花蜜。首先我们说槐花它是味苦性偏寒，它能清肝火清大肠的热，还能凉血止血。什么人合适呢？火气大脾气中，眼睛都泛红了，然后呢两肋啊都觉得堵着的时候，大便又是味道特别重，甚至是什么痔疮还有点出血的时候，这些时候就可以用到槐花蜜来临床上去使用了。那它就能够达到润燥的作用。不过啊，因为它的性啊还是偏凉一点，脾胃虚寒的人我就建议不要长期来使用了。
1: 好，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瓶枇杷蜜。
0: 好，

0: 枇杷蜜颜色的你看就比刚才这个洋槐蜜要稍微深一点了，
1: 对，
0: 所以是一种浅的琥珀色。因为不同的花其实含有的花色苷类成分、花色素类成分和它含有的矿物质成分是不同，那往往采集的这个蜜和这个花的颜色它是相关联的，
1: 相对应的、
0: 对，而且您可以尝一下，
1: 尝一点点啊，用刚才杨院长介绍的含在嘴里、让它慢慢化掉，再咽到喉咙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好浓啊，有典型的那种枇杷的那种果香，很有特点。
2: 我们说啊，枇杷是一生都是润肺的好物，我们知道枇杷叶能清肺，枇杷果能生津，
1: 对，
2: 还有枇杷蜜啊，能够把这两者都能够结合起来，形成了这份凉润。最擅长就是润肺止渴，还有什么清咽化痰。临床上啊，最适合什么应用呢？就是秋天这时候干咳、嗓子干痒，还有说话多的时候特别费嗓子的人，准备一份枇杷蜜，那就给我们这个嗓子啊做到一个就是保湿霜的作用。那想再润一点，还可以跟百合啊、雪梨啊配搭起来。那这里要区分一下，槐花蜜啊、枇杷蜜虽然性都偏凉，但是呢，槐花蜜只是主打是清肝火、清大肠的热，而枇杷蜜呢，重点是润肺利咽，大家可以区别着选择。
1: 明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更深的那几瓶，是不是性就变了呢？我们请詹教授继续介绍第三瓶枣花蜜。
0: 还真说的没错。下面这种枣花蜜呢，它性实际上偏温了。那么从颜色上看，它也更深，
1: 对，
0: 呈琥珀色，甚至到了铁红色，质地也更浓稠。那么甜度呢是非常高的，回味比较重，甚至可能略有点辣喉的感觉
1: 啊、就是我们说的有点甜的，有点齁嗓子那种感觉。
0: 就这个枣花蜜呢，能够补中益气，温脾暖胃，对于脾胃虚寒尤其适宜。
2: 其实我们说的枣花蜜，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红枣，那个枣树开出来的花。那红枣大家都知道啦，它是性温、补气、养血、安神，特别适合什么人呢？比较适合于气血偏弱、手足偏凉的人，但是体内有湿热重的人，痰多容易上火的人就少选择它了。
1: 明白。好，我们继续往下讲，下一瓶也是颜色比较深的。
0: 是的，
1: 是龙眼蜜啊。龙眼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南方的桂圆呀、单教授？
0: 是的，龙眼又称为桂圆、这是个别名。龙眼肉大家其实都比较熟悉的，
1: 对，
0: 是一个甘温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重要药物，像咱们归脾汤当中主要就是它，是个很有名的中药啊。那么龙眼蜜也是带着这份温补的性子，性是偏温的，能补气血养心神，闻起来有浓烈的一种龙眼的香气。
2: 那其实大家肯定问，龙眼蜜那么好，谁适合呢？那我们说就适合那种气血不足、脸色偏白、容易心慌心悸、健忘，还有手足凉的人，还有这种产后啊、术后体虚需要调养的朋友，既补益了又能通便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龙眼蜜它是很温和的补益之选，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体质偏热的、容易上火的人，特别是舌苔特别厚腻的朋友啦，龙眼蜜你就要少选择了。
1: 没错。但关键是最后一瓶了，叫做百花蜜。那区别于刚才我们这个单一蜜源的蜜，百花蜜我们顾名思义肯定是用可能到不了一百种啊，但是肯定是很多种花蜜给它集合混合在一起酿制出来的。
0: 是的，
1: 是吧，詹教授？
0: 没错，百这个字呢就是虚词，
1: 多的意思。
0: 对了，那么它总体来看呢，它的性是偏平，因为酿的时候它是采各种各样的都有搭在一起，它就性偏平和。
1: 对，
2: 如果你的身体啊没有明显的偏寒偏热的偏性，我觉得建议你选百花蜜是非常恰当的。那最后也帮大家总结一下一个口诀，下次大家选蜜的时候你就会省心很多了。那我们说槐花蜜

0: 清肝火、枇杷蜜、润肺燥、枣花蜜、补气血、龙眼蜜、养心神、百花蜜，百搭最平和。
1: 所以说没有说最好那种蜂蜜，只有适不适合您，是不是更好能发挥它的功效。那当然了，在选择方面呢，观众朋友们还有很多的问题，也涉及到怎么保存、怎么使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涉及到我们保存时候出现的情况，结晶了的蜜到底是不是坏了，我们还能继续使用吗？
2: 其实结晶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物理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蜂蜜其实就是蜜蜂采集花粉花当中的蔗糖，经过它自己的酶降解变成了葡萄糖和果糖。所以蜂蜜当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两种糖。当葡萄糖的含量占比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温度一低或者含水量低的时候，葡萄糖就容易析出结晶。像我们常见的椴素蜜、荆条蜜都是很容易析出结晶的，所以不能单凭结晶这一点来判断蜂蜜的真假优劣。
1: 明白。
2: 反而咱们在保存蜂蜜的时候适合放在冰箱啊冷藏。那么因为蜂蜜遇到高温之后，它里面含有很多的酶会发酵，所以以前我们见那个温度高的时候，这个蜂蜜会溢出来，甚至帮盖都冲开，就是里面发酵了。所以蜂蜜不适合放在温度高的地方。结晶不影响使用。
1: 好，这个问题我们搞清楚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都说蜂蜜好，刚才两位专家也说到了他们不同的养生功效，但是我能不能天天都吃
0: 蜂蜜？大家都知道确实好东西，但是它也含糖啊。
1: 对，
0: 所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人一天的摄入添加糖最好不要超过25克。那蜂蜜其实也是计算在里面的。不过有几类人啊，吃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已经是糖尿病的朋友尽量控制在每天10克以内。第二类呢，就是尿酸异常有痛风的人群。那果糖在进食以后的15到60分钟啊，它的血尿酸就可能会升高。所以这类人群也要注意要控制蜂蜜的分量。三是1岁以下的宝宝，因为他们的肠道啊还没有完全发育完善，所以不能给他喂养。
1: 第三个求助问题是，什么样的蜂蜜是好蜂蜜呢？确实现在很多人啊不会挑选，到了商场超市里面就是看看品牌，看看价格，哪个贵就买哪个，其实真不一定哈。那咱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一瓶好蜂蜜呢？
3: 一些消费者啊有误区，啊，觉得价钱越高啊，蜂蜜品质啊就一定越好。其实啊不然，蜂蜜价格啊，它首要的营养因素啊是蜜源的产量。你像有些蜜源植物的花期短，分布区域也有限，它产量稀少，价格呢自然就高。不同的蜜种，只是啊蜜源植物不同，性味各有侧重，它适合不同的体质。大家选购时啊，重点啊可以看这些是否是自然风格的纯植蜂蜜，并且没有任何添加，蜜源是安全可控的。
4: 专家告诉我们，挑蜂蜜不用盯着价钱，蜂蜜好不好，关键看是不是成熟蜂蜜。那到底什么是成熟蜂蜜？它有什么特点？我们选购时又该怎么辨别呢？
3: 很多朋友啊，买蜂蜜总在问，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蜂蜜？真正的好蜂蜜一定是啊，蜜蜂亲自酿造至蜂盖的成熟蜜。也就是说啊，蜜蜂是蜂蜜的唯一生产者，这是所有评价标准里优先级最高的硬指标。经过蜜蜂啊充分酿造后，这种蜂蜜啊活性物质含量、天然抗菌能力、抗氧化活性都要显著高于未成熟的浓缩蜂蜜。成熟蜂蜜不需要任何人工加工，保留了蜂蜜最原始的天然属性。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联合啊相关单位制定了成熟蜂蜜的农业行业标准。我们消费者啊，在选购蜂蜜的时候啊，也不用犯难，其实很简单，直到看到蜂蜜的包装上的执行标准，如果是执行的成熟蜂蜜的农业行业标准，就可以放心购买。
1: 想要挑选到靠谱好蜂蜜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这里有产地直供的优质蜂蜜，欢迎您边看边选购。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这样一个国庆佳节，大家都团圆在一起了，我们能不能就地取材，就利用蜂蜜添加到我们的食材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相关的，比如热菜呀、茶饮呀，既能发挥它的养生功效，同时又有这种甜甜的口感。
2: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道热菜，就是陈皮蜜汁乐骨。那这道菜首先是润燥而不油腻，温补不生火，特别适合在秋天的时候的进补。那我们会选择用猪的肋骨，它能够补脾胃益气血，但是它的肉质啊偏滋腻。那我们陈皮啊刚好能够达到了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还能辅助我们缓解秋天受寒引起的寒痰啊咳嗽的问题。最后我们还加上这个蜂蜜来收尾，那三者的配合叫补而不滞，温而不燥。
3: 接下来我们处理陈皮，用清水洗净杂质，用温水提前浸泡排骨，冷水下锅，加入少许料酒去腥，开锅以后煮2到3分钟，打去浮沫控水。在控水的同时我们去处理陈皮，用刀切成丝。大家伙注意我们这里泡陈皮的水一定不要丢。接下来还有它的作用，我们将洗净以后改刀切片即可。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加入排骨。我们排骨下入锅中以后不要动，用中火也就是文火去煎排骨，让排骨的一面达到焦香以后我们再翻面。我们两面都煎到焦香了，颜色也看到了。接下来加入我们的陈皮丝和姜片，翻炒均匀以后我们加入开水，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要加入，那就是我们刚才的陈皮水，一起加入锅中。开锅以后我们转中小火，盖盖焖煮它30分钟。我们排骨炖煮了30分钟了，接下来我们加入少许的食盐和生抽去调味，调完味以后我们改大火去收汁。在收汁的同时我们要注意要时不时的去翻一下，防止我们的排骨糊锅增加苦味。等我们这个汁收到粘稠以后我们接下来关火，让我们的排骨晾凉降温。接下来加入蜂蜜，大家伙注意我们这里用到的蜜是百花蜜，因为百花蜜性质比较平和，老人小孩都能食用。
1: 好，这是杨院长的推荐。接下来我们说说饮品吧，张教授您有什么推荐？
4: 我来推荐一款饮品，名字叫做银槐枇杷蜜利咽饮。目的呢就是利咽润燥的，可以用金银花6克、槐花6克、枇杷蜜20克，用开水冲金银花和槐花之后呢，加入少量的枇杷蜜来调味。其中金银花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槐花呢能够清肺泻火、凉血利咽，对于肺热日久而灼伤咽喉导致的慢性咽喉炎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1: 没错。好，所以您看现在有吃有喝了但是我们看杨院长按照咱们广东的习惯，
2: 对，
1: 饭后得来点甜点。
2: 对的，
1: 吃到糖水是吧，类似的
2: 蜂蜜花椒蒸梨。因为雪梨大家都知道它是甘凉的，那假如脾胃虚寒的人多吃之后其实容易胃胀不舒服，但是花椒刚好是什么，它是辛温，它能温肺能够散寒，正好是中和了梨的寒性。那我们再佐以蜂蜜能够补中润燥调和口感，所以整个组合起来叫润而不寒，温而不燥。
3: 蜂蜜花椒蒸梨，首先我们做梨盅，把底部切一刀，这样就让我们的梨盅平稳了。然后在上面1/5处切下做梨盖，用勺子掏出梨的梨核，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挖破了，底部保留1到2公分。梨盅做好以后我们准备5到8粒花椒，加入花椒以后我们直接盖盖去蒸。这里有人会问了，为什么我们不加水呢？因为我们这里就是要把梨的水分蒸出来。蒸锅上气以后蒸15分钟左右，蒸熟以后我们拿出来放凉，凉到40度左右。接下来一定要把花椒全部挑出来，避免我们这个梨吃起来口感发麻。接下来就加入我们最重要的食材枇杷蜜，因为枇杷蜜具有润肺利咽的作用，

0: 他是秋梨的黄金搭档。
1: 好，再次谢谢啊。所以今天两位专家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菜，一道代茶饮，还有一道饭后的甜品啊，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发挥蜂蜜的调养身体的作用啊。但是刚才我们讲的呢，基本上都是内服，就是把它吃下去喝下去。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再给大家讲一讲外用方面有什么方法。
2: 好，我们说蜂蜜啊，不仅能吃，用好了还是一味外用的良药。最直接的用法就是用于治疗我们的口腔溃疡。到了秋天，其实很多人容易有口腔溃疡的，那我们就把蜂蜜涂在溃疡的面上，把它静静地含在口里15分钟，然后再喝点水，然后就直接把蜂蜜一起慢慢咽下去，口腔溃疡啊很快就进行了修复了。因为啊，蜂蜜本身就有很好的生肌敛疮的作用。
1: 詹教授，您有什么推荐？
3: 我推荐一个外用的啊。秋季呢，咱们手比较干，
4: 对
3: 啊，皮肤干，容易手指长一些倒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推荐一款这个蜂蜜的手膜。可以用蜂蜜搭配少量的橄榄油搅匀，当然也可以加一粒这个维E胶囊。那么维E也有润肤的作用哈。睡前可以用这个混合物啊，厚涂在双手上，尤其是指甲边缘和倒刺处，轻轻按摩2分钟，让它吸收。可以用这个保鲜膜把它裹起来，那么过夜，这样经过一晚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用温水给洗干净就可以了。
1: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蜂蜜啊，所以除了蜂蜜之外，另外的一些跟蜂有关的，我们的药材或者一些产品还有什么功效，再给大家推荐推荐。
3: 那我推荐一个蜂蜡做的保鲜布。那么最好的保鲜膜实际上是
5: 塑料保鲜膜，用完就扔，有点浪费。今天我教你用蜂蜡做蜂蜡布，既环保又实用。
6: 圈友分享的蜂蜡布做法很简单，先把蜂蜡刮成细细的碎屑，底层铺烘焙纸，放上棉布，均匀撒上蜂蜡碎，再盖一层烘焙纸，并用熨斗加热熨烫，等冷却后裁剪成合适的尺寸，一张蜂蜡布就做好了。
3: 由于这个是用天然的蜂蜡和棉布制得的，所以呢，它不含有害的化学成分，能够减少一次性保鲜膜和塑料袋的使用。一块布能够用好多次。第二个，它可降解，就是当我们使用到一定程度不要了，那么埋到土里后6个月，它就能够自然降解，对环境的负担是比较小的。第三个呢，它是透气又防潮，另外它还有抗菌耐用的特点。天然的蜂蜡自带有抗菌性，里面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它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
1: 好，杨院长。
2: 好啊，到了秋天，大家都感觉嘴唇干是特别困扰的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用蜂蜜做成润唇膏，特别对付这种口嚼炎啊，嘴唇的反复的这种脱皮啊，是有帮助的。不过要提醒一句，因为是天然的成分多，没有加防腐剂啊，最好放在一些阴凉啊的地方，就是3到4个月内把它用完。
1: 好，再次谢谢二位的推荐。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7: CCTV 一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鼻涕。

0: 为啥啊？嘴巴馋得紧，就想吃白菜猪肉馅的饺子。趁天凉，我多包了点，能搁一两天的。华子要是下班回来啊，你不想做饭，锅里一煮啊，省事儿。
1: 对，哎，你饿不？要不我下点，咱一块儿吃。
2: 不用不用，我等一会儿东方回来啊，一块儿吃。
0: 哎呀，姐啊，你这做啥呢？
3: 哎呀，我这趁着还没生呢，我说给俩孩子做两个小背心。
1: 哎呀，这印章应该砸在里边儿。
4: 什么印章啊？哎呀，姐啊，这你单位柜台拿的糖太撒，你小心被胡一统发现呀。
1: 我这又不是偷的，是这袋子烂了，他们不要扔了，我觉得怪可惜的。你摸这棉多好，软软乎乎的。你别嫌弃啊，我这叫变废为宝。哎
4: 呀，不嫌弃。
1: 我打算在我这闺女的前身这点这儿缝点小粉花，你这男孩子我就缝点小兰花，咋样？
4: 哎呀，姐，嗯，你咋就看准了我肚子里的是男娃，你的是女娃呀？
1: 你们家那曹老爷子号称半仙儿，他都说了准没错。
4: 这胎呀，我就盼望着是个小子，
1: 我就盼着生个闺女，顶门立户有其志了。
3: 我和华子就缺个小棉袄，
4: 对，咱两家就都凑个好字。
3: 好。
5: 妈妈，爷爷，我爸把电视机拿回来了。
1: 你说大哥可真行啊啊！咱们矿上能买上电视的，那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6: 好，慢点，慢点，谢谢。哎呀，我看看，我看。
7: 买过来了，电视机买过来了。哎呦，
6: 哎呦，这电视回来了。
8: 曹司过来，
6: 青莲，哎，让孩子
8: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9: 哎呀，抓那么多干什么？
2: 哎呀，曹科长，哎，你这电视多少寸的呀？

0: 花了不少钱吧？那当然了，14寸的，不少钱的。哟，那爷子呀，喜欢看大戏，给他买了看戏的。我们家董峰啊，孝顺啊。曹科长，曹科长，你啥时候也给我们家弄张票啊？咱也省台电视机啊。
1: 老钱，这个票是单位按人头指标分的。
2: 咱就得守规矩，我没这个特权啊，没这个特权。
3: 老钱，我大哥刚当上科长，你可别让他犯错误啊！哎哎哎！
4: 我要看电视，我要看电视，别听他的，小孩子在玩去，别捣乱。
2: 哎，怎么没影啊，华子？
0: 这得接上天线啊！
2: 我去看看。哎，
3: 那哎，
2: 小心点啊！
3: 是是是，你们家是好的，谁知道呢？上哪儿也逮着了，没见着呢。
2: 怎么样？ 有影了吗？没有，没有。不好！哎，有了！
5: 哎，有了！爸，别动！哎，又没人了！完了！啊！看个电视，
3: 又没信号了！
5: 哎！
3: 曹半仙儿，你是怎么能看出咱满月妹子这肚子里就是个男孩啊？
6: 我这么一掐一算呀，你们猜怎么着？天机不可泄露！哎呀，曹老爷子，借您吉言，您就给我们这俩孩子起个名儿吧。
3: 名字都在我这儿呢。
6: 哎，有了！
3: 秦志，给我下来，危险！
6: 哎，你这样，这孩子太吵了。我，这，哎，
2: 要生了！要生了！快下来！要生了！孩子，要生了！咋了？老乔，
5: 你闺女要出来了。
2: 哎呦，咋个你去医院吧？哎呀，哎呦，满月，你破羊水了？
6: 我儿子要来了！
2: 哎呀，我大孙子也来了！
7: 坚持一下，大马车，好，哎，媳妇儿，你姑姑就生个大的，别动太急，哎呀，哎，哎，迈腿，迈腿，迈腿，哎，来，来，我一掰，
2: 老爷子，好，来，
7: 爸，您就别去了，
2: 去，哎呀，是呀，老爷子，您就别折腾了吧，
8: 你爸会开拖拉机吗？
5: 爸爸，那矿上那大矿车都能开得了，这个拖拉机能难倒我？满月，你忍一忍，这是咱的福气啊！孩子挑咱当妈，把孩子生下来，咱的苦日子就好过去了。你别想着咱们是要生孩子，咱要去开启新阶段了。
2: 华子，你开慢点，华子，啊，好，你注意安全啊！哎呀，啊，好，注意，注意，哎。

0: 别烫着啊。
1: 媳妇儿，我下点饺子，您垫垫肚子吧。还剩下一点，我给大哥曹老爷子送去，他们也一天没吃饭了。
2: 这饺子还是满月妹子包的呢，她说她嘴馋，想吃白菜猪肉馅的。我说给她下点，她说。他非得说要等大哥回来一起吃。啊，你说他怎么命那么苦，最后连口饺子都没吃上。电视机也没看上，啥都没捞着。
3: 这小妮儿也可怜，连妈的一口奶都没吃上，妈就没了。
1: 哎呀，媳妇儿，你现在坐月子呢，不能哭啊。
3: 行了行了，你去跟大哥说，就这些日子让这些孩子都在这儿吧。我带咱家这俩儿子是带，再加上他们家那俩闺女是带。你就让大哥安心把满月妹子的后事办好，啥都别想了。

0: 好吃，你还跟那玩上了你。我攒的这点奶都让你给喝空了，我好不容易喂我儿子一口，你还不干啊？
1: 这是曹老爷子给你弄鸡汤。
0: 我渴死了。
2: 哎呀，儿子这是怎么了？
0: 怎么了？
3: 哎呦，儿子饿了，哎呦，连我都咬啊，哎呦。
4: 哎呀，齐志。你这臭小子，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0: 不累啊？
2: 哎，媳妇儿，你快来吃两口吧，粥都凉了，别忙活了。
0: 哎呀，你先吃吧，行了，快去吃饭去吧。我捯饬完这俩大的，一会儿这俩小的就该醒了。哎，
2: 媳妇儿，你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实在太辛苦了。你看这才几天呀，这脸色蜡黄呢。
0: 有吗？啊。哎呀，没事儿，我要实在忙不过来，我就让曹老爷子帮个忙。
2: 哎，你们两个不许淘气，要听话啊，乖一点啊，听见没有？
0: 快去上班去了，快！
2: 哎，好。哎，这盆里的这衣服你别洗啊，等我下班回来洗。
5: 行了，快迟到了，
2: 别洗啊。

0: 这俩白天睡多了也不睡觉。嘿嘿，你怎么不睡啊？啊，嘿嘿嘿。哎，媳妇儿，不是说了吗？这衣服等我回来洗。
1: 等你，那黄花菜都凉了，这都几点了？你今儿咋回来这么晚？
0: 哎，陪大哥去你们单位要秀去金去。
1: 哦。
0: 哎，你们单位那个主管领导叫胡一统。啊，对，胡一统。 非说那生孩子是他自己的事儿，只给150块钱的丧葬费，其他的没有一分也不给。
1: 他说不给就不给啊？他算老几啊？这胡一统。

0: 总在我们单位就横行霸道惯了，怎么着他还想大过国家法律啊？
1: 小点声，小点声。大哥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2: 讲面子脸皮薄，
1: 估计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0: 凭什么就这么算了？
3: 说句不好听的，这满月妹子是为曹家生孩子死的，那钱也不是给大哥的，也不是给老爷子，那是留给小妮儿的。这事不能就这么算。
4: 妈，我们要站到什么时候？我累了。
0: 我说站好了。你看人家思思，动都不动一下，还没到用到你的时候呢，你就跟着喊累。你给我好好表现啊，一会儿听妈的指挥，给你买泡泡糖吃。
5: 好，清凉了，上班了，产证这么快就收完了？
0: 哎，哪儿啊，早着呢。我找老胡有点事儿。
5: 哎，清凉姐，
6: 清凉姐，
7: 你看，
5: 胡经理他不肯出来，他让你到办公室里头去聊。
7: 是的，这
8: 我磨得挺好。哎呀，我就不去了，他那办公室屁大点地方，我这儿还四个孩子呢，转都转不开。你就跟他说，他要是不出来呢，我就在这儿说了。反正我大嗓门，他要是耳朵不聋，在办公室也能听到。
6: 李姐，
5: 请
6: 好嘞。
7: 再给我装点这个，
5: 拿过来。
7: 那个来个三两，三两差不多。
8: 来来来，大家都过来啊，都过来评评理。我们国营商店职工李满月难产大出血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按照政策规定，他的家属应该拿到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救济金。
5: 太不像话了，
8: 一共600块。但是我们单位领导胡一统，他就是扣着这个钱他不给。大家伙说说啊，孩子的妈都走了，就留下这个吃奶的娃，还有一个啊没上学的孩子，你们说说这两个孩子是不是得指着这点钱呢？他胡一统他有没有良心啊？他
5: 这一统确实不像话。
8: 胡一统，你敢不敢出来啊，跟大家说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是不是想趁机安排你侄女顶满月的稿？
9: 死人的钱他都敢昧，太缺德了。
5: 胡一统，你快点出来，给大家伙说清楚怎么回事。
9: 出来，
10: 出来，
9: 出来，
10: 出来，
5: 出来！
9: 霍经理，我还想问问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李满月就是你一个邻居，人家家属都没来闹，你在这儿抽什么大头？我看，你就是想昧了他的救济金。
8: 在清武，谁不知道我们齐家跟曹家关系好啊？啊，谁不知道我们华子跟东方那在单位上都是过命的交情？我跟满月妹子，我们俩也是亲姐妹，知道吗？我为啥不能替她家出头啊？我就是替我满月妹子来讨这个公道，我就是替她这俩娃来争个活命钱。这600块钱，这就是满月妹子命换来的，这就是她应得的，谁也别想拿走。人都不在了啊，这是她留给孩子最后的指望。
5: 你问问孩子，问问啊，
8: 是想要妈妈的命啊，还是这钱重要啊？
11: 小妮儿，回头我让你爸爸把这钱给你存起来啊！
5: 你还笑？
3: 我这么一闹，等我上班了，胡一统肯定要给我穿小鞋。
1: 想多了，媳妇儿，就你那三八的大脚，谁敢给你穿小鞋啊？别怕，媳妇儿，古有诸葛亮舌战群儒，今有我霍青莲大闹百货商店。他胡一统算啥呀？顶多在麻将桌上施展施展威风。
3: 哎，其实这也没晒多大会儿啊，这小妮脸上怎么那么红
1: 啊？小孩儿体热，来吃饭吧。
3: 嗯。

0: 怎么了，思思这是？啊！
1: 爸爸，钟学宇他们欺负我，还把我的跳跳小青蛙给抢走了。
2: 哦，是吗？哦，
0: 别哭，别哭。
2: 哎呀，你看看，哦，
0: 那咱以后啊不跟坏孩子玩，好不好？你那个小青蛙，爸爸再给你去买一个，好吗？嗯，好吧。
2: 你看，爷爷刚给你买的桃酥，来，你拿去，
0: 跟七只哥哥两人分着吃，好吗？
1: 嗯，
0: 好，去吧，不哭了啊。
2: 慢点跑。
3: 东方，就是说思思是个女孩啊，这咱们家要有个男孩，谁敢欺负她呀？那就得有人给她撑腰出气。
0: 啊，您啊，这都是老思想啊，现在男孩女孩都一样。
3: 都说呀，我是能掐会算啊，还尊我一声曹板仙儿。我这么一掐一算啊，你猜怎么着？我是真没有算出这个老二是个丫头。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啊，咱们老了，这俩女孩，这不是情等的让人欺负吗？

0: 大哥。
1: 哦，皇上。
0: 哎，我来给丫头拿点奶粉。
2: 你看我都忘了，
1: 你先回去，我拿了给你送过去啊。正好我看看孩子。
3: 真是辛苦青莲了，一个人带四个孩子，显得我们两个大老爷们特别没用。
0: 他带一个也是带，带四个也是带。这不，咱们帮他哄一会儿，也能让他睡会儿觉啊。嗯。大哥，来来来，让我抱抱丫头，
3: 轻点啊，睡着了。
1: 哎，好，慢点慢点。
0: 还是丫头好啊。
1: 嗯，
0: 又香又软。你就说我们家齐志啊，哎呀，天天在外头给我闯祸，这不，昨天又跟那矿长那小子打了一架，嘿，给我和青莲气得够呛。你说要是我们这老二长大了也这样，那我们家不天天上演当的天宫啊？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老爷子，天天嚷嚷着抱大孙子呢，结果又是个丫头。
2: 你们家心心念念想生个丫头，结果，嘿，没这缘分。
0: 哎，这人呐，就是缺什么想什么。大哥，你说，要是我们家生一个丫头，哎，你们家生一个小子，那咱们两家都蹭出一个好的，那该多好啊！
3: 想得美。
0: 我有个想法啊。

0: 华子
1: 啊，
0: 啊，哎，你看这孩子怎么长得有点奇怪呢？
1: 怎么了？
0: 你看这眉毛，啊，这头发黄不拉几的。
1: 那有什么奇怪的？人家不都说吗？黄毛丫头，黄毛丫头，这不就是黄毛丫头吗？咱们是正宗的黄毛丫头啊。
0: 黄毛丫头。
1: 哎，媳妇儿。
0: 嗯。
1: 哎，你觉没觉得这丫头啊，长得跟咱们越来越像了？
0: 她从一出生就是我奶大的，说她是我闺女也没错。
1: 嗯，对，人家不是都说吗？这谁把孩子带的时间长，这孩子就随谁，就跟谁亲。
0: 是啊，就是那句话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看，其实不就跟你一个样吗？爱冲大头，爱吹大牛，一肚子鬼点子，哪像人家曹大哥呀，一身正气，有模有样。
1: 嘿，你这个人还拉一个踩一个，这我们家老二不就有模有样的吗？哎，你还别说，这小子跟大哥长得还真是有点像，是不是啊？

0: 啊？
1: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你出去别乱说话，你说的什么话呀？你东拉西扯的，你想说什么？
0: 哎，我就是想呢。你看，今年那场矿难，大哥为了救我，腿上石头都给压瘸了，还落下了病根儿，这辈子再没法生育了。哎，要是这丫头生在了咱们家，那该多好啊！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小棉袄吗？这不就小棉袄吗？要是咱们老二能生在了曹家，也能给曹家撑撑门面，是吧？
1: 是啊，曹家终究没这个福气啊。

0: 好的猪啊。
1: 不哭了，不哭了啊！
2: 多少度啊？
0: 38.5。
2: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赶快去找大哥去，把大哥叫来。
2: 家里没人啊，锁着门呢。
0: 那咱们带他去医院。
2: 走吧，去医院吧，别耽误了。
0: 好了，走。
3: 好，走了，跟爸爸去医院啊。
4: 孩子的情况啊，已经稳定下来了。接下来这几天高烧还有可能反复，你们做父母的要多注意点。
2: 谢谢你啊，大夫。
4: 我问一下啊，这个小孩家里有遗传病吗？
0: 没有
2: 啊，
4: 你们好好想想啊，跟孩子有血缘关系的，包括远房亲戚，有没有遗传的病史？
2: 没听说有啊，没有。
4: 这就奇了怪了。
2: 咋了？
4: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这个白化病，这是一种遗传病，是治不好的。
0: 啊？啥叫白化病啊？
4: 啊，通常老百姓的说法就叫羊白头。
2: 大夫，你是不是搞错了？
4: 我们这种检查是不会出问题的。
0: 那个大夫，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没长头发，也没看出啥来，这孩子就是皮肤特白，就跟透明的似的，然后一晒就红。我还想着这龙生九子呢，是吧？养养可能就好了。
4: 哎，现在这孩子啊，发现也不算太晚。不过呢，白化病患者是伴随着有眼球震颤的症状，虽然这孩子呢不明显，但是将来视力上肯定有很大问题。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

0: 青莲，华子，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记在心里。这孩子我抱回去。哎，
1: 大哥，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丫头在我们这儿就行，你别多想。
0: 不，这青莲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以后啊少不了折腾人。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想办法啊，真的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哎呀，添麻烦了，添麻烦了啊！哎呀，哎呀，到家了。

0: 白化病，长大以后眼睛不好使，还得防着太阳晒。
1: 但老曹家没人得过这病啊，满月不是养老好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是饿了是吧？
1: 爸，这个
2: 奶粉放多少啊？
3: 你看着放就行了啊。

0: 媳妇儿，你歇会儿吧，这一天都没撒手了。来，你让我抱会儿，你歇会儿。
1: 哎呀，没事儿，你赶紧睡吧。天天抱着曹家这丫头，还真没啥感觉。咱儿子这一上手，那比刚出生那会儿没重多少。所以得赶紧多喂喂，补回来。
0: 媳妇儿，要不咱把孩子给抱回来吧？你看这小妞在咱们这儿啥时候哭成这样了？大哥也不会带孩子，不会把小妞给饿着了吧？
1: 谁天生就会带孩子？那不会带孩子，他不会学啊！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一段时间跟他做了什么。我跟你说，你别有这个念头啊！那孩子有病。咱家什么状况啊？能养得起有病的孩子吗？睡觉。哎，乖，睡觉了。
0: 这都能睡着，真是没心没肺的。

0: 好大哥呀，你说，你这刚喂完奶，你得竖着跑啊！你哪有人呢？这忙着躺着，他能不又哭又闹的吗？妮儿啊，你别怪花阿姨心狠啊，这就是你的命。
1: 谁让你不是我亲闺女的？媳妇儿，我看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是不是昨天没休息好啊？晚上我听着你好像来来回回洗妆好几次。
2: 我昨天晚上水喝多了，上几趟厕所不行啊？不像有些人嘴上说着操心这个惦记那个，
1: 一沾床那呼噜打得比谁都响。
2: 谁啊？
0: 说谁？
1: 来，哎，干啥？
0: 这都是小妮儿的东西，你赶紧送过去。
2: 别呀，媳妇儿。
3: 把东西都收拾出来了，啊，妮儿的东西一点都没剩。
4: 没剩。我不去，要去你去吧。看
2: 见真的呀，一刀两断的架势。
4: 让你去你就去，该分清楚时就得分清楚，长痛不如短痛。满月，真的是命苦啊。原本没想让满月嫁你。 但他不听，你也答应我要好好照顾他，没成想自己的命搭上了不说，还留下这个有病的女娃，是我闺女没有福气，这娃我就带回乡下了，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亲家，我没听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1: 亲家，我来的时候已经打听好了，我们村儿有户人家不能生育，家里是穷了点儿，但好在人家不嫌弃这孩子有病，还答应我会好好养，离得近也方便我经常去看看。你们要有心呢，偶尔抽空去看看孩子就成。
0: 青娇，你这是说的什么呀？这是啊，东方。
2: 妈，你想多了。这孩子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他是我亲生的，是满月怀胎十月生的，我是不会送人的。
3: 东方，
1: 别嫌我说话难听，这孩子有这个病，按道理不该生下他，孩子越大只会越拖累人，他自个儿也难受啊。再说谁知道你以后什么时候结婚呢？你要娶上了新媳妇儿，你还记得满月是谁吗？你还顾得上这个娃娃吗？
0: 亲家，你别激动啊，你先喝口水。
2: 妈，您把我当什么人了？
1: 我想好了，满月没了，我这个当姥姥的，我今天就替满月做主了。
3: 我没几年好活的呢，老遭报应就冲我来。
0: 你看你这说的是啥话？
2: 妈，孩子我是不会送的，他就是再不好，他也是我的孩子，也是我跟满月的孩子，我是不会送人的。
4: 啥话咱好好商量嘛，您别冲动，人多力量大，总会有办法的，是吧？您别把事儿做这么绝嘛。
5: 我把压着的东西给拿过来了。
6: 哎，静静，你干嘛去啊？静静，孩子，
5: 他姥姥，
6: 哎，
5: 他姥姥，他姥姥，
7: 华子啊。咋了？
5: 这叫啥事儿啊？妮儿被她姥姥抱到乡下，说要送人。
7: 什么？
5: 哎，慢点！哎，你觉没觉得这丫头啊，长得跟咱们越来越像吗？
8: 她从一出生就是我奶大的，说她是我闺女也没错。
2: 嗯，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以后啊少不了折腾人。
9: 妮儿啊，你别怪华阿姨心狠啊，这就是你的命，谁让你不是我亲闺女呢？
8: 我一开灯他就跟那笑。
5: 哎，我来试试。
8: 怎么，这孩子会认人了？哎呦，小丫头，阿姨没白疼你啊啊，没白疼你。
10: 哎，同志，你干什么？这不让进，出山口，这是起身出山口，危险！你要找人，
11: 你别管我。

我养，只要这孩子认我一天，我就当他一天妈。

0: 你说怎么回事？我就是想看看我变黑是什么样。
1: 就这孩子吧，他视力不太好，您能不能让他坐在第一排？
2: 这个检查视力什么的呀，得花不少钱呢。
3: 来来来，
4: 何家荣真的变黑？
5: 那可不。
3: 妈，
1: 我肚子疼。
3: 你今天跑几趟了？请看《生逢其时》第二集。

0: 金秋山河壮美，假日活力四溢，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多地交通及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交通出行、景区客流依然保持高位运行。
1: 接下来的一小时，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各地火热的旅游场景，感受蒸蒸日上的中国。
0: 我们先去陕西看一看，这个国庆假期，西安城墙景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为了让游客有新体验，景区呢可以说是处处有戏。
1: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西安城墙的总台记者黄一玲。一玲，带我们一起登城墙品长安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西安城墙永宁门的箭楼东侧。您看，这会儿啊，正在进行的就是古风巡游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扮成了金甲武士、唐装侍女、西域客商，正在跟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打着招呼。刚才呀，这里也是刚刚下过一场雨，但是现在的游客热情也是丝毫不减。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唐诗诵读的一个互动的活动。这两天啊，西安城墙景区可以说是处处有戏。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跟咱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去对诗互动。那您看我现在手里的这枚书签，就是刚刚在这里对诗时赢得的。刚才工作人员给我出上句“秋风生渭水”，我对了下句“落叶满长安”，答对了就有书法家现场为我题写，书签就到手了。10月1号到6号，每天下午2点到3点，这项活动都会在文昌门进行。您来了就能跟演员去互动对诗，答对了也能领到这个限定版的书签。那除了对诗，您再往这边看，这里有来自于咸阳滨州市的特色文创和当地农产品。这边呢展示了有滨州市的立体的剪纸画，这边呢有柿子主体的画，它是呈现的是一个事事如意的美好寓意。同时呢，这边呢还展示了有滨州苹果和滨州梨，可谓是非常丰富。那您在登城赏景的同时呀，也能够品尝到来自于滨州的美食，您还能跟咱们的师傅一起去学做剪纸，把专属于您的滨州技艺带回家。那这些展品呢会集中于29号马面处进行展示。那什么是马面呢？您看城墙外侧，每隔120米就会有一座突出的马面，全城一共有98座。这些马面它不仅是防御工事，也像98匹骏马在列阵护卫着城池。马面上方往往会建有敌楼，目前已经修复开放的敌楼当中有13座被改造成为了文化展览馆，也是古城西安可听可看可参与的文化会客厅。那这两天呢，西安城墙景区还有很多活动，如果您带着小朋友来，您可以带他去永宁门去欣赏儿童明月演出。如果您想听戏，在10月17号前，您都可以去环城公园西南城角欣赏秦腔会民演出。到了晚上，城墙亮起灯，这里还有大唐礼仪文化为主题的相关演出，让游客沉浸式的去了解盛唐礼仪文化。我们也了解到国庆

0: 假期前两天，西安城墙景区接待游客量大约为7.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目前来看呢，10月3号到5号为客流高峰期，景区的智慧管理平台会将 AI 数据提前接入系统，去预测各门点的客流情况，提前的去调度分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线下排队购票时间较长，所以推荐您提前线上预约购票。那目前15处登城口都可以正常登城游览，您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还会看到工作人员扮成金甲武士正在城楼上巡逻，所以如果您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去找金甲武士寻求他们的帮助。据了解，西安全市呢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共有文旅活动和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00多项，相关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欢迎您前来听戏、赏景、品非遗、享优惠。那活动这么多，不妨您就从城墙开始，漫步在这座周长为13.74公里、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上，脚踏古砖，迎着秋风，感受古城墙的壮美和独特的文化韵味。主持人，
1: 城墙之上一步千年，处处有戏啊，可以说是城墙上下皆是风景，诗词歌赋满是深情。谢谢依琳的介绍。看完了西安的城墙，我们再到山西去看一看。位于山西晋中祁县的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是晋商大院代表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景区策划了多个以晋商为主题的活动吸引游客。
2: 这几天正是景区游玩的高峰时期，那么都有哪些活动吸引大家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韩玉浩。玉浩你好，我们看到现场的假日氛围已经很浓厚了哈，带我们一块逛一逛吧。
3: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乔家大院景区门口的这个广场上哈。那这几天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当地的民俗的这种表演呢，会在这里进行。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挂红灯笼的一个表演。那这个表演呢，其实也是根据这个晋中当地的这个秧歌呢，来进行这种改编编排的。可以说呢，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呢，更多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这种文化。那说起这个挂红灯笼呀，这个红灯笼呢，其实也是晋商大院一个非常独特的标志之一了。那每到这个重要的这种节庆活动的时候呢，晋商大院呢都会把这个红灯笼挂起来。那红红的呢，也是代表着生意能够红红火火，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同时呢，这个灯笼的灯字啊，它也取一个谐音丁，就是希望家族能够人丁兴旺，天丁进口，子孙繁茂。那么这几天呢，在不仅在这个广场上啊，在景区里面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院落里面呢，都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民俗的这种表演。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示意图，那这个呢是整个乔家大院的一个示意图，可以看到呢，几乎是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这样的表演，每天呢差不多有20场的这种表演，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进入到景区之后，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文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景区里面的这个乔家花园啊，这个花园里面呢有池塘，也有些荷花，所以呢景区呢就安排了这个舞蹈，这个荷塘月色，还有梨园惊梦，依托独特的这种景致呢，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另外一个在示意图上啊，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核心的这个景区在中堂里面呢，它的这个院落的这个设计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大的喜字儿，就是双喜的这个喜字儿，也是当时呢，也是希望人们呢能够把这种美好的寓意呢寄托到这种建筑的建筑群中，其实呢也是非常的别致，非常的有新意哈。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是整个国庆假期的应该说是第三天哈，也是呢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可能会迎接游客最多的一天。那么根据景区的这个预计呢，今天可能会接待超过30,000人次的这个游客的量。而整个的乔家大院景区呢，其实也并不大，因为呢它大概呢只有3.5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呢整个的瞬时的最大的承载量呢，差不多是5000人左右。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游客达到或者是接近这个最大承载量的时候呢，景区会采取一定的这种限流的措施，来保证这个游客的顺利。那么比如说呢，会减少这个减慢这个进入这个景区的这个检票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这个景区的游客呢能够尽快的进行游览，同时也会发布一定的这个提醒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的旅游。 那么今年呢，在景区里

0: 里面呢还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驿站，提供了免费的充电啊、轮椅啊，或者是这个行李的寄存这样等20多项的服务，也是希望游客来到这里呢能够更顺畅的旅游，满足大家这种多元化和这种精细化的需求。主持人，
1: 古院藏巧思，我们看到这些特色的演出还有民俗活动，也让厚重的晋商文化有了更鲜活的模样，而且我们看到有细致的服务保障，可以让大家安心游玩，感受这份古韵美好。谢谢于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傈僳族、阿尺木瓜、景颇族、木脑纵歌等非遗歌舞轮番上演，
1: 一系列便民举措也让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赏歌舞、品美食、游村寨。
3: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尺木瓜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看完了歌舞啊，咱们再来尝一尝民族村的美食。国庆期间啊，民族村推出了野寨民族风味集，汇聚了云南各地的风味，有傣族香茅草烤鸡，布朗族炭烤肉，还有白族炸乳扇，各民族的代表风味都能一站式尝遍。这边是景颇族的绿叶宴，大家看啊，这道菜没有用盘子，是整个盛在新鲜的芭蕉叶上。景颇族主要聚居在德宏一带啊，当地气候湿热，所以菜品大多以酸辣开胃为主。这道冲鸡脚啊，越嚼越香，那我就来尝一下这个冲鸡脚。酸中带辣，我的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用芭蕉叶当餐盘啊，这道菜整个都透着一股叶子的清香，这就是景颇族绿叶宴最地道的风味。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对傈僳族、景颇族游客实行门票优惠，还联动昆明公交开设专线，增设地铁口直达民族村的高频次接驳公交。此外，昆明市发放了1000万元财运优惠券，覆盖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领域，降低游客消费成本，让大家在游玩之余啊还能享实惠。优惠政策叠加暖心服务，假期以来民族村客流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到这里，在歌舞与美食中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大热门景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而对于喜欢慢节奏感受假期的朋友来说，乡村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在南京江宁区的蛇村，这个国庆假期里呢，虽然是细雨蒙蒙，但是依然阻挡不了人们来乡村找寻慢时光的热情。
2: 此刻总台记者杨光就在蛇村，我们来连线他。杨光，带我们去感受一下慢下来的假期乐趣吧。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南京蛇村的一条小街之上了。那么就在直播之前呢，南京又下起了小雨。那这会儿呢是已经有一些游客也开始进村了，虽然呢有雨水，但是并没有太阻挡他们的一些步伐。而实际上就在我昨天到村里的时候呢，这个村里面的这个点啊，这条街上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了。那么在蛇村这样的一个慢度假的方式该怎么打开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蛇村。蛇村呢是在南京主城区的东南角的一个小村子，三面环山，当中呢还有绿水相绕，而整个的民居就点缀在这个山水的中间。而实际上呢，就在村口有一大片的稻田，正好现在也是水稻成熟的季节。我们也发现许多游客呢，从进村开始路过那片稻田的时候，脚步就慢了下来。很多人呢都会在那里去泡上一壶茶，点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一坐，看一看远山，望一望稻田，听一听雨滴的声音，脚步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一坐一望当中就逐渐的慢了下来。当然，如果你觉得像这样这种方式略显无聊的话，进村的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让你慢下来的

0: 互动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你看现在在我所在这个小街之上啊，你看这边这个小店现在呢就在国庆期间推出了一个水彩画的这么一个互动的一个项目。那本身呢这个小店是一个工艺品店，主理人呢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绘画的一些技巧。在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可以将手中拍摄的照片，比如说一张拍了里面的照片交给这个主理人，他会带着你一块将这个照片一点一点的教你去如何把它变成一幅水彩画。那么这个过程至少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自己的拍摄的照片变成一个作品带回家，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而除了这样的一个画作之外，你看在我身后还有这个正在进行教授的是南京市的非遗苎麻的编织的技艺，包括后面还有这个陶艺的小店，甚至在远处我们看到有一个披萨店。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游客在这里也可以体验披萨的制作，自己去手做一个窑烤的一个披萨。那现在呢，在整个蛇村呢，差不多有150多家各色的小店，其中许多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游艺的一些项目。因此来说，在这个假期在蛇村，你来去文旅消费的话，不仅是用钱去买一个物品，更重要的是用钱去体验一下这样一个手搓的一个快乐。而除了像这样的方式之外呢，你看在整个蛇村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个墙绘也成了游客们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地。在蛇村里面除了游客多以外，我也发现了猫特别的多，就在我直播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在周边都有很多可爱的小猫。因此呢，在蛇村里面啊，也有一些这个艺术家们将整个村民的这个墙院的这个墙面当成了画布，就用猫咪作为主题创作了也差不多有100多幅各色猫咪的相应的一个墙绘。那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和这样的墙绘进行拍照和合影，特别是一些姑娘都特别的喜欢。而整个蛇村呢，从国庆假期开始呢，也是进入了一个旅游的高峰期，虽然有一些雨水啊，但是每天依然会有超过2万人次进村游览。而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和便利的游览的一个环境呢，村里面也花了一些小心思，比如说在很多热闹的主街上都会摆放了这样的手绘的地图，那么游客呢可以根据这样的地图上手绘的相应的线路去游览，去打卡整个蛇村。相信呢，这样一张地图会让你在蛇村的停留时间至少是在4个小时以上的。而除了这样的手绘地图之外呢，在村里面呢也开放了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共享停车场等等。而在整个蛇村所在的这个江宁区呢，这个国庆假期也开通了一个叫文旅直通车的一个旅游的线路。那么这个班车呢，可以从南京南站呢分5条线路呢免费带着游客呢去游览整个江宁区的一些乡村的旅游的资源，并且这5条线路是有不同的主题的。比如说我所在的蛇村呢是咖啡的店特别多，咖啡店总共有34家，因此这条线呢就叫做村咖线。游客到这里以后呢，可以免费坐车到村里面来。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当中还有比如说浅滩线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这种免费的班车，将一个一个散落的乡村的文旅资源呢能够串珠成链，让更多的人可以到村里面去感受一个慢下来的一个假期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在蛇村的报道就是这样。
1: 在细雨蒙蒙里游江南小村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哈。感谢阳光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感受完慢节奏的江南小村，下面我们再到秋日的湿地里去看一看。
1: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观光的基础上呢，围绕丰收元素打造了主题乐园。
2: 总台记者于淼此刻正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于淼，湿地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大家节日快乐。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银川呢，虽然地处西北的内陆，但湖泊资源丰富，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眼下的明翠湖呀仿佛换上了秋装，成片的芦苇荡颜色逐渐由绿转黄，在秋风中摇曳，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湿地的秋日的景观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呀，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当地为了打造，就是为了打造出一个别样的秋日的景观呢，当地是围绕这个秋日的丰收元素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乐园，也是将这种传统的静态的湿地的元素转化为可互动的沉浸式的空间。可以看到呀，在我们的现在现场上，舞台上一个热闹的丰收的舞蹈正在上演。那么同时呀，在我的眼前有各种颜色的菊花的盆景，还有形态各异的南瓜，以及这种非常有乡土特色的物农作物，像大家可以看到呀，有辣椒，还有玉米等等，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秋日晒秋的风景。同时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呀，有

0: 这个南瓜元素它来打造出来的仿真的昆虫的造型，同时还有非常生动可爱的稻草形象，也是营造出来了一个别样的田园的氛围。那么除了我们欣赏现在的景色以外呢，可以看到我们还有这个亲子的互动体验区，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南瓜套圈的游戏，来我们从这工作人员手中也拿一个圈来试一试。哎呀，这个算套中了吗？好的，那哦，您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套中了这个南瓜的话，我们就能从工作人员手中赢取这样的银票，而通过这样的银票呢，我们还能够在这里换取一些像这种软乎乎的南瓜的抱枕作为礼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呀，现在这个现场有不少的游客朋友们呢，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南瓜涂鸦的创作。那么南瓜涂鸦它是用这种画笔以及刻刀来刻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我们看现在的小朋友在上面画的，这个上面写的有的字体，包括上面还有写着这个1949的这样的一个国旗，可以说是经过这样一个打造的这种南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品带回家，也是承载着明翠湖秋日的记忆。同时在我们的一旁的萌宠乐园里面，还有像这个羊驼、矮马，还有像松鼠等等的小动物，也是非常的憨态可掬，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呢在这里近距离的投喂和拍照。当然呀，来到湿地要近距离的感受湿地的之美，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明翠湖的特色，它叫做芦苇迷宫。我们乘船穿梭于芦苇之中，耳边是潺潺的流水，眼前呢不时有水鸟掠过，可以尽享休闲惬意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曲径通幽般的迷宫之趣。明翠湖呢，它是候鸟迁徙上的主要的通道，那每年呢吸引着大量的珍稀的珍贵的这些候鸟来到这里停息和补给。那么国庆假期也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呢来到明翠湖的湿地科普馆，了解候鸟栖息还有这个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也是让大家在这种湖光秋色之中享受假日的快乐。可以说如今的明翠湖呀，它早已经不是单独的这种湿地观赏的景区，而是从这种传统的观赏型转化为生态的体验型。那这个国庆假期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有机会来到当地感受明翠湖的秋日浪漫。主播
1: 芦苇荡里划小船，稻田地里庆丰年。我们看到这个明翠湖不光有西北的豪迈，也有江南的浪漫。谢谢于淼。
2: 金秋时节，国庆假期，天南海北呢，处处五彩斑斓。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航拍镜头，越大美秋色，上锦绣山河。
1: 现在您看到的是新疆伊犁库尔德宁峡谷的大片森林，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新疆天山的核心区，也是天山森林最为繁茂的地带。放眼望去，白桦树金黄澄澈，野杏树嫣红绚烂。与成片墨绿的云山铺满山野，满目秋意，美景如画。
2: 库尔德宁景区地处天山深处，秋季昼夜温差大，国庆假期虽以晴好天气为主，仍建议游客备好冲锋衣，薄羽绒服，做好防寒准备。同时山区道路弯道较多，自驾游客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在黑龙江伊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山林间彩叶交织叠翠，斑斓秋色铺展成一幅唯美的山水画卷，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2: 国庆假期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增派了安保、保洁、引导、售票等工作人员，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伊春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提醒进山游客备好保暖衣物。
1: 此外，林区野果菌类种类繁多，切勿随意采摘食用，以免发生危险。
2: 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辽宁大连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绵延的海岸线上，近百处独特的地质奇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

0: 游览拍照。
1: 国庆假期，景区多措并举做好服务保障，园区增设现场咨询服务站，开通线上24小时咨询通道，及时解答游客问题。此外，公园还免费提供地质科普讲解，发放地质奇观点位地图，方便游客游览。
0: 在园内关键点位，景区增设了志愿服务岗，做好引导保障。针对自驾的游客，景区还新增了2处停车场，提供停车位1000个左右。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海南海口火山口公园，这里地处雷琼裂谷火山带，丰鲁岭休眠火山就屹立于此。它于8000多年前喷发，是海南喷发年代最新、保存最完整的火山。从空中俯瞰，圆形凹地是火山口沉睡的印记，岩浆遗址记录着数千年前火山喷发的痕迹。
0: 如今这里灌木丛生，绿意盎然，植物覆盖率达85%以上。国庆假期期间，景区对18岁以下游客实行免门票方案，公园服务区还为游客提供免费热水、轮椅、婴儿车和登山杖等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 游客可以选乘公交车抵达景区，也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目前景区提供的停车位充足，方便游客顺畅出行。
0: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各地呢也迎来消费热潮。
1: 品一口地道的特色美食，参加一场沉浸式的演出，跟随 AI 科技来一场新奇的互动体验，新消费新场景，迎来了不少新朋友。
0: 国庆假期期间，浙江湖州莫干山镇的一个广场热闹非凡，这里不仅有秀丽的风景，还有热闹的集市。
1: 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莫干山的鱼蝎广场。今天呢，这儿正在举行一场活动，叫做浙莫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浙是浙江，莫是莫干山，猛呢则是内蒙古。这场活动呢，让江南和草原在这里连接了起来。过去人们来到莫干山啊，想到的都是咖啡、民宿，还有秀丽的山水。不过今天大家看我的身后啊，草原的风是已经刮进了这江南的万亩竹海当中。现在啊，时间还比较早，而且今天早些时候呢，下了不小的雨，所以游客们正在陆陆续续的赶来。但是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了中午和下午的时候，这儿可就是人满为患，干什么都要排队了。那咱们啊，先趁着人还不多，来看一看这里的摊位。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我们鄂温克族的传统非遗手作摊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花木雕、袍子帽等等的这些非遗。那我们要专门跟大家介绍的呀，是这个，它叫做太阳花。您看这些珠串串起来的纹样，是不是特别像太阳的光芒呢？没错，在鄂温克族的传统当中呢，牧人们经常把太阳的纹饰去绣在皮毛和毡子上面，那也寓意着一年当中啊，能够人畜兴旺，红红火火。今天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花被做成了挂饰、项链等等的文创产品，让大家可以把这份来自草原的祝福带回到家中。那除了文创产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奶制品、牛羊肉等等的美食也来到现场。不过啊，说到美食，我还有一个点位要跟大家介绍，来，大家跟我到这边来看一看。走这两步啊，我就已经有一点走不动道了。不过这个倒不是因为我走累了，而是因为我被香的走不动道了。来，大家看我身后这一个宽1米的大铜锅，它是由我们巴彦托海镇4个嘎查的牧民专门带到莫干山来的。这口铜锅一掀起盖来，牛羊肉一下下去，可以说是整个广场上都飘着肉的香气。而且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早上呢，我其实已经尝过这口锅的这个牛羊肉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啊，来自呼伦贝尔的优质的牛羊肉，再加上新鲜的酒花酱，它的味道啊是可以说是非常的鲜甜鲜美。那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们也是即将最新的再去开启一锅这个牛羊肉，所以说啊，今天如果是在我

0: 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试试看。哇，那看完了这个牛羊肉之后呢，我们也马上来到这个草原的对面，来看看对面草坪上的盛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边乌兰牧齐的歌舞演员们已经在草原上，在草坪上开始载歌载舞了。他们现在正在跳的这支舞啊，叫做哲人黑，在蒙语里面呢也是嗨起来的意思。那乌兰牧齐这支文艺轻骑兵过去呢是将我们的草原的歌舞带到牧区的各个角落，那今天呢他们也把这份草原的热情带到了我们江南的莫干山。其实啊，从巴彦托海镇到莫干山镇足足有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这么远的距离并没有让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打上丝毫的折扣。那么在今天我们直播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次借着这朵太阳花向大家献上国庆的祝福，祝大家的日子呀像这朵太阳花一样红红火火，向阳而生。好的，主持人。
1: 太阳花也是见证了江南和草原的美好相遇哈，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交融，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浪漫和风情。感谢刘畅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国庆档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超4.1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2: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这个假期科技的加持也给消费带来新的动能，来深圳看未来成为近一段时间境内外社交媒体持续出圈的话题。这个假期这座未来之城又靠着科技解锁了哪些新玩法呢？
2: 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行走深圳，一起打开由科技打造的文化新空间。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在深圳这座未来之城，你可以离未来有多近？也许就是坐几站地铁的距离。
5: 清晨，港下北地铁站开启了一天的忙碌，长达120米的空间内，由人工测量加上3维扫描机器人共同编织的钢梁，撑起了这个巨大的白色世界。自然光顺着直径10米的深圳之眼直接倾泻而下，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身处近10层楼的地下。而许多人来这里还不只是为了换乘赶路，
6: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7: We're really excited to come all the way. It's like a good mix of lik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futuristic.
5: 深圳发声。120平米的空间，布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游客置身其中，犹如被放入了一个透明盒子，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在全国首个依托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里，数字技术与动感座舱等现代机械联手构建着一个个沉浸式的光影空间，游客在其中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触摸未来。
4: 不过最受欢迎的还要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穹顶艺术馆，你看咫尺之内满眼都是各种各样的非遗民族样式。
5: 目前深圳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中有超40%具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深圳还拥有5个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而科技与文化的跨界融合带来的还不只是文化的新体验，一批文化的新业态也破土而出。
4: 在深圳的不少商圈里啊，都可以看到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不同类型的创意产品的旗舰店，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在这里呢，你可以与设计师一起把你对于深圳的独有的记忆转化成现在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的专属于你的定制的卡通图案。你看，经过20分钟的时间，我就获得了一个我与深圳湾的大楼的独一无二的深圳冰箱贴。
8: 依赖于现在的 AI 的算法，包括 3D 打印的技术、UV 打印的技术啊，以及激光雕刻的技术的发展啊，自己动手1分钟以内啊，就可以做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专属的纪念品。我们从开业到现在，有将近10万人在我们这里购买了定制化的纪念品。
5: 在深圳的历史文化街区，一种新型的 AI 旅拍也即将面世。
9: 今天给你拍三张照片，拍张照片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上传到后台。
5: 游客只需拍摄3张照片，就可以拥有一部量身定制的 AI 短视频，一键穿越100年前，
4: 仅需15分钟左右的时间。您看，关于。

0: 我的一部南投古城的 AI 短片呢，就已经生成了。目前技术人员已根据深圳的文化地标制作了20余个故事模板，无论是在古城上演爱情邂逅，还是与昔日渔民共舞鱼灯，游客们可尽情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
1: 从文化新空间到新业态，深圳一日玩转未来的背后是从未停下的创新脚步所打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深圳又在以持续开放的世界之窗迎接四海宾朋，共赴崭新未来。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交管部门预计，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3: 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长。
2: 面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广东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思源。思源你好，为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广贺高速公路龙府服务区，此刻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在是阴天，刚下了一阵小雨，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一条高速公路，广贺高速公路呢，它是整个连接啊广西、贵州、湖南整个这个西南各省的一个进出广州的重要通道，同时呢也是粤西北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呢这个通道的这个出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统计，大约呢这个全线的通行呢大概是58万辆，那么进出服务区呢是16万辆，其中呢新能源车是5万辆，可想而知这里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在龙府服务区的这个充电场里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充电场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充电高峰期。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场一共是有20多个充电位哈，那么这些充电位它的这个充电功率呢是从快充200千瓦到700千瓦超充的这样不同的一个充电的功率，所以说呢这个充电呢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在我们直播刚开始之前呢，就有一个新能源的车主进来充电，当时他的这个电量呢是在50%左右，那么不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充满了，那充电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光靠固定桩还是不够的，节假日车流量是一阵一阵的，就跟这个潮水一样哈。所以说呢，广东电网电动汽车公司呢还在这儿安排了移动补电车现场待命，也就是说哪儿排队了哪儿需要就往哪儿跑。此外呢，站里还配了3台重卡专用的360千瓦的双枪充电桩，专门解决的呢是粤桂跨省电动重卡的充电问题。那么不单只是龙府这一个点哈，整个广贺高速公路一共是有龙府、四惠、广宁、怀城4对服务区，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有274支的充电枪。龙府服务区呢有快充充电枪72支，超充10支，重卡充电枪呢是12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加气哈，这一条公路上的天然气重卡车呢也不少，之前呢有一个货车师傅就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那么新能源的重卡这个车，也就是天然气的重卡车，它是烧气的，每公里的气耗成本大概是1.8到2.2元，那么比烧柴油省了将近是每公里1元。那么如果说一年跑15万公里的话，那就是小10万那省下来很多的这个钱，所以说呢路上加气的需求也是特别大的。广贺高速怀城服务区呢还有2个加气点，一共是4支加气枪，而且呢在加气站还建好了司机之家，无论是洗浴啊还是这个洗衣服、休息沙发什么都有。那么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的车流量呢是超过了1000万车次，创了国庆同期的新高，同比增长3.67%。那么预计呢，10月6号

0: 号、七号返程会比较扎堆一点。龙府这儿呢是粤桂跨省的关键节点，车流潮汐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此外呢，广东粤运交通拯救服务公司还在广贺高速全线布了9个驻点，31辆的拯救拖车随时待命啊，解决路上的一些拥堵的问题和有待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以上呢，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朋友哈，那么出行在外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在我们出发之前一定要查看一下你的车况以及电量，还有就是了解一下天气变化，这样让我们的出行会更加的从容。好的，主播。
1: 广东高速的充电保障确实很到位哈，让新能源车主吃下了定心丸，也祝福大家国庆假期都能满电出发，一路平安。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
2: 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 国庆假期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哪些地方会影响出行和旅游呢？
2: 今天随着暖湿气流短暂加强，南方的强降雨也会明显增强。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假日出游除了降雨，还要注意温度的变化。今后几天，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陆续跌至20摄氏度。
2: 到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假期出游出行，提醒您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 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
1: 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东南约240公里的海基二号平台上，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完成第53船提油作业，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这里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了202万吨。
4: 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
5: 开采出来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平台初步处理后，通过海底管道输送至海葵一号做进一步加工和储存，再完成外输，整个过程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
4: 硫花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
6: 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产能的高效释放充分验证了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全新开发模式和稳油控水技术体系的可靠性，为我国未来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深水油田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2: 深水被誉为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殿堂，是未来全球油气资源的主要接替区。
1: 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能力实现了从300米到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全球少数能够自主开展深水油气勘探开发的国家之一。
4: 深水技术装备是挺进深海的重要保障。中国海油自主研制了旋机、海鲸、海脉等深水利器，相继攻克了常规深水、超深水及深水高温高压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技术体系，具备了从

从深水到超深水，从赤道到极地的全方位作业能力。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相继获得多个深水超深水油气田，占据海洋油气十大勘探发现的三分之一。同时，深海一号、硫花油田二次开发等重大产能项目相继投产，实现了油气大幅增产。截至目前，我国深

0: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
1: 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0: 亲手升起这面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璇。入伍九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周子璇除了要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战友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
1: 亲友们，这里是中国海军172舰，现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2: 172舰，望大轮收到，望大轮收到，谢谢，非常感谢。
0: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行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
3: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4: 报告指挥官，右手两根请指挥官
5: 开始加油沟。
4: 是，开始加油沟。
0: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
6: 我们值瞭望基本上都是兼职的，我们除了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互相配合，共同承担这项工作，有些时候就需要我们连续作战，而廖望庚的职责更是需要我们精神高度集中。
0: 廖望庚的工作看似简单，站着看着报告，重复往返，无论风浪多大，他们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3-4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渔网、浮木、可疑小艇，每一个发现都可能关系到整片海域的安全。而在这片深蓝里，秦晨阳瞭望时最期待也最留神的是飘扬着中国国旗的船舶。
6: 值更的第一天，班长跟我说，瞭望庚的眼里要亮着光，心里面要有根弦，时刻盯着海面，保障航行安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发消息给我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看着为护送的船舶安全通过亚丁湾海域，我就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0: 升旗的信号兵，执勤的特战队员，瞭望的水兵，在国庆这一天，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他们把对祖国的热爱融进每一次旗语、每一次执勤、每一次报告中。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7: 我们

0: 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国庆节之际，总台记者走到全国各地，倾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中华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们为新。

0: 们是总台央视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 他这个就挺中国，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2: 这就是中国范儿。
1: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3: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4: We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and the culture.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Sydney. Yeah, we love it.
5: 来自哪里？
6: 台湾。
5: 台湾的、啊。我们正在做一个您心目中的中国范的一个海采。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们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6: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对，就比较吸引我。就像之前上海有去豫园，然后我们这次就有在想要不要去梁园、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3: 我是第一次来京瓷吗？
7: 啊，我真是第一次来京瓷。这个古建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必须在这停一停，拍一拍。过过眼，我们这个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告诉孩子知道，哎，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国家里头，就要以这些东西为本。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走到哪儿，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为什么？我们底子厚。我们文化山，
8: 你理解的中国范儿是什么？是能代表中国范儿吗？
9: 中国范儿
8: 啊，你特别
10: 我知道
8: 自豪
10: 道
8: 啊！你来，
10: 地动仪，你可以测哪里有地震，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地动仪是今天才发明的。
11: 我理解的中国范儿就是民族元素更多一些哈，就是那些花纹纹饰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中国人对于美的那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大自然。
12: 簪花就特别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排队去拍那个簪花，它的包括它的花瓣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后刚才在这个瑶光厅的话，然后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然后包括莲花的那些光影，或者是琉璃就是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然后我才会发现啊，原来琉璃可以这么漂亮，可以这么美。
13: 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哪些是您最欣赏的？
14: 唱，就是咱们宁夏的花儿
13: 啊。
14: 每当他们唱花儿时间，我都听完。
13: 为什么是这个？
14: 那就喜欢这个调，因为我们老家的梆子戏给他相似。找乡愁，找味道。
15: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闽剧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之美的。那我们的动作啊，你看都非常的起范儿，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看一出戏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信义。担当，你看我们去美国演出的林肯中心演出的时候，那个老外看见我的一个非常我在我们心里是很平常的一个水袖抖出去，长筹舞出去，他们都是哇那种惊喜的感觉。其实每次我们带着我的剧种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感。
16: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觉得我们的国家确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然后从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

0: 味和底蕴流淌在这个整个剧目中间，我非常受到震撼。
1: 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好像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来出来旅行，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向内求，然后去思考。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点滴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那我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变越好，大家都幸福快乐。
3: 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未来越来越好，让我们更加有底气，更加自豪。
4: 祖国岁岁长安，生生。
5: 5000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中国人的中国范儿。
6: 新中国77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
5: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的征程，新的使命，我们壮志在胸，信心满满，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继续，再见。
5: 再见。
7: 10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在雪山与苍

0: 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太字没问题，
4: 有太字没问题。
0: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破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哎，你干什么呢？站住！怎么了？这混小子天天在这捣乱，让我逮着你们，我就回头收拾你们！我跟你说，
1: 小点声，别让人让孩子听见，这孙子不就完了？
2: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大哥，
3: 我曹信培养了多好！
0: 这时间过得真快，曹信都上二年级了。行了，走吧。
3: 曹信，陶瓷，上学去了。
0: 景之，你快一点！你们现在中午追你们去。来来来了。
4: 大哥，今天我送两个孩子上学啊。
0: 大爷，再见。来来来，一人一个，课间饿了吃。啊啊啊！
3: 来，上来上来。
0: 您带两个孩子，小心一点啊！啊，
3: 没事儿。
0: 进到笼子里。来，两个小陈哥坐好了啊！小心脚丫子啊！
3: 前往青湖小学的老七号摩托车发动喽！轰隆隆，
5: 出发喽！
0: 青青，你快一点啊！你爸都走了。
6: 我来了，
0: 等等。行，这就当锻炼了。
7: 甩甩甩的到处都是，你不会用毛巾擦手啊？
0: 去，趁热把那个什么，把这个包子给那个曹婆婆送过去。快点，你跟他们说这是芽菜馅的啊。
6: 哦。哎呀，媳妇儿，这大哥送来这个腊肉啊，真不错啊，肥而不腻，咸淡正好。
7: 哎呀，
6: 你不能吃这个，这腊肉又辣又咸的，吃了对身体一点都不好。
7: 哎呀，媳妇儿，你现在都快成了半个医生了，这咱们丫头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心里清清楚楚啊。
0: 哎呀，大哥，每次给送来肉啊、奶呀、啊、啥的，我心意领了，但是吃多了对孩子身体真没好处。
6: 燕儿，怎么不动筷子呀？怎么了？
8: 妈，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啊？
0: 哎呀，妈给你留意着呢啊。 等你那入学手续办好，妈就送你去特殊学校。
8: 特殊学校？
0: 嗯，
8: 我不去特殊学校，我跟曹信、跟我哥他们上一个学校。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在家走路你都能碰这儿碰那儿的，你看书还得用放大镜。你说你不去特殊学校，你去哪儿？

0: 不去特殊学校。曹信跟我一边大，都上二年级了。
1: 你跟曹信比啥呀？
0: 爸，你跟妈说说，我不去特殊学校。
1: 跟你这孩子怎么说不明白话呢？那小学一个班那么多的孩子，老师哪顾得过来啊？你要是在学校有个磕了碰了，有个头疼脑热的，爸妈又不在身边，你看你找地方哭去吧你。
2: 我们新来的体育老师是个湖南人。接着跑400米的时候，我的鞋子跑掉了，他在后面大喊：“齐志，你的鞋儿掉了！”
3: 还挺像的呀。

0: 娘儿，跟你妈赌什么气啊？啊，快进屋吧，晚上风大，别感冒了。来，
1: 就让他在外面站着吧。你啥时候想明白，你啥时候再去。
2: 我不去。听说那里头都是残疾人，田鸡的表弟，七岁连路都走不稳，就在那里头上学。
3: 就是，上什么特殊学校，还不如不去。
4: 糟了，我妈和我妹又吵架了，我得回去了，我得安慰我妹去了。
5: 别喝了，回来再喝，快去，快去啊！
1: 哎，是谁之前哭着喊着要去上学？哦，现在有学校上了，你又挑上了。我告诉你，这学不去也得去。
2: 我不去，我能跟上。我就是想和哥哥去一个学校，我就比人白一点儿。
1: 是啊，就因为你比别人白一点儿，咱家受了多少白眼儿啊，吃了多少亏，我现在都不敢堂堂正正走在大街上。我走在大街上，那些背地里那些孩子就叫我白毛女他娘，我心里啥滋味啊？
4: 妈，白毛女咋了？我们今天刚学的这篇课文。
3: 去，哪儿都有你。啊，
4: 走，
3: 进屋来。行了，回来吃饭吧，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呢？
3: 你是不是想听我给你唱《白毛女》啊？要不然给你来一段，我给你消消气儿啊。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 哎呀，你跟这起什么哄啊？你闺女这脾气都是你惯的，她今天赌气不吃饭，明天就敢离家出走，你信不信？
6: 慢一点，慢一点。
3: 小张，嗨，我们家其实吧，想来您这儿上学。
7: 你们家其实不是已经被特殊学校录取了吗？
3: 嗨，那都是我媳妇儿自作主张。其实吧，我们家闺女啊，也就是眼睛近视一点啊，其他方面跟普通孩子都一样。哎，尤其是这脑子特别好使。嗯，我们呀就想上一个正经八百的学，不想上什么特殊学校。校长，您呢就行行好啊。
8: 看在我们两代人都在您门下的份上，
3: 您给我们通融一下。
9: 这个事儿吧，其实用不着我通融，现在都是义务教育了，孩子想来镇上上学随时可以来。但这个事儿吧，你那媳妇儿啊提前也来找过我。
1: 校长，这是我闺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看一下哈。就是这孩子吧，他视力不太好，怕强光，那个老师的板书如果写的太小，他可能会看不见，您能不能让他坐在第一排？当然，我知道我孩子这个儿有点高，坐在第一排实在不行的话，那您就让他坐后边也行，但是不要挨着窗户，不要让太阳直晒着他，最好那窗户能拉着点帘儿，最好是这样。然后还有这孩子上体育课的时候容易爱玩疯了，您让老师提醒他别累着，
9: 别啊！哎呀，青莲呐，啊，这个学校有很多人，又不止你家孩子一个。做不到你这么细致啊。
1: 校长，这不难，就让老师看一眼就行，他们就都能记住了。
9: 哎呀，看来你们做家长的对这个学校还是有顾虑的。要不这样啊，你们再去那个特殊学校看看啊。
1: 您什么意思啊？

0: 什么叫特殊学校？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孩子是残疾人是吧？哪有您这么说话的呀？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说话，我还得去教育局，我得去教育局评评理。我还不愿意让我孩子到你们这儿来上学呢。什么校长啊？
1: 青年，
2: 哎呀，你媳妇儿那暴脾气啊，没说上几句话，差点没把办公室给我掀了吧？反正我那个，把丑话给你说前头了啊。孩子想来上学，学校这块肯定没有问题。
1: 哦哦哦，
2: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他能不能跟上班？
1: 那这没问题。
2: 还有，你媳妇儿是不是同意？
1: 行，校长，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明白了。您放心，媳妇儿那边的工作我来做，我们是真心想到您这儿来上学。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哎，好，来，把这个拿走。
1: 哎，这九年那个，
2: 哎，拿走。

0: 哎，曹科长，哎，王总，哎，来来来，你看看，猪血汤，来，你吃呗。吃光，我怕这一份不够啊，我给你打两份。嗯，行，
1: 可以吧？
0: 大哥，嗯，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不会享福啊！这矿上灰这么大，您就坐办公室的，跑这儿来偷我们受什么罪？
1: 快查呢，还热乎着呢。哎，大哥，那个妮儿那个事儿啊，我已经问了，那校长说上学肯定没问题，但是就是担心他这眼睛不行，怕跟不上班，
2: 所以我打算带他去医院配个眼镜。
1: 这样，这个检查视力什么的呀，得花不少钱呢。
0: 哎，你干什么？不要！
1: 哎，不，来来来来，哎呀，你别说了。 这男男回回的检查来检查去的话，不少钱呢。有任何事情，你随时跟我说啊。哎，我办公室还有好多事情，我先去忙了。有任何事，随时告诉我啊。好了，走了啊。
3: 下一班了，华哥。哎。

0: 怎么了？还生你妈的气呢？我妈为啥非得让我去特殊学校？你妈是为了你好，怕你在外面受委屈。你要是不想去上这个学，她就不去了。啊？哎，我告诉你，这小学的校长啊，跟我说了，说只要是我做通你妈的工作，然后呢把你这个病治好。 能跟上这个班，随时可以去上学的。
1: 你别骗我了，医生都说了，我这病治不好。
0: 谁说你的病治不好？走，跟爸爸去个地方。

0: 等上了学，这个能用得上。到时候啊，爸爸让校长跟老师说，给你安排在第一排，啊。谢谢爸。
1: 宁儿啊，放心，爸一定想办法把你这病治好，让你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高高兴兴上学去，啊。嗯。
2: 哥，上次你教我的算术题，能再给我讲一遍吗？
3: 哥，这次说好了，写完这次作业，你把证书包送给我。哥，我跟你说话呢。哥，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上次拿吸铁石去吸矿量废铁，被妈打了一顿，这牛去偷矿灯，不怕妈走扁你啊？
4: 怕啥？矿里或人家不富裕气，不矿灯啊。作业你别给我写全对了。
2: 不让我们老师一眼就发现了，
3: 两道非分五一点，再来点零比赛，这样才符合你跟我的风格。你
5: 试咋这么多？我要是能变黑，就能写自己的作业了。
3: 有了，
6: 喝酱油真的能变黑？
3: 那可不，我班同学的妈妈更点的雀斑，就说不能喝酱油。

0: 会儿被咱妈发现，咱也没啥瞎话吧。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2: 再加把劲啊，口算呀，就是这样的，不停的练习，只有不停的练习才能慢慢的提高这个准确度和它的速度，明白吗？
0: 哎哎哎，这都几点了？十点了，这老曹还让曹兴跟那熬夜做题呢，我看孩子都跟那困得头点地了，那孩子正长身体呢，这么晚睡觉行吗？
3: 哎，大哥也是为了孩子好，他不是也一直在这陪着的吗？哎，没准啊，在大哥的精心培养下，将来考个状元，咱也跟着争。
0: 不行，我得去找老曹去。这孩子这么小，身体最重要。做什么作业？作业什么时候做不行啊？
3: 哎，你别去，别去，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没必要。
0: 我是去跟他讲道理，又不是跟他吵架。
3: 哎呦，就你这架势，你去了，你别把孩子给吓着了。哎呀，你听我的，这个事儿啊。只能智取。
4: 哟，
1: 爸，家里停电了。
2: 齐叔叔他们家好像也停电了。行吧，要不今天就先这样，早点睡觉好吗？睡觉吧。
0: 小伙，
3: 咱们家两个知识水水的小懒猪。
0: 这酱油怎么那么淡啊？盛料酒了。
1: 发现吗？没呢，咱们速战速决，你先把东西给我，明天我准时交货。
5: 你一天学都没上，
1: 真能帮我写作业啊？
6: 我哥五年级的作业都是我写的，你才二年级，这作业对我来说不在话下。
5: 真的，我的作业和你。

0: 作业标准可不一样，你哥哥作业本上只要有字儿就能交差。
1: 这可是你求我帮你写作业的，不行拉倒。
0: 你别走啊，我信我信。不过第一我可先说好了，字得写好看，不能让我爸发现。第二，题不能出错，不能让我们老师起疑心。第三，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别磨磨唧唧的，因为被我妈发现了，我又得挨骂。
0: 这么多，这还只是一部分呢，我爸给我布置的还没给你算上呢。
1: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好好写，一定对得起你家酱油。
2: 你个臭小子，好好学习。妈，我不是，我错了，我错了。妈，你
3: 不要脸都拿出来家里玩的吗？
2: 啊，
3: 是不是想让你爸受处分？
2: 不要，
3: 我打你的皮，给我站住。
4: 来，卷子放一下。昨天的试卷，我重点表扬了一下曹谢同学。
0: 老师，你不是天天表扬曹信吗？
4: 就是。来，同学们看一下最后一道题啊，思路拓展题。求阴影部分的面积，这道题啊是高年级的奥数题。我本来想着啊，就是给大家拓展一下思路，没想到曹信同学真的做出来了。他不光做出来了，还用了三种解题思路。他不仅用了三种解题思路，其中一种还叫方程式。
0: 给我看看方程式长啥样。
5: 林石，你过来，来搭把手。
1: 妈，我肚子疼。
5: 嘿，你今天跑几趟了？
4: 同学们，你们不要以为我老表扬人家曹迅同学。你们要向曹迅同学学习，善于动脑不说，还积极的预习功课。曹迅，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解题思路，随便挑一种就行。上来，给大家做个榜样。大家听好了，什么叫差距？这就叫差距。
0: 求阴影部分的面积，求阴影部分的。
4: 行，这一课到这儿了。曹信，你下节课再给大家讲讲。下课。
5: 怎么出这么多汗呢你？走走走，赶快去医院。

0: 你好好干活，我都不好意思说，人家大夫都没见过这种事儿啊！喝酱油能喝进医院里，花冤枉钱不说，那咱家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
1: 行了行了，吃饭。 这丫头怎么想起了喝酱油啊？
0: 她也不让听谁说的，说喝酱油能变黑。嗯，我说最近咱家那酱油怎么越变越淡呢？这死丫头鬼精鬼精的，还知道往酱油瓶里兑水。

0: 可能是有病乱求医吧。
1: 跟老师说，最近的进步很大呀，啊，都会解方程式了。好，没有爸爸监督也能自学，先把方程式学好了，基础打好了，以后学习啊就轻松了。
2: 爸，我吃饱了。哎，你是刚吃两口呢。哎，
1: 泽信，这怎么了？
2: 他可能是最近作业太多，学习太累了吧。一会儿我先把面送他房间去。不知道现在迟迟怎么样了。他今天喝酱油都把自己喝进医院了。
1: 喝酱油？
3: 媳妇儿，我去倒个垃圾啊，马上回来。

0: 娃子，我听说这其实喝酱油喝的进医院了，怎么回事啊？哎，这丫头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喝酱油可以让自己皮肤变黑，现在没事了。
1: 娃子，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资格去说这个话哈，因为毕竟现在是这样的一层关系，但孩子想上学他没有错呀，对吧？他身体本身就不好，你现在又进医院了。
0: 这不是折腾人吗，
2: 大哥？我们就是疏忽了。哎，谁想到这丫头呢，这么有主意，青莲也是为她好。这不，今天又带着她去特殊学校去试试，也不知道办的怎么样了。
0: 不可能办成。我已经找人跟特殊学校的校长都说了，他们不收其实。
1: 按照政策，人家其实是能上正规学校的。
2: 哎呀，大哥，你这招高啊！
0: 釜底抽薪，哎，这样的青莲就只能让他上普通学校了。够，瓜子，你这么说，那就证明咱俩可是一条心的，同一战线了。嗯，那所以你回去不能什么都跟青莲说。哎，
3: 大哥，你放心吧，我这心里有数。
0: 大哥，你啥话不能跟我说呀？
1: 青莲，
0: 我都听见了。哎。 怪不得特殊学校说不收其实，找各种理由。你在背地里这搞小动作，大哥，你这人你怎么这样啊？你回去，
1: 回去。
0: 我把话跟大哥说清楚，你干嘛你拉住我干什么？
2: 这么大声呢，他是干什么呀？
1: 坐会儿，坐会儿。你冲人家发什么脾气啊？
0: 老曹到底啥意思啊？背后来这么一手，他是不是想看着其实在学校受欺负啊？
2: 这大哥就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在这跟人吼什么呀？人家是学的，是玲儿童入学，是国家规定，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去什么特殊学校啊？到时候，咱妮儿的情况随班就读更合适。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克服啊！都是为了孩子。来，
0: 你终于说出你心里话了是吧？你哪头的呀？秦海华，你别在这儿和稀泥啊！
3: 我把话撂这儿，其实他既然姓齐，就是我齐家的闺女，我说了算，哪有当妈的会害自己女儿的？
2: 啊，好，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嗯

0: 哎，这都是秦妮儿一大早弄的。不是他还能是谁？我就跟你说嘛，小孩就是小孩，记性大，忘性也大。你看这不是都没事了？哎，
1: 咱们好好夸夸妮儿。
2: 妈，妈，不好了，我妹不见了。
0: 啊？
2: 我在外面转了一圈没看见人影。你看，我这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上厕所呢吧？不可能，我在厕所门口喊了，没人回应。爸，你说我妹。

0: 跟你跳河了吧？哎呀，
1: 媳妇儿，我说什么来着？秦家就是让你给气的。走走走，咱们出去找找去，去叫你曹婆婆。
2: 好。
1: 哎呀，不行，我得把这铁线拿上。
2: 拿它干什么？
1: 万一要跑点啥呢？
2: 哎呀，跑什么呀？你想什么呢？
3: 在这儿呢，这是咋的了？这个臭废物，你别拦住我！妈，你还真把我放上！妈，妈，你别骂妈的，叫什么叫我？
2: 进来，进来，进来！
3: 妈妈，你把门开！
1: 不开！
3: 妈，你别拦我妹，你别拦住我，跟你一块打，你快上学去！
4: 儿子，你上学去，那由我呢。
5: 爸，那我妹就交给你了。
4: 你说，到底怎么想的？说怎么回事？
5: 我就是想看看我变黑是什么样。
4: 我今天要不收拾你，你就不知道天高高地多厚。
5: 哎呀，媳妇儿，你别跟他这急得这个孩子。
4: 你别管我，我连你一块打，你知道吗？
5: 二、三、四、五、六、七。
6: 其实真可怜，为了上学都把自己送进了医院。要不是我，肯定早就放弃了。你说咱们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他就好了。报告。进来。
7: 怎么了，曹军？老师，那天的作业不是我做的。我从教30多年了，一个一天学都没上过的娃儿能解方程式还能换思路，哎呀，这不是天才吗？咱秦武能有这天才？
8: 校长，您这太武断了啊！人都还没见过呢。哎，其实啊，
7: 我都不用进，他爹和他哥都是我教出来的，他们俩什么样我还能不知道？我跟你说，这个家飞不出金凤凰，最多也就是个土鸡。
8: 对，他家在这儿啊，就在这儿。
7: 哦，
8: 你再说。
1: 哎，媳妇儿，哎，
8: 别动！
1: 这干什么？这是啊？
3: 你这怎么动手打孩子啊？哎，季志哥，这得去你家了。校长，去我家？啊，我刚才看见曹庆带校长去你家了。
7: 对，你别光写军队了，不然我们老师一眼就发现。
3: 要不然非放过一点，得来点连笔字儿。
8: 糟了！
7: 哎哎，
3: 啥事儿啊？
8: 这连咋闹的，跟小鬼似的啊！
3: 这孩子一大早跑煤堆玩去了。哎呀，
7: 这孩子，徐校长，哎，
9: 曹信的作业是我们家秦妮写的，还是什么方程式啊？这不可能啊！
7: 这丫头一天也学也没有上过，连方程式是啥都不知道。
10: 是啊，
9: 我知道什么是方程式，这题就是我做的。
3: 哎，你当老师的面，你别撒谎啊！
7: 是，我也觉得这秦妮不会撒谎啊。那这样，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我特意准备了一张数学试卷，咱们测试一下其实同学的水平。那是不是我答上了，就能让我去上学了？哎呀，其实啊，这套题你要是能答上来，我就是请。
3: 也得把你请到咱们学校来上学，啊！媳妇儿，你看那校长都亲自登本了，咱妮要是真是人才，咱也不能耽误他，是不是？
9: 花阿姨，你就让琪琪试一试吧。

0: 好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把握好，知道吗？嗯。
1: 去。来来来来来，
0: 我去做几盘菜。
2: 你不是很厉害吗？看你的了。
3: 其实啊，好好身体啊。
4: 加油。哎。
1: 好，咱们计时开始。

0: 时间到。哎，王老师，
1: 校长，爸，是我。
2: 你不好好上学，你跑过来干什么？是你啥呀？啊？
1: 是我忘带作业本了。
2: 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像谁。
0: 像你呗。
3: 啥意思啊，老师？是不是都没答对啊？
4: 校长，
0: 嗯，
4: 就小妮子一天学没上过，所以基础没打牢。你看这样，有几个低级的错误。
0: 嗯。
4: 但是这个方程式啊，
0: 嗯，
4: 他真的会解，不，这太难得了。
0: 我看，咱们青雾还真飞出个金凤凰啊，这是啊。哎呀，
2: 校长，
0: 哎，
2: 你不是说我们家其实真要上了学，还跟不上班吗？
0: 哎呀，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好苗子啊！啊，哎，咱们镇小学就缺这样能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尖子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其实啊，别再耽误了，过几天就来上学。
5: 好。
0: 哎，你那啥就跟那个曹信一个本，直接上二年级。
5: 真的？
0: 真的。
5: 太好了。太好了！
2: 校长，学校人那么多，班里的老师也照顾不过来呀。这我们丫头真要去上学，那我们也不放心，是吧？
0: 嗨，王老师，其实就安排在你们班，这么好的苗子，咱们学校一定要特殊关照，重点培养，重点保护啊。另外，把他那个安排在前面，第一排，中间那个部位。好不好？
4: 你放心吧，校长。
0: 好，交给你了啊。哎，你们那啥，看看你们做家长的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老师们解决不了的，交给我。
2: 啊，
4: 哎呦，校长，
0: 哎，
4: 咱们回去吧。
0: 哦，好的。
1: 校长，菜都准备好了，在家吃了再走吧。
2: 对，吃了饭再走吧。
0: 不了不了，下午还有课呢。啊，你们忙，您忙。
6: 好，哎，再见，
7: 校长。慢走啊，
1: 校长，不好，
5: 是老师啊。你是上学啊？
1: 不愧是我妹，齐志，去把水给倒了。
2: 哎呀，我的宝贝闺女啊，你今天可是给你爸长脸了。
1: 爸，你也应该表扬我，我妹的功课都是我教的。
2: 就你，我还不知道你。年年老莫的成绩，别把你妹给带跑偏了，就算不错。哎，我问你，你今天是不是又逃课了？还说什么是我是我，是不是你的那个作业也是你妹帮你写的？
1: 爸，我可没说这话，您听错了。
2: 今天是你妹的好日子，我改天再收拾你。哎呀，这还做什么饭呢？这下馆子，我好好庆祝一下。
5: 好，下馆子喽。
1: 爸，我想吃羊肉串。
5: 我也想吃。
2: 行，没问题，爸爸请客啊，让你妈买单。哎，曹信呢？你想吃什么呀？
8: 我就不吃了，我爷爷在家给我做饭了。
1: 曹信，你不能走。
8: 嗯。

0: 你跟我们一起吃啊。
1: 那好吧，齐叔叔，我也想吃羊肉串。
2: 好，
0: 哎呀，你出去吃。

0: 来来来，坐好，坐好。大哥，我跟你说，你不知道，这丫头今天表现太厉害了。哎，那方程式啊，一天没学过啊，直接全都答出来了。哎呦，那当时这老师和这校长都看懵了，就说。
1: 哎呀，你们这儿能飞出个金凤凰啊？上2年级跟曹庆一样，跟曹庆一样，哎，真的是2年级。
2: 坐坐坐。哎呀，
3: 我说什么来着？这丫头聪明着呢，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4: 东子，
5: 这是请联的功劳，
4: 那是第一大功臣啊！
5: 这
4: 以后孩子们啊，第一个孝敬你。
5: 哎呀，来，
4: 我们敬请联一个。
5: 敬。
6: 啥功臣不功臣的？这都是当妈。
7: 应该做的。来来来来，
4: 你们知道吗？没今天被特招了。
8: 哎呀，谁不知道早就知道了？
4: 其实自己厉害。哎，
9: 实在，实在，实在，
4: 尝尝。
10: 我先夹到的。
4: 我先看到的。嗯， 什么呀？
10: 怎么了？
11: 别跟那争。
4: 一个鸡腿，
11: 让着点。
4: 没关系，来，这不是鸡爪子吗？一人一个鸡爪子，不就行了吗？
8: 这个鸡爪子没肉，来来来，吃羊肉。
4: 哎，大哥大哥。
12: 这是罚物，其实吃不了。哦，
13: 不吃，不吃。
14: 好，伯伯，
15: 我来点啊。哎呀，搞搞搞搞。哎呀，还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最了解啊。那别人插手都是图个新鲜。
12: 青莲说的对，别人插手都图个新鲜。
16: 我尝尝。
12: 怎么样？
16: 好吃，好吃。
14: 爸，我吃完饭之后能跟其实他们出去玩一会儿吗？
12: 作业做完了吗？
17: 哦，还剩几个大字没写。
12: 那你自己觉得呢？
17: 嗯，知道了，我们吃了。
12: 乖啊！
18: 哎呀，这孩子现在正是玩心重的时候，他想玩你就让他玩呗，天天趴那儿写作业，你不怕他熬坏了眼睛啊？
12: 这个年龄啊，就得给他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将来去大城市呢，还得走出咱这个青乌镇呢。
4: 行行行，你说的对，按你说的做。
12: 哎，媳妇儿，来你尝尝这肉，哎呀，入口即化，太好吃了，你尝尝。

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道什么歉呢？他这叫正当防卫。
2: 你花姨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厉害，但心里啊比谁都暖和。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以后消停不了。
4: 那怎么办啊？
5: 请看《生逢其时》第三集。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6: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5: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7: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我闺女真漂亮啊，这还是我闺女吗？
1: 不是，昨天怎么老跳啊？不会是我们家其实第一天上学给我这闯祸呢？
2: 这打人总是不对的，主动道个歉。

0: 泰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转院。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看心情。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江苏如东欢迎您。
1: 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好果子
2: 可是不容易。
1: 新疆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3: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4: 往家里投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6: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1: 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

0: 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刚刚开通的宜兴高铁和西康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还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这次国庆专门带孩子、老人过来玩，那么现在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有直达景区的公交，带着家人出游特别省心。
1: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3: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日均新能源车出行是平日的1.8倍。
0: 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历史新高。
4: 济餐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是安徽省流量最大的服务区之一。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10个充电桩都满负荷运转。多位车主表示，一路开过来最担心的还是补能问题。
5: 有些服务区啊，它装少或者是排队要等候时间特别久。
4: 如何缓解假期新能源车的补能焦虑，各地也想了不少办法。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工作人员采取潮汐临时措施，引导车流就近到空闲的服务区去充电。在四川新安服务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充电位间指挥车辆，协助扫码充电。同时，8台新增的120千瓦的移动充电桩机器人，可以通过高速公路下的地下涵洞跨区通行，应对充电高峰。国庆假期，河北在完成对全省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
3: 假期期间呢，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定啊，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
0: 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来看工作人员的介绍。
6: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4: 为避免长时间充电等待，工作人员建议出行前可多留意软件小程序上显示的充电枪实时占用情况，合理规划补能线路。
7: 一个呢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的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呢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3: 国庆假期，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非遗歌舞轮番上演，吸引了大批游客。
0: 一系列便民举措也让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的上歌舞、品美食、游村寨。
8: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啊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尺木瓜。

0: 外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看完了歌舞啊，咱们再来尝一尝民族村的美食。国庆期间啊，民族村推出了野寨民族风味集，汇聚了云南各地的风味。这边是景颇族的绿叶宴，大家看啊，这道菜没有用盘子，是整个盛在新鲜的芭蕉叶上。景颇族主要聚居在德宏一带啊，当地气候湿热，所以菜品大多以酸辣开胃为主。这道冲鸡脚啊，越嚼越香，那我就来尝一下这个冲鸡脚。酸中带辣，我的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用芭蕉叶当餐盘啊，这道菜整个都透着一股叶子的清香，这就是景颇族绿叶宴最地道的风味。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对傈僳族、景颇族游客实行门票优惠，还联动昆明公交开设专线，增设地铁口直达民族村的高频次接驳公交。此外，昆明市发放了1000万元财运优惠券，覆盖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领域，降低游客消费成本，让大家在游玩之余啊，还能享实惠。
1: 在贵州、广东、新疆、山西等地，国庆假期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
2: 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3: 昨天，贵州黄果树景区迎来假期首个客流高峰，入园游客量近4.8万人。在观瀑台上，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瀑布奔涌的壮观瞬间。景区围绕白天看山水、晚上看演艺的全天候游览模式，推出一系列新项目，让游客在山水间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独特魅力。
4: 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举国欢庆热烈的这个氛围，这次旅行呢是特别有意义的。
3: 今年国庆假期，黄果树景区预计接待游客23万至25万人次。景区通过分时入园、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引导游客错峰游览。国庆假期，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
5: 是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景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3: 这两天，各地游客走进新疆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从惊险刺激的越野冲沙，到老少皆宜的滑沙、骆驼漫步，多个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公园日均接待游客约6000人次，其中来自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游客居多。
6: 孩子没有来过，然后呢，想让知道他绘本里的沙漠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感受一下骑骆驼是什么感觉，让他自己感受一下。
7: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沙漠，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然后我们想着南疆这边就是特别美嘛，一个是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这边，就是体验一个就南疆所有的这种景色，感觉这边特别美。
3: 夜幕降临，山西大同古城灯光秀正式上演。灯光秀融入本地悬空寺、华严寺等古建筑，以及云冈石窟飞天影像、鼓楼等建筑的外立面上，光影交替变换，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沉浸式感受古城别样的夜间魅力。
8: 比如说像木兰辞的那几句诗歌的那个朗诵，然后尤其女性的声音还有男性的声音一混合一出来，就是给人非常大的震撼，也让我们感受到大同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文明脉搏的一个城市，然后也是不枉此行。
3: 据了解，大同古城灯光秀播放时间为每晚7点到9点半，每场持续半小时。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4.2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2: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
1: 中华传统文化是沉淀千年的东方美学，更是中华民族精益求精、坚守专注的精神追求。一针一线的锦绣织品，一招一式的戏曲身段，一幕一景的舞台剧目，从指尖匠心到舞台华章，无数文化瑰宝跨越时光，凝结着中国人的审美格调与务实品格。
2: 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凝聚美与智慧的传统文化。

0: 听听，听听大家都有哪些感受。
1: 我们是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2: 他这个就挺，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3: 这就是中国。
4: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5: We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6: 蜀锦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它已经是成都一个文化符号了。我们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的手工制造技艺，通过我们博物馆进行活代化的这个演示，就可以让游客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哎，古代是这样制造蜀锦的。
7: 是哪里？
8: 台湾。
7: 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们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8: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9: 这个古建呢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
10: 簪花就特别漂亮，它的包括它的花瓣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或者是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
11: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闽剧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之美的，那我们的动作你看都非常的起范，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信义、担当。
12: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
13: 青玉它既是神秘的又是挺拔的一种强劲的力量吧，自己去寻找心中的那一抹青玉，受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从上下5000年的这个中华文化中找到这种力量。
14: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5: 今天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经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17: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16: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百分之五

0: 时，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2: 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3: 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
2: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
3: 包括中俄在内的8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
0: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先期空地火力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工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利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
4: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0: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塔吉克斯坦等8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2个阶段，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
2: 10月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0: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3: 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
2: 但是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0: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

0: 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 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坚守向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 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脆。

0: 人间天堂，福气苏州。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正宗椰汁，椰树牌。
7: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8: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6: 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其中，食糖和小麦价格分别升至去年四月及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2022年6月创下的纪录。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

0: 低于八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9月出现了连续10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病死率为48.4%。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新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
7: 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8: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西北、华北多地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甘肃、内蒙古等地降温4到12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内蒙古中东部、东北等地会有雨雪天气，南方降水广泛。从四川到浙江、福建等地将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北京13到22摄氏度，哈尔滨5到16度，银川5到19度，榆林4到17度，渭南14到23度，咸阳12到22度，拉萨6到19度，广元16到28度，南充18到22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18到22度，宜宾19到24度，昭通12到19度，曲靖14到27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3到27度，鹤壁12到24度，安庆17到19度，襄阳13到17度，南昌19到22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1度，渤海小雨，西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3到5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3到4级。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11: 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6: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1: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呵，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咱们商丘菜
3: 五味调和，
4: 嗯，好吃。
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 信阳
5: 烟火气十足啊！
6: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7: 哇，好好吃哦！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8: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0: 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河南商丘，坐落于豫东平原的千年古都，殷商之源，是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作为六朝古都，它拥有四千余年的建城史，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之一。在这片沃野千里的粮仓之上，孕育了华夏民族最早的商文化。千年商运中升起的烟火，与街巷里鲜活的美食滋味，共同交织出中原饮食的厚重底色。
2: 你说中国人谁不知道商丘啊，殷商的发源地。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中华烹饪始祖伊尹，
3: 烹饪的祖师爷，
2: 他就是商丘的，从做饭当中总结出了一大套道理。而且伊尹呢，当时就是提出五味调和，包括像火候这种概念都是从他开始，所以从他以后，中国人算是有了自己的烹饪方式了，就是有了中餐了。
4: 我记得《史记》啊，司马迁对商丘有一句感叹，说：“先王遗风，仲后多君子。”啊，我觉得这句话放在现在啊，对河南人评价也是非常准确。
2: 没错，没错。今天咱们感受一下饮食文化，饮食是传承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只要把这儿的东西吃明白了、喝明白了，我觉得把这儿的文化基本上就搞清楚。早餐您吃了吗？
4: 没有啊，我就等着你。
2: 这儿早晨一般都是先喝汤，带您喝一个当地人最喜欢在早晨用来暖胃、用来提一天的神儿的。哇，这个汤跟我还有点关系啊？
4: 什么？
2: 到那儿再说。陈老师，陈丽老师，你好。
3: 陈老师好。
2: 这个店啊，也可以说是我开的，因为这店卖的是撒汤。
4: 要不你说和你有关系吗？
5: 像这是这种三十多种大料香料熬制而成的，
2: 然后里面有肉啊，
5: 有肉，吃肉不加肉。
4: 熬多长时间
5: 啊？熬十几个小时。
2: 一个小时，把肉熬化了。
5: 熬化了，从上午11点多开始，一直熬到那第二天的4点到5点。
1: 撒汤的制作从熬制牛骨汤底开始，30余种香料揉入汤中，在猛火的攻势下，香味在翻滚的热浪中尽情释放。加入当地麦仁后，再转为小火慢煨，麦仁在慢火中吸饱汤汁，变得软糯香甜。如此熬制5个小时，待到汤色渐变之时，加入羊腿肉，大火猛攻1小时，再转为文火彻夜慢熬，牛肉的醇厚与羊肉的鲜香在汤中碰撞融合，肉质酥烂而不柴，汤汁浓郁却不腻口。撒汤制作的最后一步，便用滚烫的高汤从高处直冲碗中，手法要快，力度要准，蛋液在冲散的瞬间便化为蛋花，最后撒上翠绿的香菜，香气扑鼻而来，一碗热气腾腾、咸鲜可口的撒汤就此完成。
2: 哎呀，太好吃了！
4: 好吃，好吃，好吃。

0: 你看这个什么叫吃肉不见肉，这个肉都熬成这种丝儿了，它就是稀稀的，
1: 就是肉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部
0: 都在汤，
1: 熬在汤里面。
0: 对对，
2: 撒字儿是生造出来的字儿，
0: 对，
2: 是吗？
0: 对，撒字呢，旁边这个偏旁，其实不是月，是肉，
2: 肉字旁，
0: 上面的天，可能象征着天空、天气，底下一个韭菜的韭，其实是泛指各式各样的蔬菜。哦，所以最早的撒汤是这个地方。农耕文明在把所得的不多的食材物尽其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道美食。而且喝汤营养容易吸收，而且防止了很多疾病。我们开始脱离了原始的那种丛林的饮食方法，进入了现代的生活方式，所以汤是我们饮食的文明开始。

0: 哎呦我的天，这看着豪迈吧？这一大块儿，来尝一尝。哎呦，来一块儿。哦，哎，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
0: 来来来，给您这一大片的，
1: 真香啊！哎，
0: 完全没有膻味，
2: 没有膻味吧？
1: 一点膻味没有。
0: 羊肉是吗？
1: 对，羊肉。
3: 但这个这羊的哪个部分这么大？这不是一只羊，几只羊？
4: 对。
3: 哦哦。将腌制三天后的羊肉煮熟后，码成方垛，裹上棉布等待压制。传统剁子羊肉对压制材料的选择极为考究。 牛骨在众多材料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佳选择。牛骨本身气味清淡，压制时不会将自身味道渗透到羊肉中。弧形的牛肋骨包裹着羊肉方垛，有效分散压力，保护羊肉不会被挤压变形，同时确保上下左右受力均匀。而牛骨的韧性也保证了压制过程中不会断裂，保护了羊肉的完整。 清亮油脂顺着棉布细缝渗出，多余水分和油脂被逐渐逼出。当滴落的水油渐渐消失，换上专用工具继续施压定型。羊肉在压制过程中，肌间脂肪转化为天然肉冻，形成了润而不柴、不腻不油、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
0: 你看这个哈，它薄，但是你吃到口里以后有那种弹牙的口感，
1: 还有那个劲儿，
0: 它不是那个松散的那种感觉。
1: 但是呢，它入口即化。
0: 你知道弹牙是从哪里来的吗？
1: 压出来的，
0: 不是，它有肌间脂肪。
1: 您说的肌肉之间
0: 的脂肪。
1: 这个羊肉有两大特点，第一，得用山羊肉，
0: 对，山羊肉，
1: 因为绵羊肉的脂肪比较多，哦，山羊肉最好，
0: 是，
1: 您这里一定是当地最好的山羊肉，
0: 对，
1: 第二个特点，在没有现代厨房设备以前，这个肉在冬天做，
0: 冬天才能吃到，你夏天你是吃
5: 没冰箱，
1: 没冰箱，
0: 没冰箱，嗯。
1: 来喽来喽来喽！哎呀呀呀，
0: 来，先品尝一下。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您教教我们怎么吃啊？
1: 好啊，
0: 这个吃烧饼啊，你看，先把它撑开，
1: 拿筷子给撑开。
0: 撑开以后呢，夹肉要大块夹。
1: 哎呦。

0: 加多一点才香嘛。在吃的时候呢，烧饼是这样吃的，别这样吃，这样吃呢它磨你的上下床，芝麻是硬的，
1: 拿的时候芝麻朝下，
0: 对，你可以试一下。
2: 你吃
1: 硌得你上颚疼，
0: 对，你翻过来再吃一下。哦，
3: 您不说

0: 吃。
1: 为啥？
0: 这个烧饼是热的，肉是凉的，融化以后，它的味道散发出来。
1: 用烧饼的热量把这个肉再加热一下。
0: 对。
2: 嗯，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嗯，太浓了，超值。
0: 这个还没有膻味，
3: 真的一点点膻味都没有，
2: 没有，完全没有。
4: 不是没有膻味，是把膻味转成了鲜味，这个完全在于师傅的功力。这个膻味呢，来源于它的板栗脂肪酸。它制作的工艺是要先在冷水中泡的，
1: 是，
4: 再上锅去煮，那么这个膻味就会降低很多。第二个呢，是本地产的山羊，本身就是很优质的山羊，因为这里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盐碱地，所以山羊吃了盐碱地里的牧草，它本身的短链脂肪酸会变少。现在有种养羊的方法，圈养，有个砖叫碱砖，
0: 是不错，
4: 是用碱和盐共同压成的一块砖，羊去舔它，这个膻味就没有了。哦，对，新的一种科技，这里广泛在运用。这烧饼为什么那么香呢？跟当地的小麦有直接关系，高筋蛋白，而且它在炉膛中烘烤，面香特别充足。但是呢，汉堡包的面大部分是低筋面，就是个糕点，松软，所以远没有这个好吃。这个是游牧文明跟农耕文明的完美结合。

0: 这里是河南信阳，大别山的环抱赋予它丰饶的山珍，淮河的润泽又带来丰沛的河鲜，孕育出了这里鱼米之乡的物产禀赋。信阳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塑造了当地美食兼收南北鲜香绵润的独到风格。它既有北方的醇厚与实在，又不失南方的清雅与鲜活。
1: 这个环境还是
2: 很漂亮，
1: 对，很漂亮的。我确实也是第一次来信阳，但是呢，我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它有点像是江南的一点气候。
3: 其实我们现在走在这里就是淮河的上游。
2: 嗯，
3: 我知道呢，在信阳呢，它的年降水量呢是高于河南的北部的。
2: 哦，
3: 所以这里呢拥有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说法。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淮河当中的一个湾。
2: 嗯，
1: 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在夏季的时候来到这边，就被山给留下了。所以又下雨又暖和，也就造就了这里的物产会非常的丰富。在这既能吃到北方的美食，又能吃到南方的一些时令特色食材。我还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在信阳小麦种植面积467.89万亩，只到插秧总面积758.33万亩，这米面双开。但是还有一个元素，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就是文化元素。紫鹿问津就是发生在信阳地区。
2: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司马光。
2: 哦，司马光，
3: 对，
2: 砸缸的司马光啊。
1: 他是信阳人。
2: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有很多历史故事，是值得我们一边享受美食，然后一边来探寻的。
1: 对，今天是细细品味的一天。
0: 在信阳城市的烟火气里，藏着信阳人在早餐间。

0: 江湖中最粗犷的一位，大长汤，只需将洗净的大肠处理之后切块，随后放入猪血和豆腐，文火炖煮15分钟即可。在文火慢微中，食料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切块的肥肠，厚片的猪血，方块的豆腐，这是信阳人心照不宣的搭配公式。一口软糯的肥肠，一口浓郁的热汤，再扒拉上一口米饭，瞬间驱散了晨起的困顿。
1: 大肠汤来了，
2: 来了，谢谢，
3: 来了，来了，
4: 谢谢，谢谢。
5: 哦，这看起来是配着吃的啊，
1: 配米饭。我们信阳就是大肠汤配米饭。
2: 啊，这个香味出来了。
5: 嗯，很浓郁哦。
2: 这个胡椒味道很浓，
4: 很鲜香。那个胡椒，
1: 汤泡饭，嗯，可以吧？嗯，
4: 这为什么一大早就吃米饭？
1: 我们信阳的人是以劳作为主，吃了之后我们干活的人有体力，
5: 有劲，
1: 保持有能量，体力，嗯，有饱腹感。

0: 我看到其实隔壁还有在吃一个饼的、那个、
1: 啊，对，鸡蛋灌饼也是从我们罗山信阳西县这一片走出去的，
2: 所以这里是鸡蛋灌饼的发源地。但是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这个鸡蛋灌饼是从这里走出去。
1: 对。

0: 好吃哎，它这个脆香，脆皮要更厚的。
1: 其实，在台湾的鸡蛋灌饼跟这个差不多，但是它会加一些不同的配料在里面，譬如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宜兰，那边就有很出名的三星葱，他们就把那个鸡蛋灌饼里面会加非常多的那个三星葱，但其他的做法是接近的。
0: 哦，那有点是葱香的鸡蛋灌饼。
1: 对，现在又有很多不同的改良，会加很多不同的料在里面。
2: 我们小时候其实也经常会有机会喝到这种猪血大肠汤啊，他们想的做法会加一些什么酸菜啊，加一些胡椒粉啊，所以其实看起来就很亲切。
3: 我们乐山过年过节回来的人，第一站就要这儿吃大肠汤，吃了再回家。
2: 我觉得这是很特殊的，其实美食的记忆经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刻画在我们的这种 DNA 里面。
0: 对，
2: 去到不同的地方之后，你就还是会想念。
0: 是的，
2: 最早小时候经常吃的这个家乡的味道。
0: 人在外地的时候，最先有乡愁感受的就是味，
4: 所以这种也是一种神经的情感的共鸣。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0: 沙老师好，
1: 您好，各位老师好，黄大厨你好，哎，
2: 你好，
1: 久等了，久等了，哎，
2: 谁来？哎，
3: 你好，你好，哎，
4: 就在，
3: 你好，
2: 你好，好好
5: 好。我叫王玉伟，从厨32年，哦，我也是我们商丘的十大。

0: 名厨之一。哇，在我们商丘有句话说得好，就是一日三餐馍在汤，以馍为首。
1: 以馍为首。
0: 哎，对对。现在呢，我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商丘最有名的财运之王水晶馍。
2: 馒头吗？
0: 对啊，我们用的是杠子馍。啊，
1: 就是形状像个大，哎，大木杠子一样。
0: 形状像杠子，这是老面发酵的。我知道萨老师，你也是个美食家。
1: 谁？
0: 你。啊，我切一半。
1: 这才是美食家。
0: 剩下的一半是你来切。
3: 这肯定是美食家。
1: 王老师平时做？
3: 我是饭桶。我不是美食家。
0: 你看一下啊。
1: 您这是要把它切成片儿啊？
0: 不是，切成固定的形状。
3: 那这个馒头蒸完了以后放在冰箱里呢，还是风干呢？
0: 冻到冰箱，切割的时候如定型。第二个步骤啊，用温水把它泡3-4分钟。把馒头泡松软之后呢，我们才能炸出里边跟鲜奶一样，外酥里嫩。挤出2/3的水分，
1: 不能挤太干。哎，
0: 要里边糖心出不来。
1: 这可以吗？现在这个状态可以了。
0: 可以。
1: 所以这个水鸡在厨艺当中，哎，
4: 水是指水洗，
1: 鸡呢？
4: 鸡是指油鸡。哦，
0: 这个水鸡在我们商丘是做的，在全国是很少有的。
1: 我之前是确实没听说过。
0: 慢慢的用200度用温去炸，把这个水分慢慢的逼出来，炸到金黄透光。

0: 水鸡膜
1: 烤就要炸两遍，颜色才好看。
0: 所以看上去简简单单的一个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 我发现中国的饮食往往是这样，有时候越高端的食材，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但是呢，有的时候普普通通的食材，你可能要用更复杂一点的方法，让它化腐朽为神奇。
3: 立远点，立远点，
2: 来了。哎！哦！快跑！
4: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没事，没事，别急，没事。
3: 它油温稍微有一点高，放入一点冷水，让它迅速降低油温。这个冷水它的密度呢比油大，然后降低100度之后呢，哗，沸腾起来，
2: 沸腾起来。哎，哦，但是能有效的在短时间内让油温降下来。
3: 对对对。下一步骤，熬汤汁儿。我们是用红糖做的汤汁儿，甜度呢不是很高，然后我就加点白砂糖。好，慢慢的熬汁儿。好，最后一关，
2: 金黄金黄的来了啊，水鸡了啊。哦，是这么。
3: 糖水一滴，它把这个糖水的汁儿吸进里边去了。好，

0: 金黄透亮，你就举起来啊，太阳光都能透过来，香气扑鼻。
1: 这厨艺非一般，做得非常非常好，
2: 非常好，是吧？
1: 嗯。
0: 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外面是咔嚓，到了里面软软黏黏的，真的，你要不说啊，一般人第一次吃肯定吃不出是馒头，你以为里面是

0: 炸的鲜奶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
1: 里边软软的可是不腻。
0: 对， 对，
1: 然后外边还不是很甜。
0: 对，
1: 对于我这样一个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人，这绝对是享受。
2: 这一道水鸡馍不但吃起来口感非常脆，而且它的甜度跟麦香完美结合，因为麦香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跟油结合以后产生的甘甜，这个糖调得非常好。
3: 我想把这个呀给大家，来吧，拿吧。
4: 谢谢。
3: 不客气，你们可以分一分，分一分啊，大家分一分，因为观众朋友多。哎，小朋友们来，不客气，你们也来点，来大家分一分就行，对，掰一掰。
0: 到商丘来啊，这一道菜是大家必尝的菜。你要没吃过水鸡馍，那你说你要来商丘白来了。
5: 对。
3: 好，接下来咱们做下一道菜吧。
6: 还有好吃的？
3: 有。
7: 第二道菜呢，也是我们商丘的最地道的一道素菜，也叫虾子烧素。
3: 素菜？
7: 哎，
1: 你等等等等，素菜有虾？
0: 对，
1: 那还叫素菜？
7: 对啊，这叫素菜荤吃。
2: 它的主材料是素菜，
7: 对，
2: 是面筋，
7: 是面筋。
2: 但是呢，复味的是虾子。这道菜呢很有讲究，因为面筋蛋白呈现的氨基酸是植物氨基酸，而虾子的呈现的氨基酸主要是酪氨酸、次氨酸跟谷氨酸，所以呢，这道菜就把整个氨基酸的鲜味大大的放大了。这是一道非常有思考的素烧荤。
7: 对，在明清时期，这道菜呢是一道官府菜。
3: 哦，啊，这是从官府流传到民间的。
7: 哎，对，录入中国名菜谱。然后呢，在流传到我们民间的时候呢，把它稍微有点改变。你看啊，加上个面团，揉成小弹珠一般大。
3: 弹珠那么大？
7: 哎，弹珠那么大。
3: 行，这个交给我们了。
1: 你行吗？
7: 我可爱。
1: 我这可是老手啊，
0: 我觉得这个面筋挤得特别好，
3: 刚好又那个柔韧有度，但是又不是特别粘手。那
7: 面筋必须用那个高筋面。
3: 是，
7: 哎，对，
2: 商丘是中国一个主要的产卖区。
0: 对，
2: 对，各种败类的食物加工制作有非常丰富的构思。
0: 商丘这边好像粮食的年产量大概是在140亿斤吧，我记得。
7: 我们现在开始炸面团，炸这个的时候要掌握油温。
1: 哎，你看看看，大了大了。
0: 咦，玻璃珠炸成高尔夫。
7: 只要把它炸成金黄色，起来用温水一泡就行了。泡软了之后，用那个白醋跟面粉把油逼出来。
1: 用白醋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
7: 对啊，
2: 它是把油经过醋酸乳化了，啊，容易变性。哦。那么西餐当中不用醋，也比较多的使用柠檬汁。
0: 柠檬汁
2: 也可以的。
3: 但醋味会留在上面吗？就你做完它会有酸酸的感觉吗？
7: 没有，洗干净，你要反复的洗。
3: 好，
7: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虾处理成虾仁，香菇切成片，虾仁过下水，用吸水纸把它吸干，把它的腥味去掉。最后我们开始炒菜。
1: 这是什么汤？
7: 骨汤。大老师，要不要你调味？
3: 我来，可以。
7: 我们商丘的菜哈，讲究的是原汁原味，
3: 就是基本上不会太重口。
7: 哎，对对对。
3: 盐少许，
7: 哎，
3: 是吧？
7: 哎，对。鸡精、糖、胡椒粉，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叫白烧，
3: 就汤完全烧出来是白色。
7: 哎，对对。好，锅

0: 馅，人家的汤汁浓稠，
1: 可以出来了哈。哎，我们先品尝品尝。好，
2: 我已经来不及说话了。
1: 您来不及说话没关系，您把盘子递过来一点点，我。
0: 羊味适中吗？
1: 调味调的非常平衡，真的是咱们商丘菜，就是原汁原味。
0: 哎，对，
1: 就一点也不觉得咸或者浓，但是它那个韵味又在舌尖回荡着。
0: 我们商丘菜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调料，就是盐味精、鸡精，
2: 竟然可以做出这个味道来。
1: 但这就像烹饪始祖伊尹，他不是讲究五味调和，这是中国最早烹饪的技巧。来吧，大家拿筷子。虾子烧素这道菜平时可能大家在餐厅经常能见到，但是今天吃咱们商丘十大名厨之一王大厨做的，那这个机会就难得了。大家评价一下怎么样？
3: 好吃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我们的豫菜大厨给我们送上一道川菜麻辣鱼头。因为我一听麻辣两个字，立刻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方向是川菜的方向。
0: 我给你讲一下典故。20世纪90年代，在一个老街有个重庆的师傅在我们这开个饭店，叫重庆饭店。以前我们的鱼头是直接扔了没人吃，要不炖个汤，然后他把鱼头带过来之后，他做的是川菜麻辣鱼头，我们改良做成我们本地的特色化，不加豆瓣酱，是白汤的，风靡我们大街小巷。
4: 但是这道菜的基础，这个重庆厨师只是点到为止，它重要的鱼头是个花鲢。花鲢呢是商丘地区水源地水库最重要的清洁来源，所以每年商丘在水源地水库要投放85万枚
1: 鱼苗。
0: 对对，
4: 因为它在水库当中吞食有机质藻类，水库的水源非常好，而它呢变成非常肥美，所以呢商丘做这道菜有了食材的保证。第二，现浇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传入了商丘，种植的面积扩大了10倍，所以有了很多辣椒的选择。
2: 这辣椒不是从四川，
0: 这是我们本地这辣椒。我听说夏老师最喜欢吃辣，我不知道我们这个
1: 没有没有，
0: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啊，不给你那么多，别害怕，来，
0: 这一点5毫米，真的它是不辣的。

0: 谁是动物？毫米不辣了，还可以，还可以。下边更辣啊！这上边更辣。作为四川人，做广西人吃的这个辣都不是很辣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很可以的。
1: 莲花饺子是本地的，本地的食材用本地的调料，用本地厨师对这道菜的理解，烹饪出来的是商丘的麻辣鱼头。
2: 对，在我们商丘。
0: 不会做麻辣鱼头的厨师不是一个好厨师，
1: 难怪今天王大厨把这道菜作为压轴了。
0: 哎，
1: 我先把这个鱼头改刀。花莲的又名是叫做鳙鱼，胖头鱼，它头里面的那些胶原蛋白鱼鳞特别丰富。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开皮去掉，要不它腥味太重。
2: 这个我们真弄不了，这个很专业。
0: 然后把水分蘸干。好，我们开始。先把这个鱼煎一下。
1: 煎一下。
0: 哎，使它的那个汤汁能发白，花椒再浸入30克。
3: 哇！我现在就都放进去了。

0: 辣椒的辣素、花椒的麻素都溶于油脂，所以一定要用油脂把这些味道交换走。哦，
1: 所以油和油在一块，它能相互交换。
0: 对。
2: 好，加热水，必须加热水。它的特点呢是麻、辣、鲜、微甜。放糖的时候它是提鲜的。我们麻辣鱼头啊，现在在我们整个上右地区，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1: 能排在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商丘家常菜的前十名吗？
2: 第二名。
1: 啊，
2: 水浸馍是第一名。你看湘菜包括赣菜现在风靡全国，都是喜欢吃辣的。
3: 他们带动下全国各地，没有说这个地方吃辣那个地方不吃辣。
0: 但是呢，吃辣是一种趋势，就大家越湿口味越重，而且口味重大家财运快，这就是内啡肽的分离。
2: 好，差不多了。
1: 好，准备机油。
0: 这个机油呢是豫菜的常用做法，这样子可以把它的这个麻香充分的调动出来。
1: 好香哦。
2: 哦，非常好，
0: 鱼头非常新鲜。
1: 嗯，这说女子，哎呦，真的吃出一股豪爽的感觉，有没有？
3: 对，不一样，跟我以前吃过的鱼头不一样。
0: 这鱼肉的鲜甜完全能够托起这个麻辣。
1: 你就算不能吃辣的人，你也一定会喜欢这个菜，
0: 而且它具有豫菜厨师五味调和，把这个食材本来的面目表现得非常充分，豫菜的特点。
1: 拿筷子，
3: 来了来了，
1: 这个鱼肉真好吃，好鲜哦。
4: 第一件我见过了。
1: 作为一个厨师，我觉得最欣慰的就是自己做出来的菜
5: 食客们追捧着。
1: 好，掌声感谢王大厨。
0: 好，谢谢王大厨
1: 给我们带来今天三道非常精彩的商丘菜：水鸡馍、虾子烧素、麻辣鱼头，每一道都能代表咱们商丘本地数千年饮食文化的精髓。
2: 对对，
1: 但是三道菜可能你想把商丘的饮食吃遍，那是还远远不够。
2: 我介绍我一个老前辈，他做这个我们商丘的传统菜是这个，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我们李正亮大师。
1: 好了，那我们就去继续享口福了啊！谢谢。

0: 姑石县位于信阳东南端，背靠大别山，前临淮河，山环水绕，鱼虾丰富，水草稻谷遍地，为鹅的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鹅是当地人一生挚爱，一年365天可以吃300顿鹅块，一只鹅硬是被吃成了城市名片，谁来了不尝两块都算没真正到信阳。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2: 又一村。哇
1: 哇，
2: 林师傅你好。
1: 你好。
3: 你们好。
2: 大鹅你们好。
3: 我做这个鹅呀已经做了30个年头了。
1: 这么久了就只做鹅做了30年。
2: 鹅我知道，这个味道是不是会有一点点腥呀？
3: 不会的，
4: 这也看这个鹅它在哪里生活，养的时间
3: 8个月的。
4: 8个月的话呢，慢养的鹅呢，它这个油脂的是清香而没有带腥。
2: 哦，真的。
3: 首先就是养这个鹅要给它自由。
2: 你的意思

0: 是指每天会带着他们到山上跑吗？
1: 对，还有换鹅。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鹅给养好。哦，
0: 所以对面那只小狗是放鹅犬。
2: 所以这鹅肉好吃，最主要是因为这鹅本身的生活条件很好，它要吃得好，喝的水好，生活的环境里面有很好的运动的场地。
0: 对，而且它心情还好。
1: 心情好啊，拿一块尝尝。啊，
0: 空口吃是吧？
1: 你尽管吃。
0: 哇，这个捏起来好滑嫩。
1: 这叫原汁原味的，
2: 它只是水煮过就有这个肉香味。
1: 对对对，你尝一下腥不腥？刚才你提到鹅会不腥，
0: 这就是主人水煮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听起来都不腥，
2: 一点都没有。
0: 这个味道太神奇了，
3: 那挺香那个鹅。
1: 清水煮鹅，
0: 清水煮，
1: 不放任何调料，包括盐都不放，
2: 老盐也不放，
1: 就只用白开水。
4: 清水煮鹅是当地最传统做法，水开下鹅，小火熬煮45分钟到1小时，敲见鹅掌筋断，脖子一按就软，翅根露出小骨，再闻见熟鹅香，马上关火出锅。鹅表皮会吸出一层小汗珠，静置一段时间，让水汽挥发。在当地，看做鹅的手艺，先瞧斩鹅，刀顺骨缝，一指宽一块，快、匀、窄。至此，鹅的处理已经结束，接下来是这道菜的风味精髓，汤汁的主场。鹅油下锅，将煸成干丝，再丢沥水干辣椒，倒入炖鹅原汤和小葱，小火熬1小时。香味、辣味、鲜味全熬在一起，滚汤当头浇，倒出，再浇，来回3遍，最后淋上鹅汤和鹅油，热气翻腾，鲜、辣、香齐齐冲鼻，这味道，故事人从小吃到大，一辈传一辈。
0: 哇，好好吃啊，它变得更鲜甜了。
3: 对，
0: 这个鹅肉和我之前吃到的鹅肉完全不一样。首先就是它去到我一个刻板印象，一丁点都不腥。然后其次呢，它的皮下脂肪很少，所以在吃起来的时候是一种相对清爽的口感，一点都不柴。味道是渗进到那个肉丝丝里，一嚼就出来了。
3: 闻那个没有辣味那个鹅油，就闻得到它那种清香的味道，就所谓慢养。它的油出来呢，跟养鹅的时间短了，出来那个口感跟那个油香是不同，
2: 是不一样的。我听他们说有一句话很有趣，就是
1: 没有一只故事可以绘出故事，
0: 没有一只 goose 可以飞得出故事。给他接下一句，就是关于美食的信仰，你就来信仰。哇，那我们吃了这么多，谢谢陈师傅，谢谢陈师傅，谢谢您，谢谢谢谢。
5: 嗨，你们好。
0: 李大叔你好。
6: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西安人好热情哦！
6: 欢迎来到美丽的信阳啊，我叫李华军，大家可以叫我李大厨。
2: 好，
6: 我们今天先做我们的第一道菜，这道菜叫焖罐肉。
4: 制作焖罐肉必选信阳本地黑猪，取其3肥2瘦，纹理清晰的精品五花，改刀成3厘米见方的肉块，肉块整齐下锅。开小火慢煸，煸肉去油是焖罐肉香而不腻的关键， 炸好的五花肉

0: 酥脆焦香，将其整齐码放在陶罐中，待琥珀色的油脂冷却后倒入，便可彻底密封。油封保存是信阳人储存风味的另一种智慧。陶罐壁上的微小气孔是精妙的呼吸通道，既有效隔绝外界，又允许微量空气透入。油脂实现了天然的防腐，而温养的环境则让风味在时光中变得醇香。三个月的时间，五花肉的口感由脆韧化为软糯，完成一场舌尖上的善变。
1: 先把肉啊加热一下，然后再炒制。切一下萝卜，
2: 我们也可以一起动手。
1: 我来给您示范一下好吗？咱们这个萝卜呀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这个萝卜叫愣头青。
3: 愣头青，
4: 愣头青，
1: 对，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吧。愣头青呢、啊、其实就是形容一个人呢、啊、做事比较莽撞嘛。啊，
3: 所以这个切的也很莽撞啊，就切这么宽的。
1: 对对对对对，咱们再把这个多余的油啊来倒到这个油罐里。
2: 好，现在放一些
1: 葱姜、啊、
2: 葱姜，
1: 对，再加入一点点八角，
2: 八角，嗯，
1: 干辣椒，
3: 好香哦，
1: 蚝油，
2: 这个蚝油就很南方，
4: 南方，
1: 对，南北结合嘛，对吧？
3: 对，这也是信阳的一个特点。
1: 对对对，加一点点的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萝卜了，这个萝卜啊可以一起炒一下，加入一点点的老抽，最后一步很关键啊，啊，加入我们的灵魂高汤大骨汤。哦，
2: 你这个出来那个汤呢就会有蛋白乳化，我香味更加浓郁。
1: 对，加一点点黑胡椒、鸡精。这道菜啊，大概在20分钟左右来焖制。然后我们来收个汁。
3: 都能想象那个口感了。
1: 对，这道菜是比较香的，尤其里面的萝卜啊，是绝配。
3: 期待。
1: 对，这个是下饭神器啊。

0: 哇，这个猪皮真的是很有嚼劲啊。油封的时间有多久？
1: 最短在3个月左右，让它这个肉啊充分的吸收油分，才有现在这个效果。
2: 我嘴巴被那个胶质给粘住了，它跟我想象的味道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之前吃的五花肉其实都是瘦肉是非常软烂的，但是这个瘦肉它竟然有点紧实，我吃出了一丝火腿那种紧实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肥肉的胶质感太让人迷恋了，太香了。
3: 我们刚在做菜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它就像是那种腊肉啊，但是是厚的。
2: 哇，这个萝卜好让人惊喜哦，非常鲜甜。
3: 它就完全把那个肉的汤汁整个都吸收进去了。愣头青就不再是愣头青了。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2: 太幸福了！
0: 你们分享啊，好，我们分享，
4: 谢谢。来，等
3: 等，你看从大家吃的表情上就感觉到那种幸福感，
2: 好满足哦。
1: 咱们来做下一道菜，
3: 好，
1: 咱们下一道菜啊，就是红鲜鱼。
5: 制作筒鲜鱼的第一步，从甄选一根合适的毛竹开始。2年竹龄为佳，太嫩竹体在腌制过程中容易损坏，太老又会失去那份天然的清香。每一段竹筒取约30厘米，两端锯开的断面露出布满天然孔隙的乳白色内壁，竹筒在微风与阳光中静静晾晒3日至5日，慢慢收干水汽，它将与河鲜共酿，成就穿越南

0: 水分界线的奇鲜。将处理过后的新鲜鱼块与盐、辣椒面抓制，盐的加入激发鱼肉蛋白，辣椒则有效抑制杂菌。随后将鱼块码入竹筒，以竹叶封口，麻绳紧系，为发酵创造开端。密封后的竹筒被置于阴凉通风处，自成一处发酵场。天然微生物在十日内持续分解蛋白质与脂肪，最终孕育出近似于腐乳般的鲜香风味。
1: 它这个是用来储存，
2: 对，这也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储存的方式。
3: 可以闻一下啊，
2: 可以闻一下。
4: 这个一打开就有那个，
2: 有点发酵臭臭的感觉，
3: 也有竹的香味。其实我觉得这一道菜，它可以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也有山里面的竹子，
5: 是的，
3: 也有江河里面的鱼，一个很完美的结合。
4: 对。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庄辰老师，他真的是美食家，而且他有非常久的厨艺的积累，所以接下来这道菜要不您也跟着试试吧。
3: 啊，可以啊，
2: 庄辰老师来做，我来旁边
3: 好
2: 打下手，可以吗？
3: 来，
2: 咱们这个豆腐啊一分两半，然后切成我们这个厚一点的片。
3: 好，
2: 白菜只要叶子，
4: 只要叶子不要帮是吧？
2: 对，是要叶子。因为这个鱼的表皮啊有辣椒，洗完以后再下入小料。好，咱们开始好吧，
3: 来吧，
2: 张老师。
3: 嗯，
2: 加入一点这个猪油，再加入半勺的鸡油。
3: 这个油的混合就是把那个香味立体化了。
2: 对对对，油啊烧热以后啊，我们下入我们那个姜和葱、干辣椒来炒香。炒香以后啊，加入我们这个泡椒。泡椒酸辣嘛，
3: 这个很好的，这个
2: 对对。好，我们下入我们那个高汤。
3: 哦，也要高汤，
2: 还是我们这个大骨汤啊？这个汤比较多啊，咱们加入两勺盐，再加入这个白胡椒。再加入一点点的鸡汁，这个也需要开大火，大火开以后啊，这个油啊会融入到汤里面，会香一点。咱们把白菜垫到这个下面，
3: 这个很香的胡椒味道，龙哥你闻一下，那是不是很香的胡椒味道？
2: 好，咱们下入豆腐，因为鱼跟豆腐是绝配嘛。
3: 对，
2: 锅开以后啊，咱们就把鱼下里面。
3: 就像我们今天李师傅做的这几道菜都是时间的智慧，对烹饪的赋能。
2: 对，其实我们的这几道菜啊都跟储存啊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冬天因为发酵的时间长嘛，我们会加入这个8克的盐。
4: 这么精确？
2: 对，夏天这个天比较热嘛，我们发酵的时候啊比较短一点，正常我们在10天，夏天在7天左右，我们会放10克的盐。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他也有这种类似的，他们会加一些醋进去，
4: 作用呢
3: 同样还是对那种鲜度的一种提升。最重要就是它要保存的时候不要让它有
4: 变质。
2: 好，我们下入我们那个桶鲜鱼，开锅以后啊大概在5分钟左右。因为这个鱼煮久了会老。
4: 整场只有我这个位置是绝佳，因为我是下风口，所有的香味都飘到这儿来了。
3: 虽然今天那个温度也是大概11度，但是我们感受到很温暖。
4: 对，吃下去之后会更温暖。
2: 差不多快好了，我们出锅。这个鱼还需要一个蒸箱。好，咱们来接个油。哦，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哈，我来加个热啊。第一是我们这个白菜呀是生的嘛，要煮一下才能糯。再一次就是这个菜啊，一热顶三鲜啊。

0: 咱们这个鱼啊可以关火了。好了，我们这道菜的完成了，
1: 让我们来尝尝它带不带劲。
2: 我先看看那个汤啊，先来一点点汤。
3: 内行的都先喝一口汤尝一尝。嗯，
2: 它确实是有这种发酵的、腌制的、风干的这些鱼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3: 经过那个刀削提鲜之后，有很多层次，又有干干的、甜甜的、很鲜的那个味道。
1: 而这个汤一下去非常开胃，
0: 对。
1: 然后胡椒粉的呛口的辣一下子暖起来了，
0: 对，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嘛。
1: 哇，这个鱼肉吃起来的口感特别好，它有一点外形上面是那种蒜瓣肉的，但是呢，它在紧实的同时就感觉它很滑，最后回荡在口腔里面是那个发酵的味道。
0: 对对对，
3: 肉的那个纤维非常明显，而且很弹口。嗯，
1: 来这边先分一碗，
4: 谢谢。
1: 这边来来来，
5: 我来尝尝，
1: 来尝尝，来尝尝看。豆腐也好吃，老豆腐很吃味儿，这个鲜的味道就融在里面了。

0: 好，咱们马上来做下一道菜，你们找一下这道菜的食材。
1: 对，菱角，菱角看起来就像是配菜了。
2: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比较特别吧。
1: 这个足球是
3: 功夫足球是拿来吃的吗？不会吧。
0: 对对，割下来咱们来现场看一下。
1: 这个有点像是那种敲彩蛋啊。
0: 对，咱们这道菜呢叫猪抛肉。
1: 嗯，猪抛肉。
0: 咱们可以猜一下，装猪抛肉的这个表皮啊是什么东西做的？
2: 我隐隐约约有一点感觉，我可能认识这个东西。这是皮肤的组织，这是肉，
1: 有点腊肉的味道啊。嗯，
0: 对，它这个类似于腊肉，类似于我们那个香肠的原理。
1: 所以它是什么皮吗？
0: 其实啊，这个是我们猪身上的猪小肚，
4: 猪的膀胱，
0: 猪的膀胱。嗯，然后这道菜啊，我们先要用这个盐，白醋，来洗净。洗净以后啊，我们用竹筒啊来吹气，来定型，然后才选用里边那个肉。
1: 哦，所以它其实是个容器。
2: 它是个容器。
0: 对，容器，这个猪包是一个容器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储存方式啊。
2: 这是可降解的那个万能保鲜盒。哎，
1: 真的是。
2: 它就是像火腿一样，但是它口感可能会好一点。嗯。
0: 咱们把表皮去掉以后啊，切成薄片。
2: 它就跟那个火腿是异曲同工。
0: 其实它这个肉啊也是离不开我们那个盐，先腌这个腌制以后啊，再装入猪膀胱里面，然后再用针啊把它缝起来，缝起来以后啊挂了房梁上。好，我来焯一道水。
2: 也就在信阳这里，我们可以吃到这么独特风味的这种做法。
0: 储存啊带来了美味嘛，要沥沥水。因为这个不沥水的情况下，马上我们炒的时候啊，它会炸油。
4: 你看每一个都可以透明。
1: 对，都透明了，
4: 很吸引人了哈。嗯，
1: 这个色泽。
4: 对，
0: 咱们加一点油。烟火气十足啊。
1: 是的，这个声音出来开始幸福了。
0: 其实这道菜炒制的时候也要掌握它的火候，因为这个肉啊不能炼得太干，太干它会柴。把这个多余的油分啊提炼出来，把这个油逼出来以后啊，它外焦里嫩嘛，咱们倒入这个多余的油。好，我们下入我们的蒜苗，小火煸炒一下。好，咱们煸这个腌辣椒，大火煸一下，把这个水分啊煸干，来一点点点老抽啊来提个色。这个菜本身就很咸啊，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盐。味精，
1: 口水已经停不下来了。
0: 好，我们的第三道菜就完成了。
1: 哇，太好了，饭了。

0: 来了。
1: 哇，这个最重要要米饭。
2: 对，这个配上米饭呢非常下饭。三位先尝一下。
0: 嗯，我吃到的这一块其实是瘦一点点的火腿，它吃起来呢和正常我们吃到的那种火腿味道不一样的是它更加带有水分，然后就是呛口的酸辣，特别开胃，我得吃口饭了，得配着饭吃。
3: 就你吃到它这个肉的那个咸味的同时，你又会感受到旁边那个辣椒的其他辣呀酸呀，
1: 对，
3: 再加上这蒜苗的那种口感层次，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2: 对对对，
3: 所以它下饭呀。
2: 从小的时候啊，我妈经常做这道菜，吃起来很香，所以说我开始说啊，这个有妈妈的味道。
3: 大家既然记得这个妈妈的味道，就要感受到妈妈在做菜的时候的那份用心，对吧？先有这个猪扒肉的保存，然后再加上妈妈的手艺，一道一道一道，最后才从我们嘴巴里面。
0: 是的，是的，说得太对了。
4: 这个是精品啊，有酱在里面的。
3: 拿饭有拿菜的啊，
0: 一口菜一口饭，大家配着吃。今天是超级下饭的三道美食，所以吃下来对谢阳的感觉应该是多了一层丰富的体验。
3: 主要是觉得它适合下饭啊，它主要也是跟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以前大家可能劳动比较辛苦一点，
2: 对，
3: 劳动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补充多一点体力，所以吃的东西自然就下饭。
1: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我们这几道菜里面呢，也可以体现到淋漓尽致了。
0: 你们吃到觉得香不香？
5: 香。
0: 我们吃完之后呢，一定会觉得口齿留香。这个时候就想，哎，
3: 喝杯茶，
0: 喝杯茶，
3: 对吧？
0: 那来了信阳，一定要尝的就是毛尖了。
3: 毛尖，对。
0: 来吧，让我们和毛尖来一场相遇。
1: 好，
2: 好，
0: 走吧。

0: 行，陈老师。哎，李老师，
1: 三位老师好，
2: 三位老师好，
3: 三位老师好，请坐。
4: 幸会，
0: 谢谢关陈老师。
4: 您好，您好。
0: 李老师，这
4: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正亮，从事餐饮50年。哎呦，这是我的妻子李凤珍，这是我的儿媳。哦，
5: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我们是有口福了。哎
4: 呦喂，这是啥？
6: 炖鸡，
4: 八宝五代鸡。
7: 在中原美食的谱系中，一些菜肴以极致匠心书写着传承的密码。豫菜瑰宝八宝布袋鸡便是如此。整鸡去骨，保持鸡皮完整，鸡皮灌水却滴水不漏。鸡腹内的八宝：虾仁、扇贝肉、广肚、冬笋、海参、猪蹄筋、野竹笋、鱿鱼，是风味的灵魂。将食材改刀后下锅焯水，捞出后再以盐、胡椒粉等调和入味，将八宝精华填入布袋之中，以烧沸的清汤反复浇淋，再浇凉水使其紧致弹嫩。最后一步，将布袋送入蒸笼，文火慢蒸，热气温柔渗透，腹中八宝尽情释放鲜香滋味。

您有没有觉得吃出了佛跳墙的感觉？八宝布袋鸡当年是在宫廷里做的，它朝东流传，到了扬州，就有了三套鸭，然后呢，继续向。

0: 江浙一带流传，就有了八宝鸭、八宝鸡。
1: 哎呦，
0: 你像在这里的布袋鸡全部是海鲜，就说明当年的物产丰富跟交换的可能。因为海边的渔民有收获，但他们没有粮食，这里有粮食，所以就有了交换。这个是一个农耕文化跟海洋文化充分交流的过程。
2: 哎，老师，您尝尝这一道菜。
3: 这个是金蝉。
4: 我喜欢吃那个。
2: 它的这个做法呢，跟其他的做法不一样。先过水，锅里面少添一点油，慢慢的靠，
5: 用着自己的油，
2: 哎，
5: 背出来，
2: 哎，要背给你看。说它的营养价值高，一直在土层下面三年，吸取树根的根叶，所以这成长，三年后到四月中旬，今年就开始出了。
0: 这个我是很喜欢，我小的时候雷阵雨天，我就出去捡这个金蝉，
4: 是，
0: 它会沿着树干往上爬，
2: 哎，
0: 所以您下暴雨前到树旁边去捡，很容易的，你也不用去找。
5: 哦，
0: 而且这个东西在当地啊，被叫做唐僧肉。这个呢，在煨成蝉之前，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最近已经不需要去野地里捡了，
2: 人工养殖现在成了一个河南省的产业。
6: 哦，现在养这玩意儿，
2: 哎，
6: 对。
0: 王老师，人生啊，
5: 你说你要劝我干什么？你最后说你的目的。
0: 人生啊，就像一块很大的拼图，您慢慢的解锁。您今天又有一个机会，能把一块您从来没见过的拼图放到自己人生的大拼图里，多难！这种经历您从来没经历过，到现在您还能再开启新的人生体验，多难得！
5: 就拼了，
0: 人生拼了。对，
4: 亲朋好友来我们招待的话，这是
6: 必须得有
4: 硬菜，你别让他后悔，你走了以后后悔。
2: 一个小一个香，
5: 闭上，闭着眼，
0: 闭着眼睛，一下，你就从此爱上他了。行了，一盘不够了，再来一盘。
5: 真的是，
2: 嗯，
5: 有点香味儿，
2: 嗯。
0: 这是生着吃吗？这个？
2: 这个是生吃的，是融成那个苗白，无丝无筋，吃出脆甜。它这是水果白菜，
0: 这家太好吃了。这个看似最简单的一道菜，但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颠覆了我对白菜的认知。
2: 所以它这叫水果白菜。
0: 水果白菜，
5: 这咱们商丘特有的，
4: 特有的，我们永城的特产品。这个是，
0: 它这里面果胶非常丰富，膳食纤维丰富，但纤维不多，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像咬水果一样。它对土地地力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土地的地力越好，
7: 要足够肥沃，
0: 它的水分含量越高，表面的蜡质越丰富，保有它水分，所以像水果的。
4: 熬汤也好，
0: 熬汤，对，
4: 它熬出来的汤是奶白色的，
0: 奶白色的，
4: 对，它里面的果胶还有多糖，还有氨基酸、谷氨酸、蛋白质比较多，所以遇到水之后，就是高温烹煮之后，然后它就会溶解，就会变成那种奶白色。所以说它是最懂事的白菜。
0: 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它把所有白菜的缺点全部避开了。
2: 另外我们准备了主食，一个一道面，
0: 一面面俱到了。
3: 这个面叫琉璃面。
0: 琉璃面，
2: 我做一下，你稍等一下，尝一下。
0: 吊起了我们的胃口。
2: 鸡蛋、蒜泥、香油，加上擀好面，翻过之后，这个鸡蛋做出的面条

0: 锦砖瓦香，这还盖着盖呢，我都闻到香了，是不是？
1: 哎，就是这样的，
0: 对，就是这样的。

0: 吃了。
1: 它这个是纯手工擀制，就是我妈
2: 啊、哦、阿姨擀
1: 自己擀的。
2: 所以呢，在这个无论那个宴席、宴请、喜宴，最后都是上碗面，
0: 必须有这个鸭肉，
2: 长长久久，面面俱到。
3: 我们做演员的哈，因为我们拍戏就东南西北嘛，啊，哪儿都去。于是呢，借这个机会呢，也体验了不少的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对，
3: 我就觉得各地的吃啊，都有他们不同的特点，然后都包含了他们当地的老百姓的他们的智慧，
4: 是有温度的。嗯，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当地的家乡的风土人情，所有这些物产的热爱，你才能琢磨出这些不同的搭配。这是一种人和自然的碰撞。你单靠人没有这些东西也不行，但是单有这些东西，没有人的智慧，没有这历史的积淀传承创新，也没有今天这样。
5: 而且我们所有的幸福都来自于一些美妙的东西，比如说美景，比如说美食，比如说美妙的音乐。像今天晚上这么好的风光，品尝到这么好的美食，这就是难得的一次幸福，
4: 也会成为我们最美好的一个记忆。
2: 对。

0: 闻到了这股淡淡的茶香。王老师、潘老师，你们好！
1: 你们好，
2: 庄前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2: 欢迎欢迎！
1: 来，然后我给咱们泡点我们信仰的毛尖，它是绿茶类，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哇！
3: 这个毛尖它历史还是悠久了，就唐代就有记载了，在茶经里面就有记载信仰毛尖，然后到明清时代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个时候也是命名信仰毛尖的时期了。
0: 哦，那个时候命名的。嗯，
3: 对。
4: 喝完之后呢，它会慢慢淡淡的有一股那个茶香味，一直在喉咙这里反复。你讲话也会闻得到，哎，
0: 对，
4: 然后停下，然后又回甘的那个感觉很舒服。嗯，
1: 茶的话分四季，一个是明前茶、雨前茶，然后夏茶和秋茶。秋茶也有分白露茶。那我们现在今天品到的是雨前茶，
5: 就是我们下那个毛尖啊，特点呢就是说细圆光直，
6: 对，
5: 多白毫。
3: 上好的西安毛尖呢，通常在清明至谷雨期间呢。这个茶叶是最鲜嫩的，泡出来全是小小的芽头，不是一粒粒立起来，而是慢慢沉入杯底。看这个汤色呢，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嫩绿，或者是有黄绿明亮的这种效果。高级的茶呢，因为白毫多，所以呢它会有明显的浑浊。
5: 它这个茶不光是正常的饮，就是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呢？放菜里面可以解腻，它还可以去腥，
3: 对啊，
5: 是吧？去鲜。我们烹饪角度来讲呢，过去的茶就是它是一种草本植物调料，等到明清时期都把它变成一种茶文化的元素了，是吧？在餐桌上啊，哦，就开始证明了。
1: 要不行，你先去准备一下。
5: 要不行，我去你们喝茶继续聊。
1: 好的，好，
0: 谢谢王老师。
4: 其实包括像这些茶点，是不是也都是？
1: 其实还是提取了茶多酚制的一些这个茶点心。茶州菜怎么来？就是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劳作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做菜，
0: 就地取材，
1: 就地取材吧，
4: 就用茶叶下去。
1: 对，那信阳，然后除了茶之外，我们的鱼，南湾湖，然后张老师和各位老师应该是知道，所以说南湾鱼这道菜是我们小的时候有鱼游下来，我们就拿个筐在下面接着，然后小的时候吃鱼就是那么吃的。
7: 南湾湖畔的茶香鱼丸，其精髓在于对茶叶的精准淬炼，茶叶需用40摄氏度的温水为其洗去浮尘，

0: 后，再用70摄氏度的热水温柔地唤醒其内在的芬芳。取一缕茶汤，融入细嫩的鱼蓉，千百次的搅打，让茶的清雅与鱼的鲜润合而为一。最后，将沥干的茶叶点缀于鱼丸之上，一同滑入奶白鱼汤，鲜润相逢，变成了南湾湖畔最温润的滋味。
1: 哇！
2: 哎呦！
1: 鱼丸真的太妙了，因为有了茶叶，特别像一个小尾巴在这个鱼汤里面。
3: 它在汤里面飘起来，就像一个鳞，有没有？就是
1: 像鳞，是的，一个芽，
3: 对，
1: 正好是茶叶那个芽尖。茶叶在里面一点都不苦，也不抢，它反倒是多了一丝丝的淳朴的那种，就是植物的味道。哇，这个组合真的很妙。
4: 是不是觉得口感有点特别？
1: 对啊，
4: 它是有一点点就是空气在里面。
3: 空气。
1: 对。
4: 但是它又有一种清雅的口感。
5: 我们信仰呢，过去就是小孩开荤，首先要先喝这个鱼汤，有这么一说。茶呢，从那个茶赋当中讲的有一句就是“知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就是说这个茶入菜当中，它不但可以去腥，它还可以解腻。我们这个菜是在传统的清炖南湾鱼头的基础上，融入我们信阳的特产毛尖茶，让茶菜完美的结合，就创新了这道徽宜菜肴茶香南湾鱼。
3: 除了它的色香味之后，你把它的文化也揉到这个菜里面去。
1: 茶香和烟火气融合了。
4: 对，其实这个鱼汤在南方也是很多地方做啊，所以我们在信阳也品尝到南方的味道。
5: 我们信阳是北国江南，也是江南的北国，
4: 很有江南的那种风味。对，
5: 首先我们南湾府这边这个鱼啊，它有很多品种，你像大白鲷啊、蓟花鱼啊、鲫鱼啊，但是主要产量都是以这个花鲢鱼为主，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用南湾府的名字命名，花鲢鱼叫南湾鱼。我们信仰就是每到腊月25啊，家家住户都要做豆腐。
1: 哦，25磨豆腐。
5: 这都谐音有这个豆腐豆腐嘛，也预示着马上过春节了。我这个呢，加入了我们信阳呢有一道菜叫毛尖虾仁，加入了一些芹菜粒啊、胡萝卜啊、香菇啊。我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叫五福康豆腐。我们借鉴了广东客家有一道菜叫
4: 酿豆腐。
5: 融合了南北的文化，也借鉴到客家的这种做法。我们信仰也属于是农耕文化，以五谷杂粮为主。过去的这个前辈祖先们呢，都很智慧。我们没有油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豆腐烫成金黄色，我们叫炕。
1: 以前是不放油是吗？
5: 对，过去没有油。

0: 嗯。
1: 哎，它那个豆腐的那个豆香好浓。
2: 吃的时候呢，你先尝到外面那层焦焦的皮，咬进去的口感很丰富，然后就是豆腐的香气，紧接着就是里面有脆的胡萝卜，然后
1: 你有台。

0: 对，很有弹性，香菇又很香，然后就是茶香，就是飘在那里，自有若无，就在这一直飘，一直飘着。
1: 其实茶叶在里面就内有乾坤了，嗯啊，就是不一定啊能够完全吃得出来有毛尖在里面，但是它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啊，这个是毛尖它本身的功力在里面啊。
2: 我觉得今天一整天隐隐有一种。
1: 非常熟悉的那种感觉，
3: 回家的感觉吗？
1: 是，就是那种美食的味道，透过基因的唤醒，然后一路传承下来的。因为我的老家是泉州的，闽南文化的母文化其实就是河洛文化，我就一直隐隐的觉得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所以今天这一趟的信阳之旅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而且很开心。
0: 在信阳，我感受到的是好山好水好茶，最终被信阳人融到了好吃好喝好家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质朴的一种幸福的味道。今天感受到的都是啊，既有北方的豪迈醇厚，也有南方的清雅细腻，所以呢，像信阳菜一样的，就是自然条件和人文滋味。
2: 在这种结合里面谱写出来的美味绝学，然后最后的句号是一杯信阳毛尖。嗯，
4: 完美收官，完美收官。寻味三餐四季贡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 9% 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从清晨一碗滚烫的萨汤。 到午间，紧实咸香的剁子羊肉，再到做工精巧的八宝布袋鸡，每一道美食都是一段鲜活的记忆。虾子烧酥的脆爽，被金蝉的焦香，无不讲述着黄河故道上的风物故事，传递着商丘人化寻常为神奇的智慧。麦香里的农耕文明。 油锅中的市井烟火，蕴和码头上的南北风味，在这里交融共生，让商丘美食成为了一部以五味为末、烟火为止书写的百科全书。它从不独尊一味，而是在咸甜鲜香之间寻得平衡，将华夏饮食的流转和积淀温柔安放于百姓的餐桌。 从清晨街边一碗酣畅淋漓的罗山大肠汤，信阳便以一种最市井的序章唤醒了沉睡的味蕾。桶鲜鱼在山泉与竹筒的包裹下沉淀出自然的清芬，毛尖晚宴更是道出那百味而后贵于一味的调和之道。信阳美食。
5: 根植于这方北国江南的山水，在这片土地上，每一餐都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每一季都藏着古老农耕文明的智慧。从春茶初绽到冬藏丰饶，信阳用最本真的方式诠释着中国人时而知味，居而安常的生活哲学。赤水河左岸红花廊。 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寻味三餐四季贡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金稻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你好，深蓝，
10: 我想去看世界。
9: 好的，
11: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安排的人靠得住吗？
1: 我都交代好了，不管警察怎么吓唬，就是捡枪卖枪，其他的一概一问三不知。坐几年牢就出来了。
0: 赌场的事儿呢？
1: 照你说的，都排练过好几遍了。
2: 你认识我吗？
3: 还是眼熟。
2: 赌场生意好吗？
3: 大姐，你不穿毛皮大衣，我完全认不出来啊。
4: 我有一说一，你东北人也挺像的。
2: 谁让你来的？
3: 啊？啥意思？
4: 觉得有人指使我？要说真有人指使，那可能就是我的良心吧。
2: 你说你对青岩有责任感，你开赌场这是什么责任感？从卖假羊肉串到开赌场，你哪点进步了？你良心长哪儿了？
4: 坏事干多了也会累啊。比起他们，我呢还是有底线的。我顶多就是把枪给卖了，我不可能开枪打人吧。
2: 这标志什么意思？
3: 不知道啊，闪着金光嘛，彩头吧。
2: 罗军虎也用过这标志，他跟赌场什么关系？
4: 哎，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们的法眼。跟你们说实话吧，赌场就是罗军虎开的。我刚才只有一点没说实话啊，就是那个枪不是我卖给他，是他抢的。我要卖他2000块钱，他没钱他就硬抢。他这个人身手你们是知道的，我哪能打得过他呀？我差点没被他给打死。说来惭愧，被他揍完之后我就跟着他混了。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出息。
5: 我还比他大几岁呢。但是我总结啊，我跟他们还是不一样，我没有他们狠。像罗军虎那样的人，我看见他我都害怕。
4: 要不是他有别的生意不怎么来赌场，我早就不干了。后来知道他这个开枪行凶，我就更害怕了。我躲了好几天，我想来想去，毕竟这枪是我给他的，等查到我头上就被动了嘛。
5: 还是来找你们自首踏实一点。
2: 行了，别编了。
4: 我怕他报复我。
2: 挺好。

0: 哎，什么意思呀？没人管我了？
1: 哎，小王。
2: 他说的我不信啊！刚才我这事也做错了，我就不应该把这筹码拿出来，反而给了他顺水推舟的机会。
1: 咱们来看看啊。之所以怀疑到梅文君把现在的案子跟99年的银行劫案联系在一起，就因为出现了这把枪。但是枪的来源真像他说的那样，也解释得通，是不是？
2: 那土龙说的要是真的，我们发现这些疑点又怎么解释呢？梅文君他当年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会销声匿迹？他给他工友的钱从哪儿来的？还有贾强、罗君虎他们的老板都是女的，不是梅文君，谁呀？

0: 哎，玉娇，你怎么想？啊，我说不上。我就是觉得这个土龙来自首的时机吧，有点太巧了。
1: 假设这个土龙现在就是在这儿跟咱们演戏，那么势必是有人想利用土龙来自首，切断罗巡虎和抢银行之间的联系。那真是这样的话，青川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重点了。
2: 我看啊，咱们还是先把这些天调查出来的结果综合在一起，再仔细过几遍，然后最后做一个综合分析。嗯，
3: 对对对，不忙下间了啊。哎，这小子怎么睡上了？
4: 演完了，放松了呗。我俩去趟西湖医院，我做个实验去。

0: 这也随便就能混进来啊？
1: 这不是医院，进进出出的人多了去。
2: 走了。
0: 走了。

0: 这个是撬锁工具的痕迹吧？是，很新。爸，那就这几天晚上，你们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进过病案室？
1: 我倒没注意。我前天晚上看见了一个人正沿着楼道往外走，我喊了一声，他没答应。现在过了探视时间了，你出去就进不来了。男的，女的？
2: 前天晚上。
0: 对。几点钟呢？大概是在第二次查房之后，12点半之后，1点之前这个时间。
3: 去见护士。
0: 走，
4: 谢谢啊。
0: 哦，没事。
1: 谢谢。
0: 快进到12点。
1: 哎，
3: 怎么没了？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枪的事儿，再加上出生记录，这很明显了。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1: 说明我们找对方向了。
0: 哼，一个人的痕迹哪那么容易被抹掉？

0: 到罗京湖走吧，行吗？
1: 我有说过要办他吗？
0: 没有。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如果他和文君被警察抓到，我们都会很麻烦。如果你真的想保他的话，

0: 那就想办法送他走。
1: 我送他走，放心。
0: 记得我说的啊。
1: 嗯，
0: 走了，不用送了。

0: 饿了吧？我给你带点吃的。你不是要我死吗？你说什么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那天你在三哥那儿啊？怎么不出来见我呢？

0: 是当着三哥面才这么说的，难道真让你死啊？你惹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只有说杀了你才能保住你。我要真想让你死，今天来的人就不是我了。怎么不离开青岩啊？
1: 你的事儿我还没办完。
0: 我是知道你为我好的，但是娟儿，你别倔了，你杀了那个警察有什么用呢？有些事儿不是杀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该躲的时候就得躲。我现在跟你一样，得藏起来了。
1: 宝贝，我跟着你。
0: 来，坐着。

0: 你的心思我都懂。如果你暂时不走，就帮姐再办一件事儿吧。别见发最后一批货的钱还没收回来，我想让你帮我去拿。你别怪我，这时候我还想着钱的事儿，我也是没办法。你也知道我儿子在国外，这学费生活费开销太大了，我还想再给他买个房子买辆车，把他安顿好了，我才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事儿。
1: 在哪儿？
0: 在你老家洛山。
1: 好的，老板。
0: 娟儿，你要是愿意，还是叫姐吧。

0: 就习惯了，一时改不了口。
1: 刚认识的时候，你就是叫姐姐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特别像我弟弟。但是我只有天降这么一个弟弟，他死了。是，确实这么巧不合适。事情办好了。

0: 知道了，贾强找到了，
1: 活的，
0: 法医科。哎，嗯，贾强呢？哎呦，这贾强的腿啊。
2: 嗯，
0: 他人呢？
2: 应该还在 ICU 吧？听说今天早上发现他的时候，这条腿上绑着一条塑料带，已经完全坏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立马截肢了，因为被刺伤的刀口在这条腿上，所以把腿送来了。
0: 他人醒了没？
2: 从悬崖上摔下来，又动了一针丸，能不能活都另说。
3: 从这个伤口的形状，能判断出用了什么凶器吗？
2: 绑八字军刺，邱大荣案也是用这种刀。
3: 老三也用这种刀。
2: 但至于是不是同一把刀，我建议还是让袁十三老师来判断一下。
3: 行。嗯，我试着联系他一下。
4: 老田呀，这办公环境搞得不错啊。
5: 哎，跟你们大城市没法比。老陶啊，
6: 啊，
5: 有你们几个，
6: 嗯，
5: 我现在敢说，我们青岩的刑侦能力，也是全省最强了吧？
6: 干得不赖不赖。
5: 于京啊，
1: 对。
6: 哎，金哥。
1: 哦，原来我知道，怎么你们两个也来了？
7: 我来找老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6: 这老严要来，我不来看个究竟，这也睡不着啊。
1: 一会儿聊。
8: 看你在这混得不错，都混上办公桌了。
6: 走，
5: 你在这吃饭啊。
9: 通过对贾强腿部刀伤的凶器还原，我有80%能肯定，这把刀就是当年犯罪嫌疑人老三用的。再从用刀的方法、力道、速度，我有80%能肯定，这个用刀人就是老三。
8: 邱大荣的刀伤，
9: 我不能肯定。
6: 老严说有80%的把握，我看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确定了。有了这个老三，可以并案。
10: 这下正好可以再次提神土龙，弄清楚到底是谁指使他来的。
0: 那土龙他肯定已经做好准备了，除了承认卖枪，别的罪他都不过人。
10: 不管他认不认，咱们现在可以判断指使他来的不是梅文军，就是这个老三。
6: 也就是说，这第二次劫案，梅文军和这老三都没有参与，他们一直在青岩躲到现在吗？
11: 陶老师，我补充一下啊，有可能当时还有第三个人没有参加。当时我和金哥去查房，梅文军之前的同事有个叫重春花的人，他提到过以前他们厂子有一个临时工对这个梅文军很有好感。后来这个人呢，我们也查到了，姓秦，叫秦佑生，从小父母双亡，是个孤儿，在中都福利院长大的。90年代初呢，考到了中都技校，毕业以后就留在中都了。这个秦佑生不简单，他以前是我们中都的一家大型机械

0: 上的高级技工，年纪轻轻技术过硬，就是有一点啊，他这个人的性格特别孤僻，不合群。有一次他们厂子里呢，他所在的这个车间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安全事故，当时几乎是所有人都说是他的问题，但是他拒不认责，而且把这事故的原委分析得头头是道，说白了就是不背锅嘛。后来就被厂子开除了。重要的是秦佑生这个人呢，动手能力极强，学习能力也强，任何东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哦，后来还有个事儿，把他从厂子开除的那个主任在农村承包了两个鱼塘，有一天这两个鱼塘突然就炸了，炸得一条鱼都不剩。
1: 如果是他报复，那他还懂炸药啊？
2: 如果是他想做的话，那他一定懂。
3: 哎，去西湖医院的会不会是他呀？喜欢技术的人通常都比较在意信息的更新，要破坏医院的监控得要有点本事吧。
4: 他会不会是老二呢？你看啊，现在确定有老三了，他们之间有可能就是拜把子的关系，有老三就有老大老二，还有梅文君，会不会是大姐或者大嫂？
5: 青岩查不到秦佑生的记录，如果他在青岩应该已经改名了。
1: 如果情况成立的话，那就可以确定了，第二次银行抢劫秦佑生、梅文君、老三都没参与，那就是说一下子漏网了三个，太大的失误。
6: 也不算失误，根据当年掌握的线索和证据，以及两起案件参与人员和用的工具的相似性，当时也只能得出这种结论。
4: 只能说梅文君有点幸运，因为他弟弟的蛮干恰恰给他打了掩护。
7: 得中路，
8: 我就吃了饭再
9: 动。
8: 哎，我们食堂的饭菜拿得出手，
9: 吃不下了。
10: 这一病案，
11: 哎，桂警官，你这一说，我突然想起个人来。
9: 谁啊？
11: 我当时咱俩去查访过一个这个建筑工地老板，他把那个什么狼不是狗当儿子，那叫马什么来着？
1: 马金钊。
11: 对，就是查完他以后，不是没过几天第二起案子案发了吗？他这条线就给割下了。你说要不要
1: 查他？他还欠咱一名单。
12: 来，
13: 叔叔，
12: 这是王总捐的土鸡蛋。
14: 谢谢郑师傅。
13: 辛苦了啊，我拿碗去啊。
14: 郑师傅。案情有进展的，肯定会破。
12: 谢谢。
13: 来了。
15: 哎，下边你准备朝哪使劲啊？
14: 西湖医院。
13: 还去医院？
14: 嗯。
13: 那病例不都没了？
14: 病例能被偷，人的记忆偷不了啊。我们查了1995到1997年间七生医生。有两个说对梅文君没有印象，还有最后一名退休医生。吃完了，吃完走。走了。

0: 我没给他接生过，但是我知道他，他是未婚生子。本来呢，我们医院呢办手续比较麻烦，但是我们保健科有位同事，说是他远房外甥的未婚媳妇。
1: 保健科是不是叫别建发？
0: 是姓别，所以呢，我就给他入了党，办了入院手续。
1: 那他平常来是自己来呀，还是有人陪着来？
0: 他有个对象，他对象呢，个儿长得挺高，就是。

0: 点愣，老是骑着摩托车带他来医院做产检。
1: 那您记得他对象叫什么吗？
0: 不记得了。你看啊，这医院人这么多，这人来人往的。不过呢，他出了院以后啊，再也没有来过医院，倒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老带着孩子来医院看病。
1: 那您记得他孩子叫什么吗？
0: 叫天天。啊，对，是天天，他们老叫他天天。至于姓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2: 林大夫，您还记得这爷爷奶奶是怎么带孩子到医院吗？
0: 小三轮车，大冬天的，那孩子冻得直流鼻涕。
2: 骑小三轮车来，证明住得不远。
0: 对对对，是住得不远。我记得他们说过，说是在向阳桥那一片。
3: 向阳桥呢，按照咱们本地人的说法，康庄路以南，劳动路以北，河西路以东，河东路以西，住在这一片的都叫住在向阳桥。
4: 这个地方好啊，没有拆迁啊，都是平房，居住密度不大。
5: 那也住了有上万人了吧？
6: 这个面积肯定不止，
7: 工作量不小啊。
8: 那咱赶紧开干吧。
9: 等一下，要记住啊，梅文君的丈夫已经死了，走访的时候要重点在96年前后，家里有一个儿子早逝的人家。
6: 明白了。嗯，
7: 幸好这一片没拆迁，要是都拆了搬到哪儿都是，咱就不好查了。哎呀，腿能给跑断了。
10: 向阳桥这一片位置不好，10年8年也轮不着他们拆。
7: 这不是城中心吗？
10: 就因为是城中心，拆迁成本太高，现在整个青岩都在向东发展。
11: 老刘，
12: 你好。
11: 你好，这边。
12: 好，
11: 这个就是向阳桥，这一片啊就是向阳桥社区。
7: 这人可真不少啊。
11: 是的，咱从这面先了解情况
12: 啊。好。
13: 你好。
12: 你好。
13: 想问一下，你见过这个人吗？
12: 您见过这个人？
13: 没见过。
12: 没见过。
13: 见过这个人吗？谢谢啊，不客气。
14: 前面左转第二个院子，
3: 就路口左转第二个。
14: 对。哦。
13: 您见过这个人吗？
12: 啊，没见过。
13: 这个行吗，姐？
14: 可以。
3: 这姑娘没见过，我
14: 不认识。
3: 嗯，这俩多少钱？
14: 2个10块。
3: 好，
14: 拿好啊。
3: 对，好
14: 嘞，慢走啊。
15: 回来了，
13: 来了。
3: 那
2: 我不饿。
3: 我也不饿，拿着物手。嗯，你这手怎么了？
2: 未婚妻离世之后，手就落下这毛病了。
3: 检查过吗？
2: 啊，医生说什么是创伤后遗症吧。我那时候光忙着办案子，很少陪我未婚妻，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生病了。后来有一天，她晕倒了，被送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晚期了。后来呢，我就从一线退下来了。这情况有所好转，很久没这样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这样。
3: 没整破案了就好了，对吧？
2: 对。
3: 接着
2: 干活。

0: 幸好这一片没拆迁，要是都拆了，搬到哪儿都是，咱就不好查了。哎呀，这腿能给跑断了。
1: 西洋桥这一片位置不好，十年八年也轮不到咱们拆。
0: 这不是城中心吗？
1: 西洋桥这一片位置不好，十年八年也轮不到咱们拆。
0: 这不是城中心吗？
1: 就因为是城中心，拆迁成本太高。现在整个青岩都在向东发展，这是城市规划问题。

0: 这马金斗99年就失踪了。这99年咱们专案组查到最后，不是所有线索都快干了吗？然后有一次开会，陶老师你在那会上。
1: 坐。啊，
0: 金哥不是提出一个想法吗？就是说从这个建筑相关行业人开始查。就查出了这个李大山，从李大山是牵出了这个马金斗。但没成想这一顶有头杨天将第二次犯事了，咱就结案了，马金斗这边就没再跟进了。
2: 那后来怎么着了？
0: 后来我从青岩回来以后，我找了这个马金斗，找了几次没找到人。哎，等会儿。你说99年失踪，那这个不就是这个杨天将犯案之后没几天的事吗？
2: 那这当时怎么没通知咱们？
0: 他家人是在古顶区派出所立的案，报的是人口失踪案，就没往咱专案组这报了。
2: 这么说就是99年到现在，这人再也没找着。这么说你们是找对人了呀？这马金斗是知情人，
0: 知情人有啥用啊？失踪10几年了。
2: 小张，
3: 哎，来了。
2: 这样，你赶紧去布置，去走访一下这个叫马金斗的家人，再发个协查通报。另外，把全市这几年所有跟马金斗有关的案子都给我翻出来。
3: 哎，好的。
4: 大姐，
5: 哎，来了。这个大爷把他认出来了，他是江家媳妇儿。
4: 大爷，哎，您好，我跟他们是同事。
5: 对，哦，大爷，麻烦你再把江家的事儿跟我们谈谈。
6: 江家的事儿是吧？
4: 是。哎
6: 呀，这个江家本来就是我们青岩人，那是60几年啊，因为吃不上饭，跑到南方弄药材混口饭吃着。这80年代初呢，他们又都回来了。回来那会儿啊，他那小子都10几岁了。
4: 他们家小子叫啥？
6: 叫江峰，他爹叫江学义。江学义啊，带着他们全家回来，就到了我们青岩，买了这段院子，落了户。这两口子也不上班，每年呢就卖点鸡仔药材，谋生就够了。
4: 药材，那就是因为这个认识的北京吧。
6: 这两口啊就喜欢打麻将，那打起来没白喝的连轴转呢，连他儿子都不管。他那儿子初中毕业以后啊，就在街上成了混混，可就一点好啊，这孩子从来不祸害街坊邻居。到20来岁那会儿，整了一辆摩托车，那更不着家了，有时候啊10点半夜都见不着人。就这，那两口子在牌桌上，哼，还使劲骂他儿子呢，说他儿子啊不是什么个好东西啊，跟那些狐朋狗友啊走街串巷打家劫舍，你甭说多难听了，还说呀说迟早是挨枪子的户。你说有这么咒儿子的亲爹亲娘吗？
7: 江峰的这些狐朋狗友江学义有提过吗？都认不认识？
6: 这倒没有。哎呀，都是些街上的流氓混混，也就桌面上的话我就这么一听。哎，你还别说，有一天啊，这小子还真领了个媳妇回来，那媳妇长得还真不赖，就是他。

0: 这媳妇儿在这住过吗？没有，虽说有那么个媳妇儿，可没过过门，没办婚礼啊，就因为这害得江玄烨成天骂他儿子不孝顺，没办个酒席，让他受到礼金。哎，没想到啊，好好的一个人，40岁不到，说没就没了。江峰哪年没的？97年，过完春节。
1: 怎么没的？这个不知道，那江玄烨一个字都没说，就连买哪儿都没提过。我们猜着，可能是被撞了。你想啊，他整天骑个摩托车，那是肉包铁呀，那脚一蹬不就朝着阎王爷奔吗？好在儿子没了，那也落了个孙子。
0: 大爷，那您还记得他媳妇是哪年回来把孙子带回去的吗？他孙子江天儿应该是3岁的时候，99年底，2000年初。
1: 嗯，可能就是那会儿接走的吧。那孩子他们舍得给啊？媳妇给了10000块钱，那两口屁都没放一个，就把孩子给人家了。你想啊。 孩子那么小，多劳人呐，吃喝拉撒，还得病，就耽误了他俩打牌，还把他俩整得麻疹的不行啊。
0: 不是就给了10000块钱啊？
1: 1万不少了呀。本来他带孙子就是倒贴的呀。后来啊，听说这媳妇啊在城的东边，做生意，有俩钱，他俩又过去，要回来2万。
0: 城东哪儿啊？做什么生意？
1: 这个不知道，他们忌讳这个。 不让问，谁问就骂谁。
0: 你记得是什么时候吗？是孩子临走以后2-3年
1: 吧。打那以后啊，他来来回回，他俩要了过几次钱，每次啊，哎，都能要个1到2万。直到05年的冬天，他俩煤气中毒了。
0: 煤气中毒？
1: 对，就这，搁到屋中央，这煤球啊。 没烧透，老伴没了，江玄烨傻了，我们的牌也没得打了。那江玄烨后
0: 来去哪儿了？
1: 这是2年以后，有人把他送去养老院。
2: 我看见了江玄烨，哎呀，那高兴的直拍手啊，直喊嚷嚷着我要回家喽，我要回家喽。我看他就傻的不清。
1: 那现在您怎么住这儿的？这样，我们一直打牌啊，他欠我的，我从来没跟他要过账。这不，江玄烨就把这房子送给我了。
0: 江家在这儿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比如说信函啊、证件啊、照片之类的。哦，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全都拉走了，就剩下一些家具啊、被窝、什么锅碗瓢盆什么的。哎，你看，就这些。这就是江学义一家三口的档案信息情况。 跟现居江家的老人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江学义的独子江峰啊，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更新过了，也没有死亡证明，也没有销户，
3: 不会现在还活着吧？
0: 那不会，去世肯定是去世了，但是原因不明。江峰的儿子江天出生于97年，但是在2000年以后也没有更新过了，没有学籍档案，
3: 也改名了，不仅改名了，连曾用名还有原来的户籍信息全部注销。
0: 以一个新的身份开始生活，所以现在第一步呢，就是要找到江学义。江天是他的亲孙子，你不管怎么改名，只要是在亲眼，总不可能十几年都没有联络吧？而且这江学义还去管梅文君要过钱，至少可以说明在2005年之前，他是知道梅文君在哪儿做什么生意的。找到江学义，就能找到梅文君的线索。现在要查的就是在2005年之前成立的养老院的信息。 那个时候的青岩应该没有像现在。

0: 东养老院吗？
1: 我在想这江学义到底知不知道江峰是怎么死的，他没有按失踪去报案，没有开死亡证明，没有出殡，没下葬。那这么说来的话，就是有人

0: 江峰不是出车祸，是意外死亡，而且是在做不法活动的时候意外死亡。
1: 比如说在作案的时候，被人打伤致死。
2: 作案可能就有同伙。
1: 老三，还有秦佑生。
2: 作案之后没有抓到他们吗？那就说明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破。
1: 那要按照他们的习惯，最有可能是抢劫案。1996年末。
0: 到1996年初未破的抢劫案，
3: 要是真能查到这案子，如果还有目击者，我们还有可能会得到江峰同伙的信息。
4: 那就是他们把江雪姨送到养老院了。

0: 其实啊，我一直有一个怀疑，就是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才是这个团伙的老二。
1: 喂，
2: 人我接出来了，现在怎么说？
3: 他记得咱俩的名字。
1: 我没意见，你看着办吧。
4: 祝江家那老头说，梅文君回青岩以后就在城东做生意，那梅文君做的会不会就是服装厂的生意？筹码上就这边。
5: 唯音仙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6: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你好，深蓝。
8: 我想去看世界。
9: 好的。
6: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

0: 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以行走丈量万水千山，以诗词致敬长征精神，中粮福临门邀您共赴诗行万里长征路。
3: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江鹏，
1: 就这儿。
0: 江鹏，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慢点，慢点。
2: 好好照顾自己。

找一点的地方安葬大哥。

0: 回家，我回家，我要回家。
1: 嗯。我这脑子像驴踢一样，记性不行。
2: 这老头咱见过，脑子不行，说是让煤气熏坏了。
3: 您确定吗？
2: 确定。
3: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2: 搬走了。
4: 那您还记得当时是谁把他接走的吗？
2: 他儿子吧。
4: 长什么样？
2: 没看清楚，平常人，戴了个墨镜。你记得不？你给办手续。
1: 不记得了我。
2: 你说他叫啥？
4: 江学义。
2: 不是，不叫这，叫个好记的名儿，叫李富贵，不是，叫李吉祥。对，李吉祥。
5: 还记得我是谁吗？
0: 我儿子。
5: 成，爹，儿媳妇叫什么还记得吗？
0: 没有儿媳妇。
5: 你儿子我有几个拜把子兄弟，叫什么还记得吗？
0: 这是去哪儿？我回家。老二叫长河，老三叫凤来，都是好孩子。

0: 醒醒，老爷子，到家了。
1: 上哪儿了？我回家。
0: 到了。
1: 到家了。
0: 到家了。

0: 你不是回家吗？不回家。
1: 就是他，对，应该就是这样。一辆运钞车，两辆摩托，三个人，
2: 三个人都带头盔，没有露脸。一名运钞员被捅伤。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还有就是法医检测，刺伤运钞员的工具疑似是仿八一钧刺。
3: 老三，
1: 运钞员开了两枪，一枪打中了钱箱，另外一枪没有找着弹头，应该是打中了江峰。
2: 他们抢那个钱箱啊，装的是零钞，总共不到20000块钱，咱们来查查看啊，看这个案子对咱们有什么有用的线索。嗯，三个人，根据现场目击者回忆，一个高个，两个中等个，虽然都戴头盔，但看身形疑似都是男性。
1: 江峰是高个子，
0: 那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老三，一个是秦有生。
1: 不会是秦有生，我们之前做过调查，秦有生在97年春节前后，他每一天都在工厂打工。
2: 不是他，那难道是梅文军吗？
0: 那不会吧，那会儿梅文军还怀着孕呢。
1: 其实啊，我一直有一个怀疑，就是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才是这个团伙的老二。当年中都银行第二次抢劫案，我们能确定的就是只有杨天将一个人参与了两次银行抢劫。 那么我们之前的工作呢，有一点是一直都没有搞清楚的，就是第一次抢劫的5个人，到底有几个人参与了第二次的抢劫？当然了，现在这一切只是推测啊，有三个漏网的人，秦有生、梅文军和老三。那么如果按照第二种可能性，也就是说第一次参与抢劫的5个人，只有一个人，也就是杨天将，他组织了第二次的抢劫，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有4个人漏网，除了刚才那3个。
4: 还有一个，只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指向这个人。那这个人要是真存在，可是他们团队里面最可怕的人了。
5: 王总，肖维集团共享这块地谈了很久了，现在他们主动让步了，咱们又不接。
4: 我怕。
5: 你怕别人接盘是吧？ 不担心，附近的地我们都拿下来了，他跑不掉的。这次我不接受谈判，这是我的条件。要么他们接受，要么就等着吧。今天就这样，散会吧。嗯。

0: 他把我接出来了，现在怎么说？他记得咱俩的名字。
1: 没意见，你看着办吧。

0: 哎，天天。
1: 喂，妈，你怎么换号了呀？
0: 哦，那个手机丢了，现在用这个号。天天，你记住啊，不管是谁，这。

0: 这个号码不要给人家。
1: 你怎么了？什么意思？
0: 你别管了。
1: 妈，我想回去。
0: 回来干嘛呀？
1: 这儿没意思，都是外国人，说话我都听不懂。
0: 你不能回来，都去了，你给我出息点。
1: 他们都看不起我。
0: 谁敢看不起你？受欺负了是吗？
1: 谁都看不起我，他们都有车，也比我有钱，这儿没车哪儿也去不了。除了在家打游戏还能干什么？
0: 你等我回去，我把房子跟车都给你买了。
1: 还不如回国呢，这里太苦了，一点意思都没有。
0: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苦，从小到大让你吃过一点苦吗？起码你是在亲妈身边长大的，连怎么生存你都不懂。你给我记住啊，我现在教你，但凡有人敢欺负你，敢看不起你，你就往死里揍他，让他以后不敢看你，得绕着你走。全世界只有一个道理，活路得自己挣。
1: 妈，打人是犯法的。
0: 天天，你等几天，等几天我就回去了啊。等我把这边的事情都办好了，妈妈回去陪你。妈妈不走了。
1: 好吧。
0: 乖，早点睡吧。
1: 好。

0: 你谁呀？
1: 野猪吧。老板叫我来收钱。
0: 哪个老板？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别见发的老板。

0: 听说老别死了。
1: 人是死了，那事儿得办。
0: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贾宝石？
1: 那批货的暗号就是黄连诛杀何首乌。除了你们这条线上的人，谁还知道？
0: 你叫什么？怎么来的？我怎么没听见车声？
1: 你不用管，也不该问。
0: 行，老弟，等我宰了这羊，陪我喝一顿。
1: 不用，拿了钱我就走。拿出来吧，吃完就走。
0: 你等我想想，钱放哪儿了？
1: 刚你炖肉的时候，不是叫人了吗？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
0: 老爷死了，摊上就散了，你还来拿什么钱？怕什么？他已经没刀了。

不到，不到，不到，住，住，住。

哈哈。

0: 案发前两天，有人在案发地附近看到了两个年轻人在观望，事后推测应该是在踩点，但是没有外貌描述，因为两个人都戴着遮脸的毛线帽。案发以后，在5公里以外的一处废弃的民房内，发现了被丢弃的破损的钱箱，没有提取到指纹。
1: 倒是提取到了足迹，但是对我们没有什么价值。
2: 现场找到什么证物可以提取 DNA 吗？
3: 虽然97年这个案子对我们报

0: 帮助不大，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很有可能有第四个人。
1: 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找到江学义了。
2: 哎，二哥，办好了。

0: 大柳呢？哎，
1: 江学义，也就是李吉祥，在这住了3年多，昨天突然失踪了。
0: 失踪了？
1: 啊，这是院长。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你好，
0: 院长，你们什么时候发现他失踪了？
2: 昨天呐、啊，昨天吃中午饭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人，这房间里也没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老李呀、啊，吃饭是相当的积极呀、啊，不到饭点儿他就催。他一不见了，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得劲儿啊。这院里呀、啊，前前后后找了3遍，没找着。要不咱们进去看一看？
0: 行，
2: 走走走，请请请。
0: 咱们这儿有监控吗？
2: 监控有啊，这楼里头还有大门口，那都有监控啊。哎，大门口的监控啊，我都看了，根本就没看到他出去。
0: 我们这儿是只有这一个大门吗？周围都用围墙围起来了。
2: 是啊，就这一个大门呐、啊，哎，周围都是围墙，我就不信了，他那老胳膊老腿怎么着还能翻墙翻出去啊？不可能。
4: 这样吧，您还是带我们去看看监控。
0: 大姐，你们去看监控，我俩去江学义房间。
2: 好的，好的，
0: 那麻烦带个路。
2: 哎，请请请请。
5: 这是李吉祥的房间。
0: 哦，好嘞，谢谢啊。

0: 来了，拿什么呀？有发现？
1: 昨天从大门进出所有车辆，只有这辆车无法核实。福利部门昨天给养老院送来一批捐赠物资，进来几辆车，这辆车是跟着他们一起进来的，但是福利部门人跟我说这不是他们的车，当时还以为就是养老院自己的车。
2: 但很可惜，监控的角度没有拍到那个司机。
1: 没关系，我们已经扩大范围了，我让大刘小江去把周边路口所有的监控全部调取出来，看看能不能拍到他们。
0: 行，你们去找大刘小江会合，我们回队里。
3: 好
1: 好。哎，你们找到什么？
2: 这是要查 DNA 吗？
0: 什么 DNA？ 看商标。也没验收，筹码上就这边。
1: 出现在衣服上，不会是巧合吧？
0: 你忘了，祝江家那老头说梅文君回青岩以后就在城东做生意，江学义去找他要过钱。这衣服如果是他给江学义的，那梅文君做的会不会就是服装厂的生意？
3: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标记就应该是梅文君的，他一直用到了现在，

0: 那就是罗君虎也用了，
1: 所以要去查这个表。
0: 对里接。
2: 好。嗯。
3: 黄老师，嗯，又找到了一个和马金斗相关的案子。
4: 哇，2000年，在南郊化肥厂车间发现辆烧毁的吉普车，经查车主是马金斗。就找到车了是吧？
3: 啊，空车，车都烧了，人肯定是没了。
4: 那你觉得是谁干的呢？
3: 还能是谁呀？当时金哥给这马金斗形容一下银行劫匪的行为特征，问他认不认识有相对符合的人，他当时没给明确回复，他说的是他想不起来了。
4: 他当时是有怀疑对象的，就是想趁机敲对方一笔。哎，没想到对方比他还黑呢，
3: 把他给灭口了。
4: 这为什么会是在这个化肥厂呢？哎，这化肥厂是2000年左右拆的吧？
3: 是。现在是花博园。
4: 哎，这样你把那个2000年左右化肥厂周边的地图都找来咱看看啊。
1: 有吗？我对还真有，那就跟我们在工商查的信息对上了。
2: 阿娟，
5: 查的怎么样？
2: 车牌号是假的，出城呢有两个路口拍到了这辆车，可惜啊没有拍到驾驶员的脸。嗯，
6: 再往外这都是庄稼地了，小路又多，没法查了。
7: 月姐，这个厂谁的查到了吗？
1: 这水木针织服装厂我们查过了，工商局是有备案的，01年注册，是专门生产针织内衣，什么中草药保健内衣，之前是被工商局查处过，后来被要求整改，09年的时候经济危机倒闭了。这就是他们的负责人林阳，
0: 也就是闵文君。99年的时候他是29岁，现在42岁，虽然容貌上有一些改变，但就是他。还有就是他儿子江天也改名字了，林天将。
8: 还有啊，那个出入境记录显示啊，1个月之前他跟儿子林天将出国了，20多天之前他自己又回来了。
0: 那我到青年的时间差不多。陈文君回来一定是处理罗君武的事情，一定。
8: 回来就好，回来就别想出去了。他现在住哪儿啊？
1: 这就是个坏消息了。梅文君也就是林阳在青岩有一处房产，高档小区青云庭院，我们的人去过了，没有人。这房子也是在十几天前被挂出来要低价出售，看来是想着急出手。人呢？不知道在哪儿，但他那个针织厂09年倒闭以后，他又开了一家养生会所。就这个，水木养生会所，现在还是正常营业状态。
8: 这是好消息啊！查，

0: 撞了？
1: 蹭树上。
0: 打开试试还亮不亮？你这不亮了，赶紧去修吧，前面就是家修车的。
1: 行，我见到修车了就去修。
0: 走吧，注意安全。

0: 前两天群员发那个吉他通道在哪儿啊？我持枪嫌疑人叫什么府来着？哎，啊，就是他，怎么跑到人肉上？
1: 天那么寸交代我了，要是发现了别急，
0: 先跟着，晚上回吧。
2: 月姐，现在已经扫过一遍了。
3: 知道他办公室？
2: 嗯。

0: 你们来看，这个是藏账本吗？
1: 长明，测一下火药残留。
2: 好的。
1: 喂，路上发现罗金虎了，正在回青岩。知道了，你们俩留在这儿，我跟李玉金去逮他。
2: 好。
1: 大刘、小江，走了。
3: 啊，来了。

0: 已经到洛杉了，怎么又回青岩了？哎，这小子手里是不是有枪？
1: 反正已经通知特警了。
0: 嗯。
2: 洛杉警方说，罗俊虎没有。

0: 老三，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要让文君出门。
1: 怎么了？
0: 还有，你了解罗君虎？如果他在青岩的话，会藏在哪？
1: 罗君虎还在青岩。
2: 我们正沿着建设路南向行驶，刚过红河大道。好，特警队出发了。
3: 啊、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管不着吧？
1: 你见过罗京虎？
0: 怎么了？你不是让他走了吗？
1: 二哥说他回青岩了。如果不是你，他不可能回来。
0: 让开！
1: 你哪儿也不许去。
2: 干什么你？让我出去！王八蛋！谢凤来，让我出去！二哥，二哥，天天就是你二哥，你让二哥来找我呀！王八蛋，放开我！放开我！
3: 二哥说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我知道你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但你自己得想清楚，你二哥跟罗君虎谁对你更重要。 我知道你这个人讲义气，但义气也得找对人了。罗君虎帮我要了一笔钱，那笔钱对我很重要。二哥说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就是段长河的一条狗。

0: 二哥，文军收拾好了，
1: 马上就转移。文军，搞辆车回来吧。
2: 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养生会所，出来之后他去了这家手机维修店，
3: 待了大约五分钟。
4: 查到了，手机维修店
5: 秦佑生。
6: 已经这么近，那我们上回去查会所可能已经盯上了。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红酒买番茄酱，
10: 行业标准来起草。
11: 红酒买
12: 大师烹饪有妙招，
13: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1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你没有什么老板呀，也不认识三哥。那年的冬天，你中枪了，不能去医院，就是在你现在的地方，你老板救了你，你才活到今天，对吧？
1: 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工厂外面全都是警察，
0: 你还没到青岩的时候。

0: 条命都是欠老板的。
1: 好，那我直白地告诉你，你走不了了。
2: 我只希望警察找到你的时候，你知道要怎么做才能保护你老板。

0: 警察，我能冲出去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我可以帮你转告。我想说的。
1: 挂电话以后，记得把手机回了。

0: 他要出来了，他这是要干嘛？
1: 我们被发现了，不应该啊！
2: 他跟梅文君约好了在这见面，这是警告，梅文君不会出现了。
0: 你们不是跟着我吗？
2: 等，拉呀，拉呀！

0: 打电话抬担架。
1: 别动，
0: 把手松开，听见没有？把手松开。
1: 余怀山，满岭二道口野猪猪长生家，他有俩孩子。我没有妈，我有。

0: 你说，要是早知道自己是怕死的，是不是就不会干那些事儿了？
1: 知道了也晚了，人只能死一次。这大概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吧。像他们这种犯了重罪却依然心存侥幸的人，就是靠这个活着吧。

0: 喂，二哥，
1: 文娟在吗？
0: 在我旁边。
1: 你打开免提。文娟，是你叫罗君虎去帮你收钱的吗？
2: 对呀，那是我的钱，为什么不要？
3: 那我告诉你啊，他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如果你去找他，你也一定会被抓。
3: 你那天怎么去找他的？
4: 叫了一辆车。
1: 帮文娟收拾东西，我安排好地方立刻联系你。老三，听到吗？
0: 收到。

洛山公安局从栾岭那个人贩子家里找到的，连夜送过来了，先吃饭，吃完饭找个地儿让他们住下来。那俩孩子，一聋一哑，估计是没找到买主，剩下。现场呢还有仨男人，户主朱长胜死了，另两个重伤，刀捅的，罗军虎没用枪，服装厂也没找到钱。

0: 还有那女的，村里人说，原来是智障。罗俊虎他妈妈呀，也是智力残障人士，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就死了。
1: 手互换，横着抡，刺，反握，手套摘了。同志们，你们注意到没有？由于一个人长期生活习惯的不同，他的发力点也不一样。你看啊，
2: 着力点都不同。
1: 咱们再说，当时案发现场这副手套，也许犯罪嫌疑人掌心部位较之层比较厚，很难提取出生物检材。那怎么办呢？咱们能不能在指缝啊、掌根啊等这些部位，咱们再发力找找？这副手套，咱们已经检验很多次了，也许留有生物检材的地方微乎其微了。 咱们再做一下最后的努力，好不好？
3: 好的，老师。
4: 好的，严老师。
5: 严老师，这是最后一点检材了，再验不出来就没有了。

0: 刚子，哎，你看咱们刚才过来那边，那是南郊化肥厂。
1: 对，正南，这边正北。
0: 两千年以前，这片除了荒地就是庄稼地，啊，北边那村挪走是吧？
1: 是，最早是要建居民小区、示范村，后来规划改了，刚开工停工。
2: 我腔调了，我一个千滚翻，我想爬过去找香，他拉着我的嘴，他不让我找香，我一个180度，我一脚。
3: 显得你腿好是吧？
1: 师傅，
3: 谁让你来的？给我滚回医院去。
2: 我听说罗金虎死了，我想了解了解案情。哎
3: 呦，听说可以啊，这人员处的，在医院还有人给你打小报告。来来来，让我看看是哪张心虚的小脸。
2: 我是想回来看看，万一有什么我能看到活我就干。
3: 不要想了，你就好好在医院待着，好好养伤，你等着当爹呀。
2: 不回来工作，我这爹当的心里没底呀，将来跟孩子怎么讲？哦，大案告破那一天，你爹我在哪儿？在病床上羡慕的眼泪汪汪。
3: 那你也可以跟他说，你爹我勇斗歹徒，光荣负伤呢。
2: 负伤以后也能工作。
3: 你要是敢做十个俯卧撑，我就让你跪腿。
4: 五来，两来，
2: 十个，行。
3: 唐大姐去汇报工作了，等她回来以后就分配任务，2个小时啊，时间一到就给我滚。
2: 谢谢师傅。
3: 那，笔还你，笔没墨儿，还你，
2: 我给你买上。干吧干吧干干干！娟儿，你帮我拧开。
3: 行。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要找到梅文君目前藏身的地方。这个任务不简单。

0: 但是好在呢，我们知道了他叫林阳，也抓到了他的一些踪迹。两个思路，从两个方向入手。第一个方向，水木养生会所，这是会所附近所有的监控探头以及临街的店铺自己安装的摄像头。从雷文君回国的日期开始查他回过几次会所，怎么去的，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通通都要找到。第二个方向，水木服装厂，他有没有回过服装厂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只要有这个可能咱们就得查。服装厂门口的杨村路两头各有一个摄像头，从昨天晚上往前推去查在短时间内往返过同一个路口的车辆，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这样，马上就转移文俊，搞辆车回来吧。
1: 今天吗？
0: 今天晚上。
1: 好。

0: 现在这查案子离了监控是真不行，就是眼睛受不了。我觉得咱大伙应该多吃吃猪肝，明目。
1: 你先多吃点猪脑吧。
2: 不是你，
3: 哎，李队，以前你们没有监控是怎么破案的呀？那是嫌疑人往城里一扎，你们怎么找啊？
2: 总还有办法吧。当然破案率呢肯定不如现在。你看现在啊，这有监控啊 DNA
4: 的技术，所以以前破不了的积案，现在总算可以攻坚了。
5: 找着了，这是雷文军吧？
6: 投到大屏幕上。
2: 哎，
5: 这应该是他回国以后第一次回会所吧？把这段视频单独保存，记住这个时间，大家都从这个时间开始查。
6: 好。
5: 你满意了吗？可以走了吗？
6: 没满意，他们看不好，我再砍几条啊！
5: 破事！假模假式，拿支笔，给我滚回去，要不明儿你别来了。
6: 收到，立马滚蛋！
7: 哎呀，赶紧腾地，站住腰，哎，慢点儿。
2: 走走走走走。

0: 您看啊，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养生会所，出来之后他去了这家手机维修店。
1: 定格，放大，查一下。
0: 我再放一次。嗯，
2: 快进的房，看他什么时候出来。
0: 啊，出来了，待了大约5分钟。
1: 查到了，手机维修店。
2: 秦佑生，
3: 离这么近，那我们上回去查会所可能已经惊动他了。
2: 我俩去手机店，其他人继续监控，有什么动向跟我们同步。
0: 好，
1: 把你再放一遍。
0: 啊，
1: 再放一遍。

0: 我们已经在查我了，
1: 回不去了。
0: 文君怎么样？他在哪儿？平安吗？
2: 放心吧，你来的正好，帮我弄辆车。和判断的差不多，店里和家里都扑空了。
1: 告诉你好消息，梅文君犯错误了，他去过水木服装厂。4天前的晚上，这辆出租车经过杨村路的西头路口，没有通过东头路口，23分钟之后又开回来了，反向通过。
3: 来去都没有空车指示灯，说明啊车上一直是有人的。那个时间段那个路段路上肯定是没人，说明这个车啊开到杨村路的某一个路段，客人下车等了一会儿，客人又返回，车原路返回，
4: 肯定是他。
1: 出租车找着了吗？
3: 啊，找到了，赶紧联系过他们公司了。
5: 哎，好，是他吗？像，眼睛像。
3: 在哪儿拉的他？平原路，转盘东边，都半夜了。我一定大东郊，就不想去了。他说给200，我合计那就去吧。
5: 他大晚上去那儿干嘛呀？我不觉得奇怪。
3: 哎呀，这算啥呀？天天跑车，那啥奇人怪事都见过。咱呢也不操那个心，黑漆麻糊的，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大概十几分钟吧。我刚打个盹，他就回来了。然后。 我们就原路回城了。
5: 回城之后在哪儿下的车？
3: 还是平原路，转盘西边。

0: 所以我们应该从哪个小区先开始找？
1: 梅文君是从环岛西面下的车，但是从东面上的车。
2: 如果他警惕性强的话，上车之前应该会走一段路。那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很本能的就会离目的地近一点。那边感觉是比较密集的住宅楼，所以我们从西边查，往东边，好吧？
3: 先查各小区监控。
1: 嗯。

0: 收拾好了，准备走吧。
1: 你们家有大垃圾袋吗？
0: 洗手间。

0: 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1: 有吗？目前还没有。姐，你来看一下，这是四天前的晚上，
0: 是他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的。目标应该住在金水花园一期，所有人到一期集合布控。我就到门口。
1: 好。
0: 哎，罗军，我的枪还没找到。
1: 小心一点，知道了。走楼梯，是不是他？
0: 是。12号楼1单元，麻烦帮我们调一下电梯监控。

0: 12号楼一单元，所有业主小区登记表。
1: 宋伟，
0: 嗯，
1: 团圆酒店那宋伟，
0: 6层一梯两户都在他名下。

0: 您稍等。
1: 怎么了？
0: 警官。
1: 干嘛呀这是？
0: 都是业主，自动放行的。
2: 住几号楼？
1: 七号楼，301。
2: 叫什么名字？
1: 刘勇。
0: 对的。
3: 大姐，你坐那边，你们两个搜礼物。
4: 好好。

0: 已经收拾得很干净了，
1: 水盆有水渍，他应该是刚走。
2: 没什么事啊，我是急着出门呢。
3: 后面也是业主，车我都认识，要不先放吧。

0: 找不着人，梅文君应该是乘车离开的。不可能，我查了每一辆车，如果他在车上的话，我肯定会发现。
1: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来之前他就已经走了？
2: 对，好。唐大姐他们说排查时找到一辆可疑车辆，车主呢住在七栋一单元301，他在外地很久没有回来了，但是今天他的车开出去了。401，4点27，把这车找出来。好。4点27，我在大门口。
3: 所以他们是偷了一辆业主的车吗？业主叫什么名字？
0: 这儿呢，刘勇。叫什么名字？刘勇。我把他放走了，当时就他自己在车里边，我。

对不起啊，对不起。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挺正常的，很镇定，不像背身的人。我跟他对视了很久。

0: 啊，没事。
1: 对不起。我判断失误了。太久不在一线了，我的直觉退化了。这是事实。我很抱歉。
2: 线索还在。再把线头找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1: 我记得他的样子。
2: 那他一定就不

0: 你怎么来了？
1: 这车就是老秦给咱弄的。
2: 你怎么样？
0: 还是把你牵扯进来了。
1: 这话说的，老秦不是一直就是自己人吗？

0: 快到了，这不还在青岩吗？他这么大本事，怎么不直接送我们走啊？送哪儿去啊？你们现在估计上
1: A 级了，就踏踏实实听二哥的吧。
0: 凭什么我们的命要听他安排呀？
1: 不听他的，早没命了。

0: 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安排吧。我会安排老秦和文君，你们去澳洲。怎么走？又飞不了。走水路，从东港出发，坐船去东南亚，在那儿中转。路是比较远，比较累，但比较安全。所以这几天你们先住在这儿。 辛苦一下。
1: 好，我准备了点吃的喝的，一会儿从车里边给你们拿过来。你俩还有什么需要就给我发消息，我给你俩送过来。

0: 行。
1: 你说这个是老三呢，还是第四个人呢？
0: 应该是老三。
2: 第四个人不会出面干这种事。
1: 管他老三老四呢，总算有张脸了。发协查，尽快发各分局。
3: 好的。
4: 哎，你俩知道这是哪儿吗？嗯，这就是我俩长大的地儿。我就生在这村儿，全村都姓金，就他们一户外姓。我刚搬过来那会儿，天天让人欺负。
5: 我应该叫你大哥才对。要不是因为你，我早都被打死了。
6: 我就是看不了一大帮人打一个人。
4: 好像就是这屋。没错，就这户人，当时七。

0: 我欺负他，欺负罪了。你还记得？嗯。那这家人呢？被你杀了？没有。我后来收这边的地啊，就这几户没谈，但是我围着他们盖。后来他们受不了了，搬走了。
1: 你还挺记仇。我念旧。部队，进展怎么样了？进展很慢。这辆车啊，从金水小区出去以后，往北走了两路口，然后又往东走了一个路口，再往北，再往西，走的基本上都是 S 型，甚至有时候还走螺旋形。
2: 增加我们多少排查难度？现在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要排查不同的方向，很难跟。
1: 他是故意的，这小子谨慎得很。哎，他们有没有可能已经逃出青岩了？那应该不至于。梅文俊是突然之间暴露的，他们要临时潜逃的风险也很大，而且他们在青岩经营了十几年，最熟悉的地方还是在青岩，还是先把这辆车跟到底吧。
0: 看看他会去什么地方，我去发个全市通告，青岩所有的警察都得认识这辆车。

兵分三路在各自的区域仔细搜查，有任何发现立刻通知另外两个小组，呼叫特警支援。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

0: 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我来替你吧。
1: 没事。
0: 这手又抖了。
1: 哦，反正大夫说让我多握拳做复健，咱这纱布呢阻力能大一点。就这样。
0: 这纱布老掉，怎么也不贴个胶布呢？手拿来。行了，来，吃东西，我来弄。
1: 哦。

0: 警察要是真的来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我也不想用到。你们这几天小心，警察应该找不到。
1: 没事，二哥在警车里装了窃听器，不会有事的。
2: 你装的，你早就开始帮他了，
3: 是帮我们自己。
0: 你们休息吧。

本来能跑的，傻小子，当年就是军儿帮你砍了黄大良，你才拿下金水花园的。为这事儿，他挨了一枪，差点没死喽。文军照顾他好几个月，这么才缓过来。你都没去瞅他一眼。我一直跟他说，我说我跟黄大良有私仇。 到了，以为还是为我卖命呢。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还一直义无反顾地跟着我？哎呦，嘿，你要不问我都没想过。不知道。 可能就是因为你身上有股劲儿吧，别人都没有，就你有。我打小就有这感觉。

0: 记得小时候，你刚学会开车，
1: 到处乱开，
0: 不认得路。你还问为什么我总能记得路，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特别讨厌走的岔路，太浪费时间了。每次走到岔路，后面就一堆人追上来，我不喜欢这感觉。谢谢你啊，一直为我开路。
2: 路的终点是哪儿啊？
0: 你不好奇我这么多年赚了多少钱吗？
2: 你挣多少钱是你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够花就行。
0: 赚了十几个亿。虽然我赚那么多钱，但我不在乎钱，我只知道我需要钱才能做我觉得重要的事。当年我不去看罗君红，是因为我不能出错，我错不起。
2: 文君呢？
0: 文君，我一直在帮他，服装厂给他兜底，团圆酒店随便用，开美容院给他装修，可现在闹成这样。
2: 文君，万一要是出点什么麻烦怎么办？
0: 以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老化，不顺服。这五条线是金木水火土，代表我们五个人。金。

0: 是老三，我是木，水断肠河，我是天降，你是土。说你是土，你不会生气吧？
1: 不会，土挺好的，可以

但是木离不开水，我就是犯贱呀、啊。

这么多年了，这段长河是真能装啊！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他自己，我们几个就是他的工具。

0: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当时不拦着天降，还把枪给他了？他就是想让天降去死，他自己就能洗白了。段长河的心，他就是这么毒。
1: 他眼里只有他自己，只有他自己。文君，跟你说个事儿，银行那次分的钱。 还有毕金发的钱，我也拿回来了。

着蛋，就可以去过新的生活了。不是说你和天天，你们拿着钱就可以过新生活了，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牢记段长河，永远不要再对他有任何的幻想。

0: 换我吧。
1: 嗯，没事，我再看会儿。
0: 咖啡。
1: 哎，谢谢。
0: 你这总待在专案组，不回家陪孩子行吗？
1: 不行啊，所以天天跟人赔礼道歉呢。我前夫也问我为什么要当警察，图啥呀？又没钱又没时间呢。我是月月那会儿差点都转文职了，结果之前打拐解决的一孩子跟他爸妈来找我。知道他们带什么来了吗？那孩子的三号学生奖状。我回头就把我那申请给撕了。图啥？你说图啥？图大家能过得好呗。总要有人当警察，那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再说了，就凭咱们这聪明才智，那不去破案不是浪费了吗？
2: 聊什么呢？
1: 耶，没走啊，师傅。
3: 都在加班，我也得配合一下。案子办得不太顺利，士气有点低落啊。
1: 不低啊，你要给我发个奖金就更不低了。
3: 这个我定不了，请吃个饭还是可以的。
1: 那得吃个大的呀。
3: 你们要把案子破了，我请全队吃饭。哎，这样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1: 哎呦，您又来了，又讲故事，我忙着呢，老讲故事。
3: 配合一下嘛。
1: 不是，您的故事我都听过了，新故事老故事啊。
3: 那肯定是新的呀。玉静，歇会儿，歇会儿。
1: 秦源故事会，局里有名的。
3: 那个解放前啊，咱们西边的山上闹狼，你知道吗？
1: 啊，
3: 有很多。一到冬天，狼找不着吃的，就到人住的地方来了。年年有人碰上，有人被掏了肚子，有人被狼吃了。有一年下大雪，我本家有个小姑，那年才3岁。在村口玩，被狼给叼走了。我爷爷，那是村里一把好枪啊。他要进山找闺女，大家伙都拦。你说那大雪都封山了，你上哪儿找去？谁也拦不住。闺女是他的眼珠子呀。我奶奶红着眼睛给他包了几个这么大的叔叔面馍馍，他拿着就走。一走就是十几天了。村里开始风言风语，说他死了，被狼吃了。谁知道过了半个月他回来了，那枪上挑着几张狼皮。我小姑是没有了，我爷爷回来倒头就睡，一躺就是两整天呢。后来他跟我爹他们讲起找狼的经历，他说这进山找狼啊，最重要的就是找。你想那么大的雪，什么痕迹都盖住了，这狼也精，好像知道后边跟着把枪，一钻就钻到那大山的最深处，你连个影儿你都见不着，他就只能找啊。凭着猎人的直觉和经验，就是找，死命的找，整整找了10天，终于让他发现了狼的踪迹。这一个好猎手，只要是发现了踪迹，这狼肯定跑不了了。没用2天，他就摸到了狼的老窝，连窝给他端了，给他闺女报了仇。打那以后，我们村就再没闹过狼。你们都是好猎手，现在你们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咬咬牙

0: 咋样？好结果？
1: 你猜？同志们，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终于从1999年银行抢劫案现场的遗留物——这个带血的手套上，查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现场用刀杀人的，外号叫老三的人。
2: DNA 是有了，可惜没有比对对象啊。
1: 我简单的给同志们解释一下啊。那我打个比方啊，如果你们想找到我，只要从基因库中找着我这些堂兄弟的某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找到我。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从基因库中找到这个老三的亲属，我就能抓到这个老三。很幸运，同志们，在省基因库中，我找到了答案。这个老三啊，来自广东惠州石氏家族。
2: 广东不是青年人。
1: 地方县志记载，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个石氏家族中的一支来到了青年。
2: 哦，这你放心，只要是人在青年，我们唐方明同志能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
3: 严老师，太感谢了。
1: 不是，我应该感谢大家，多亏了你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使这个案件又有了破案的希望。这个案件不破，我的老战友死不瞑目。在这里，我代表他向大家致敬。
4: 喂，老涛跟你通气没有？
0: 他在忙着想把电脑都去上。
1: 他在南郊化工厂呢，也就是华博园，在那儿挖第三尺呢。
5: 变化还是大哈，涛。
6: 警察同志。
5: 好，
6: 来。这位是我们的李董事长。
7: 哦，您好，您好，
8: 您好，您好，
7: 您好，
8: 哎，您好。
5: 哎，您，
8: 您姓纪，纪刚。
5: 你是？
8: 我呀，纪队，李大山呀。
5: 哦，嘿，你是董事长了是吧？
8: 对，这都归我管。
5: 可以，可以，可以。
8: 哎，还有一位李队长，李玉京，他没来吗？
5: 他还有别的任务。你记性可以啊。嗨，
8: 当年犯点小错误，二位抓的我。后来认为我是初犯，又帮我减刑，我还说想见着他当面谢谢他呢。
5: 有机会
7: 啊。那这说起来，你们算是老相识了啊。
5: 十几年了，方
8: 十多年了。
7: 那这好办多了。李总，我就想问你啊，你们当初建这个花博园的时候，这地挖没挖过？
6: 我查一下。
8: 不用，我记得没挖过。当年这是一片撂荒的工地。去除了表面建筑以后，垫了1米5的土层。
7: 1米5啊？
8: 对。
7: 哎呦，这1米5的土，这得挖到什么时候？这
8: 挖？是要找什么东西吗？
7: 对对对，是找东西，但不能说这个。
8: 我在想，也许能帮上什么忙。
7: 本来就得找你帮忙，找几台那个挖土机来，但是这工程量比我想象的可大太多了，
5: 太厚了。
7: 对，
5: 哎，李总，你们这有没有什么机器，就是能不动土的，看到土层下面有什么东西那种机器或者之类的？
8: 有啊，我刚才说帮忙就这意思。探地雷达呀。
9: 咱这青岩，姓石的宗族倒是不少，
10: 可是查来查去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也没有从惠州迁来的呀。
0: 我好像查到点线索，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这个石姓家族迁移到青岩之后，是不是改姓金了？
3: 我正觉得对不上呢，这就对了，不姓石姓金，
11: 点石成金，
10: 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12: 还会说成语了。
11: 当然，我
3: 这个金氏家族啊，过去在东平县青岩山一带，后往西80里搬到了平地，临泉而居。开荒种庄稼。

0: 这群是不是就是丽湖啊？
1: 对，挖开了，丽湖，丽湖北岸，也就是原来的金泉庙村。
0: 这地儿我去过，就上次去赌场找邱大荣那一次，就在这旁边这儿。

0: 没事啊。
1: 没事。

0: 莫晴，干嘛呢？你醒了？哎呀，这根本就睡不着，冻得要死。再忍一会儿，我正要去树林里烧点木炭呢。哎，我跟你一起去吧。
1: 快点回来啊！

0: 就算金泉庙是老三的老家，那村子已经搬迁了，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啊？
1: 他们为什么把赌场选在这儿？就是因为这儿容易藏也容易跑。
0: 嗯，
1: 就算村子搬走了，他们对周围的环境熟悉，有安全感。
2: 这个地方治安大队之前守过几回，但是邱大荣出事以后，赌场就再没开过了。
3: 金泉庙搬走的村民大部分都搬到市郊了，要是没有，咱们明天再走访一下。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们听月姐的，先去找找看，万一发现他们了呢。

0: 兵分三路，在各自的区域仔细搜查，有任何发现立刻通知另外两个小组，呼叫特警支援。他们可能有枪，千万要小心。嗯，有什么事儿立刻汇报。
1: 好。

0: 哎，来，你听见没？
1: 没有啊。
0: 有啊。像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1: 没听见。
0: 真的有，就在那边。我得过去看看。
1: 哎，你等等，月姐说咱俩得一起行动。

0: 在你听见没？
1: 这么远？哎，这还属于精确妙算吗？
0: 打电话
1: 啊！
0: 我给月姐，
1: 你
0: 给李队，对对，打打。

二哥，什么时候杀人，亲自动手了？我就知道田江是你杀的，现在轮到我了，是吧？感情的份上，你别杀我，天天还在等我回去呢，别杀我，长河。

妞妞，爸爸给你报仇了，已经给你报仇了。青川，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什么都不能说，所以我只能收集公开的信息，自己干了。是我杀的。这帮人贩子，他们犯的是什么罪？毁了多少个家庭？杀了多少个父母心？心掏空了，每天行尸走肉一样活着，倒不如到头死了算了。但是想到孩子可能还在世上，又不敢先死，简直生不如死。他们还有一点人性吗？有吗？抓我吧。

0: 老三的名字唐大姐查到了，叫金凤来。这个人在2000年之前查不到任何社会活动信息，基本算是个社会隐形人。
1: 京城茶社，
2: 好路还喝茶？不对啊，你帮我去走个访。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3: 点击力的中国由吃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6: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10: 往家里偷啊。
11: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0: 漠长风容百亿，天山明月照星城。兵团的飞仪是戈壁滩上淬炼出来的坚韧风骨，是军垦新城最鲜活的生活底色。
1: 各地继千里西行，从此落地生根。
0: 让我们一同探寻兵团向下扎根、向上绽放的鲜活飞仪。
2: 飞仪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漠长风融百亿，天山明月照星城。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呢，我们走进了被誉为戈壁明珠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诗人艾青是这样描述这里的：他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浴着阳光，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耀着希望。半个多世纪的军垦耕耘，不仅让荒漠之上拔地而起一座崭新的城，更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劳作中沉淀出兵团人用心浇灌的

0: 非遗之花。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从20世纪50年代凯歌进新疆开始，代代屯垦人从五湖四海奔赴戈壁，也把各自家乡的老手艺带到了兵团，各地继千里西行，从此落地生根，迭代交融，成为文化润江最生动的实践样本。
0: 欢迎我们的知名演员郭涛。
2: 大家好，我是郭涛。今天呢，特别开心来到咱们石河子，期待在这里从非遗这个全新的角度，近距离触摸多元交融的兵团文化。
0: 我觉得这次我们来啊，一定会大有收获，因为恰逢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的600多项非遗绝技绝活，还有500多位非遗传承人齐聚了石河子，既有挑夺天工的传统手艺，也有东西技艺碰撞、南北创意共生的非遗融合专区展示。不管是哪一个项目，都会传递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画卷，让我们共同书写文化润江、富民新疆的温暖答卷。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兵团现有国家级、兵团级、师事级非遗项目共计293项。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探寻兵团向下扎根、向上绽放的鲜活非遗。

0: 声如雷，气势如虹啊！刚才看到大家带来的精湛演绎，那简直是十八般武艺，什么鼓都在心上了，值得我们热情的鼓掌。郭老师，您看到这安塞腰鼓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哎
1: 呀，这我们陕北的腰鼓，我已经感受到你们这个力量、震撼力啊，非常强。
0: 而且我注意到现场呢还有一个小孩哥，年纪不大吧，但气场不小，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2: 我刚刚打的是我们家乡河北的五鼓，表演之前哥哥们跟我说，他们打的鼓是好几十年前爷爷奶奶们来到这里垦荒的时候打的，让我一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
1: 好，
3: 既然我们大家都这么有兴趣，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体验一下好吗？
4: 好啊。啊，
0: 院长，你想体验哪一种？
4: 我跟老师学习。
0: 哎，我别说，院长和我们小孩哥在一起很有反差萌、啊。
4: 对，我们的身材差不多。
0: 涛哥呢？
1: 安塞腰鼓。
0: 那我就威风大鼓，当仁不让。
3: 看，我们首先呢，看好我们鼓槌怎么那样握的。右手的鼓槌看是这样握着的。哦，对，您握对了。哎，您看就是咱陕西人呢。左手是这样握着的。
1: 哦，这样。
3: 对对 对, 对，看。一，右手击鼓，左手甩出去。对，我说话您能听懂吗？
1: 你可以用陕西话说。
3: 哦，那我就放下聊咋了。二的时候呢，看右手绕到后面，打到后面鼓面。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像跟上节奏了。
3: 特别棒，
0: 这就是我涛哥基因里带的呀。到院长了，
4: 老师，教一点基本动作。
2: 可以，
4: 来，
2: 把这个放到这里，然后这个这么拿着。啊，
4: 对，这么拿着。
2: 对的，连起来这么抖动身体，扭起来，
0: 抖起来，
2: 一，二。
0: 我宣布院长已经得其精髓。接下来那就是请老师教教我，
3: 咱就练安塞腰鼓的节奏。
0: 好，

0: 给他们一样的鼓点。
1: 对，
2: 右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右，
0: 右右左右左右，教的太好了。这么各具特色的鼓，它同台竞演时能够那么完美融合在一块儿，这是挺不容易的。当初两位老师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融合创演的呢？
1: 这个作品历时2年多，作品呢是截至目前咱们国内首部深挖兵团题材原创打击乐作品。在这个作品里面融入了维吾尔族的打击乐器手鼓，
0: 带着手鼓唱起歌，
1: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把传统打击乐的这个节奏和维吾尔族音乐的节奏
3: 融
1: 为一体。
3: 对，
1: 我们特意的加进去了机器人的表演，让作品更加有创意。
3: 这次的表演我们起名为生生不息，我们都说我们的鼓艺是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所以我们也想用这个节目向献青春献终身的兵团老一辈建设者致敬，寓意着生生不息。
0: 好，说得太好了，鼓中有来路，声声见根脉啊。但是大家也一定很好奇了，这么多种鼓到底哪一种是扎根本地的非遗技艺呢？
3: 那在我们第八师石河子市，我们的非遗鼓叫做军垦鼓艺。
0: 军垦鼓艺，
3: 对，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的传承人，
0: 来欢迎。
4: 军垦鼓艺是来自哪里呢？是我的爷爷辈儿，那他们那代人来到咱们新疆屯垦的这个过程中呢，是没有那么多乐器的，他们只有用生活中的工具作为载体，一边配合着我们那个劳动号子，创作了第一代的军垦鼓艺的这个声音，这个是作为军垦鼓艺的一个灵魂。那我今天带来了一种不同的体验方式，待会儿请各位老师跟我移步那边，然后我们试一下用当时我们祖辈的他们的农具来，我们尝试演奏我们的军垦鼓艺。
0: 哇，这够还原的。
4: 对对对对、
5: 哦、我来这个。哎，
4: 好，大家选一个，选一个。
6: 这都是干农活用的工具吗？
4: 这个是叫夯，
5: 夯，
4: 对，夯，它发出是低沉而且坚定的这种声音，
6: 把土给夯实嘛。
4: 对，然后您这个呢就是锤
0: 啊、哦，我这就是锤子。
4: 对，它发出的是高音的声部、哦、啊。然后郭老师，您这个是独属于新疆的一种农具，叫坎土曼、哦。然后您这个呢叫奋进调。就是在后来我们的路越铺越平，开始有沥青路呀，有更多小石子儿出来的时候、您展现的是我们在奋斗的路上铺出未来的大道，所以您的速度会快一些。
6: 我这是个体力活。
4: 那我们可以尝试配合一下，
0: 预备走、
4: 同志们那么吼嘿，来干活那么吼嘿。既然几位老师已经学会了，那我们共同完成这场合奏吧。
6: 好
5: 好。

其实乍一看，它好像还不太像我们传统理解的那个秦香。给我接一下。

0: 王传您好。
1: 我就看的除了这个传统的文武场，还融合了非常多的其他的乐器。
0: 对，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融合的过程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吧。
2: 猛进剧团到新疆扎根了70多年，我们进行这个探索呢30多年，和当地的老百姓交往交流交融，他们的声腔无形当中也会影响我们。我们在唱现代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维吾尔族音乐运用在我们秦腔的这种行腔里。
0: 当年是一批怀揣着报国热情的这样的陕甘支边青年随军进入了新疆。那秦腔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精神文化生活，其实也是他们慰藉乡愁的故土乡音。
2: 对，
0: 一代一代的秦腔这么传唱下来，我们的听众结构也在不断多元，越来越多的创意点子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老秦腔，于是老秦腔又唱出了新的声音。
3: 既守住了这个老传统，又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故事，能够在一个节目里头看到了有这么多秦腔的绝活啊，真是看得很过瘾。我能不能学一下？
2: 好的，没问题，
0: 都想体验。
2: 那我们欢迎
0: 郭老师，也是头一回扮成这样吧？
3: 是，我一直看秦腔，听秦腔，这是扮上以后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
0: 焕然一新。
4: 咱们先来一个大摆，这个左手扶到这儿，头伸出去，左脚勾脚尖，用脖子挑。
0: 哎呀，这个铃子好有劲儿。
4: 还有一个小摆。
3: 哦，好，我试试啊。
0: 哦，这就是悟性啊，这是天赋啊。
2: 罗阳老师，来试试腔，
5: 我们感受一下。那我们就学一个单腔的皮猴。这个手背这个手腕压在我们的腰上，小拇指的方向去拧我们的腔，拧到我们的面前一个力圆，然后下。对了，老师您现在头也是对的，就是看前。
0: 真的吗？
5: 对，非常标准。
2: 可以。哎呀，龙阳老师也是一点就通。
0: 我体验成功了，加油加油。
6: 晃动起来，
0: 院长特别像财神爷。
7: 财神来敲我家门。
6: 院长起来了。
0: 那我们这一次非遗挑战团全部体验成功。
1: 貌似都看着，我觉得就是摇头晃脑就行了，其实不是。你瞧人演员想怎么晃就怎么晃，想哪根晃还哪根晃，但是身不动绑不摇的。
2: 这个帽刺功最少练上5-6年，包括这个鳞刺功7-8年。
0: 迪迪那儿刚才的花腔台步呢，
2: 也都10几年了。因为我们迪迪他是维吾尔族演员，他们说话容易卷舌。

0: 但是我们秦腔相对前元音多一点，它会靠前，所以它要纠正这个发音。
1: 我是陕西出来的，我其实对陕西的这个秦腔是一点都不陌生。大家平时呢都关注这个秦腔的高亢的唱功啊，绝活，但是丝鼓也是藏在咱们幕后的这个核心。
0: 是的，是的。
1: 之前呢大火了，咱们说的叫敲在麻筋上。对，
0: 丝鼓是整个戏的总指挥家。俗话说，没有好鼓师，再好的角儿也撑不起一台戏。
2: 今儿我们能不能见到咱最牛的丝鼓？
0: 我们那个非遗传承人呢？那个王双德老师。
2: 欢迎王老师，应该怎么称呼？
3: 王子浩。
2: 你给我们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些鼓有什么说法？
4: 这面鼓叫爆鼓，内圈比较大，它的这个爆发力特别强，它给咱们的戏曲增势。
5: 哇，有气势！
2: 在麻筋是吗？试一下。有一声特效，您这也银瓶炸破水浆蹦了，
0: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2: 是腕儿的劲哦，响了，响了，响了，刚刚这个腕儿，
6: 你这还得敲到点儿上，
4: 对，
6: 不敲点儿，不敲点儿，不敲点儿还不行。
2: 您瞧瞧我这起鸡皮疙瘩。
1: 这俩长得差不多，有什么区别？
4: 这个鼓叫干鼓，它内腔小点，
2: 对比一下很明显。
4: 它主要孕育咱们唱腔中的白和盐，
0: 一板三眼。
4: 对，
0: 来一段儿。
2: 吃饭行。哎呀，真好听。
0: 好，
6: 既不荒腔也不走板。
2: 嗯，那这面大的呢？
4: 这是唐鼓，它是主要是孕育战国，它升唐也孕。
2: 相当于四鼓是秦腔的这个总指挥，他其实心里要对整个剧目了如指掌，
4: 对，
2: 所以才能在起承转合处安排好轻重缓急。
4: 对，
2: 其实我们透过这鼓面的斑驳，也大概可以想见，就王老师从事这一行也很多年了吧，
4: 将近40年了吧。我老家是甘肃的，小时候喜欢敲鼓打击乐，我就拜师学艺。2006年，我到咱们石河子。在公园里转悠，哎，忽然听到他还有敲鼓的，有拉百活的几个年轻人。我过去，我们认识了以后，我们就从那以后，在一块开始唱戏。一转眼也快20年了，秦腔在石河子的传承也离不开我的这帮老友。今天也把他们都叫来了，
2: 有请。

0: 我们在一块认识了将近20年了吧，下了班了，干完活了，然后就往一块聚，聚到一块以后就练，学那些名家老师呀，李梅老师的呀，还有那个马玉仙老师那个断桥。
1: 老师提到了李梅老师，在录制这个《非遗里的中国陕西篇》的时候，李梅老师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传承人代表啊，进行了传统秦腔的展示。那今天我们也可以尝试在现场和李梅老师进行一次连线。
2: 你好，
1: 哎，李院长好，我们在新疆石河子录制《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然后您知道吗？我们在这儿遇到了一群秦腔爱好者，将近20年的秦腔搭子，全部都是您的戏迷呀！来来来，
2: 谢谢谢谢，
0: 李梅老师好，
3: 李院，我们在这儿唱一句您那个杨门女将探古，我们一起合唱一下，
2: 可以呀、
1: 啊，太好了。

0: 谢谢，
1: 欢迎到新疆来做客，
2: 欢迎你们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来。
1: 好的，
2: 再见，
0: 再见。回头真的可以创造机会，甚至我们的录制都有。

0: 守正创新，把秦腔的种子撒在天山南北的大地上，让它开出更绚烂的花朵。
1: 台上一鼓一弦唱尽沧桑岁月，台下一代一代守牢非遗根脉，在这里秦腔有根，也永远有新生。

0: 次来新疆很开心，因为我们刚好碰上了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沅江主题展示活动，所以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而且有很多各具特色的非遗舞蹈在现场表演。非遗传承人有500多人，非遗项目有600多项。
1: 啊，那太好了，能够一次性看到不同风格的非遗的舞蹈，太过瘾了。
0: 咱们一起去大饱眼福了。
2: 好，
1: 走。
2: 好，
1: 啊，这是我们陕西的秦将马呀，凤翔泥塑，真棒。
3: 哎呀，这个是土陶模制作的。
2: 这个作品很特别啊，
0: 好精巧的葫芦啊。
4: 这个作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沅江的活动当中的联合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作品，它这里运用的是大连河雕和石河子的葫芦烙画，用东北的大花布包裹着木塞嵌入到酒壶的器盖，再加上核桃刻的一个小斧娃的一个小把手，使得整个器型非常完美。
0: 其实这个绘画也很有巧思，身着汉服的姑娘提着一个灯笼，里面呢镶嵌着咱们大连的非遗河雕。
4: 对对对，
3: 那个马的毛发呀，那些纹样啊，都能清晰地展现出来。
5: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葫芦烙画技艺，这个作品采用我们新疆特有的葫芦，表现是我们石河子人的一天。
0: 市井三部曲，我还注意到这个小葫芦很可爱呀，
3: 泸州老窖。
0: 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一只葫芦酒壶啊，上面呢是绘了红石榴，下面呢是印着天山雪，非常的精巧。那天然的葫芦呢是依靠匠人控温成就的佳作，而泸州老窖甄选有机糯红高粱寻石而酿，二者匠心一脉相通，正是天地同样人间共生的最佳诠释。那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创意创造的无限可能。我们接着去逛逛下个地方吧。今年还有很多其他省份与新疆的联合作品，就是能看到各个地方相加之后的一种化学反应。其实除了这些手工艺品，还有各种非遗技艺、传统手艺的融合之外，还有歌曲呀、舞蹈啊的融合。不止在非遗展上大饱眼福，他们还在石河子遍地开花，

0: 小朋友们在剪纸呢。剪什么呀？
1: 我们在剪小白杨树。
0: 哦，小白杨树，
2: 把咱们三个人一个剪进去了，
0: 好传神啊。
3: 我们军棍剪纸呢，它的这个题材大多取自于咱们兵团人的开荒造田、建设家园的情景和场景做题材。我是兵团二代，身上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把兵团故事、蛇子故事剪出来给更多的人。
2: 我看这幅作品体量很大，而且里面都是我们军垦的场景。
3: 这幅作品是军垦第一城石刻子李赞，全长是25米，高是1.1米。这幅作品是以兵团屯垦为内容，以时间顺序展开。老师们对哪一个故事更感兴趣？
2: 我就对那个女拖拉机手的故事特别感兴趣。
0: 我想了解这件军大衣的故事。
4: 荒初期，兵团要兴办工厂，经费和物资极度匮乏。为支援生产建设，军垦人自愿节省菜金和备装，军装由一年一领省成3年一领。衣服磨破了，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0: 哎，这件衣服我在军垦博物馆见过呀。
5: 同志，你是来送布头的吗？
0: 布头？什么布头？
6: 布头来了，全班只凑出这一块布头啊，你先用吧，我走了。
5: 谢谢你啊，李哥。同志，你是新来的吧？
0: 啊，我是新来的。
5: 坐坐。
0: 哥，咱这衣服都这么破了，还能穿吗？
5: 这可是宝贝，这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衣服啊，加上这一块。296块。
0: 296块
5: 啊，这外面必须得用绿色，绿色是咱军装的颜色，这里面的羊皮磨穿了垫点啥纱布碎布都行，可是露在外面的必须得是军绿色，这是规矩。嘿，
0: 我来帮你。
5: 哎，谢谢。
0: 只要这绿色在呀，军人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本色。
4: 这件军大衣总计有296块补丁，如今已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0: 今天这张照片很关键，所以啊，要好好拍。
1: 好的，
0: 走
1: 啊。你好，
2: 你好，同志，你们看着面生啊。
1: 您好，我们是记者，组织上让我们来记录我们兵团第一批女拖拉机手。
3: 那拍我们金组长就对了。
4: 没时间了，还剩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
2: 记者同志，我们冒方姐已经连续15个小时没休息了。你们拍照的话，请尽快吧。
1: 好。这张旧版一元纸币，这上面这位英姿飒爽的女拖拉。

0: 击手原型之一，就是坐在我们身边的金茂芳奶奶。
1: 这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啊，真正的巾帼英雄。
2: 谢谢
1: 金奶奶好。
2: 您好。
0: 您当年开着拖拉机驰骋戈壁的样子真是又飒又让人敬佩。当年那个拖拉机还是很稀罕的物吧？
2: 那当时我们孙家的来的时候看到拖拉机非常非常激动，也一看到了就想开。
1: 但那拖拉机可是庞然大物啊。
2: 那时候我才十九岁，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新中国的妇女能开上拖拉机那是很不简单。
1: 那我们很想知道当时每天得工作多长时间？
2: 一般的是两班制，白天得要14-15个小时。
1: 当时蚊虫多不多啊？
2: 那多了。
1: 哎呀，
2: 这快吧。哎呀，那还咬的你啊，那还没办法活着。那时候都在地里睡的，没有房子也没有地窝子。
3: 小朋友们同学们，其实你们看到这个拖拉机手能够印在我们的人民币上，是因为像金奶奶这样第一代女拖拉机手们付出了很大努力。老奶奶那时候做的事情非常让人敬佩，他们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很多贡献。
1: 金奶奶当年啊，她驾着这拖拉机，在1958年到1964年这个期间呢，她是担任机车组的组长。她驾驶拖拉机的总时长达到了3.3万小时，她完成了25.83万个标准亩的任务，创下了一天中耕120亩地的劳动记录。前后呢是节约了油料5万余公斤，省下了8万余元的经费。
2: 那时候柴油才3毛钱一升，
0: 是，那8万就天文数字了。
2: 我开这个车子7年，我完成了20年的任务。哇！
1: 所以看到今天啊，新疆这么好的建设，尤其我们石河子作为共和国军垦第一城，有今天的璀璨成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兵一代的艰辛付出，你们的创业史才有了今天的辉煌史，向你们致敬。那聊完了奶奶的故事，我们再来看看现场的老物件。
4: 这些呢，都是我收藏的老物件。我都是为了把屯垦故事好好的守护下去。这时候的周边的废品回收站、废旧房屋改造我都走了个遍，收集物件呢多达20000件。这些充足的这个老物件呢，足以使我呢建起了今天的军垦二代博物馆。眼前的这一步犁呢，这是我们143团的第一犁。
1: 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完整件吧？
4: 基本完整。
1: 这它是怎么操作？
0: 扶在这边。
1: 啊，人扶着这边，怎么操作呀？
0: 哎，就扶那把手。
1: 院长，您来示范一下。
0: 把泥头就插到土里去。前边里用的是老钱大。
3: 我拍戏的时候用过这个，非常不好掌握。而且很费体力的。
4: 怎么样通过这些老物件达到一个传承呢？我心里面有这么9个字：老物件，建精神，扬传统。
1: 我注意到现场还有一架手风琴，那这架手风琴上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和我父亲一起报名了支教工作。我父亲就是支教队伍里面年龄最大的，然后我是年龄最小的。到了这边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他们的这些当地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他们没有上过正统的音乐课。那我的首要任务就先从教汉语开始啊，所以我就从教问候语嘛，从你好开始，在黑板上用简笔画画出来，然后呢再把它编成旋律，就用这个手风琴再把它拉出来。小朋友们就是听着音乐一边唱着一边学着一边说着，他们就会学得非常快。
1: 宋老师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5: 这样的这

0: 种精神，我也特别想通过音乐也好，就是通过教育也好，把它带到小朋友们的心里，就是把这个种子也能够扎根发芽。
1: 我觉得就像剪纸作品当中我们最后看到的一样，我们的兵团人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其实戈壁本无绿，但是有一代代的兵团人饮水扎根，他们一手护良田，一手建城市，于是亘古戈壁就开出了锦绣绿洲。我有一个提议啊，看到白杨树就会想到我们军垦人在这里留下的青春岁月，所以我也邀请大家今天在现场，我们一同唱响一曲《小白杨》，用歌声来致敬每一位把青春热血奉献给这片热土的兵团人。大家说怎么样？
2: 好
1: 好。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老师好。
1: 老师好。
2: 正式介绍这项技艺之前，我想让各位老师看一下这些物品，哪一件是真实的物品，哪一件是石头画的作品。
0: 这里面有假的吗？哎呦，这看着不都是水果吗？这里面有画是吗？
2: 对。
0: 哎，这囊不错呀。哇，好沉，好沉的囊。但是您这石头画可太传神了。我发现最厉害的是这个。
3: 啊，这瓜子儿。
0: 这应该是真的吧？啊。
2: 这是在戈壁滩上捡的黑色的小石头。在创作的时候呢，每一个石头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件作品它都是不可复制的。这是我画的一组军坑母亲系列作品。当时在画军坑母亲的时候，我寻找了一些素材，然后我去拜访了金阿姨，她给我提供了两张照片，选了这一张，我就用我们本地的石头把金阿姨画在了石头上。哇，
0: 那您一共走访了多少位？
2: 因为健在的不是太多，走访了可能有十几个，后面就是走访他们的子女、兵团后代。我想用我们石盒子的石头来讲述我们兵团的故事。
0: 当我们看到那些原本普通的荒滩碎石，其实可以藏着半部屯垦史，这背后就是我们非遗传承人们的创新和创造，将兵团的红色记忆永远的定格。

0: 刚才这一幕太令人感动了，当所有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我们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那一刻回荡在池和子的是歌声，也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它有很多的版本，但我想今天在新疆我们听到了一个最独特的版本，那就是由多种乐器完美和谐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想问我们的创新人老师，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创意？
1: 这次快闪表演，我们是来自四面八方，聚集了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融合了八种乐器，
0: 所以是多种乐器，但是一条心，多民族的兄弟姐妹唱同一首歌。
1: 是的，是的。
0: 当歌声在流动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心流也在相互的传递着。就像歌中唱的，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我们接着往后面去看看，
2: 狼坑四宝出坑啦。
0: 好香啊，老师您好，老远就闻到您这儿的香味了。
2: 今天哈，我们有狼坑四宝、哼嘎羊、塔河鱼、树上鸡、沙漠兔。
3: 这个我可以尝一尝吗？
2: 大家都来尝一尝，
4: 我就直接上手喽。
5: 好吃。
3: 很香。我原来来新疆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在一个馕里头看到一种烤料，那我们这四种料都在里头的，能做的这么丰富啊。
0: 对，而且刚刚我尝了一下，我确实发现不串味儿。
2: 对对对，
0: 这是最大的奇绝点。
2: 我们在挂浆然后上浮上面也做了一些改良，不仅用了我们的鸡蛋，用了我们千粉，我们的包谷面皮脆更香。
6: 我是四川泸州人，90年到我们冰塘一市自编，我从小也很喜欢美食，来了以后啊，就给我们当地的新疆师傅学习口味的，我们做了一些改良。过了这么些年，我们在罗布泊味道的提携下，有了我们的军坑美食狼坑四宝。
0: 龙老师是泸州人，我们要请出我们的泸州老友，那就是泸州老窖，送给罗老师，就让我们一起举杯敬这千千万万扎根新疆无私奉献的支边人。这是在做什么呀？
7: 我们在做土陶，这是我们兵团土陶技艺。
0: 真漂亮，这个作品看着很有特点。
8: 我看到这件陶器上面有原生的痕迹，应该是分体木模

0: 制成的吧？
1: 对，
0: 这类模具专门用来制作拉坯工艺无法成型的异形的陶器。先分块单独的制坯，然后拼接合为一体。因为合木的时候每个接缝都是人工制作的，所以难免有所不同。
1: 是的，陈老师。
0: 哎，那件作品也好特别啊，刚开始看到是思路驼队，很有新疆特色，但是整体的颜色又不是土陶常见的，比如红色呀、褐色。
1: 因为我们的新疆土陶呢，传统的属于低温的，而我们来了新疆之后呢，就想把这个材料进行一个提升和改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罐罐子，这些罐罐子是哪来呢？就是我们从新疆的山上挖来的土矿，用这个土矿呢，我们研发出了新疆现在有的这种高温瓷器，我们就可以把景德镇的釉施到我们的新疆的高温陶瓷上了。
2: 当我看到这个自然的原石经过您的匠心创意又成为了一个技艺作品之后，我感觉到了一种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交融的一种独特魅力。
1: 我们还有一个两地交融之美，就是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我们的新疆土陶融合了广东佛山石湾陶塑，上面是胡杨的肌理，然后器形的造型是一个石榴的造型，就像我们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
2: 两地的融合之作，广东和新疆的融合。
1: 还有上面你看这个小仙鹤，就是咱们广州的微塑工艺，下面的这个是天鹅，这两种候鸟呢像我们的这个援疆干部一样，飞过来飞过去，为了我们共同美好的生活去奋斗。
0: 瞧，这个地域融合，那边江西景德镇，这边广东广州，
2: 都是新疆家，家出了气象万千。所以一件件土陶老技艺在坚守当中不断的破茧，又在交融之中不断的绽放，这样一份守正创新的答卷特别的值得为你们点赞。

0: 刚刚的演出确实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我们看到了北京的皮影戏和新疆的木卡姆完美的交融在了一起。是怎么想到有这样一个创意的呢？
1: 通过我们京江两地的艺术家们的合作，建立起一个桥梁，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守住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让两种地区的文化能够互鉴交流，形成我们一种常态化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2: 说得太好了。我是陕西人，我从小就看这个皮影戏啊。那我们陕西的这个皮影戏呢，它是搭配了一些比方说老腔啊、秦腔啊，然后同时呢就像看现在的一出出那个电视剧一样的，觉得特别有趣。但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皮影戏啊更加有趣，因为它加进了一些不同的韵味。
3: 我唱过的什么的没拿啥子还是可不了的别。
2: 请问老师，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
3: 杜塔尔。
0: 杜塔尔。
3: 杜塔尔。不，乌尤鲁民族的那个，维克尔哈拉特勒克萨斯诺布斯。不，乌尤鲁民族的那个，乔鲁兰，安德森的马德勒多。
0: 所以，杜塔尔其实是十二木卡姆当中的灵魂所在，非常核心的一件乐器，弹拨乐。
4: 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杜塔尔这么漂亮，并且那制作这么精良，它要很多道工序吧？
3: Bu neki var dutta püçücer yanda bunun jigi mi kaldı artık ne mesela var baskuş şu baskuş ben şu baş dutta püçük boğaca bunun alaydı bir şeyden kaşal çıkmasının aldın alışın bir aşı pek inçke alette bir de püçküzüp çıkmış.
0: 所以我们看到古老的乐音一代代的传承到今天依然在回响着，就是因为有一代一代的非遗传承人们在努力着。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往前去看看。两位老师好。
5: 这个是我们兵团的非遗项目，叫掐丝彩釉画，它就是源自于我们的景泰蓝技艺，以掐丝为骨，彩沙为

0: 色的古法内核进行制作的。
1: 这棉花这军垦场景都惟妙惟肖的，把独属于我们兵团的场景都融在了掐丝工艺之中，有根脉，有魂魄。
2: 而且我发现这个每幅画里头的颜色都特别丰富，看到了有两个特殊的颜色，也就是咱们戈壁的黄色，兵团的这种绿色。
3: 对，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掐丝呢，它色彩比较艳丽，到我们兵团呢就不能用那么艳丽的色彩去表达这种大色块。
4: 到底如此细腻的掐丝彩釉画是怎么样制作而成的，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短片去看一看。

0: 咱们这一系列作品有什么主题名称吗？
1: 这一系列叫年轻的城。
0: 年轻的城，
1: 这套年轻的城呢，我们采用这个模块化设计，单幅成景，多幅成卷，每一幅呢可以独立的展出，是一个小品，拼接起来是一幅长卷。我们设计了2年多，然后掐丝用了4个多月，光丝准备了上万条，到现在为止呢，这11幅呢我们还没有全部完成。
2: 很期待。
0: 就像他说年轻的城，可不是嘛，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今年也才72年，如果放到个人的身上，他可能还没有走完一生。
3: 72就是很年轻的岁数，
0: 但是放到一座城市，它已经是几代人的青春和生命的接续，而且未来还无限的延伸，无限的可能，所以它是一座年轻的城，也是永远青春充满希望的城。

0: 还不快来尝尝适合自己的凉皮儿，吃完抱着你的心里美滋滋儿。哎
1: 呀，太洗脑了，我这脑子里一直循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一个心声。
0: 没错，
1: 来适合子吃什么？
0: 凉皮儿。
2: 小时候呢，放学以后就想吃碗凉皮儿，所以我对凉皮儿的记忆，它不只是一个美食，更是我这么多年来对家乡的一种回忆和家乡的味道。我就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大家记住我们石河子凉皮儿？那我们最终的旋律主要就来了这个，来石河子吃啥？就是吃凉皮儿。
0: 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对家乡的情怀，虽然凉皮是凉的，但是这心是热。
2: 是是是，
0: 我注意到这还有很多看着像凉皮儿的布娃娃。

0: 各位老师好，其实这款凉皮的玩偶呢，我们也是提炼了咱们石河的凉皮的红油和面筋两个主元素进行创作，把凉皮的形状做成这种可编织的发缕，还可以编一些马尾呀、丸子呀，这也是我们打造的一款独一无二的凉皮文创的衍生产品。
1: 对啊，它很治愈的，你看。
2: 还有这凉皮冰淇淋、凉皮蛋糕。
1: 那这个是？
0: 这是凉皮的咖啡。
1: 太有创意了。那边是花馍是吗？
3: 对，咱们看一下我们更多的花样。
2: 这花生枣，
1: 三位老师可以先尝尝看。这是花馍，哇，您这全是拟态的花馍。
4: 是的，
2: 你看这枣里还有枣核。
1: 我第一次可以大胆地说，我不仅能吃枣，我还能吃枣核。
5: 这个跟我印象当中的花馍是完全不一样
2: 啊！
5: 一个小小的面摊居然做出这么多花样，肯定是非常难做吧？
4: 咱们这个凉皮花馍，要想让它有花馍的质感，就不能有凉皮的透明度。但是如果有这个凉皮的透明度，它又做不了，就是那像花馍一样能塑形。我就特别为难，我就请教了我山东的老师，老师给我说了一下，咱们平时用的面粉里要加入这个淀粉。但是具体的比例没有，我就反复的调试再蒸制，最终终于试出了这个可塑性也有这个透明质感的这个凉皮花馍。
1: 真的是匠心备至，也是充满了巧思。
2: 那大蒜也很像啊，哇，哎呦，这蒜里边还真是一半一半的哦。哇，有蒜味吗？
1: 花馍味儿。
2: 花馍味儿，
1: 生吃蒜。
6: 快来吃石河子凉皮儿，
3: 咱们去尝尝咱们地道的石河子凉皮儿去。
1: 哇，这凉皮儿一条街呀、啊！老师们好。
3: 这些都是凉皮的配料。哦，
1: 很丰富呢。
3: 对，
5: 我们陕西呢也有凉皮儿。
3: 是是是，
5: 但是感觉跟咱们石河子凉皮儿还不太一样。我们陕西的那个凉皮儿里头是有黄瓜丝的，这里头没有。
7: 这就是石河凉皮特色。黄瓜丝呢，因为汁水味太重，把面皮和调料辣子油掩盖住了，放的话就压味了。那个凉皮就成了陕西面皮、米皮，还有四川凉粉的调料汁，改良以后五湖四海人吃的多。当时做的时候也有厚也有薄，但是发现薄的特别有人喜欢吃，吃点薄的呢挂的汤汁就多。
8: 一张合格的石河子凉皮只有0.8到1毫米，
5: 比我们陕西凉皮要薄。
1: 这个凉皮和以往吃的最大的不同是它汤汁儿好像特别多。
7: 哎，是的是的，
1: 咱们这有点像泡凉皮儿。
3: 老师们，我们这个汤有奥秘，我们石河子凉皮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汤汁儿是可以喝的。哦，各位老师可以尝一尝，油而不腻，
1: 好消化，味道也不冲。
3: 对对对，
5: 而且夏天喝着很清爽。
7: 这个汤也是师傅多少年熬出来的，除了调料熬制的油把控住温度，既控出辣椒的糊味，但是还不苦，这点很难做到。
3: 咱们这个凉皮啊，还有一个地道的吃法，大家看到这碗醋，这个醋啊是我们凉皮的一个精华，也是一项非遗，它叫万家香醋，是我们菌垦的老一辈，他们把这个古法带到了我们巴师，用我们当地这个墨索湾的这个食材呢，酿制成了这个醋。
1: 现在再试一试加上这醋的。
3: 郭老师已经迫不及待了。哎。
1: 再来一勺，
3: 怎么样，郭老师？
5: 我是觉得它跟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醋呢，它更温和。
3: 对对对，
5: 不是那么呛。
3: 因为夏天比较热嘛，所以大家喝一碗凉醋，再来点西瓜，再来串烤肉，哎呀，美滋滋又来了。
5: 老师，我特别想问一问，咱们这个凉皮这么薄的窍门是什么呀？
7: 可以实际操作一下。
1: 好，那我们先去洗个手。这已经做好了一块，这么薄，以至于我刚才都以为这个就是这盒子本身。
7: 先划个圈，先把这个侧面的凉皮先分开，
1: 隔开，
7: 然后再慢慢接，
1: 慢慢接。
2: 哇！哦，接的完整，
1: 真的是薄可透光啊！我有一种掀下来凝胶面膜的感觉。您碰一下手感，特别像冰箱里取出来的凝胶质感。它还特有韧劲儿，有弹性儿。你看，怎么拽吧，怎么滴溜它，它的完整性、延展性都极强，而且确实做到了薄可透光。老师，就像您说的，这就是功力成就的。凉皮儿有多薄，这背后的非遗功力就有多深厚啊！这凉皮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0: 各位老师，你看，这是88年的时候，架子车是铁皮做的，这是木棍，很简陋，这是一个布帘子，四周呢就是塞几个桩子，围成那个彩布吧，就可以当凉皮摊了。
1: 老师，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太漂亮了，
0: 凉皮姑娘，
1: 凉皮西施。
0: 你看这边是最早的八毛菜市场，这边树林带，当时就在老榆树下，这边就是八一毛纺厂。
2: 这些照片啊，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这些架子车呀，还有这些蒸具啊，都非常简陋。可以想象你们当时做凉皮儿还是挺不容易的哈。
0: 是的，当时是土炉子底下架了鼓风机，那时候也没有翻砂的炉条，只有钢筋焊。有一次师傅该做的时候，钢条融化了，电焊工师傅都找不到。他第一念头不是停业休息，而是担心第二天上工的工人吃不上惦记已久的凉皮，连夜找人电焊修补器具。在那个年代，下班一碗凉皮无疑是无数军垦人一天劳作后最大的期盼。
3: 夏季炎热，那天你更闷，是吧？
0: 对对对。
3: 下班以后吃了一碗凉爽酸辣的凉皮儿，那太解乏了。
0: 对对对，
1: 真是不容易。照片会泛黄，但是记忆永不褪色。陕西的制皮手艺，四川的调味方法，再拌进五湖四海的人情，成就了石河子独一无二的味道。我想这味道里有一代代兵团人开垦戍边建设新城的热情，也有石河子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那份热望。所以凉皮不凉，温热永存。谢谢老师们。
4: 我是一株简蒿，人们把我带进了茫茫沙漠里。

我和他们一起在这里扎了根。我看到他们用汗水和信仰在沙漠里种下了绿色的希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沙漠里扎根的我们，绘出了一片绿色的海。

在匠人手里凝结成了绿色的茧，那是大地的结晶。

人们用我改良了盐碱地，也能用我改变食物的风味。碱蘑里藏着土地的香气，人们吃了就能长出

人们揣着我变成的嬷嬷走进更深的沙漠，在沙漠里种出了绿洲。至此，绿洲变成了花园，在花园上建起了美丽的城市。

这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

0: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大家看这个盒子，这就是我们冰潭人60多年来治沙改土的成绩单。这第一个盒子是我们兵团开荒初期，
2: 农作物比较少，沙漠植被比较少，只有种植这个梭梭来防风固沙。60年代以后，兵团人意识到这个流沙能侵蚀农田，开始大规模的就是植树造林。看这种照片，没有机械化，挖沟呀、填粘土呀，全部是人工在沙漠里种上了树。70年代以后，我们的防风林基本成型，国外专家就是通过卫星图片发现我们荒漠有了绿洲，来到新疆150团学习我们的防沙治沙技术。
0: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们真的靠着一棵一棵树这么去种，让世界看到，哦，中国的西北大沙漠里也开始有了绿色。到这应该是80年代了吧，这会儿好像已经果实的丰收，有可喜的成绩了。
1: 90年代通过这个改土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叠灌技术，有了这些方法以后，我们这个粮食作物呀和这个种树的树苗成活率啊大大提高。
3: 这个风沙制住了，为什么粮食产量却没有涨啊？
1: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二大难题啊。当时的灌溉技术比较落后，加上我们的新疆那个气候干燥，蒸发量比较大，排水系统不完善，导致大面积盐碱化，这粮食呀这个树种呀要不就不长，要不就被碱死。
3: 过去新疆不少区域土壤盐碱化问题真的十分突出，被称为叫江板地，甚至被看作不毛之地。
4: 盐碱地原生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咱们时间长了不去治理，它中间就冒出一些白色的结晶物，俗称的碱壳子，它形成表面的一层盐碱以后就完全没办法种植了。咱们通过排碱渠的这样一个技术来降低土地中的盐碱，土质表面就会变成这样一个松软的透气的一个状态。
1: 这是我们2023年的150团种植这个树木已经覆盖了全域，目前为止已经植树造林12万亩地，超过320万棵的梭梭胡杨在沙漠一线扎根了。
0: 那真是筑上了一条牢固的防线啊，有效地保护起了这里的生态。
1: 我们这个粮食啊，一年比一年高，真正做到这个从荒漠到绿洲到良田的蜕变。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边的框框里边花果飘香，
5: 后面盒子里这些作物都很丰富了啊。
4: 像我工作的第20、31团就地处两大沙漠之间，发现两大沙漠即将合拢的时候，最窄的地方已经完全不足3公里。哎呀，通过这么多年努力呢，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这两大沙漠
3: 隔开了。
4: 对，我们最窄的地方已经间隔8公里以上，最宽的地方已经达到了将近20公里。
0: 今天这个安排还是非常有巧思的，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今年是整整72周年，至今治沙改土60多年，所以我们用7个盒子也为大家生动地展现了每10年一个台阶，一路走到了今天。我刚才脑海里就一直回荡着一句诗，就是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从荒漠到瓜果飘香。

0: 但这背后真的是无数的兵团人，他们洒下的热泪和热汗，向你们致敬。
1: 我们在南疆使用排碱区排碱技术和这个加压滴灌技术，和我们凸碱烧制技艺呢，完整的形成一套制盐碱的闭环。我们的排碱渠排碱技术把农田冲刷出来的盐碱废水经过沉沙净化，转化成微咸水去浇灌梭梭、红柳等耐盐碱治沙苗木。因为咱们这个凸碱烧制技艺呢，是在荒漠戈壁上取这个野生的野蒿来进行烧制，而烧制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土结晶，可以说在改良土质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一个依托蒿草改良土壤，一个循环盐碱水体培育林木，一谷一金形成盐碱治理的完整闭环。今天呢，我们也很有幸邀请到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田希云老师。
0: 欢迎我们的传承人老师，您好。
2: 好。
0: 您特用心布置了这一桌，一时半会儿我们好像都还没反应过来，刚刚不是在说这个治沙吗，还有改土吗，怎么突然就面食上桌了，变成美食环节了？
2: 这是我们兵团当地特色美食锅盔臊子面。
3: 我尝一尝咱们这个锅盔吧。哇，
0: 看着就香，
2: 来一块
0: 我们感受一下兵团美食的独特口感。嗯，
3: 一口香。我觉得咱们这个地方呢，面食啊确实很筋道啊。您这里头是放了什么东西吗？
2: 放了就是这个。
4: 哦，放了这个。嗯，
2: 这是土碱。
0: 我们在吃土。哎，土碱和平常我们面里面那面碱是一回事吗？
2: 是一回事，是用这个东西啊提取出来的。这种植物叫碱蒿子，
1: 这是咱们俗称的戈壁野蒿，
0: 它提炼出来就能制成它土碱。然后这土碱加进咱面食里，咱面食就倍儿好吃。
1: 咱们这个土碱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在我们干旱高温的沙漠里特别便于保存。
0: 田老师，就咱们面前这面团是不是有加了咱们土碱的面团？
2: 嗯，有。
1: 要不咱们上手试一下吧。
4: 好。
0: 好。从颜值判断，一般中看的都不中用，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没有加的。现在要试试手感，看着挺光洁漂亮，再感觉一下这个，哇，这个肯定加了土碱，
1: 明显有劲儿了是吧？
2: 你们揉着只是加了土碱的。哦，
0: 这个是加了的对吧？哦，
2: 只是加的。
0: 祝贺我回答正确。
4: 我觉得这个不加碱的面团呢发黏，软塌塌的，而加了碱的这个面团呢紧实韧性大，揉起来顺滑，延展性也很好。
0: 是呢，除了可以入面，它还有什么功能吗？
2: 它有清洁功能。
1: 咱们面前呢有三盆水，我们选一下哪一盆水呢能够更好的清洁咱们这块沾满油污的布。
0: 这是清水吧？这个清水清洁油污肯定是不给力的。
3: 我试一下。
0: 哎呀，这个跟打了个蛋花汤似的。我用这蛋汤试一下。
3: 哎呦，我这洗了半天了还没去掉。
0: 哎，我这个好像下来了点，难不成我这是加了土碱的吗？
4: 我这也下了好多。
2: 这是加了土碱的。啊，
4: 这加了。哦，瞧这颜色像加土碱的。
0: 那些大块的污泥渍全部下去了。看出来了，这土碱的清洁能力也相当的可以啊。
2: 以前没有那啥东西吗？没有这个师傅师锅，这个室外都很好的，你只要用这个东西啊，日系就干干净净。嗯，
0: 所以在垦荒人艰难的创业史中，咱们的土碱啊还真是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块土碱既解决了垦荒人吃饭、清洁、种地这三件大事，同时呢也是真正的扎根荒漠烟火的刚需日用品。那田老师，您从事这个土碱的烧制技艺多少年了？
2: 说到现在都90年了。
0: 今天透过他们，我们看到的是兵团人的一个群像，也是屯垦戍边人的一个群像。
3: 我看了您这个双手都是劳作的结果啊。我听说您因为工作原因还得了眼疾是吧？
5: 对，我和我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护林员。我的工作就是管控着10000多亩的沙漠公益林，经常有摔伤呀，有骆驼刺杀老刺砸伤，驾驭了骑着摩托车

0: 如果摔倒了，锁骨摔断了，经常有这个现象。
1: 您的父亲也是一位护林员。
0: 对对对，2006年，我父亲当时是肺癌晚期，也是万亩房门膝盖林建设的关键时期，几万棵的树已经种下，到最后我浇完水才在医院和我父亲待了最后3天。我父亲在临终前嘱咐我，别管我去浇水，一定要守护好这片林子。我也是不负使命。现在我管控的林子直径达到30-40厘米。我在想，只要需要的话，我会一直坚持在这里，守护好这片林子。因为守护好这片林子，就守住了绿色，也就守住了希望。
1: 也守住了您对父亲的一份承诺。
0: 对。
2: 觉得一双手接续着一双手，一代人坚守一代人，跨越时光的执着，都是不愿向戈壁荒芜低头的那个滚烫的初心。
1: 是啊，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代代兵团人以千年古法赋能现代治理，让荒漠铺展绿洲，让绝境生出希望。这是与沙共生的东方智慧，更是向荒而行的大国担当。
3: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本期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按照惯例，还是要请我们的嘉宾们来选择一下这一套石河子非遗之旅你们最心仪的文创产品。
5: 我选择这个掐丝矮釉画，你瞧，戈壁黄、胡杨红、绿洲碧，都是特有的釉色，不仅承载着我们传承人沉淀下来的匠心，背后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动。非遗技艺深深扎根戈壁沃土，以匠心为养分，向上蓬勃生长。
1: 真好。那郭涛哥呢？您选哪个？
2: 我毫无疑问就选石河子的凉皮玩偶，因为我儿子也喜欢吃凉皮儿。我觉得小小的玩偶把石河子的烟火气啊给具象化了，这一口难忘的家乡的滋味变成了随身可带走的小文创，非常接地气，而且很有纪念意义。
1: 哎呀，两位选的我都喜欢，那怎么办呢？我就选我也很喜欢的快乐小马。土陶文创能够感受得到戈壁的陶土经过非遗匠人的双手是那样鲜活，那样可爱的活在当下，所以希望这份温暖可以陪伴我长长久久，龙马精神。
5: 好，
2: 通过今天的探访了解到这里的各类非遗，这份震撼和感动也会深深地融入到我今后的舞台演绎之中。祝愿石河子所有扎根戈壁的非遗技艺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在新时代绽放更多光彩。
5: 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入玉关。这片热土上的每一门手工技艺，每一段屯垦往事，每一席特色美食，都凝结着军垦前辈战天斗地开荒建成的生存智慧。立足瀚海绿洲，守纯粹本心，更续屯垦风骨，传文化根脉。
1: 好，
3: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兵团的非遗是戈壁滩上淬炼出来的坚韧风骨，是军垦新城最鲜活的生活底色。致敬每一位让非遗落地生根、破圈生长的传承人与创新者，也盛情地邀请大家来到新疆石河子，奔赴这座由戈壁蜕变而来的绿洲之城，触摸大漠绿洲独有的壮阔与温情。感谢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不见不散，再会。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5: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6: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加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0: 天目山更美好的未来。
1: 莫林村宁静与热闹兼备，碰撞出独特的乡村体验，
2: 很潮，很有生机。
3: 希望我们的轮船客，让我们古老的村落要源源不断的能够传承下去。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6: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4: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7: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8: 立刻转院。
9: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8: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1: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2: 你一定要开心起哇，
1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4: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月亮桥村在这里，你可以静下心来去倾听，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美好。
1: 天目山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7%以上。
2: 用我们的双手去打造。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4: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

0: 垂体和接向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粒质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0000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重景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

0: 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3: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4: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5: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

0: 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 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4: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资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5: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0: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包袱。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来看天气。新的一股冷空气已经登场。今天白天，西北、华北北部多地普遍是降温6度以上，其中内蒙古的局部地区降温幅度达到14度，真的是寒意陡增。接下来这股冷空气将会继续向南推进，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内蒙古、河北还有辽宁等地将会刮起5到7级风，阵风可达7到9级，局地10级。同时南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再度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明天从华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左右，吉林、辽宁一带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15度以下，要注意防风保暖。与大风降温同步展开的还有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吉林的南部还有辽宁大部将会下起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一些海拔较高的地区，降水的象态相对复杂，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雪，要注意防范降雪和积雪对交通出行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与北方相比，南方降水的范围

0: 更加的广泛，今天晚上到明天，西藏、四川一直到浙江还有福建一带将会普遍下起中雨或者是大雨，其中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北部以及贵州的南部、湖南的中部等地将会遭遇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侵袭，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预计从后天开始，南方大范围的降水将会结束，各地将会迎来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长春阴转小雨，7到13度；沈阳中阴转小雨，10到13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到1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银川晴，6到18度；西宁小雨转晴，3到16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21度；西安阴，12到22度；拉萨多云，6到19度；成都阴，19到26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贵阳阵雨，15到18度。昆明小雨，15到21度；太原晴，6到20度；石家庄晴，14到24度；济南阴转晴，13到20度；郑州晴转阴，14到23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23度；南京小雨转阴，17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南昌小雨，19到22度；杭州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台北多云，23到29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25到29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你好，深蓝。
6: 我想去看世界。
5: 好的。
7: 杜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你好，深蓝。
6: 我想去看世界。
5: 好的。
7: 杜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次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2: 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集合所有的与会人的发言，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1: 新征程上坚持独立自主之路，
3: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青年人员全面迈上新台阶，
4: 坚持独立自主，把技术和产业链的主动权继续攥在自己的手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我身旁复原的会议场景是遵义会议召开时陈设的再现。1934年，经历过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陷入了敌军围追堵截的绝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工农红军乃至刚刚起步的中国革命事业都面临着成与败、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仗该怎么打，路该往哪里走，在这危急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在这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场生死攸关的会议。这个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国庆前夕，在遵义老城的紫隐路上，来遵义会议会址接受红色文化洗礼的游客络绎不绝。
6: 眼前这栋二层小楼就是遵义会议会址，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
1: 1934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湘江血战后，人数从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严酷的现实让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广大指战员深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每个人的心头都有一个巨大的问号，革命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2: 因此毛泽东提出放弃到湘西的既定目标，转兵国民党军队空虚的贵州。周恩来同志主动站出来，先后主持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这三次重要的会议。这三次会议在有分歧的情况下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政权主张。所以呢，黎平会议还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适当的时候要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这其实就是遵义会议的由来嘛。
1: 1935年元旦前后，红军突破乌江天险。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在遵义，红军官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短短十几天时间，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要求改变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形势表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彻底纠正党的领导上的错误，条件已经成熟。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6: 整个遵义会议最开始便是由秦邦宪，也就是博古发言。报告中呢，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力量的强大，力图为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开脱和辩解。周恩来则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找原因，主动承担责任，并且

0: 也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1: 尤其是毛泽东呢，长篇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不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对左的军事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还强调了下一步我们应该采取和坚持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那接下来几乎所有的与会人都发言，以一边倒的方式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2: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会议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了四项历史性决议：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这个会议的精神呢，向这个机关干部，机关干部呢听到了以后心里高兴，这样的就可能更好的领导革命前进。
2: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中国革命斗争的局面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此中国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4: 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4: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5: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穿越九十年，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依然是我们攻坚克难、行稳致远的制胜法宝。摊开中国的能源版图，从西北戈壁到东南沿海，新能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这片土地的功能方式。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更是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第一大电源。回看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的独立自主之路，而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
7: 我们国家的能源的特点是有富煤、贫油、少气，另外一方面也具备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所以就改革开放，这个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的这个加快，对能源的需求啊持续的增长。当时从国际的背景来看，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啊，中东由于这个国际局势的这个形势的变化，全球出现了多次的这个能源危机。
2: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虽然丰富，但起步之初，新能源领域没有一台自主整机，没有一套设计标准，没有一个专业人才，一穷二白中，1986年，国家启动863计划。支持风电厂建设与机组研制。太阳能电池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航天应用向民用试探，这一阶段我国风电缺少自主大容量整机设计能力，关键部件依赖进口，光伏、高纯、多晶硅等关键材料技术没有突破，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
8: 出发时我们的位置实事求是上来说是在跟跑。风电方面，2005年全国装机只有126万千瓦，光伏方面，多晶硅的年产量呢不足100吨，90%以上呢都依靠进口。我们处在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制造的末端，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
2: 到了本世纪初，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的快速攀升，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给环境带来较大压力。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加快，全球新兴产业形成新的

0: 竞争格局。中国意识到走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老路已经行不通。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我国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的地位。与此同时，国家对风电光伏的国产化率提出更多要求。
1: 国家有独立自主的这个要求和意识，开发企业。

0: 影响，他肯定愿意选国外的风机。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国家通过特许权对国产化提出明确的要求。
1: 一系列政策的托举，让我国的风电和光伏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到2010年底，我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达到4470万千瓦，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光伏方面，2007年，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从400兆瓦增至约1.09吉瓦，跃居世界第一。虽然产量攀升，但繁荣背后却隐藏着结构性的脆弱，原料、核心技术、市场，三头在外。
2: 对独立自主，当时是有认识，但是认识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深化的。早期呢，主要是落在装备国产化，当时的思路呢，是考虑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把制造能力留在国内。但是当时对三头在外的系统性风险认识不够深。
1: 之后的几年里，这样的现实让光伏产业经历了生死劫。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对光伏需求骤降，多晶硅价格暴跌90%。2011年到2012年，美国、欧盟相继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高税率几乎封死出口大门，行业龙头被迫破产重组，光伏行业一度哀鸿遍野。
2: 经过2008年以后，锦轮冲击才深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逃不来的，没有自己的市场，产业就没有根。
1: 在对独立自主有了更深的认识后，国家果断启动国内市场，2014年确立能源安全新战略，通过领跑者计划、竞争性配置等推动技术迭代，最终实现市场回归、技术自主可控。2021年以来，我国新能源发展进入高质量跃升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2023年7月，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这是当时全球以吊装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长、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海上风电机组。2026年10月1日，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青海共和10000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这是我国首个正式亮相的三塔光热基地。
3: 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共和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1: 现在我国新能源不仅走出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还交出了规模全球第一、利用全球第一、产业链全球第一、成本竞争力全球第一四个全球第一的亮丽答卷。今天回头再看，当年那份处处被卡的清单已经变成项项自主的答卷。
0: 通过这个几十年的发展，我们青年能源全面那个迈上新台阶，开发装机规模不断的扩大，成本实现了这个量级的这个下降，我们的产业体系已经完全建立，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1: 除了一路攻克技术难关，新能源发展征程上，中国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做出调整。2016年前后，面对三北地区弃风弃光率一度超过20%，没有简单踩急刹车限制发展，而是系统性对症下药，务实解决消纳矛盾。在转型节奏上，始终平衡好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的发展关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回望这段征程，中国新能源走的每一步，都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抉择，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答卷。
2: 新的长征已经开始，方向更明，任务也更重。坚持独立自主，把技术和产业链的主动权继续攥在自己的手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新能源放到整个能源系统当中、经济社会全局当中去谋划。下一程我们还会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的能源饭碗端得更牢，把绿色发展的路走得更宽。

0: 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一步一步的把这梦想变成现实啊，这个是有自豪感呀和这个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3: 月亮桥村在这里，你可以静下心来去倾听，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美好。
4: 天目山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7%以上。
5: 用我们的双手去打造天目山更美好的未来。
6: 睦邻村，宁静与热闹兼备，碰撞出独特的乡村体验，
7: 很潮，很有生机。
8: 希望我们的轮船客，让我们古老的村落要源源不断的能够传承下去。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3: 好的。
4: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6: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界之久，总有想法在路上。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月亮桥村在这里，你可以静下心来去倾听，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美好。
1: 天目山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7%以上，
2: 用我们的双手去打造天目山更美好的未来。
3: 莫林村宁静与热闹兼备，碰撞出独特的乡村体验，
4: 很潮，很有生机。
5: 希望我们的轮船客，让我们古老的村落要源远不断的能够传承下去。
6: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感觉在这里好舒服啊。
1: 你来过这儿吗？
0: 我天目山来过，但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就走的这么靠里边的，就是这么原生态的，因为你看这儿感觉保护的就很好。
1: 既然来过，我就考你一下，为什么叫天目山？
0: 你考住我了。
1: 好像说是它这个两个山头上面有两汪水，而且常年不干，就像那个望向天空的两只眼睛一样。

0: 其实天目山它也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7%以上。
1: 我的天哪！
0: 所以它富氧离子特别高，每立方厘米超过1万。哇！所以在，所以洗肺。
2: 哦，有任务了。
0: 哦，我们得领了任务。哦，
2: 寻找月亮姐姐。
1: 什么意思呀？找月亮姐？我觉得一定跟这个村儿有关系。
2: 对，我也觉得是。
1: 月亮桥。
2: 那就进村儿吧。
0: 好。

0: 雷老师应该走过很多村子，
1: 走过很多村，
0: 因为您搞这个研究调查，
1: 去调查
0: 实地去看很多村子，是吧？
1: 对，
0: 这个村子会给您什么不一样的第一印象吗？
1: 这村非常整洁，
0: 家家户户这大房子
2: 盖的都非常漂亮。
0: 家家户户这干干净净，
2: 哦，真舒服。
1: 这是，
0: 您好啊，
1: 您好，
0: 您这种的什么呀？
2: 毛豆，
0: 种毛豆。您这种着玩啊？是种就这么一溜儿？
3: 那边都是啊。哦嗨，
0: 我没往那儿看。
1: 他要是住了民宿，您可以体验采摘，可以带走
0: 新鲜的菜。
1: 你看这房子盖的都非常好，
2: 好多民宿。
0: 您好，您好。
2: 月亮姐姐得去哪儿找月亮姐姐？
0: 我给您打听个事儿，我们三个人去找月亮姐姐。
3: 月亮姐姐
0: 是她是一个人啊？
1: 她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还是
0: 有一个人叫月亮姐姐？
3: 现在她有月亮工坊。哦，月亮姐姐在里面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您。好，我们现在有初步线索了。
2: 杭州首次为一座山立法，
0: 这个城市啊为一座山立法，这确实是看出这个力度。
1: 一个城市为这个一座山立了法，我们一个村儿通过这个村规民约，这个实际上是保护环境和法律的一个自然的融合。
0: 我觉得咱们应该离那个月亮工坊很近了，在那儿，月亮姐姐找到了。
1: 嚯，月亮姐姐，你看创业创
2: 好大的创业版图，
1: 这个版图很大呀。
0: 这个月亮是它一个品牌，它相当于是个文旅的一个集群，月亮工坊山院。走吧，我们先找月亮工坊。
2: 走走走。
0: 月亮工坊在那儿，他们在那摆什么摊儿，我们去看一下。你好。
4: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月亮桥村。
0: 等一会儿我先看一眼哪个像月亮姐姐。
5: 我们都是月亮姐姐。
1: 认识月亮姐姐，
6: 我们是月亮哥哥。
0: 吓我一跳，几个大小伙子说我也是姐姐。
4: 月亮姐姐不是一个个人，是一个创业的群体。来到我们月亮桥村的创业的年轻人啊，都叫月亮姐姐或者月亮哥哥。
1: 月亮姐姐这么多啊。

0: 我们肯定有个班长啊。
1: 月亮大姐呢？
0: 月亮大姐呢？
2: 就是我。
3: 月亮大姐。
2: 我叫张慧云，
3: 慧云姐姐，
2: 土生土长的月亮桥村人。我是2015年回来创业的，现在在这里开了一个月亮工坊民宿。要不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
4: 好嘞，好嘞，
2: 好
4: 嘞，
2: 好
4: 嘞，
2: 我们一起去啊！
4: 好，来，
1: 参观一下，参观一下。
2: 小心台阶。
1: 月亮工坊。这个好有感觉。
3: 好喜欢这样的小院儿啊。
1: 这个院都是属于这个咱们工坊的。
2: 这栋楼，这个前身啊，其实是70年代的一个老汽车站点改造的。看看，这个呢，通过专业的设计啊，我们保留了原来的老的墙，
1: 就是把老墙简单加固了一下。
2: 这个柱子都是老的。
3: 这个呢又像个酒店，但是处处都有那个生活的小气息，就有细节。
2: 我们这个是2015年开始打造，2016年开业的。我们2019年呢评上浙江省白金树，2022年才评上是全国甲级旅游民宿。
0: 全国甲级民宿很不容易得到，甲级全国只有81家。
2: 其实要评这个全国甲级民宿，也需要很多好几个方面呢。首先，我们要带我们的村民一起维护、保护我们生态的环境；再还有一个要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啊，把他们售卖农特产品。
1: 住宿是一个抓手，然后从这个住宿发散开，它要带动整个乡村的经济，
2: 带动整个村子一起发展。其实我们月亮桥村发展到现在啊，我们有8家高端民宿，农家乐有15家，
1: 所以这就是引领示范作用带起来的。
0: 对，这还能上去哈？
2: 看看我们房间，
1: 甲级民宿啊，
4: 必须得感受一下。
2: 来，进来。哇，
1: 头枕着绿色的森林，
2: 然后这里来，哎
1: 呦，这间好。
2: 假如天气好的话，就躺在这里可以看星星，在前面看看。
1: 哎，我喜欢这个设计，
3: 太漂亮，
1: 太漂亮了。嗯。
2: 其实我们月亮桥村不仅仅是民宿农家了，还有其他很多新的业态，我带大家去看看。
1: 可以可以，跟着您，跟着姐姐，
2: 跟着我走了，今天啊。
1: 姐姐，请。因为这是什么？这怎么这么多不同的文字？哦，
2: 这个是你好强。2025年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啊，在杭州举办。我们月亮桥村呢，作为啊重要生态考察点，接待了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361名国际友人。这个小脸墙表示月亮桥村人热烈迎接世界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这里来游玩。
3: 格林月香咖啡。守护百岁朋友，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5: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来到月亮桥村。你们看到的就是守护百岁朋友行动。您在天目山捡到一袋垃圾，就可以在我们这边免费兑换一杯咖啡。
1: 谁身上有垃圾？快，换杯咖啡去。
3: 关键是你这一路你都没地儿捡，路上就没有，没地儿捡垃圾。
1: 你在这个村里想捡垃圾真的很难。这个太干净了。
2: 其实我们这个进山行动活动啊，我们这里村里还有很多老师们想要了解啊，我们这里生态环保的方方面面啊，我们需要完成有2个任务哦。来，
3: 捡垃圾。哦，
0: 又有任务了。
2: 雷老师、海老师，这个
3: 我们俩是一个任务。
0: 我们俩一个任务。
3: 我俩就是
0: 给百岁老朋友
3: 治病。我们赤脚医生。
1: 把森林搬进咖啡店。
2: 那么我们分头行动。
1: 好吧，好好好。

0: 两位老师来客人了。
1: 你们好，你们好，
2: 两位老师好。哎，
1: 我是天目山保护区的林业工程师吴寒星
2: 啊，工程师，
1: 对对对。然后这位是我们保护区的护林员沈

0: 师傅
1: 啊，沈师傅你好，你好。
0: 对，我们正好要去巡山护林，我们这有特别多的百年以上的古树，跟着你们。
2: 哦，我知道了，
3: 体验一下。哦，
2: 我知道，所以我们那个百岁老人线索就在这儿，对不对？
1: 大树王景区。
4: 对，嗯。
2: 我看到那个月亮桥村广场上那个牌子上还有那个豹子，是你们真的有见过吗？
0: 我们早期的时候有记录到云豹、金钱豹，然后现在我们可能红外相机拍摄到更多的是叫豹猫。我们去年的时候就拍到了它的一个夜间活动的图像。我们这儿现在记录到的物种有10462种。

0: 在这里面走一走，觉得心情好好啊。
1: 嗯，
0: 人会比较沉静，在这里走路散步，而且很安静。哦，这棵树好粗啊！
2: 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棵大的古树。
0: 古柳杉。
2: 对，这棵树呢叫做柳杉树，因为它的这个叶形啊大如华盖。对，所以古时候我们有个说法叫大树华盖闻九州。然后我们天目山呢有4000多棵，超过100年以上的古树。
3: 100年以上。
2: 我们平常也有在做养护，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树上有一些空洞的地方，
3: 嗯，
0: 就像这些是不是就得给它补上？
2: 因为雨水天气呢，它雨滴进去之后会导致它内部腐烂，对，所以说及时给它做一些修补。这边看的颜色稍微有一点不同，
0: 这树皮儿都没了，那一段整个都。
2: 对对对，这一边的树皮呢，因为机械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损伤之后，它腐烂了。把它腐烂的坏死的部分给它去掉，
0: 我们手术清创是一样的，烂的就把它给弄掉，别影响别的。对对对对，
2: 然后重新给它刷上防腐的药剂。
0: 哦，
2: 这样的话呢，避免它进一步的腐烂进去。
0: 明白。
2: 对。
0: 好安静。
3: 倾听一下这个自然的声音。
0: 闭上眼睛去静静的聆听，你会觉得你的感官是打开的。扑面而来的就是那种泥土混合着青苔的气息，你就感觉像洗肺一样，就会觉得心情舒畅，然后身心都很舒服。
4: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0: 哦，好漂亮啊。

0: 他们就是做古树救护的技术支撑团队。
1: 老师好，
2: 老师们，我们是那个浙江农林大学古树名木保护研究院的技术团队。我们今天在跟古树做那个保护工作，今天呢准备给这棵树做那个清腐防腐的一个工作。啊，
3: 这么多工具，
1: 全都要用到吗？这些？
2: 这个是我们全套古树保护的工具，
4: 这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吧？
2: 对，
0: 好的，小伟哥，那我们就先过去了。
2: 好的，
0: 我们还有巡山护林的任务。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再见。
1: 哦，这个就是你们凿过的，是不是？这种是烂的吗？就绿了的，这个是烂的吗？
2: 对，老师，您可以通过这个敲击的声音，来判断它内部是否有空洞。
4: 这个地方是实的，
1: 像这种就很实，对吧？
2: 对对。
4: 这儿就空了，这儿就空了。
1: 哦，这好明显。
4: 对，那个很明显，
1: 就跟里面注了水一样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1: 哦，这就是听诊器的工作。
4: 对对对，
1: 听诊器的工作做完。

0: 了，下一步了该。
1: 这个我们要这里要清下来了啊，
2: 哎。哦，就拿自制那个钩子。
3: 啊，把它刮掉，清理鱼伤。嗯，我们来试试。嗯，先拿这个。
4: 下面这个比较多。
1: 对对
4: 对吧？
2: 就但凡木质还有疏松的，就都给它刮掉
5: 了。对。
3: 嗯，就比较坚硬了，然后就可以了。它像刮骨疗伤，你必须要把周边破损的去掉一部分。
5: 我那边还有体检，我去看看体检做的怎么样的。
3: 你要体验一把吗？刮一下。
2: 我很想试一下。
3: 可能要双手。
1: 你这把倒好了，这把好。
2: 就有的地方你会觉得它软一点，你看像这个就感觉特别软。这个就里面特别软，哦，这都是，哦，它里面还有虫洞，这是被虫蛀了的吗？里面这个，这都感觉一碰，我都不用钩子，感觉手一碰它都掉了。
3: 那您比如这边空的怎么办？再去把它。
1: 这边活皮活的嘛，我们不好去搞了。
3: 皮活的就先不动它。
2: 老师就是说，哪怕这个地方敲上去空，它面上只要不破，你也不破坏它。这好烂，这是。
1: 我们要这个东西锁一下，
3: 还要拿小锤敲一下。
2: 全是改装工具。
6: 对对对对
3: 对。这个是要把它给去掉，是吧？
2: 对。

0: 也基本上烂的去掉了。哇，这里面还很多啊，它这个你看里面这个都腐烂了。
1: 好，差不多了，里面
0: 差不多了。哎，嗯，还不少。嗯，
2: 可以，我这可以刮下来了。这真的就很软了。
1: 老师们，你看，
2: 哦，这个确实都能挖下来，而且都是软的。
3: 都软。
2: 那说明这些木头都不能要。报道，哦，其实你看它深的，好的木头颜色就深了。
1: 哎，这里差不多了，
0: 还要抛光一下，抛光一下。
2: 哦，果然有很多的设备。嗯。哎，你看雾气马上就起来了啊。
1: 本来我们这个要晒两三天。
2: 哦，要晒一晒。哎，所以清创完还得让创面是干爽的，所以像今天这种天是刷不了那个油的，对吗？
1: 刷不了油的，我把这个泡沫布上面盖下，啊，盖下个雨布把它进去。
2: 嗯，对，因为感觉要变天了。
1: 天晴的话，这里刷桐油。
0: 天晴以后才能刷桐油。
4: 李老师，你们哦，
0: 你好，月亮姐姐，我们又见了。
5: 给老师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体检的结果。这个是它空洞检测的一个结果，在树干的周围布设了一圈传感器之后，蓝色呢代表是空洞，红色和绿色呢代表的是它有腐朽木质部的地方，灰色跟黑色呢代表的是坚硬的木质部。
6: 烂芯了已经。
5: 对于古树来说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只要它这个外边的韧皮层啊它是好的话，
2: 就不影响它往上传输营养和水分，
5: 对，
2: 就可以活。
0: 所以修复还要靠您这个，
5: 要靠科技手段。
0: 古树的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艺活，古树修复的传承人奉献了一生的力量，年轻的工程师利用我们先进的科学技术、科技设备，为我们古树进行精准的体检和修复。科技和人的这个结合，是我们未来保护生态

0: 环境的一个方向。
1: 我们这边修复完了啊，
2: 还不知道邵老师他们那边工作进展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老板在这儿，
1: 老板在这儿，
0: 我是打工的，您能别为难我吗？我的工资还得，
2: 工资还是老板
0: 是这样。您看看，首先从视觉上，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布置。

0: 先尝一尝。
1: 非常漂亮，
0: 我们正式的竹筒美式，
2: 来，
3: 还没弄完，还没弄完。
4: 谢谢。好特别的香气啊！
0: 是的，
4: 就是有点感觉不太像在喝咖啡。
5: 那你那个是？
0: 对，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5: 特色咖啡，竹筒咖啡。
6: 这个就是我们村里的一大片竹林，给它瘦身。瘦身给他，
5: 瘦身
6: 给他的成果啊！哎，三位老师来，还有一个任务，瘦身换新。
0: 刚刚大家喝的那个竹筒咖啡，
5: 就是
0: 对，就是
5: 就是竹子瘦身，
3: 用回收的竹子材料。
0: 是的，是的，是。
3: 行，
6: 换一下衣服，
5: 换一下衣服，
6: 走。
5: 好，
0: 那辛苦了，老师们辛苦了，辛苦了。

0: 在这里坐着，心特别静，就感觉人不急不躁的，
1: 是整个人跟自然融为一体。
0: 对，
2: 莫林呢，整个生态环境非常好，阴翳如墨，看得见山，闻得见水，山峦叠加，郁郁葱葱啊。
3: 一个字来形容就是
2: 美。
0: 对。
3: 我们现在是在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的莫林村。
2: 这个莫林呢是有来头的，这个村子都有800多年的历史。嗯，为什么800多年还叫这个名字？那这个就是汉末传家啊，文士如林，他们老祖宗啊是希望到这里来，既要耕作，同时呢还要读书，成为文人，耕读文化。正因为有这个耕读文化，800年的这个历史啊就传承下来了。
0: 这边感觉又很潮又很古朴，
3: 这样一个碰撞在这个村子里面就撞出了一种别样的小而美，古而新的一种美感。这个就是很现代的东西了。
0: 对，农创客。
2: 农创客啊，它是一个新型的乡村建设参与的主体。那么呢，我们农村呢也需要这个年轻人过来，一个是留下来的叫留乡，一个呢是在外面闯荡很多年回来的，这个叫做回乡。

0: 还有一部分人跟这个村子没有太大关系的，再到这个村子来带着新的主意创业振兴啊这个乡村，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人呢叫做呢能创客。
1: 新手入村须知还挺有意思的啊，第一个文化底蕴深，第二个这个村就说颜值很出圈，第三地理位置好，我一看高铁站15分钟。
2: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其实就是这个玩法的选择，
1: 对，
2: 就是他给农创客能提供什么。首先村集体负责硬件设施，
1: 太棒了，
2: 很想来到这个村子当一当这个农创客。
1: 咱确实挺适合来这儿的。
2: 就是啊，
3: 这个老师对这个农创客招募令挺感兴趣的。
1: 对，你是？
3: 我是这家茶馆的主理人，我叫小韩。
1: 小韩你好。
4: 你好。
1: 比方说我们三个人这个年龄段的来创业都可以吗？当农创客？
3: 可以，就是我们这些主理人啊，有90后啊，00后啊，都很年轻的，只要带着好的想法来，我们都可以。哦，
2: 有没有可能带我们去感受一下这里农创客的氛围？我们也有点想当农创客。
3: 具体的可以去那边一个甜品店，去找慧君姐，还有就是我们本地村民对我们的业态比较了解，可以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
2: 好呀，我们去找慧君姐了解一下。
1: 走。

0: 我觉得这里面走一走很舒服。哎呦，这个剧本杀，
1: 就是新潮的哦。对呀，看这一路已经有了饮品店、剧本杀，包括餐厅，还有一些文艺产品，整个业态是非常多元的，确实很潮。
2: 谢谢啊，吴克勤。Hello，
3: 请问您姓段吗？对，我叫段慧君。哎呀，
2: 我们这样找你呢。大家可以尝一下香妃果酱冰淇淋。
3: 来，
2: 这是我们店的爆款单品哦。
3: 好，谢谢谢谢。
2: 他用到的原材料呢，都是我爸妈自己种的香妃树结的果子，然后我把他的香妃果嘛，就做成了香妃果酱，然后融入了冰淇淋里面。
1: 嗯，好香哎，
3: 味道特别好。
2: 就只有在你这样才买得到，在别的地方买不到吧？对呀，因为是我原创的一款甜品嘛。
1: 哎呦，这个能创客。
2: 刚才小韩跟我们介绍说，你们要去找一下慧君姐来了解一下这个农创客。嗯，像我当初开店，我最大的顾虑呢，就是成本这一块的问题了。我后来了解到，就是我们村嘛，它有租金减免呀、专项补贴、水电全包这些优待政策，其实呢，就打消了我的顾虑，就是感觉好像给了我很大的底气，有人兜底啦。 我只要准备好技术，带着我自己的想法，带着物料，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0: 带着冰淇淋你就来了。
2: 对，我就进来了，我就敢放手去做了。你这叫零成本创业。像我们农创客啊，入住到我们莫林村的话，我们都配套了人才公寓。 然后新入住进来的农创客都享有3个月的过渡期，可以免费住宿。
1: 哦，
2: 我们今天可以住在那里，我们去看一下，顺便带你们逛逛我们村。

0: 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木林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古民居的区域了，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原来的时候很多都是已经空闲在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后来嘛就采取那个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方式嘛，就陆陆续续的就把它恢复成现在的样子，大概修复了有9个院落，然后180间的老房子。
1: 这样的话客人进来有一种古朴的感觉，
0: 对，就是感觉时光都留在这一块了，比较悠闲，就走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木林的格局也挺有意思的，它是根据文房四宝这样子来设计的，村口那两棵800年的红豆杉作为毛笔，我们厅门堂前的水池为砚台，青石板小路就是墨条，然后以田野为纸，以远处的青山为笔架。像这些房子的话都是有人住在这一块的，

0: 前面是住的房子，后面是菜园，
1: 对啊。
2: 阿姨你好，
3: 浇花呢。
0: 这你家房子啊？
2: 好现代哦，
0: 好高啊。
4: 我们算是从2018年开始哦，这些公共服务啊，慢慢的就完善起来了。像我们村现在就有文化礼堂，
5: 哦，就非常配套。
4: 对对，幸福指数嘛，越来越高了呢。

0: 欢迎，这边呢是给我们农创客免费住3个月的人才公寓，之前也是有老人住在这边的，我带你们上去看看吧。
1: 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单间大床房。
2: 天哪，
1: 左手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双床房。
3: 真不错，真不错，
4: 这么好的住宿条件，难怪文创客可以留下来。
1: 我们就是以打造一个青年社区为目标，然后让我们的青年人来到这里可以有房住、有饭吃、有朋友、有工作，
4: 就衣食无忧。
1: 对，
0: 其实咱们农创客呢，想要做好乡村创业哦，首先呢要了解咱们这一片土地有什么风物特产啊。现在呢，我们的主要作物呢就是覆盆子和香榧了，香榧刚好是采摘季节，我们可以去林子里看一下。
4: 好啊，
2: 走啊。

0: 咱们这儿呢，位处于磐安县大磐山脉，是全国野生香榧的发源地。
1: 这个榧树呢，它是一个活化石，跟恐龙同时代，哇，所以非常珍惜珍贵。
0: 咱们这300年以上的古香榧树，它就有400多棵了。而且我们还栽种了矮株的香榧，大约有10000多棵。然后像古树和新树它叠加起来的话，我们的年产值可以达到600万元到800万元。
2: 你看他们就在采，
3: 对，
0: 他们在树上采呢，刚好。
3: 哦哟，站那么高哎。
4: 对，
3: 哦，那么高，还有个人呢。

0: 彩香粉看着还挺难的。
1: 郑大哥，哎，我带来了几位朋友。
2: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好。
1: 哎，郑大哥你好，这是咱们村的香粉种植大户。
3: 郑大哥，您既然是这个种植大户，那您采摘肯定也是比较算是能手了吧？
2: 算是吧。
1: 是的，我们的一把好手呢。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嗯，哎，是这个这样的啊，嗯，这个香粉啊，像如果说开裂的这个颜色变黄的，还有带点白色的，那个香粉肯定成熟了。
4: 你们等一下在鬼要注意啊，它这个是三代同堂，哦，第一年开花是吧？第二年结果，
2: 对对对，
4: 第三年在成熟，所以不能够全部在。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孙子孙女全部在一棵树上。
2: 对对对对，讲对了哦，你很懂，
4: 一讲就会。
2: 那你们先体验这个，这个啊，体验一下。
0: 这是什么？
2: 这叫做粉灯。哎，我演示一下给你们看看啊。这个放进去，这放进好了，慢慢地往这里一拉啊拉，
4: 啊拉骨折。哦，
2: 下来了。啊，
4: 下来了。
2: 你们看看，下来了啊。哎，
0: 天哪，真的摘下来了。哦，
1: 它其实就是这些叉叉把它夹下来。
0: 对，
1: 虽然它的果实很硬，我感觉像是爆汁一样。
2: 它可以做香料的，我跟你讲。
0: 郑大哥教教我怎么爬梯子采摘。
2: 我示范一下，
1: 演示一下。
2: 这样抓住啊，你正往上，手抓住，抓紧啊。到这里，你把安全绳扣在这里，身体要贴在那里再摘。

0: 哦，贴在那个网网上面。
1: 贴在那个树上，这才能摘。然后这样摘。
0: 哦，用手摘。
1: 你放心，大胆的上去，我在下面保护你啊。
0: 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这个好小啊。
1: 手抓住，抓紧。
0: 啊，这里没有，这是空的。
1: 这里，这里，哎。
0: 这个小梯子确实有点小啊。
2: 小雷姐，上面的风景怎么样？
0: 我感受到515年的这个树的精华了，哇！
2: 它在用它的树枝、叶子拥抱你。
0: 够不着呢，有小兜吗？
1: 有。
0: 哦，有这个哦。用这个钩是吧？
1: 对，
0: 我试试啊，我试试。
1: 试试，我教你。哎，远点那个钩来，对。
0: 然后再把这棵树勾过来。哎呦，这没点劲儿还不行呢。哎呦，哎呦，哎呦，
1: 不会掉了，你放心。
0: 你勾得太厉害了，这样。
1: 哎，这样聪明。
0: 是吧？
1: 是是是。
0: 这样我就能踩到了。耶，这是我成功的利用了工具。
1: 你厉害，聪明。
2: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郑大哥能做种植大户了，就对于每一个采摘工啊都是鼓励式的。
1: 对，很聪明，对，腿疼。哦，
3: 你是真的好，
1: 聪明，对对，讲对了哦，你很懂。哎，悟性太好了。
0: 这个真的还挺考眼力的，都是绿的，你得发现在哪一坨藏着呢。
2: 对，而且它一簇一簇的时候是好找的，但凡剩个几个的很难分辨。这个真的挺治这个颈椎不舒服的，就往后掰一掰，
0: 脖子恨不得360度这么转。
4: 这个强身筋啊，这个手臂，手臂要有力量。
2: 是真的手臂，大臂小臂都在用力。
4: 我看看多少了，哎呦，小半篮子了。
0: 哎，这个全都是，哎呀，一块，两块，
1: 对，以前都一块钱一颗的，
0: 三块，哎呦，掉了。
2: 为什么满地捡？满地都是钱。
0: 这是金果子。
2: 金果子。郑大哥，那您现在种植的面积大概有多少？产值能到多少？
1: 我一年几万斤。我们这个下面小树都栽起来了，都是国家补贴给我们栽起来的。
4: 啊，就是国家扶持。
1: 我们是国家出钱，我们每户人家每棵这个下面树。出2块钱，
2: 每棵实际上要多少钱啊？
1: 它有大小的，那时候10到20块钱一棵的。哦，
2: 那你们只出10%？
1: 政府为了投资了不少，我们村里边关于下面这个培训学习啊，每年安排我们去的。
2: 哎，郑大哥讲这个事儿美的呀，所以香匪对你来说香，
1: 比我生命更重要。
0: 这几个还不错。
4: 哎呦呦呦！哎！哎呦！

0: 我们这棵树摘的已经七七八八了，我又赚了220块钱了，丰收的喜悦。采摘季节的时候，所有的匪农他们每天日复一日的劳作。 一颗小小的香榧果是背后几代人的汗水，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了香榧不肥，每一颗香榧果都值得细细的品尝。我可老厉害了，
1: 这个有5斤了吧？不值了，10斤不值了。
2: 哎，丰收啦！<笑>
3: 看，是真的有这种丰收的喜悦，咱俩一起。
0: 对，棒。嗯。
4: 那我们一起拿到车上，
5: 好啊！哎，
4: 哦吼，
5: 两个人提。
1: 哦呦，这个沉呢，
0: 太沉了。

0: 除了香肥比较有名之外呢，中药材在咱们台湾也是非常有名气的，我们可以去地里看一下。
1: 走，咱们去看看。
2: 哇，这是咱们村的竹林啊。
0: 对，哇，
3: 这么一大片。
2: 哦哟，我听到咔嚓咔嚓
3: 咔嚓咔嚓。
4: 哦，大哥正在砍竹子。
2: 呀呀呀呀，倒下来了。哇，这个顺山倒，
4: 真不错真不错。
0: 这个梅雨天气啊，说下就下，说停就停，这个活还得干。陈大哥，我们来喽！
3: 你好，你好，你们来了。
5: 大哥好。哎，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2: 陈大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我碗口粗的大竹子。
3: 对呀、啊，
2: 这是长了多久的？
3: 这个是长了5年的竹子。
6: 5年的竹子。
0: 我们陈大哥还有个绝活，你随便挑一棵竹子。他都知道岁数，
2: 他就能爬上去。陈大哥，立刻就能说出岁数。
3: 对对对，
2: 他有点像树木的年轮吗？
3: 不是，他只能看外表。
2: 这样啊，这棵多少岁？
3: 这个3岁。
6: 3岁。
3: 对对对，
2: 关键我们没法判断他说的对不对。
4: 想说我们没人知道。
2: 我又不能查他身份证，
3: 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从1岁的开始说。1岁的外表有一层白霜在上面，然后把白的抹掉，里面是翠绿色的，
2: 一层白。
3: 对对对，
2: 这是1岁。
3: 对对对，还有它下面的竹笋壳还在上面，
2: 笋壳还在。
3: 然后这个是2年的，白霜已经去掉了，竹那个表面是青色的。然后这个是3年的，它是表皮带黄色的。这个4年的，它年份越长，这个斑越多，它是表皮已经开始老化了。
4: 我这个是不是至少5岁？
3: 哎，这个5岁，你厉害哦，你厉害，
4: 因为他身上都是斑。
3: 还有一个可以听声音，就1年的竹子敲去比较浑浊，2年的，它敲去比较清脆，
6: 对不对？
2: 韩雪，闭上眼睛，转过去，
6: 分辨一下，
2: 我敲你来告诉我几年啊？
4: 这是年纪老的。这是1岁的，
2: 可以，
6: 您这个可以
2: 出师了，来，郑重的把刀，
4: 谢谢，
2: 可以可以，受刀了，
4: 下一代掌门人。哎，
2: 您这个挑竹子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讲究？除了年龄之外，比如说位置，
3: 位置我们主要看竹子的那个密度，
6: 不能太密了，遮着阳光了。
3: 对对对，
2: 你看它这个砍出来刚好。中间留出一片空地，让新的竹子慢慢的长起来，所以它这个就是还是挺多讲究的。
6: 那您为什么要砍这个5年的竹子？
3: 5年的竹子它是已经没有那个繁殖能力的，繁殖能力最强的是1到3年的那个毛竹，它下面可以长鞭。
6: 毛竹
3: 5年以后，它那个竹子的繁殖能力就没有了，已经退化掉了。对，它这竹鞭会死掉，竹子还长在那，它还要吸收那个土地里的营养，它已经没作用了。
2: 所以相当于就要为新的竹子腾出空间和养分。
3: 对，腾出空间。
2: 下一棵您砍哪个？
3: 我砍这个老竹子。
2: 您先给我们演示一下。
3: 好的好的。
2: 您一般是就是朝着坡的方向砍？
3: 对，往那边倒，
2: 让它往山下倒。
3: 对对对，这叫顺势而倒。
2: 行嘞，看看您这手法怎么砍。
3: 好
6: 啊，砍那个位置。
2: 对，他砍里边，就是砍他倒的那一块，而且他转着圈砍，
6: 转着圈，
3: 对，
6: 然后把他一推就行了。
3: 对，

0: 可以呀，
1: 蛮厉害的。
0: 差不多，然后你可以交给雷老师。
2: 可以了。
3: 有去有留，才能让我们的生态资源永续发展。我们要把生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机的统一在一起。
0: 我来两刀。
2: 不容易吧？哎，可以可以，
4: 可以了可以的。
1: 对，厉害厉害。
0: 顺山倒。
4: 哦，
0: 可以啊，
4: 可以啊。
2: 哎呦哎呦，
1: 好，然后再辅助一下。
0: 哦，这就行了。
1: 对，我们把它往上拖嘛。
0: 哎呦呦呦，又劲儿。您慢点慢点，它卡住了，我帮你。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帮你帮你帮你，
2: 我们一起拖。
0: 走走走
2: 走，
0: 一二三
2: 走，
0: 一二四，转过来了，下来了下来
1: 了，
0: 小心小心，三二一，再来一下，
2: 可以了，
0: 三二一，再来一下，
2: 可以了，
0: 行嘞，顺坡一放，
1: 对，
0: 那谁给它运走啊？
5: 是滑下去，我看都是顺那个坡推下去。
1: 对，这个竹子做竹筒饭非常不错。对，你们可以带一根回去，晚上做竹筒饭尝尝。
0: 好呀，好呀，好呀。
1: 然后我把适合做竹筒饭的这一节取下来，你们带回去。
0: 谢谢陈老师。
4: 那么回去做竹筒饭去啊。
0: 走走走。

好了，修一下，稍微修一下，抛光就好了。我们去清洗吧。

0: 感觉配料好好丰富啊，五颜六色的。我觉得很漂亮。
1: 嗯，加入酱油、生抽，淋一圈。

0: 有的香味。
1: 嗯，然后就该往竹筒里搁了。
0: 对。好香啊。
1: 嗯，是很香。嗯。
0: 我这已经挺平了。
2: 嗯，然后再用那个水。来，开始盖上去。
0: 嗯，
2: 好了，我们就可以蒸锅去了。
1: 把它搁在这个棱上。
2: 对对对，这样子它就不会倒来倒去。
1: 非常好。
2: 嗯，
1: 这个很棒，很有仪式感的，给它盖上。这很有小时候
0: 烤红薯
1: 那个感觉。
2: 感觉啊，
1: 小时候家里的那个烤红薯是最香的。
2: 嗯，
1: 好嘞，
2: 我们等一个小时就好了。
3: 我们呢，接下来要煎鱼，这道菜叫紫苏石斑鱼。
4: 这个做河鲜海鲜特合适。煎鱼它油得富裕点。
3: 好，差不多
4: 了。对，
3: 特别香。
4: 油太少，
5: 油太少
4: 煎
5: 不行了，是
3: 吧？这个油啊，特别适合我们煎鱼啊，油炸这个食品，可以倒下去。
5: 可以了，
4: 可以，油温够。

0: 开始搅拌。
1: 哎呀，
0: 搅拌了以后也很好看。
1: 嗯，已经闻到那个香味儿了。
0: 嗯。

0: 挺好的。
1: 应该差不多了，我感觉时间。
2: 是的。
3: 真不错，
2: 小心烫哦。
1: 来了
2: 一个，
1: 哎呀，太好了！
2: 哇，你看，
1: 哎，很不错哎，感觉
2: 已经熟了。你上桌了，
1: 来了，
2: 搞定。

0: 前面呢就是咱们村的种植药材的种植区域了。咱们磐安种药材呢，少说也有1700多年了。
1: 天哪，
2: 这么长历史啊！
0: 对，是名副其实的千年药香呢。咱们有句老话说的就是“家家户户种药材，乡乡镇镇闻药香”。因为全县哦，从事种药材的人呢，有三分之一这么多。哦，
2: 这么多人。
0: 对，
1: 都有什么药材是当地特色？
0: 咱们磐五位呢，有白竹。
1: 白竹，
0: 对，圆弧
1: 玄参
0: 芍药，
1: 芍药
0: 加上我们现在要去种的贝母
1: 、啊、
0: 对，咱们这贝母呢占全国产量的60%以上，然后市场交易额呢是超全国的80%。磐安的话是浙贝母的一个核心产区和价格风向标。
1: 你好呀。
3: 好啊。
0: 这位是咱们村的张师傅，种植好手。
1: 这位大姐是在干嘛呢？
3: 她放种子。
0: 她放的就是咱们浙贝母的种子了。
1: 浙贝母这么大呀，难怪叫她贝母，她确实有点像那个贝壳的那个样子啊，这样的。
3: 不是有一个芽头吗？
4: 有一个尖，
3: 然后朝上。哦，
4: 芽头要朝上，这样才能长起来。
3: 摆的时候前后左右要整齐，像那10几厘米。哦。它叶子长出来的时候，叶子不能粘在一起。
2: 你需要这个种植，我拉钩。
3: 好，拉钩，这边还没做，我示范给你们看。
2: 好。
3: 这样了。

0: 慢慢拉过来，这样拿靠这个线走。哦。
1: 好好好好。
0: 来，慢慢搞。
2: 重点是要直，一条直线。
1: 啊啊，要直。
2: 拉直不简单吗？走。
1: 你不要太弯了，
2: 别来。我这个不弯，我这个是直的，可以吗，张大哥？
0: 哎，这个好。
1: 哦，这好，你看看，夸奖你了。
2: 你看我这效率。
1: 哎呀，你这效率高。
2: 特别行，你看看我这，哎呀。耶、
0: 我们去拿种子。
2: 拿种子，我太适合在村里干活了。
3: 好，我也弄完了。

0: 嗯，这个很好了，很漂亮了。特别像它像五子棋，我好喜欢干这种接地气儿的活儿。
1: 这个就放整齐，像排兵布阵一样。
0: 这个和其他的作物传统意义上的不一样，人家是秋天丰收了，你们秋天刚刚播种哎。
1: 我们这个气候不一样嘛，像浙江就是靠这个药材收入的。嗯，我们浙江磐安有一个浙八味药材市场。嗯。
2: 拿去卖也方便，就是靠这个方便，我们周边农民都种这个了。我看到好多其他的农创科们都有国家的政策扶持，咱们在种贝母这一块呢？政府也可以补贴，
3: 像咱们贝母的话哦，县里面都会组织技术培训呀，像教你怎么去轮作，怎么去养护。贝母收获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说加入咱们村的合作社。 然后由合作社统一去加工啊、包装啊，申请补贴之后呢，再分发给农户们。哦，对，然后农户们呢也可以选择说把浙江的土特产哦，放到村集体的共福共返，由共福共返去帮咱们售卖，
4: 直接生产端到消费端连上了。
2: 对。
4: 哎，这蹲着吧，还真是腿有点
2: 酸。

0: 大功告成，
1: 盖土了。
2: 刨出来的土盖上去，刨出来的土盖上去，对不？你看我盖的行不？
1: 哎，这可以了。
2: 可以吧？你看，
1: 可以了。
2: 我还是非常有悟性的，在农作物这方面，是吧，好手？

0: 我这一笼大功告成，我这一笼也完成了，啊，我不行了，把我的汗全部流到我眼睛里了。
1: 张大哥，我们都弄完了。
2: 好，好。
1: 今天大家也辛苦啦，晚上呢，大家可以和我们农创客们还有几位朋友一起去优惠食堂。 坐一坐，聊一聊。晚上需要我们自己参与一下做饭吗？
0: 当然需要你们的帮忙啦！太好了，我就喜欢学本地菜。那我们晚上学一下吧。
1: 好，走吧，
3: 走。
1: 这边就咱们家了。
4: 哦哦，这是你家啊。
0: 好现代，好漂亮哦。
1: 这边请。
0: 一斤，
1: 带来几位朋友，
0: 哦，
5: 大门大户啊！
6: 你好，你好，
1: 跟我说老公，这一斤，
0: 你好，
5: 你好，
1: 来，
0: 尝一下，
1: 这是我们自己用本地香粉做的香粉米花酥，
5: 对，
0: 自己做的，
5: 尝一下，
0: 用的就是我们本地的香粉，
5: 我希望大家请坐，它就是
0: 香粉，我们今天再让那种香粉，
6: 很香哎，
5: 这个香粉在里面好香哎，
0: 对，它里面就是有香粉，
6: 那个油香。
5: 又嚼出来，嗯，好香啊！
1: 谢谢甜蜜的款待，那我们吃完，
0: 那
1: 可以进厨房干活了。
0: 我们今天晚上呢是准备烧几道我们当地的家常美食啊。嗯，
1: 对，我们先把围裙戴上吧。
6: 戴个围裙。
1: 啊，李老师就麻烦你先帮我们煮下米饭吧。
6: 哦，好。

0: 今天我要跟郑老师学习做三角叉。
1: 来，我们首先来加点调料。
0: 好，
1: 可以了。来点这个黑米醋，搅拌一下。好了，开始揉面啊，先摘一坨，这样就好了。对，再搓，我们用手把它擀出来，
0: 擀成个圆的。
1: 对，捏，
0: 捏，有点像包饺子的感觉，是吧？
1: 类似。
0: 这个面是用什么做的？不像面粉哎。
1: 这个是红薯粉做的。
0: 红薯粉哦。
1: 对。我们揉成圆了以后呢，我们用这一个小勺子加一点，这样子夹一下。对，
0: 这样夹一下，一个三角出来了，
1: 一个三角再我们按进去。
0: 啊，这个好像很简单。
1: 对，
0: 再按进去。
1: 对，再捏过，
0: 再把它封死。
1: 对对对，
0: 不难哎
1: 哈，
0: 不是很难，但是容易漏，就是要让它平均一点，是吧？好，揉一揉，
1: 面揉大一点，它就包的也大一点。哦，
0: 咱们这个算是小号的是吧？
1: 小号的。
0: 好，看来我小的已经过关了，好可爱呀，像一个个飞镖一样，迷你版的小面食。
1: 做的差不多了，我们已经。
0: 我去煮了。

0: 好了，开了。行，成功了。
1: 江宁，咱们今天晚上就做一道非常有名的盘要上，覆盆子泥鳅。煎泥鳅可是咱们的重头戏了啊，油温呢不能过高。
2: 我们要用咱们的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它的油酸含量是在75%以上，是食用油里的软黄金，烟点高，抗氧化性好，高温煎制油烟小。因为这个泥鳅啊虽然好，但是料酒是不可或缺的。鲁花料酒用的是3年以上的黄酒，10几种中药材调制，去腥不留酒味，久炖不散香。
1: 然后我们再可以放上刚刚泡好的覆盆子啦。然后咱们再加上汤头就可以了，就可以让它炖上了。好，我们给它盖子盖上，让它炖上就好了。好了，江宁老师，我们打开看一下菜烧怎么样了。哇
2: 哇，这个好食材啊，遇上好调料好工艺才能成就人间美味。
1: 来来来，上菜喽。
3: 好丰盛哦。

0: Hello，Hello，老师好。
1: 年轻的朋友们，哇，
2: 这一位叫严传传。对，传传，他是我们村的做植物文创手作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巧龙哥，他是在咱们村开抹茶店的。
1: 哦，抹茶店。
2: 对，那一位呢是
1: 见过了
2: 小韩，对我们村最小的弟弟了，我们农创课。嗯。然后小韩旁边是我老公郑义军大姐，见过了。然后李老师旁边是我们的丽萍姐，她是咱们盘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3: 啊，本地的创客。
2: 对，她也是咱们村最早吃到螃蟹的，在我们大家都还没。

0: 有消息的时候悄无声息的他就把餐饮店开起来了。
1: 哦，对，我是最早入住这里的常客。
0: 像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不想开火的时候，我们自己带个菜去咱们村的青年食堂，大家坐在一起聚一聚，这样子聊一聊。今天大家也带了几道菜，
2: 那我今天就尝一尝吧。
3: 来吧，咱们动筷开吃吧，吃起来，吃起来。哇，它这个很 Q 弹哎。
0: 对，它是纯红薯粉做的。嗯，都是自家从过筛磨沉淀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4: 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好神奇啊。
5: 对，我们盘的特色，以后要多来我们盘来玩。
3: 其实像你们这种聚会平时应该也经常有，对不对？
6: 经常有，
0: 经常有的。
3: 聚起来聊一聊有什么金点子是吗？
0: 对，也会像今天这样子，大家自个带个菜，然后到食堂大家坐一下聊一下，大家分享一下交流啊。
5: 对，我们县城也举办了一个农创客联盟。哦，没事的，一起交流一下，碰撞一下新的想法呀。
2: 哦，你们这个特别好，就是相互之间啊，没有这个竞争关系。
5: 没有的，没有的。
2: 主要是互补合作，是吧？
5: 对，
4: 业态完全不一样。
5: 对，都会抱团取暖。
3: 哦，那大家聊聊看自己业态吧。像君君姐，你们是哪一年开始过来当农创客的？
0: 我的话是2024年进来的，2023年老村改造嘛，然后村里面的书记他就号召在外面的青年回来创业嘛。因为我当初回来的时候，我自己最大的顾虑我其实就是成本的这一块问题了。但是后来书记跟我们聊，然后我了解到有像装修补贴呀，租金减免，还有水电全包，其实这一块就替我省下来很大的一笔开销，
3: 一下让你心里有底了。
0: 对，我就有底气了嘛。然后和我老公就回来了。然后回来之前，我和我老公是在县城里面，我们开了6年的水果店的。哦，但我们还是没有犹豫，我们就回来了。哇，
3: 你这也相当于是转行了。
0: 对，
4: 还有什么点子？
5: 我是做植物文创手作的，我爱人他是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嗯，有一次我们就爬山的时候，就是落在地上的这种干枯的树枝啊、树叶啊，以及这种掉在地上的这种果壳以及果实，他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给它利用起来。刚好咱们睦邻也是招募农创客，对，然后就这个契机进来了。开始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困难嘛。村里帮助我是最多的，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桌子哪里都不知道怎么找的。然后我就把我们的想法呀跟我们书记讲，我们的桌子都是我们书记啊带着我们挨家挨户的收集的这种老物件，跟我们的这个业态也非常契合，两张桌子就把我们的小店开起来了。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游客喜欢，
4: 这个真的好喜欢。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5: 现在不仅用那些，哎，我们现在也把盘的这个药材也给它放进了相框里。对，然后也把药材给它做成了特色的冰箱贴。对，能让游客把我们的药材不只是能吃呀，也能给他欣赏，顾客自己可以做。
2: 自己做自己带回去。
5: 对对对。
1: 其实不仅是村集体给我们温暖，平时遇到问题的时候，村干部给我们很多很多帮助。对对对，比如说很小的事情啊，门关不起来了。
2: 这么小的事情，都有人来帮忙。
1: 对，然后没有水了，然后呢，村干部他就会拿着桶到那个井里面去给我们打水。
2: 这个相当于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样，
1: 就像兄弟一样，就已经像一家人一样。
2: 一家人，
1: 对对对。
2: 你这个创客是组成的一个新的家庭。
1: 对，
2: 当然了，这个政策肯定很重要。这政策我觉得应该还是这个地方宜居宜业。
4: 对，
2: 湖美乡村，你到这个地方来创业，你肯定也特别舒心，你肯定自己喜欢这里，但是这里又有市场，又有需求，又有资源。
5: 哎，对，
6: 其实我们整个睦邻村呢，已经有17家功能互补、相互引流的文旅业态了。
0: 对的，而且都是结合我们本村的资源啊开展起来的。现在呢，带动我们村民自主创业开起来的农家乐餐饮已经有11家了。所以说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单打独斗，而是整个村都跟着热闹了起来。明天呢，我们这个大家庭啊，就是农创客联盟，我们也发起了一个春游的活动，所以明天大家可以加入我们。
2: 好，

0: 值班值班值班喽！
1: 吃饭喽！哇哦，这么丰盛啊！Hello Hello， 我们来蹭饭了。
2: 慧姐，我们来蹭饭喽！
0: 来来来，欢迎蹭饭，
2: 欢迎大家来蹭饭。
3: 来来来来来来，
2: 很香啊，
1: 很香。
0: 这是村里那个
4: 盐卤豆腐，
2: 开动，
1: 来吧。
5: 好香，
6: 好好吃。
0: 竹筒饭啥时候能开盖啊？
2: 开呀，
0: 直接打开了啊。啊。哇哦！这么好看吗？
1: 是啊，
0: 这搞得我都有点不忍心下勺子哎。
2: 你看看这俩桶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你是怎么样找茬是吗？我这个糯米一粒一粒的，您这糯米都粘成
2: 面。我在想你这为什么是一粒一粒的？
0: 没熟啊？
2: 就没下锅这个。你们不是错过了我们那个就是制作的环节，
0: 所以让我们看一下，相当于这是蒸之前的样子，
2: 对对对，就货真价实都在里面，
0: 漂亮。
2: 嗯，这两个是我们蒸完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尝一尝韩雪老师的辛勤劳动，
1: 好，来一点，哇哦，也这么夸张，
0: 好吃好吃
1: 好吃。你看，我们也体验了美食美景，
0: 对，
1: 还有这个生产生活的体验，然后我们也结识了月亮姐姐，现在还有月亮哥哥，是吧？
0: 对，两位来蹭饭的，我还没问怎么称呼。
1: 称呼，
7: 我叫陆明燕，是本地村民，在这里种植草莓的。
1: 种草莓啊，
4: 他还开了个热咖夜酒啊，
0: 也是那个
7: 小酒馆
4: 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聚餐哦。
7: 可能是一种乡愁吧，就是在家里的时候经常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到河里去嬉闹啊，然后野餐啊，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然后我就在想，能不能打造这么一个小酒馆，既能够招待我那些小伙伴，然后也能够迎接八方的游客。
0: 您是做什么？
8: 我是在这边做生态农场的，路边的所有的水稻都是我在种的。哇，我们现在总共是500来亩。
1: 500多亩？
8: 对，500来亩。哇，我呢是一个新村民，是2021年的时候到这里来的，然后我就先从小麦开始接触，那年就刚好遇上了灾害，所以那年年底可能就很难坚持，但是我最终还是留下来了。
5: 就是什么原因会让你说再难你也得在这儿扎根？
8: 我有个邻居，他们一家子因为刚好在造新房，所以跟我临时就是搭伙了，然后那个爷爷就看不下去了，他就开始去帮助我，然后他就每天早上4点钟可能带着我去下地，然后奶奶呢就是一直收留我，就到他们家去吃饭。
5: 就是自然生态是一方面，更多的你留下来很大原因是人情的原因。
8: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不光是村民，包括肯定村里面对你们的这些项目的支持，包括刚才聊到你的这个民宿。
4: 对啊，最开始这个房子要拆了，因为我是土生土长这里长大的嘛，真的有点不舍得，因为承载着我许多小时候的回忆呢。早上要出去在这里等车，回来这里下车，就很自信的也可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要想回来把它改造成这样。后来改起来了，哇，一鸣惊人，天天有考察台参观学习，大家都看到月亮桥的有这个潜力了，慢慢慢慢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像我们月亮姐姐团队啊，平常也会聚在一起啊，都在探讨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把生意给它引进来，大家都会相互交流经验，
8: 那让我们的客户啊不仅吃到好的产品，还能让我们住的也好啊，那还有更好的这种体验，
1: 有吃有住，
8: 有住还有玩，
1: 还有玩，多重价值。
8: 对，
7: 我觉得创客呢就在这个创上面，它应该是多元化的，不能仅限于就是说搞农业就是农业的。
8: 是，
4: 三位老师啊，明天我们未来谷水世界，我们要开展 TM 创客创意展比赛，有山上护生态。它的主题山下搞发展的理念，把我们那么多 team 创客聚在一起，有一个良性的平台，一起竞争，把我们自家的好物啊，自家的农特产品啊，都展示出来，都给它亮出来。
1: 你这个挺好，就是双向奔赴。
4: 对，大家都要去啊。
0: 可以。
7: 好的，我们都会到的。

0: 好，那预祝明天咱们都能有好的成绩，
1: 圆满成功。
2: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张老师，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谷的水世界。
1: 刚才打造了一个游乐场，
2: 好高啊，那个滑梯。
0: 天门山下现在这里是人气最旺的地方，是我们天门山全域旅游的一个发展的点位，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比赛啊放在这里，依托这里的客流量，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我们月亮桥村，不仅有好的环境生态，还有一群年轻人扎根乡土在这里创业。
1: 好，
3: 把创意的比赛放在这么热闹的地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点子啊，开门迎客，让大家都感受到创意的价值。
0: 这个赛场呢我们就在这里哦，给大家说一下比赛的规则，大家待会布置好民宿的展位之后，领取一张贴纸，在逛完所有的展位后，给你觉得最有创意的展位呢投上一票。
1: 明白了，来吧，我们先得布置民宿的展位，咱把它这样弄一个这种吧，那也不一定弄成均匀的波浪，
4: 对，反正
1: 弄的那个
4: 有大有小，
1: 有的就像山一样的感觉。
4: 好的，
1: 手拿开，
4: 这可以再做一个弧，然后那边再提高一点点，
1: 可以
4: 主打一个松弛，
1: 松弛感，对，你说的特别对，
3: 可以了。
5: 这还要吧？
1: 这个我觉得往中间弄点。
4: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还是拿这个色在同一面墙上给它拿颜色破一破，这样就有点层次，能稍微好看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想法好，漂亮，对，两个颜色搭一块就好看了。
4: 我感觉就比单的要好一点。
1: 布置房间还得是女孩子，

0: 我们来布置别的，摆在哪儿？
1: 就还是床头吧，咱们就把它当一个床头柜用。哎，一个茶壶，一个暖壶。灯其实应该是直接给它挂在那儿，
2: 那就一边挂一个了。
1: 对，一边一个。行嘞，完成。
3: 音乐起。
1: 风吹麦浪的感觉，好看极了，
2: 有点感觉了。
1: 基本上实现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意境。
4: 来了来了，客户来了，
1: 来，欢迎参观，欢迎参观我们的民宿展位。
5: 欢迎参观，欢迎参观。
3: 我是这个景里的模特。
5: 你们有票吗？
3: 哎，听我守卫啊，来。
1: 谢谢谢谢，
4: 收获满满，
5: 收获满满，哇，太棒了，
4: 太棒了，真的，谢谢你们。我们去其他摊位看看吧。
6: 阿妈回来。
1: 这里的产品还挺丰富的。哎，这个糖分真的很高啊！你这肯定是从新疆运过来的。这个我烤一下，韩雪，这个是干什么的？
4: 就照饭菜，怕苍蝇叮的。哎，
7: 对。
1: 这个是谁啊？苏东坡啊？
8: 这个钱里。
4: 人长得不是一张脸，人家。
1: 对不起，对不起。
4: 这好热闹呀！这是什么？
1: 这就是那个含羞草，是不是小的含羞草？
9: 不是，这是苔藓，那是个就是室内啊盆景里面它景观铺面美化用的。而且这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你看现在它是这样的干燥程度的啊，它是休眠的状态，但是你只要喷完水，它两三秒钟就可以舒展开来的，
1: 瞬间就会长。
9: 对，你可以试一下，
4: 你就可劲儿喷。
9: 对，然后看到没有，
4: 哇，这么厉害，
9: 很神奇吧？
4: 就是它不怕干。
9: 对，
1: 所以遇上了这样的地表一下雨马上就不一样了
9: 啊。是的，
4: 好神奇啊。这个
1: 生态农场。
10: Hello、哎、又见面了，撒老师。
1: 见面了，见面了，
10: 老师。
1: 这就是一比农场啊，这是真的把田地搬过来了。他们
4: 小鸭子啊，
0: 还有鸭子，
4: 好可爱的小鸭子。
10: 它是羊血啊，
4: 它是吃里面的小虫和小的杂草吗？
10: 对对，小的杂草，它也会把所有的这种它的粪便又会还到我们的田里，
4: 搅和一遍，就施肥了。
1: 它就相当于有机肥。
10: 对，是的，是的，就纯天然的有机肥。这个秧苗田里就是完全不用化肥跟农药了，
4: 就整个都循环了。
10: 对，通过生物共生的一个方式。然后正常的话，我们再过段时间就会有很多青蛙。所以像我们这样的田块，收获的时候不仅收获了水稻，我们还有青蛙跟鸭子，就是我们的收入啊也会更多。
1: 我们转了一圈，我个人感觉我们是赢了，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这么多的。
11: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揭晓一下今天的投票结果。月亮桥村生活美学空间，129票。
1: 是我们吗？
5: 对的对的对的，
1: 生活美学空间129票，其他不用宣布了。
11: 台苏草木103票。哇，
1: 也很近。
11: 小热昏非遗戏曲133票。生态农场152票。
4: 果然要互动性强。
11: 乡野榛果131票。杭州天目窑132票。非遗竹编82票。非遗集合工坊68票。哇，今天天目创客创意展的最佳创意奖，它就是生态农场152票。
0: 好，我们颁给我们最佳的新农人。
10: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刘老师。
4: 我特别想在我走之前再去看一眼天目山，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树会呼吸，这里的水会说话， 这里的人会记住你的名字，这里老乡特别亲切，会敞开家门邀请你去共进晚餐。对我来说，月亮桥村之旅给了我一个信号，就是你可以静下心来去倾听，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美好。我想我会记住你们的，谢谢。
7: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投票的结果就很能说明问题。你看这么多的创客创意，最后大家把最多的票投给了土地，投给了那些愿意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为了未来去躬身耕作的人。这就是一种价值。我觉得人们仍然，无论今天的社会如何发展，快速的 AI 时代，最新的技术，但是我们的根儿是扎在土地上，我们的希望仍然还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当中。所以咱们一块儿用我们的双手去打造天目山更美好的未来。
8: 好，
7: 如果连天目山你都没来过，那就赶紧来吧。

0: 咱们村的春游活动呢，是由农创客联盟共同发起的。像我们春游的一个全称呢，就叫做整村全域游。
1: 整村全域游。
0: 来，我们前面呢可以领取我们的打卡地图，
2: 莫林古村落的详细地图。
0: 背面可以集章。哦，那各位老师，咱们这边走吧，我们去业态看一看。
1: 这家店名很有趣，
0: 永遇乐。
3: 永远相遇都是快乐的。
4: 这个作品很多啊。
5: 对，我们是原创木创的。
4: 木创。
5: 每刀都是自己精心雕刻的。
1: 这个太有创意了。哎，姐姐，咱们这儿有戳吗？我想盖一个。
5: 有。
3: 好，谢谢。

0: 边就是咱们小韩的茶馆了，上面喝茶，下面可以坐坐聊聊天。
1: 对，啊。
0: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木木小屋了。
2: 哦，我们现在在做这个香薰蜡烛和香薰蜡片，现在用的也是我们的这个盘安本地啊这种药材给它提取的精油，哦，对，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咱们还有其他有意思的业态，我们去看一看吧。
1: 哇，这太好看了！他们在这是在玩什么？
0: 这一块就是咱们的定点氛围演出了，每一期的演出内容它都是不一样的。咱们接着往前走吧，李教授。
1: 好热闹！是个天然的健身，
3: 对。比赛结束。哦，
1: 两人一组，然后来回运香粉，称重，看谁运的最多，是吧？
4: 对对对。
1: 那既然这样，我们今天来了，也来参与一下这个互动，好不好？
5: 对。
3: 在开始游戏之前，需要先抽签来决定我们的运输工具。
0: 漏勺和盘子。
5: 哦，咱俩这个。咖啡
6: 好像都不是很大，
5: 你的呢？
6: 手，
1: 就是我自己的手是吧？
3: 也不好说。
1: 只能用我的手吗？
3: 对的，只能用自己的手。汤勺，
5: 汤勺啊！
1: 这么小的汤勺，现在我们两个就是属于那个起步最差的一组，但是我们也许可以用速度。来追回我们的劣势，
7: 可以的，
1: 有没有信心？
7: 有，
1: 加油！我们第二组的组合叫做“狐王组合”。如果给我们加油，请喊“狐王加油”，
8: 狐王加油，
1: 好，收。好的，
5: 他是央真，我是小磊，真磊，真磊快跑，真磊快跑，好吧？我们喊一下，一二三，
8: 真磊快跑，真磊快跑。
0: 默契组合，咱们俩非常有默契。
3: 飞！
1: 加油！加油！加
3: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九老师刚刚也和我们一起玩了这么一个小互动啊。其实呢，我们村还有一个共享信箱，来到这里游玩的游客呢，都会写下自己的一些游玩感受啊，一些想法投到信箱里面。

0: 想好好玩，希望下次能玩新游戏。
1: 我的村里的年轻人很多，越来越多，很热闹。
2: 希望莫林村可以推出更多融合当地特色的餐饮，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
3: 一直很好奇香肥干果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如果未来能体验就更好了。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山环水润，大美应得，欢迎您。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4: 来到墨林这个地方呢，整个感觉这里的年轻的农创客每一个都很有责任心，他们都充满了创意和热情，让这个古村落变得很潮，充满了年轻人的荷尔蒙。
5: 农创客给我们古老的村庄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繁荣。它能够把我们的村外的年轻人吸引进来，感受我们的这个传统村落。希望我们的农创客能够让我们古老的村落源源不断的能够传承下去。
6: 来到墨林，我能感受到宁静与热闹兼备的时候，碰撞出一种非常非常独特的乡村体验。而当这一片热闹的背后，是所有好的政策作为兜底，才让大家迸发出来的活力。这些年轻人才敢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和创意，写下这个百年村庄的崭新篇章。也祝墨林越来越好。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万日小饮，自在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你好，深蓝。

0: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2: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2: 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你好，深蓝。
0: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2: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这卡住了！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2: 万里长征它成了一种精神旗帜，
3: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

0: 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1: 山，快
2: 万水千山只等闲，
1: 无尽正火。

0: 征程，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展望未来。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各地加强服务保障，护航出行。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晚间新闻特别报道《述说假日中国》，带您从一船一篙的摇荡间感受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相关部门持续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旅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还可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8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今年国庆假期，自驾出行充电需求旺盛。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如何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各地的应对重点。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四川新安服务区也是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服务区之一。工作人员会在服务区入口充电位间指挥车辆，协助扫码充电，同时协调8台新增的120千瓦移动充电桩机器人，通过地下涵洞跨区通行，应对充电高峰。在 G25 长深高速浙江桐庐服务区，面对新能源车辆出行补能的双重高峰，服务区依托光储充一体化智慧超充设施，配备216个智能充电车位，支持极速补能。
2: 我们把空闲车位和实时状态推送到易充电 APP 上，一旦发现哪个区域排队了，立刻把车流引导到空位上。
0: 补能补得快，车流也要接得住。经过改扩建，服务区的停车位从457个增加到979个。与此同时，内部设施也完成升级，在245个侧位中改造180个女厕，女厕排长队的景象得到有效改善。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今天的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了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映衬，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3: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花海烂漫迎国庆，声声颂歌献祖国。江苏盐城大风花海，红旗飘扬，繁花盛放。 景区创新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沉浸式活动，吸引近千名游客自发驻足合唱。大家以花海为幕，以歌声传情，在温情旋律中抒发家国情怀。
4: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江苏镇江则依托足球赛事集聚人流，以票根经济带动文旅消费，赛场外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并联动景区、酒店等，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折扣等惠民举措，将一场场足球赛延展成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链。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周原文化的底蕴。
5: 领完了，这个也应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0: 国庆假期，革命老区湖北红安打破了传统观演模式，将红色故事与国潮非遗民俗深度融合，推出近百场日间游园、夜间实景演绎剧目。丰富的演绎项目有效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老区文旅。

0: 旅消费增长。这个假期，广东中山孙文西路百年老街开启非遗嘉年华活动，串联街区多个特色点位，国家级非遗六方云龙舞灵动巡游，让市民游客在浓浓国风与侨乡韵味中欢度国庆。
1: 六方云龙嘅话咧，全长系53米，差唔多54米，平均年龄大概系35岁到40岁。咁咧就经过呢几年嘅一个培养嘅话咧，青少年咧系逐步增多。
0: 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一道假日景观。洱海鱼灯是当地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假日期间恰逢洱海鱼灯的最佳观赏期，在洱海边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夜游新亮点，游客乘车沿环湖路缓缓前行，赏鱼灯，吹晚风。水上航程应假日，数据鲜活见活力。今天的述说假日中国，让我们从一船一篙的细节里感受假日里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
2: 从河流到湖泊，从大江到海洋，每一段航程都丈量着假日消费的真实温度。述说假日中国，今天我们从水上看。国庆假期的西湖游人如织，手划船船工吴光华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桨开始，一趟航行约2小时，航程约5公里。假日里一天跑5趟，累计滑行约25公里，相当于围着西湖走了2圈半。一松一紧的船桨间荡开的是浪漫的假日烟火。绿水青山间，一叶扁舟慢慢前行，安徽黄山西南的假日节奏藏在船工的每一次撑篙里。这个假期，船工们每天平均要撑船17趟，撑篙超过5000次，工作量顶得上平时的4倍。
3: 累得累哦，你看看这个手都起老茧了呢。辛苦一点嘛，工资高一点嘛，哈。再说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的景色这么美。
2: 夜幕垂落金陵，十里秦淮河流光璀璨。国庆假期，秦淮画舫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每晚6:30至9点，每分钟平均有30余名游客登船入河，整晚发船超380班次，全数满载航行，最高可接待近1万名游客。这个体量相当于一场大型室内赛事的观众人数。一艘艘画舫载着8方来客，让千年金陵的烟火生机在水波流转中生生不息。从秦淮河来到长江黄金水道，您有没有解锁过水上电梯的体验？在湖北宜昌两坝一峡航线上，三峡升船机单次垂直提升113米，相当于38层普通居民楼的高度，上演万吨巨轮坐电梯翻坝的震撼场景。10月2号，三峡升船机实现双向通行5艘次，搭乘游轮的游客数相当于6列满员高铁动车组的载客量。10月1号，爱达魔都号游轮搭载4000余名乘客从上海出发，开启7天6晚的国庆主题航次。
4: 游轮里面就一站式的那个吃啊，那个玩啊，这里面都有，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了。
2: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共有26间餐厅与酒吧，覆盖中国各地方菜系及各国美食，餐饮体量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豫园商城。整个行程预计为乘客提供近1000道菜品，最大的餐厅跨越2层甲板，可同时容纳近1500人就餐。把美食搬到海上，折射出度假消费的持续升温。
0: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5: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

0: 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是电影上映前的十几倍。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一针一线的锦绣织品，一幕一景的舞台剧目，从指尖匠心到舞台华章，无数文化瑰宝跨越时光，凝结着中国人的审美格调与务实品格。今天的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凝聚美与智慧的传统文化精品，听听大家说感受。
2: 我们是总台央视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3: 他这个就挺中，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4: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6: We went to the museum.
7: Yes.
6: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8: 蜀锦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它已经是成都一个文化符号了。我们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的手工制造技艺，通过我们博物馆进行活体化的这个演示，就可以让游客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到，哎，古代是这样制造蜀锦的。
9: 来自哪里？
10: 台湾。
9: 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们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10: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11: 这个古建呢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
12: 簪花就特别漂亮，它的包括它的花瓣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或者是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
13: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
14: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如果问一个青年他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模样，答案或许是科技跑得快，但也不忘牵起走得慢的人。今天我眼中的中国系列报道走进江苏南京，看大学生刘思哲如何用 AI 语音为认知障碍老人筑起一道早筛防线，用科技的温度回应民生关切。
15: 我是社区这边的小陈，您今天过得怎么样呀？
16: 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最近我们唱的歌叫《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15: 感觉那个小时
17: 间
16: 有点不足。哎，聊不错，我89分。
0: 小陈是一套语音交互系统中的拟人角色，老年人只需和小陈聊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认知健康的初步筛查。这款基于 AI 语音大模型打造的老年认知健康产品，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刘思哲牵头研发的。
18: 我从小就跟我爷爷奶奶长大，比较心痛的一点是我观察到我爷爷已经说话说越来越少。中国大概是有1700万的阿兹海默症老人，筛查率在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也不足20%。
0: 根据老年认知障碍早筛普及率低的现实痛点，刘思哲开始组建团队，着手研发一套 AI 语音筛查系统，希望让老年人用通电话的方式完成认知障碍的早期筛查。截至目前，团队已邀请300多位老人试用该系统，并在反复测试中发现问题，

0: 不断提升老年人的通话满意程度。
1: 通过语音这个方式，哎，能反映到你很多健康的信息，只要能聊天讲话就能给他做一个筛查。
0: 通过语音聊天，系统可以捕捉老年人记忆模糊、言语卡顿、指代混乱等细微的认知异常信号，并借此排查潜在健康风险。不过，这些仅用于认知障碍的初步风险筛查。检测到异常情况后，老人仍需前往医院确诊。目前，该项目已在江苏南京部分社区落地试点。
2: 10分钟就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结果，能早一点预防，早一点介入吧，不要等到他认不是人了，然后再到医院，那时候就已经发现晚了。
3: 我们现在养老服务的重心其实也从原来就是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然后逐步转到了他们的一些健康需求和精神上面的需求，利用这种科技的手段来赋能我们社区的一个老年服务治理。
0: 在江苏南京，像刘思哲这样的年轻科技创业者并非个例。近年来，当地持续完善青年科创扶持体系，推出了场地保障、场景开放和政策辅导等多项配套服务，不断推动校园科创成果落地转化，服务民生。
4: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蟹肥鱼鲜，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我现在呢就在福建福州连江的定海湾2号的深远海养殖平台上。那这个平台呢，那外围呢就是一个可供人行走的甲板，中间则是一个黄色的巨大的钢结构的网箱。那这个网箱里头呢，养殖水体是超过了1.5万立方米，养殖着将近20万尾的大黄鱼。像这条鱼呢，就是我们深海里头养殖的这个大黄鱼了。它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这个鱼鳍呢，它盖过来可以到达眼睛的一个位置，这就是深海养殖大黄鱼的一个特殊的标志。
0: 在广东饶平县浙灵湾养殖基地，数百口周长超过60米的重力式深水网箱如棋盘整齐排布，蔚为壮观。一大早，大型工作船就驶抵网箱养殖区，开始一天的收鱼作业。随着起网机缓缓转动，网绳一圈圈收紧，一尾尾灰褐色的赤嘴鲊接连跃出。
6: 今天这一网赤嘴鲊鱼的话，大概有2万多斤。
0: 在山东潍坊临淇县，7万亩山楂迎来丰收季，漫山的红果缀满枝头，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因为当地昼夜温差大，山楂上色早，因此可实现错峰上市。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的沙棘进入采摘季，当地农户抢抓采收黄金期进行采摘。采摘后的沙棘果第一时间被运往当地加工企业，进入清洗、榨汁、灌装等生产环节，加工成沙棘原浆、沙棘油、沙棘茶等产品。据了解，清河县的沙棘种植面积达10万亩。
7: 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表示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期待加强与中国合作，携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11: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让我们看到77年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令人由衷钦佩。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树立了国家发展振兴的典范。中国始终致力于造福本国人民，同时保持开放，与世界分享发展成果。
12: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在经济、技术创新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得益于相关规划的成功落实。我们期待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13: 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充分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令人钦佩。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我们应对世界面临的挑战提供了路径。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应对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重要指引。
1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对于解决冲突至关重要，而发展则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各国应凝聚力量携手合作。
15: China is an example。
12: 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为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了重要指引。
1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与坚定支持，为各国人民带来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
4: 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经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取得新进展。
16: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17: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16: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连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2番。
18: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4: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
19: 在被袭击时，我对自己说，斯米特，这是最后一波，动起来，舱门就在那里。我打开了门，大家都冲了进来，都帮上了忙。我试图自救，但我心里清楚，我不能让任何人丧命。
0: 一名乘客在回忆起事发时的惊险瞬间时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20: 由于飞机急速下降，我们所有人都被往后推，就像重力把我们往后拽一样。几秒钟后，我看到了乘客亚尼夫，他是第一个靠近驾驶舱区域的人，他把袭击者从驾驶舱区域推了出来。另外2名乘客也开始和袭击者搏斗。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最漫长的1分钟，太可怕了。我听见孩子们的尖叫声，还有母亲们试图安抚孩子的喊声。
0: 纽约时报10月2号报道，飞机副驾驶被控之后，另外2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 报道援引航空安全专业人士的话表示，另外两名飞行员可能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

0: 阿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第二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
1: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二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空袭。
2: 当地时间二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二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0: 七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
1: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1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UMIT 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电晶，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 UMIT 电缆，果酿烈酒。

0: 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2: 万里长征，它成为一种精神旗帜，
3: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4: 万水千山值得一见，
5: 能救正我提
6: 正我提拔，
7: 能献艺
8: 万载英雄，
9: 千回百转，
10: 中央红军
11: 大队金鼓党，
12: 龙山万水
13: 三起人
14: 义，
15: 将士
16: 迈步从头越。
1: 以行走回望信仰之路，以诗心照亮今日征程，
17: 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地展望未来。

0: 当光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财与万千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种进少年的心。打开奔向未来的门，从这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 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也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强力聚财，有你更精彩。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

0: 上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上集节目中，施行团在于都河沿岸告别了中央苏区，沿着红军的足迹继续前行，来到了广西桂林的湘江边。1934年11月，此前从于都集结渡河出发的中央红军，在连续突破3道封锁线后，却在这里遭遇了长征途中最壮烈的一战——湘江战役。约30万国民党军倚仗湘江天险，试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泉州、灌阳、兴安三县交界的铁三角地带。湘江战役后，加上此前突破3道封锁线时的减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留在这片山水之间的是数以万计未能继续前行的生命。90多年过去了，湘江水重归平静，可翻山越岭的脚步声至今仍在回响。

0: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敌尽买英烈。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雨。
1: 诗行万里长征路，一路诗歌一路前行。各位好，这里是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文化节目诗行万里长征路，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里是广西泉州，在我身后湘江水由南向北缓缓流淌。今天和我们一起踏上长征路的还有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卢勇教授，让我们欢迎他。
0: 王老师你好。
1: 欢迎您。
0: 大家好。
1: 1934年的11月，从中央苏区出发之后一个多月，红军就来到了湘江之畔，由南到北经过了四个渡口突破湘江，发生了红军长征历史上被称为最惨烈的一次战役的湘江战役。
2: 湘江战役后，牺牲战士的遗体顺江而下，其中不少聚集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岳灌塘。战士们的鲜血把湘江水染得血红，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雨。直到今天提起湘江战役，人们仍会想起这首民谣。
0: 民谣啊，它和战报是不一样。我们的战报呢，必须如实的记录整个战役的，比如作战的时间、地点、双方的力量、交战的经过和最后的战果。而民谣记录的呢，往往是大众对一个历史事件最感性的一个记忆。
1: 一提到湘江，马上会想到主席的诗词
0: 《独立寒秋》，
1: 湘江北去，橘子洲头。而且呢，湖南省的简称也叫湘，所以很多朋友可能脑海当中有一个固有的概念，就是湘江是在湖南境内的。
0: 实际上湘江也流经咱们广西。湘江战役的整个主战场就是在广西的北部。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原计划是一路向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察觉红军西进意图后，凭借两道天然屏障制定了围歼计划，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此一步骤若难实现，第二步则是聚集各路大军，阻截红军于桂东北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之滨聚歼之。
3: 我敢就在这儿安葬他们。
4: 传我的命令给空军司令，出动所有的轰炸机。
5: 是。
2: 长征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场考验，一场关乎队伍存亡的惨烈战斗，即将在湘江两岸展开。
1: 我们还记得陆定一同志当时写下的那首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余都河，古碑新田打胜仗。从那样一种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到湘江边，却留下了这样惨烈的民间的歌谣，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场惨烈的湘江战役又是如何打响？让我们和卢勇教授一起踏上长征之路。
2: 在湘江战役最危急的时刻，一座名为三官堂的普通民间道观，见证了红军生死突围中的重要决策。彭德怀选择这里作为指挥部，朱德、周恩来曾在这里指挥军委纵队过江，三官堂也被后人称为红军堂。随着国民党军湘军主力的不断逼近，主要阻击阵地之一的角山铺战事愈发吃紧，一封封加急电报不断发到前线指挥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红军堂。
0: 当年彭老总之所以选择这里当作指挥部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周围还没有那么多的高房子，这里地势稍高，视野比较开阔，也比较接近渡口，前方紧急的情况可以很快的双方到这里迅速的做出决策。军委纵队路过的主浮桥就在这里，
1: 两侧的墙上你看 这么大的字写着万万火急，急十万火急。
0: 战况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刻不容缓了。红一军团在防守角山铺的时候，他就跟军委报告了，南有占领固守的把握，给军委发出了一份著名的电报：军委需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1: 但是这是一个下级的战斗单位向上级来打的电报，这其中用了一个指令性的词，
0: 对，
1: 需，必须的意思。
0: 这个是极其罕见的，就这个需字一用，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前线指挥员那种极端焦急的心情，他已经感到明天我这里不一定能够守得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战局的危急程度，一旦我守不住，你们也过不了江，我就完不成任务了，那就是关系全局的溃败。
5: 报告军长，我们的子弹快打光了。
0: 到了一号凌晨1:30，朱德就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又过两小时，到了凌晨3:30，中央局、综革军委和总政部联署下达了一个政治指令。这个政治指令的电报呢，你看现在还挂在这个上面。
1: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
0: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在电报的最后又强调，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我军的战上，中革军委下了作战命令之后，然后中央局、中革军委加上总政治部再联合起来下达一个作战的政治指令，这几乎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整个电报里面把局势写得那么严重，要求提得那么严厉，也是极其罕见。
1: 从蒋介石对于整个国民党军队调度方面能够看出来，当时的局势对我们如何不利。
6: 我们的目标要把共匪全部消灭在湘江以东，连个尸首都不让他滚过湘江。
0: 蒋介石他提前已经知道了红军要向这个方向来，而且他亲笔写了一封信要求全歼红军。而且在这封亲笔信里面，他还引用了唐代名将颜武的一首诗。

0: 君臣早秋。
1: 哦。
0: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焦鲁，莫遣沙场匹马还。颜武是唐代宗七的一个名将，他写这首诗的背景呢，是当时他坐镇剑南和吐蕃作战。前面两句啊，你看，秋风、汉关、朔云、边月、西山，一下子把边关苍凉肃杀的这个战前氛围烘托出来了。后面两句诗更加的直接，作战手段、作战目标提得非常明确。更催飞将，催的手下的将领、率部要紧追不舍。作战目标，哪怕是一匹马、一个人都不许放松。蒋介石之所以引用颜武的这首诗，是他觉得这个时候国民党追剿红军的整个战场的态势，很像当年颜武面临的局势。
1: 这其中的催字就表达了他的内心，他是急切的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实现他的所谓的战略意图，但就和我们的电报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到底是我生还是你死，双方争夺的都是时间。
2: 为争取时间，红军必须快速突破敌人的封锁。然而离开中央苏区时，红军甚至将印刷机器等设备也带走了，庞大的队伍和辎重让这场与时间的赛跑越来越艰难。
3: 伯国同志，立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希望你们能尊重一下我这个校苏维埃主席的意见，请将儿宗的辎重卸掉吧。
1: 红军出发，一路向西，可以说是一山连着一山，一山比一山险，一山比一山急，这都是红军用双脚踩出来的，而且伴随着一场一场的战斗。我想这一路上也给毛泽东同志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
0: 对山的描写啊，是毛主席诗词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过了这一关之后，毛主席创作的十六字令三首，我们也能看到之前我们行军作战他的这种急迫。第一首就有一个快马加鞭未暇鞍，就表达了我们急行军的一个渴望。从古以来呢，很多人曾经用山来形容军队，你比如孙子兵法里面就有骑疾如风，骑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所以呢，十六字令虽然题目是山，但是呢，在毛主席的心中，在他的笔下，山的形象始终是和红军的形象交织在一起。
2: 毛泽东的《十六字令三首》创作于1934年到1935年，由三首十六字的小令组成。1934年底，中央红军处于战略转移初期，沿途是重重山岭，身后是一波波追兵。《十六字令三首》第一首写：“山，快马加鞭未暇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既描写了沿途的山势，也展现了红军一路征战的英雄风姿。
1: 你看这面墙上一下子就让我们看到了90多年前战斗的激烈啊，写着密密麻麻的应该都是弹洞吧，
0: 这些都是，它的密度比较高，说明呢不是一两颗榴弹过来，是前沿离这里已经非常的近了。要知道这里我们的军团的指挥部啊。
1: 我觉得作为军人，卢老师站在这堵墙前面应该更有感。
0: 我能够想象出来，有些弹孔呢，有些是弹孔，有些是弹道，所以可见战斗激烈到什么程度，前沿距离我们的指挥部近到了什么程度。
2: 红军堂旁一块石碑静静矗立，碑上“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八个字是由聂荣臻元帅题写的。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要完成这场突破，必须坚守三处主要阻击阵地，为大部队争取渡江的时间。距离红军堂和界首渡口最近的光华埠阵地，由沈树清带领的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坚守。
0: 在11月29日的晚上，国民党军桂军4个团趁着夜色向这扑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沈树清亲自率部

反击，在这里反复的争夺，然后呢把渡口又夺回。但是就在争夺的过程中，沈福清中弹牺牲，然后彭德怀当即命令红四师参谋长杜宗纬接任红十团的团长。那么就在当天，杜宗纬在组织部队反击的过程中也牺牲，一个红军团两

0: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20年后，毛泽东同志说，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诗人在行进，观察的视角也随之变化，他眼中伟岸的群山仿佛在奔腾怒吼倾倒，如同千军万马驰骋厮杀。
1: 毛主席的诗词中，他的山呢，从来不是静止的。倒海翻江卷去的这一瞬间，山是动起来，像翻江倒海的巨浪一样奔腾翻涌。那么与此相应呢，人也是动的。奔腾急，万马战犹酣。那一瞬间，这两句词里面人山相依，凝成一股力量，向前冲，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2: 在这场战役当中啊，有前锋的部队撕开敌人的包围网，也有后卫的部队保障大部队过江的安全。每一个人都希望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永远地留在了湘江的东岸。
0: 在新墟、角山铺、光华铺阻击战的同时，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承担了掩护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重任。该军团第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转战于灌阳、道县一带，东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军覆没。红34师幸存的团级以上干部韩伟留下的回忆资料，成为今天研究红34师湘江战役历史的重要依据。
1: 韩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回忆了刘伯承参谋长给他们传达的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里面呢，主要是两条。第一呢，要坚决阻止尾追之敌，而后转为全军的后卫，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万一被敌人截断，返回湘南发动游击战争。全军后卫意味着什么？就是所有的部队都过江了，你才能过江，有可能你还过不了。那么显然中革军委预判到这种可能，说万一你被截断，那么要回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他们是从湘南一路打过来的，如果你要返回湘南呢，又变成了逆行者，同样是九死一生。
2: 但是我们的英勇的红军，红34师的每一位指战员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为中央红军顺利地渡过湘江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我们现在的看到的这样的一组雕塑，红34师100团的6位英勇的红军战士，
1: 其中一位呢，这位拿着手枪呢，就是100团的团长韩伟。
2: 韩伟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当时的战斗啊，弹药打光了，红军指战员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的敌人尸横遍野。由于我是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军委和兄弟部队于12月1日渡过了湘江。
0: 1934年12月5日，在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4道封锁线后的第4天，被阻于湘江东岸的红34师在师长陈树湘带领下发起突围。从这以后，韩伟再也没有见过陈树湘，回忆录里也只留下了4个字，后来得知。
2: 这里呢，有一幅艺术作品的复制品，白展望先生创作的《陈树湘》，艺术的再现了陈树湘烈士牺牲时的场景。
3: 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在湖南长沙清水塘，他叫我陈牙子。
1: 陈树湘呢？原名是陈树春，他家里就住在长沙的小屋门外。那么他10几岁的时候啊，认识了一对年轻的夫妇，毛主席和杨开慧。陈树湘有幸在毛主席的亲自启蒙和教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这个名字树湘，就是毛主席给他改的，就勉励他像一棵大树那样扎根在潇湘大地上，很快的就成长为一位英勇善战的红军青年将领。韩伟他后来在回忆录里面回忆了，就是当他们过不了江的时候，陈树湘下达的两个命令。

0: 接下来我宣布，第一，寻找敌人封锁的薄弱处，抓住一切机会突围。第二，如果湘江突围不成功，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 程树湘在率部突围的过程中呢，是腹部中弹，当时根本没有条件去医治，就找了一个袋子固定住。所以当敌人抬着他去邀功领赏的时候，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就把这个绑住的绷带拉开，拉出自己的肠子，然后呢断肠明志。
2: 陈仲香烈士断肠明志，在他牺牲之后啊，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把他挂在了长沙小吴门上。这高高悬挂的头颅对面不远处，恰恰就是陈树湘烈士的家。我想英雄正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1: 我想英雄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英灵会感到很欣慰，他没有辜负毛主席对他的教导，没有背离自己的理想性，没有背离自己的革命初心。
3: 蠢鸭子，为了不做他们的俘虏，最后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1: 啊，我们想到了毛主席那个石榴枝林里面那个山的意象。
4: 嗯，
1: 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困难、任何敌人面前，我们的理想信念都是不动如山。
2: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1: 第三首呢，和前两首又有点不一样的地方。第三首里面讲着刺破青天恶未残，这个时候的山，它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剑那样，任何的风雨侵蚀都不能消减它的锋芒。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对我们整支人民军队战斗意志的一个描写。在危难时刻，总有人出来像英雄一样顶天立地，撑住危局。恶未残的三个字，如果我们结合陈树湘牺牲时的壮烈啊，就能够理解得更加的真切。他的断肠明志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牺牲方式的一个壮烈，而且呢是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明知道自己即将牺牲，明知道整个部队陷入了绝境，但是呢他整个精神状态依然像一把锋利的宝剑，它的光芒可以驱散任何的黑暗，它的锋利可以斩碎任何的链条，可以横扫一切敌人。
5: 湘江战役结束后，当地百姓冒着风险将红军战士的遗体收敛安葬，让这些远方而来的生命得以安息。施行万里长征路，施行团循着诗词的脚步来到了泉州县。家住台湾镇的蒋石灵就是千万个守护红军记忆的普通人之一。
2: 我听明峰说是您的爷爷当年收敛的这些红军烈士，
6: 就是这个九三组强行停止了以后，我的爷爷带着我的父亲到这里面来砍柴，发现了七具红军的遗体，他们都很年轻，就回去拉掉一点稻草，拉了一个石子给他裹出来，就就地掩埋了。原来呢是一个土堆，就拉了三块小卷做了一个字号，我们一代一代的给他把它修好了。
5: 1934年底，蒋家第一代守墓人蒋中泰因为就地安葬了七位红军的遗体被人举报通共，关进了大牢，遭遇了严刑拷打，呼吁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去世前他嘱咐家人要像守护自己亲人一样守着七位红军，蒋家人这一守就是92年，
2: 到现在已经是几代人了？
6: 有五代，从1934年到今年92年了，
2: 真了不起。您也会经常来这儿吗？
6: 来的时候我们 拔拔草啊，扫扫青丝啊，抹抹布，抹抹布呀，描描红啊。
2: 爷爷啊，您小时候来给红军扫墓，你那时候知道这里埋的是谁吗？
6: 那我也不知道。50年代以后，我懂事以后，慢慢的，啊，我听到了刘胡兰啊、赵一曼啊、王志光、邱小英啊，他们这些革命啊，这个英雄。
2: 明峰小时候也是啊。
4: 对，小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嘛，只是清明节和过年的时候，爷爷总会带我来这边扫墓，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之后呢，慢慢长大了，从课本上面了解到了这一段历史。
2: 现在接力棒已经传到你这个第五代人的手里了，
4: 肯定也会从我这一代继续传给下一代嘛。
2: 爷爷，您今年高寿了？
6: 今年82岁。
2: 这些红军其实比您年纪大，
6: 好大呀，是
2: 像自己的这个兄长一样。哦，
6: 是的。
2: 明峰是出生于哪一年？
4: 是2004年出生的。
7: 我刚才默算了一下，蒋爷爷是在湘江之战10年以后出生的，他是湘江之战70年之后出生的，他们都没有当时亲眼目睹这七位红军的烈士，可是呢，把他们家族五代人为红军守墓的这段历史讲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动情，他们所做的一切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只要我们记得，你们就永远活着。
5: 湘江两岸，像蒋家人一样守护红军记忆的人还有很多。在泉州角山铺阻击阵地原址上，一片由石头与树木组成的纪念林里，掩埋着湘江战役牺牲烈士的遗骸。微风拂过，静默的山石和摇晃的树叶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故事。
2: 广西党校的赵小刚教授，他是这个陵园的设计建设的亲历者。这片纪念陵啊，有很多深色的石头，有很多迎风飘扬的红旗。
8: 像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些石头，都来自湘江战役红军经过的那些地方。90多年前，红军湘江战役的时候，他们经过那些山岭，在那里战斗，还有很多人在那里牺牲了。后人就把这些石头啊从当地移过来，用来纪念牺牲的先烈们。
2: 这些红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8: 这些红旗它是革命的象征，红旗旁边的这些石头啊，它都是有编号的。下面安葬的是在湘江战役战场旧址挖掘的完整的红军遗骸。
7: 整个纪念陵啊，最打动人心的恰恰是石头上的这些编号。绝大多数在这片战场上牺牲的红军的指战员，我们是不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他隶属于哪支部队，不知道他的家乡在何方，我们也不知道他家里还有没有亲人在等待他们的回去。给每一位烈士赋予一个编号，编号对应的就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收敛着烈士的遗体。但是在后面有些山石是没有编号。
5: 湘江战役中，许多红军指战员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为了铭记这些无名英雄，后人根据烈士遗骸发现的位置、收敛安葬的时间等信息，为他们留下一个个编号。85块有编号的石头下，安葬着85具相对完整的烈士遗骸。在纪念林里，还有一些没有编号、插着红旗的石头，下边安葬着4000多块零散的烈士遗骸。烈士无名，山石为碑，铭记那些已经逝去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的英雄。
7: 看到这些山石啊，我又想起了我毛主席的石榴字令：“天欲堕，赖以自西间。”这些山石并不大，但是呢，每一块山石代表的一位红军指战员的英魂，他在我们的心中巍然屹立，顶天立地。是吧？
2: 走到这儿，真的是觉得有那句话呀，叫"寸土千滴， 红军写，一步一尊英雄去。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啊。那个香樟树其实很有意义，因为南方村里边会有一棵很大的香樟树，所以有香樟树的地方就是家，
1: 家的所在。哎，
2: 长征途中的大部分红军没有留下家书，在漫长的追寻里，我们有幸找到几封红军给亲人寄出的信件。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年轻的生命留下的温度和藏在铁血背后的柔软。
3: 我这边呢是一位叫肖瑞廷的红军战士写给他父母亲的信。双亲大人呀，对于我出外不觉离别家中有数十余天之久来了，我现在开到兴国县编转五军团34师100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二排第六班工作，很快乐光荣，能要保重你自己身体。我又寄回来山两件裤两条，我在前方粉碎敌人5次围剿，保障分田胜利。10月2号，
0: 这位红军战士的名字叫肖瑞廷，他就是五军团34师的，和陈树湘师长一个部队。
3: 这封信我们从战士的角度解读啊，里面有很多的信息。10月2号写信的日子，距离我们整个中央红军出发还有半个月。再往前推有几十天，假设比如说1-2个月之前他回过一趟家。从那以后到1934年的10月2号，他已经没有见过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挂念的是父母身体好不好。他寄去了2套衣服给父母。但到最后啊，这个红军战士他的大局观就体现出来。他说，我在前方粉碎敌人5次围剿，保障分田胜利。一个普通的战士，他想的是分田胜利，想的是反围剿的胜利。他跟以前一切旧军队的士兵是不一样，他的心中是有理想的，有奋斗目标的。
0: 我这是一名年轻的战士写给家人的，父姓欧阳，他的叔叔叫欧阳荣发。欧阳荣发戍台，不觉离别家中新旧2年来了。对于你前次寄来鞋子一双及银洋1元，我收到了。我又写信给戍台，家中大小人口都平安吧。关于我身体很好，戍台不必挂念。我如今要求叔母做一双布草鞋给我，好吧，寄银2元前来应用。你家中都要节省经济，送到前方给红军。我们在前方勇敢冲锋，消灭敌人。舒台在家中都要做宣传鼓动，一般青年赤卫军到前线来。
3: 这个信和前面肖瑞廷的信啊有共同之处。第一，记挂家里。第二，又想到了大军。
0: 是
3: 他跟他的叔叔的口气非常的亲热，为什么呢？他是父母双亡，叔叔把他抚养长大，所以虽然是叔叔，在他心目中跟父亲是一样的。他讲的比较随意啊，要叔母给我做一双鞋，然后呢我还要2块钱。看似呢都是家长里短，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视角让我们来读懂长征精神，揭示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个制胜的奥秘，就是战争的伟力是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英雄本是平凡人，但是英雄注定不平凡。
2: 在历史的追寻中，越来越多的名字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英明廊上，刻录着20321位湘江战役牺牲烈士的姓名。

0: 万阳县革命烈士陵园里也记录着部分红三十四师牺牲烈士的名字。这些名字记住的不仅仅是鲜活的生命，还有他们曾经走过的长征路。师行万里长征路，师行团循着师慈的脚步，沿着红军前进的方向，进入了越城岭中的老山界。很多人都是从初中课文《老山界》中第一次认识了这座山。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临门邀您纵览长征诗卷，共迎幸福临门。
1: 本栏目由福临门家乡味老家土榨风味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百年非遗，匠心传承，万朝细榨，滴滴香醇，传承非遗级地道家乡味，家乡味老家土榨风味菜籽油，有家就有福临门。
3: 当年红军从湘江战役过来之后啊，到了这一带，你山高林密，道路呢不易辨认，他们就找了当地人做向导啊。今天呢，我就是以这个向导的身份和两位老师一起走这段路。我今天还特意带了两本这个老山界的书。
4: 这本书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老山界》，讲的是红军长征的故事，作者是定一。
5: 就是陆定一。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老山界。老山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毛主席的七律长征：吴岭逶迤腾西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吴岭里面有一个叫越城岭，越城岭是吴岭中最高的一岭，老山界就是吴岭中的一段。
4: 翻越这样的一座高山，是何其之难吗？
0: 1934年12月的这个冬季，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老山界所在的越城岭猫儿山，海拔2141米，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所经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也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瑶族、壮族、苗族、侗族等多个民族。对于红军来说，翻越老山界的征程也是与当地百姓从相遇到了解，从陌生到信任的过程。这段经历为红军后来在其他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4: 陆定一在文章里面写，他去到了一户瑶族同胞的家里面，只剩下母女二人。因为他们之前呢就遇到不知道是什么军队，尤其是广西的军阀一来，男人就跑到山上了。这母女呢特别的害怕，后来就聊起来，这对母女哭起来，感觉到红军这支部队跟他们不一样。而且呢，陆定一特别记到了这样的事情，他说这户母女俩就问陆定一说，你们饿不饿，拿出来自己仅有的一点米在那个木架子上给他们煮点粥喝，而且还很抱歉说我们没有大锅，没有更多的米，要不然就给部队吃了。临走的时候呢，刚好有其他的同志送来了米，他就把这一袋米全部给了这对瑶族的母女。
5: 这袋米的作用非常的关键。为什么红军每到一个地方说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老百姓就相信了呢？用我们的宣传呢，可以拉近我们红军队伍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但是很重要的是后续怎么做。实际上陆定一他们也知道，再往前走我们粮食也会很困难，可是看到瑶族同胞的母女两人把仅有的米都拿出来给我们，所以毫不犹豫把这个米呢就交给他们了。从这么细小的一个细节上就知道这支军队是真正和我们站在一起。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瑶族的瑶字，今天我们统一的写法是王字旁或者叫斜玉旁。其实在红军过老山界的时候，在当时广西军阀刷的标语里面，这个瑶字是一个反犬，那是在红军的标语里就变成了单人旁。我想这样的变化对于瑶族同胞来讲是带有强烈的心灵的震撼。
0: 沿着红军的脚步继续前行，我们才真正进入了越城岭深处。当年等待红军的是一段更加艰难的山路。陆定一在老山界中写道，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

0: 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这条山路见证了红军长征中的艰难，也见证了一支队伍面对险境依然向前的脚步和决心。
1: 一边是崖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深涧。哎，这个路最多也就是容纳两个人并排走，这一路真是太不好走了。走到这儿又想起来主席的十六字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啊。其实呢，主席后来在做注的时候说，这个离天三尺三呢，是来自于一首湖南的民谣，叫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但是在这么艰难的路上，这么窄的路上，主席却写说快马加鞭未下鞍。您怎么理解这个？
2: 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读出两层意思。第一层，敌人的追兵在后面紧追不舍，我们必须快马加鞭，以最快的速度甩掉敌人的追兵。第二层呢，我们站在今天回望这一段长征路，把它和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结合起来理解，会读出毛主席蕴含在这首词里面的红军长征的精神状态。乌岭逶迤腾细壤，乌蒙磅礴走岭南。那么高的乌岭，那么磅礴的乌蒙山，在毛主席的笔下，在红军的脚下，就像细壤一样，就像泥碗一样。那么十六字令里面这座山，惊回首，离天三尺山，那么高的山我都不下鞍，表明什么？红军哪怕面对再高的山，再危险的境遇，再强的敌人，我们都有一鼓作气奋勇向前的这种锐气豪气。
0: 陆定一在《老山界》中记录了红军翻山时遇到的一处险地雷公岩。走到这里，他写道，看见昨晚所说的峭壁上的路，也就是所谓的雷公岩，果然陡极了，几乎是90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
2: 陆定一在《老山界》里面写了为什么过雷公岩那么难。第一个呢，它的坡很陡，几乎是垂直90米。第二个险，那么窄的路，边上就是悬崖。我们不是轻装前进啊，还带着很多的辎重，特别是队伍里面有伤病员，伤病员到了雷公岩就必须跳下担架，怎么办呢？就担架员先上去，然后垂下绳子来把伤病员呢一个一个拉上去。但是到最后呢，陆定一只用了10个字，很小心的过了这个石梯，反而变得轻描淡写了。这10个字背后蕴含的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和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我们这次队伍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啊，呈现出的一个景象是：你帮我，我帮你，众志成城去克服困难。在这么一支队伍面前，再难的险阻也是坎坷。
3: 老山界这一带啊，它经常是赶上下雨，又湿又滑，走起来就非常难。我们今天这个路是经过修整的，我们走起来感觉陡峭。我这些年在讲到湘江战役过后，红军过老山界，用了这几个字，征服老山界。为什么叫征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只有沿着红军的足迹横走了这些山路，才会明白红军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这段路踩在脚下。
0: 陆定一记录下了翻山之后的感想。到了山顶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上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90多年后的今天，一块屹立在猫儿山的老山界石碑实现了陆定一的愿望。
2: 现在这块碑矗立的地方呢，并不是当年陆定一萌生立碑心愿的地方，但这丝毫无损于这块碑存在的厚重意义。第一，圆了陆定一当年的一个心愿；第二呢，这块碑时刻提醒我们要铭记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永续长征精神。
1: 我想这一切在毛泽东同志的十六字令里面表达得淋漓尽致。

0: 站在老三届读这首主席的十六字令，应该是不一样的感受。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1: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又酣。
2: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3: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先后翻越了险峻巍峨的五岭山脉，这段艰险经历为书写长征诗词提供了重要积累。诗中的山，既是红军艰难翻越的自然之山，也是他们赖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之山。顶天立地、刺破青天的不仅是山峰，更是战士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和英雄气概。翻越老山界后，伟大的转折正在酝酿，而这段历史也伴随着红军向死而生的精神被一代代人传颂至今。
0: 传承非遗迹，地道家乡味，阜林闻家乡味，老家土榨风味菜籽油，邀您一起向山海，共赴诗行万里长征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同学们大家好。
2: 老师好。
1: 啊，我们的卢勇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你们都听说过长征吗？
2: 听说过。
3: 毛主席带领大家长征。哦，
1: 你上几年级了？
3: 我上二年级。
1: 好厉害啊，掌声鼓励一下。好，那大家知不知道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毛泽东爷爷写下了很多很多的诗词？
2: 知道。
1: 都知道什么呀？
4: 七律
1: 长征。
2: 十六字令。哇，
1: 大家都知道十六字令啊。那谁来背一下？
3: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金魁首离天三尺三。
1: 来，继续。
5: 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1: 小熊背第三首。
3: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落赖以处其间。哇，
1: 事行万里长征路，我们沿着红军的脚步一直走到这里。
6: 这几天我们接触了贵北大地上大量的人民群众，我们录制的这档节目初衷跟他们一样，都要把红军长征的故事一代一代的讲下去。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里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泥山钟灵秀，珠寺文脉长。
1: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
0: 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枪。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好，深蓝。
5: 我想去看世界。
4: 好的。
6: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 07，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0: 这里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龙阳。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今天我们走进了济宁，这里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京杭大运河在这里融南汇北，千年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它有礼乐天下的儒雅风骨，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更有千年传承的非遗匠心。那目前的济宁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遇产代表性项目10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遇产代表性项目413项，每一项都是齐鲁大地最鲜活的文化记忆。很高兴今天和单院长，
1: 你好，
0: 还有武大靖一起同往，也问一问两位对于济宁有着怎样的印象。
1: 济宁曲阜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所以每次我来这儿都有一种进入圣地的感觉。《礼记》有言：“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济宁孕育了儒家礼乐文明，我特别期待在这里能够触摸千年文脉，看匠人以匠心守初心。
0: 我们一定能够满载而归。就像院长说的，所有对于济宁之行的非遗期待，其实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孔夫子说的道不远人，其实非遗传承的大道也就在

0: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院长，大靖，欢迎你。
1: 谢谢。我呢，其实对这个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一直充满着向往。那今天来到这儿，仿佛走进了一个厚重的画卷当中，里面有很多文化底蕴。然后今天来到这儿呢，很开心，跟着非遗，跟着传承人一起品美食、看手艺、听故事，也特别期待在齐鲁感受真正的这种烟火气。
0: 太好了，相信大靖的加入也会让我们此行收获不一样的精彩。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农乡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农乡。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鲁园村，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属于鲁国的昌平乡，昌平山下呀多泉水，泉水汇入沂河西去，所以呢它是鲁水之源，故名鲁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一同开启本集非遗里的中国。

0: 老师们好。哎，
1: 你们好，你好，你好，好。
0: 啊，刚才我们在下面看的也真的是耳目一新啊！各位老师演奏我们的鼓吹乐，尤其是您，我注意到这一张嘴四把唢呐呀，您太能吹了。
1: 谢谢。啊，其实一人吹唢呐也是为了丰富表演的形式的。周城评派鼓吹乐呢，是以唢呐为主的民族乐器的鼓吹乐，通常呢是用唢呐、筝，然后鼓、镲等等乐器组成，而且乐师们都是一专多能，一人会很多乐器的。
2: 老师，正常是人来打，现在怎么变成机器人来打了？
0: 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创新？
1: 我们周城的老乡机器人团队找到了我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选择用《百鸟朝凤》这个曲目做改编，融入一些能够让机器人打出节奏的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创新人也来到了现场，
0: 来，我们掌声欢迎。
3: 你好。
0: 我很好奇，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联袂的演奏呢？
3: 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是专精特新的作声制造，而咱们鼓吹乐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如果能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鼓吹乐中的演奏，那么肯定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创新。
0: 我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这么看似简单的打鼓的动作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人形机器人在关节的灵活度上有极大的技术攻关？
3: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种轮式双臂机器人啊，搭载我们自研的全力控人形臂，全身拥有43个灵活自由度，它的多模态融合感知和极致力控能力可以完美复刻人类手臂的击鼓动作。
4: 乐班老师们通过穿戴动鼓设备，机器人立刻就能1:1同步复刻，依靠着我们人形力控臂的柔顺操控特性，精准把控敲击力度和节拍，让我们那个机器人真正成为了乐班的一份子。
1: 没错，我们也会共同努力创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0: 非常期待，期待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把我们的邹城评派古爵爷全学下来。那么将来他们在作为这个非遗的宣传展示员，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咱们邹城评派古吹业的传统魅力了。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啊，摆在我们面前呢有铜杆唢呐，是吗？
2: 全国的唢呐五个多，就是评派传承的是铜杆唢呐，碗是铜铃，杆子是铜铃，信是铜铃。研究出来的银子都有冲击力。
0: 气息是不是支撑你们吹长音的最关键所在？
3: 我们最长吹过一个多小时。
0: 一个多小时啊，那就是掌握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换气方法。
3: 这是我们唢呐内部的一个小技巧啊。我们这也叫挂穗子，它会是在前边呢有非常激烈的音符之后，最后走一个钢靠的长音，一直无限拉长。
0: 我们先感受一下

0: 好，差不多行，差不多行。
1: 哇！
2: 我看见鼻子在换气。
1: 对，我们还注意到您的腮帮子和整个脖子这一块好像形成了一种张弛的配合，是在这一块是换气的密码吗？
2: 对，
0: 嘴在吹气，鼻子在吸气，他俩做一个完美的互换。
1: 哇，太厉害！我们跟老师来试一试好不好？我有个提议，老师们一口气吹个1分钟之后，我们来接力，看看最终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推到多少分钟。来，老师做好准备，
0: 加油哈！
1: 计时。开始。

0: 我去了，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刚才我感觉非常难受，你就感觉眼睛一直在冒星，然后一直感觉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突然间感觉又变近视了，
1: 很了不起。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老师的功力，肯定是从小的付出，经年累月的积累。
2: 我从小拔学跟父亲学习，早晨的四五点钟开始起床。
1: 这个过程那么辛苦，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呀？
2: 小时候想过，那时候条件不好，练这个冬天冻的啊，手很辛苦，慢慢的发展能养活吃饭了，才明白这一辈子丢不掉的这个东西。嗯，
1: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想的是这只是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
3: 对 对。
1: 但是有一天荣膺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一个殊荣之后，可能担子就不一样了。
3: 其实我们评派走出国门的非常多啊，韩国啊、阿曼、加拿大、泰国都去过，孙老师又去了葡萄牙、西班牙，演奏着我们的传统曲目，展现了我们州城评派古筝乐独特的魅力。
1: 真好，这走出国门，把中国之声吹向四海。
0: 我觉得正是这份热爱，才让这种古老的音乐一响的时候，惊艳全世界。
1: 以传承

0: 聚星火味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骊山胜境，它北依咱们骊山，南临呢孔子湖，就形成了一幅。

0: 党的发源地。老师好，
1: 欢迎你们来到山东济宁的曲阜。因为孔子诞生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成为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在这里孔子诞生的传说成为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孔子诞生的时候因为相貌比较奇特，所以被遗弃，后来被老虎衔到洞里边喂养，天热的时候老鹰给他遮阳给他打扇，所以呢就是有凤生虎养鹰打扇这样的传说。
2: 其实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是寄托的后人对至圣先师的崇敬。
0: 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孔子的思想呢穿越时空依旧闪耀至今。
1: 我们请各位带着这份崇敬进入到大学堂，去深入感受孔子文化。
0: 好，让我们一起步入孔子学堂。

0: 山仰止。
1: 对，这就是高山仰止。
0: 最早是出自《诗经·小雅》。
1: 对，实际上“高山仰止”这句话是用来尊崇孔子。
2: 这可谓是脚下是脚踏实地的文学之路，而眼前呢是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峰。

0: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啊，这一生弟子众多，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72人。
1: 朗朗书声入耳啊，
2: 你们是夫子门下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吗？
1: 小师姐好。
2: 你们知道上学堂书籍里一定要带什么吗？
1: 还请师姐赐教。
2: 这都不知道，那你们跟我来吧。
3: 啊，

0: 李夫子，李夫子，我把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带来了。
1: 李夫子好。
2: 你好。
1: 我们曲阜有一宝叫泥山堰，它是用孔子出生地泥山上一种黄色石头做的，大家还送给它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儒家第一堰。哦，
3: 难怪我们看到这些砚台都是黄色的，但是这个砚为什么不是黄色了呢？
2: 现在彩砚呢，通常是取石灰岩夹层中的沉积岩，这种岩石的颜色呢，通常以褐黄色、干黄色，或者还有极少量的这种砖黄色，还有紫红色。啊，像这种紫红色的砚台呢，以前人呢会作为御用贡品来进献给皇宫，所以它很少流传至民间。
3: 太珍贵了。我注意到就是咱们的泥山砚上有很多不同的纹样，那个看着像松枝。
2: 对，这是我们泥山石啊独有的这种松花纹理。但是呢，我们泥山石啊有这么一个特点，

0: 松花红杏在外面比较密集，但是越往堰塘中间呢，它就慢慢慢慢没有了。这就是我们泥山石的上品。
1: 哦，刚好在没有花纹的地方，就是可以用来研磨的最佳的位置。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和周边的纹样形成一种呼应。
0: 对，它是有这么一种意境的。对。
1: 那从一块泥山石的原料到一件成品的泥山砚，完整的流程到底藏着多少匠心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感受一下。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工具很特别，看着像一个大号的金针菇。
1: 哦，您看到这把工具呢，是我们的靠铲，主要是用在我们试验中呢在砚堂找平的这么一个步骤。院长您来试一下，我们要用右手来抓住我们前面的这个刀柄，用我们的肩呢顶住这个木头刀背这，用这个右手的手腕呢控制我们这个用刀的这个方向。
2: 院长这么做，我想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3: 我在骊山做砚台，谢谢谢谢，
0: 谢谢李夫子。
4: 我们要去找夫子上课，这位小师兄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
5: 走吧，周夫子的课要开讲了，快跟我来。

0: 夫子好，我把师弟师妹们都带来了。
1: 久闻咱们曲阜的拓片啊，这是曲阜三宝之一哦。
2: 对，这种技艺呢，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以平面的拓制为主，因为我们有记入名录的石刻就有5000多块哦，所以众多的石刻呢，给我们拓片拓制啊，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孔子像，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
1: 所以对于我们保存历史文献还有传承经史文明，这拓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古人重要的一项发明。谢谢周夫子，谢谢。
3: 两位师兄能不能帮我们带个路啊？
4: 可以啊，那我们先给你讲个故事。
5: 在孔夫子离世后，他的学生子贡非常的想念夫子，于是在守灵期间，他亲手种下了一株名为接木的树。为了纪念孔夫子，子贡用这棵树的木材雕刻出了孔子夫妇的坐像，这变成了最古老的接木雕刻。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跟我来。

0: 楚父子，师弟师妹们来了。
1: 楚父子好，
2: 欢迎大家。我们曲阜节木雕刻有着2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好多种技法，有圆雕，比如说像这种孔子像，还有一些浮雕，还有我们独特的镂空雕刻，像这种如意，它是深浮雕和镂空雕刻相结合的。
3: 老师，那从这个一块木头变成这样，需要大概多少道工序啊？
2: 像这种如意的话，是在18步。哇，
1: 18步工序。
2: 对对。
1: 我看到这边有一件百福如意。
2: 这是我2024年做的，这是用100个小钻的浮质镂空雕刻上的。这个如意的体壳的厚度，也就是不到1毫米。
1: 哇，这么轻！
4: 这个重量80%都会雕走了，剩下20%的重量。
2: 对，还要多。现在可以称一下重，咱们先称这个坯料，1600多克。再看一下雕刻后的重量，2两，真正的做完不到2两。因为这个还要上蜡，这10几克就是蜡的重量。这是我们济宁的城市非遗礼盒啊，
1: 打开看看。文房四宝：泥山砚、笔、一山木、接木雕的笔架。
4: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话用在我们曲阜非遗匠人身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5: 晚上在这里会有一场特别的晚宴，孔府宴，这是啊来济宁、来曲阜的游客们啊必打卡的美食。我想邀请各位一起啊盛装赴宴。一起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曲阜的非遗美食。
1: 好，我们晚上见。

0: 哦，这有灯会哈，很热闹。哎呀，
1: 这灯还转。
2: 谢谢。
0: 这鱼灯好可爱啊，圆乎乎的，好萌啊。
1: 哎呀，年年有余。

0: 了不得，
1: 了不得，好，哎呀，了不起啊！
2: 我们济宁杂技啊，融合了戏剧、舞蹈，以及武术，甚至现代舞台艺术的这个元素。像刚才的弹三彩，就是我们团的原创代表作。
3: 好像头上有个吸铁石，弹子好像直接就吸头上的那种感觉。
2: 这就叫肌肉记忆嘛，时间长了它就形成这种记忆。
0: 看上去那弹子可不轻呢。
2: 对对对，
0: 又大又沉又实。
2: 大坛子呢是6斤重啊，
0: 6斤。哎，
2: 小坛子是3斤，
1: 挺沉的。我能试着顶一下吗？
2: 可以啊。
1: 最科学的顶法就是这个。
0: 哎呦，真不错！转小坛子怎么转？
2: 哇！手要稳，眼睛要准。
0: 我的手放着不动就行了。
4: 对，
2: 一定要稳住啊！一定要稳住。对，我从这边，我给你保一下。
0: 护坛子啊，护坛子。我不敢，
3: 我害怕。我来，我来，
0: 我
3: 来。
0: 我害怕。
3: 啊！妈呀，差点消费个坛子。
0: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害怕以及我们尝试的失败，才恰恰印证了杂技岂非一日之功啊！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和欢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济宁杂技这重量之下的那份轻盈，真的是来之不易。为济宁杂技点赞，
1: 点赞，
3: 点赞。
0: 老师好啊，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布，是可以自己来尝试贴吗？
5: 对，这是咱们布老虎的一些五官配件。咱们布老虎呢，制作灵魂啊，主要就在于五官的刻画。眼睛呢要圆润有神，眉毛呢要威风凛凛，嘴巴呢要憨态可掬。
0: 好有意思啊！来贴一个我们心中的布老虎。
1: 王子得贴到脑门上是吧？
5: 对。
3: DIY 一下，创意吧。

0: 好了，我的小老虎做成了。
1: 我在马上。
0: 我给他挑了一双很别致的大眼睛，圆圆的，炯炯有神，配了安这个关键字，寓意是平平安安，虎虎生风。
2: 我做这个布老虎的，
0: 你的眼睛好有特色。
2: 这个两个眼睛呢是安安，安全健康的意思，我给它起名叫东北虎。然后呢我还给它做了一对翅膀，寓意着它能飞翔，然后给我们带来健康开心的每一天。
3: 我这个呢叫喜乐虎，这个我特意选了弯弯的眉毛和上扬的嘴角。布老虎传承其实呢不仅是手艺，我觉得是一份朴素温暖积极的生活期盼。
0: 太棒了，来，我们祝小朋友虎头虎脑，茁壮成长。

0: 这边好香啊，在做美食。
1: 正好，老郑好，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山湖全宴。微山湖全宴讲究一鱼多吃，每一个部位在微山湖的餐桌上都是美味佳肴。嗯啊，像这道菜，这是鱼鳞。
2: 鱼鳞，
0: 这么大的鱼鳞，那鱼得多大？
1: 这是十斤以上的大鲤鱼。
0: 我还真没吃过鱼鳞哎，这么大的鱼鳞。嗯，好脆，
3: 有点像薯片的感觉。
0: 这就是鱼皮了。
2: 什么鱼的皮啊？
1: 黑鱼皮。
0: 来来来，胶原蛋白呀、啊。哇，好有嚼劲儿，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0: 这真不赖。
1: 微山湖呢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水好，孕育了78种鱼类。
2: 真是靠水吃水，物尽其用啊！这一口鲜里面，真是藏着微山湖几百年的渔家烟火。嗯，
0: 全鱼宴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我觉得透过这一桌鱼宴，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济宁不愧为运河之都啊！谢谢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4: 热豆腐嘞！济宁市的脱板豆腐。

0: 锅板豆腐。
1: 锅板豆腐，老师好。
0: 来尝尝咱们的热豆腐。
2: 来，
3: 您没准备筷子勺啊？
2: 他没有，
3: 没有，
2: 但是得吸溜子喝
1: 啊，听着很有特色啊。
3: 对，哎呦，我先来。
2: 来，低头，把托板抬起来一点，对，这样。
4: 你吸溜。
1: 记得了吗？
5: 哎，好吃。
3: 你瞧，他不追求复杂的调味，是吧？甚至不用碗筷，只凭一块木板儿，坚守呢最本真的食材的味道和最地道的吃法，着实藏着我们济宁的豪爽实在的性格，这也是我们非遗手艺的魅力。嗯，
2: 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老师。哇，
1: 看得出来院长真的很喜欢吃哎。
3: 我都给他吃了。好，
1: 谢谢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去看看。

0: 揭去石面，一趟湿了一竹篮，画的老慢慢板板凳又翻来一个大布帘，晒的棉花松软软，嘁哩嘎啦去压面。
1: 刚才您哼的是民谣吧？
0: 对，这一首民谣叫《棉花段》。这个棉花段里呢，把卢锦的72道工序全都包含在内。
1: 卢锦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大胆。
0: 它讲究的是呢对比色、正色，尤其是红黄配，红配黄，明黄黄，蓝配黄，放光芒。
1: 哦，还有口诀的，
0: 都有口诀。像我们这些图案呢，也是传承上千年的。比如说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呢，叫云雷纹，你可以看一下。
1: 嗯，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文创了吗？
0: 对，卢锦的文创啊，现在也是非常丰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卢锦织造技艺。

我注意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泸州老窖，名锦配名酒，真是绝妙的搭配。非遗泸锦手工制造呢，经纬交织，勾勒出了岁月风华。而泸州老窖呢，坚守单梁固态古法酿造，岁月沉淀酿成了醇厚浓香。谢谢老师，我们带着这份厚礼继续去看看下一个项目。

0: 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老师好，幸会幸会。
1: 大家好。
0: 刚才这些舞者他们手上的兵器都是您 3D 打印出来的。
1: 对，我用 3D 打印做的，就是想要打造一场具有创新性的武术展演，让年轻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原来中国的兵器可以这么帅。
0: 那我们今天就凑近看一看好不好？
2: 哇哇，好，谢谢。地剑一定要这样是不是？
1: 这是一把深色光剑，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长剑，它保留了剑身修长、出手利落的感觉。嗯，我们也加入了这个伸缩结构。
0: 哦，这么轻松，
3: 这眼睛受惠了，
0: 有一种寒光凛凛的感觉。哦，嘿，哇
1: 哇，伸缩长枪。
0: 哇，这个好帅！
1: 要不您试一下？
0: 好帅呀、啊！给我配点音乐。
2: 当当当，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哦，对，咱俩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哪里疼？哎，哇，太厉害了！
1: 我的工作间里呢，还放着很多这种 3D 打印作品，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的 3D 打印工作间。哇。

0: 哇，这好帅，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一把是一个可以发光的金箍棒。
3: 这个厉害。
1: 那是什么呀？
2: 这个是 3D 打印机。
1: 哦，这就是 3D 打印机啊。现在它正在工作是不是？
2: 对。
1: 但是看着像是在打一个一个小零部件啊。
2: 对，因为它是都给已经拆分开的，然后打印完之后再组装在一起。组装完成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上色，最后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3: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给替代了，而是给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表达方式。那么年轻人先被这种形式所吸引，才会进一步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2: 所以我在设计这些古兵器造型的时候也会请教一些老师，像我们当地呢就有一位古兵器的非遗传承人，让我带你们去借鉴它。
1: 太好了，感谢感谢。
2: 那老师们这边请。
1: 好热闹。
4: 走。
1: 哇，武术表演

0: 哇，太帅了。董老师好。
1: 大家好。
0: 董老师，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都是您制作的古兵器吗？
1: 是的，我制作的古兵器大约是有400多个大类，1000多个子类。
0: 我看到各式各样，还有一些造型很奇特的兵器。
1: 你像这一款兵器呢，它是叫龙头铡刀，有农耕文化铡草的那个农具啊，把它演变而来，为现代戏曲啦一些武术演练而设计的一种武术器材和道具。每一件冷兵器啊，都是根据人的身高体重量身定制的。最近我定制了一把100斤状元刀。
0: 哦，还能定制兵器？
1: 对，我带大家看看。
0: 哇，看着就寒光逼人呐！
1: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100斤，哇，我扛不起我自己。院长，您试一下。
2: 我来，我试试。
0: 太沉了。
2: 哎呀，100斤！
1: 哎呦！哇哇！
0: 院长，您真是大力士啊！您试一下。
2: 捂不起来，
1: 捂不起来了。
0: 这柄大刀花了多长时间？
1: 一个多月吧。因为它要求的这个重量，肉撑撑的下料，量身定做下料、锻打、镂刻、塑形、淬火，大约得有10几道工序。一把真正的兵器啊，做成以后啊，到底过不过关，最后还得真刀真枪的试一试，它的坚硬程度和它的锋利度。再先劈这么一块木块，咱看看它的坚韧度。哦。

0: 我。
1: 哇，太厉害了！
2: 黑夜天来了，到。
0: 就是哇，
1: 就是收手。
0: 没有，我也是玩刀的。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太锋利了，这也啊，非常有手感。
2: 哎，你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1: 毕竟是使了这么大的劲儿下去，一刀两断了。但是他那个刃上好像毫发无伤，依然非常的光滑。
2: 咱再用它砍断6毫米处25号钢筋。已经基本开了。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刀口，
0: 直接是切下去的那个面，
1: 真的是一刀两断啊。一根25号的钢筋，
0: 一点事没有，要我们冰刀砍一下就完了，那冰刀就划不了了。
1: 传说中的削铁如泥，这是削钢如泥了，
2: 对对，
1: 更厉害了。那锋利度怎么测？
2: 锋利度咱用那个，比如说弄上那么一溜扑克牌，拿一把宝剑，说一遍过去，整个的齐刷刷的全都削掉了，充分能证明它的锋利度。我给你少摆一点，你试试。
1: 好，我们来试一下，来，预备。哇！啊，
0: 哇，你有侠客的潜质啊！
1: 太给面子了，这龙王剑很给龙女面子，好有感觉呀、啊！
2: 它这个锋利度很可以。
1: 对，
3: 所以说古兵器不仅仅是器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1: 鸿胪百炼金为钢啊，真是不容易。传承不只是把手艺留下来，更是让它继续被看见、被使用、被理解、被尊重。感谢董老师为我们展示的古兵器的制作技艺，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3: 好。

0: 你们这个表演跟山东梆子做了怎么样的融合创新？
1: 其实这首《此起楼也》能够展示出我们山东人的这种豪爽，也能够展现出山东梆子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主要的还是向山东梆子致敬，向齐鲁大地这片土地致敬。
2: 我刚才听到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在里面，
0: 好像唱了很多的曲目，是不是？
3: 歌中唱到了两郎山，就是我们山东梆子最有代表的一个保留剧目两郎山，也就是讲述的就是杨继业被困两郎山上，他宁死不降，樊梨花争西，樊梨花忍辱救主，这个家国情怀，
0: 所以唱的都是家国大义、
3: 啊、对，
0: 忠孝两全啊。
1: 魏老师他的念白还有他的一些唱腔加入到这个说唱的歌曲里，我会发现这些民族风包括梆子的这种高亢豪迈粗犷的感觉没有被任何的消淡，反而会更放大了一些。

0: 的分享都挺珍贵的。那其实也带给观众一个新的畅想，那就是这个融合都已经这么精彩了，那传统的该多有滋味呢？哦，
1: 要问传统何处有，你们都往那边走。
2: 好，前方就有。
0: 谢谢，感谢几位指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山东梆子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僵尸躺啊，见功夫，真是一步一景。
1: 哎呀，还有节目了，
2: 演的呢。哎呦，这打架呀！我叫你，
1: 我叫你。
2: 哎呀，好了，停！你俩这事干啥呀？停！
1: 我来接你给我回家了。
2: 你给我回家！
1: 哎，你给我回家！哎，老师们，来，过来！
2: 我不能打架，不能打架！哎，
1: 你来评评理哈，我来接你要给我回家来。
2: 哎，
1: 他非得给我抢。
2: 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来，你非得给我抢。
1: 俺家里都成鸡了。
2: 俺家里都让鱼了。
1: 对上鸡了。
2: 对上鱼了。
1: 行，
3: 快点，行了，
1: 上半月呀，我去恁家；下半月我去恁家。
3: 哎，
1: 那边的戏呀，快开始了，咱赶快去看戏吧。
3: 好，
1: 都看到，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3: 对，
4: 不动手。
5: 和为贵，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啊！

0: 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啊，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哇，
0: 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
1: 那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1: 小腔弯，
0: 我们都能学吗？
1: 都能学，
0: 好好好好
1: 都能学，
0: 太好了。
1: 李花，
0: 李花，
1: 哎，很好，
2: 是有假声吗？
1: 对，这个梨是假声，对。
0: 李花，
1: 对，很好，很好。

0: 气可嘉呀，我们。
1: 山东梆子400多年历史了，这股的大架势就是骨子里面来的，因为它是大运河留下的老底子。济宁是运河之都，梆子腔就是从陕陕顺着运河飘过来，到了济宁的码头，跟着鲁西南的土话跟民俗搅在了一起，这样呢又经过汶上、潮州这样的反复的打磨，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2: 我还想体验刚才那个旗，
0: 那个灰旗子，
3: 旗子冠旗，叫我们青年演员。
4: 呀，老师
3: 这么大的一下啊！
2: 哎，好，站姿都变一变样。
0: 对，那我也要这样。哇！
3: 你来体验一下，
2: 我也试试，
3: 来试试啊！
2: 好，谢谢，左。右，然后转，好，这么转，哎呦，然后哎呀，嗨，是怎么？
5: 它是一个倒手，对，就是倒手，哎呦，对，慢倒，
3: 有样了，
5: 哎，对，
2: 哇，谢谢，哇，这个看着不简单，实则一点都不简单，
0: 我也练一下，嘿，
2: 好气质，哈，
3: 哎，好的，哎呀，哈，好好好好，哎。
0: 哎呦，好，谢谢，谢谢。啊，如果说这个高腔是我们的标志，那梆子应该是我们的灵魂吧？
3: 梆子啊，是这个乐队的主要一个乐器。那这个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曹学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您带来的就是梆子吧？
6: 对，我带的这是梆子。
0: 啊，我帮您拿着这个小的。
6: 好。
0: 哎，这梆子可是我们山东梆子器乐中的灵魂哈。
6: 对对对，
0: 它相当于是节拍器，是不是？
6: 对，它是由两根长短粗细不同的实心实木棍儿组成，它的音色呢，高亢脆亮，穿透力强，在乐队当中呢起到定板式、定速度的这个作用。哦，是我们梆子戏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
0: 您稍微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6: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锦梆子戏，
3: 金搭慢唱，
6: 对，叫
3: 金
6: 搭慢唱。比方说，
0: 这么快，
6: 对，
0: 这么快就是在演什么？
2: 在走碎步。

0: 就是那个梆子戏，
1: 最高亢的，
2: 最高亢的，
0: 对啊，当当当当当当，
1: 对。
3: 久闻山东梆子的大名，但是长这么大是第一回手捧梆子，我感受到了这个分量，看着老师们的演绎，更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啊！400年的山东梆子，那是齐鲁大地最滚烫的喉音。腔高是因为脊梁硬，步阔是因为天地宽。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1: 说得太好了。

0: 方才大家欣赏的正是孔子六艺之一射艺。
1: 我们身后看到有很多形制不同的各种品类的，您能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大家所看眼前看到的哈，这些弓箭啊分为传统弓箭和现代弓箭。

0: 传统的牛角弓啊，牛角贴在里边，正气钢
1: 哦，
0: 外片牛筋护其刃，弓面是两头啊是木为梢，它是需要什么呢？干、角、筋、丝、漆、角，它是六大材质组合而成。
2: 所以我们想要体验射箭，先得选一把趁手的弓。
0: 这是个现代的，但是你体验它的拉力。
2: 老师，您很会挑哦。
0: 这个比较轻巧，
2: 这很适合我。
3: 这个是20磅的。
4: 哇，我这个好帅啊！
0: 我们来挑战一下重弓的力量。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拉力是100斤。
4: 拉力100斤。
0: 嗯，拉力100斤。
1: 哇，行。
2: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不错。
4: 还行。
0: 非常不错。哎，我们下一步挑战一个200斤的，这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拉不开了。
1: 哎，就这样了。
2: 院长属于先声夺人，拉筋。
1: 我把你都喊出来了。
4: 饿，不行，
1: 饿了吧？
4: 饿了。
2: 古人之所以强调要射艺，也是希望通过体能和心智协调与统一，所以还是很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1: 谢谢，
2: 感谢老师啊。
4: 我这离老远就闻着了这个糊香跟米香。
5: 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曲阜特色粥泡羊肉，我们用优选的大米、小米和本地的黄豆，再配上我们用20多种香料秘制的本地小山羊肉，口感比较丰富。
2: 嗯，好好喝。
1: 好喝好喝，
4: 入口相当绵密了，
2: 豆香太棒了，真好喝，谢谢谢谢。哇，这琉璃太漂亮了。

0: 老师好，我们身后看到都是您的作品哈。
1: 这些都是我做的建筑彩绘的小样。哦，这首彩绘是金融和谐，是彩绘当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颜色说是由蓝、绿、红这几个色调，主色调是以金为主。哦，
0: 这个古建彩绘是出于对于建筑的保护去上色吗？
1: 一个是保护，还有也是一个装饰。嗯，
2: 在那个比如像故宫的修缮中，彩绘往往都是最精细、最耗时的环节，加固啊、补绘啊、贴金呐、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这样的古建就能持续的焕发光彩。
0: 那金箔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
1: 我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块我已经调完色的样板，你们可以来试一下。
2: 好，
0: 来，一二三，哇，漂亮！
3: 我这个是龙，我这好难啊。
2: 您那金龙和玺可不简单啊，小心金箔很薄啊，弄不好就飞了。
1: 贴了这个黄线呢？哦，
0: 有黄的地儿就是贴金箔的。怎么整张就上来了？
1: 你这认得太厉害了。哦。

0: 这个一旦贴完了，贴好了，就是100年都不会掉色。
1: 对，
2: 我一刷就变成，我瞬间就感觉这个龙活了。

0: 收灯升起啊。
1: 好，我们展示一下。一二三四五。
0: 一二三。
1: 你呢？
2: 我是一片。哇，
1: 整条金龙。哇，太棒了，你全部都涂满了。
2: 是，
1: 全部。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贴金箔呢，看似是轻轻一贴，实则特别考验耐心与定力。古建筑修缮往往是耗时数年，所以呢，匠。

0: 重兵入席。
1: 请入座。
2: 哇，这真是沉浸式体验孔府宴了。
1: 哇，请坐。
0: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严圣公府古法沿袭，菜品之事，融中华美食君子礼仪，敬谢诸位宾客。启乐，启。

0: 这个舞蹈演绎成人之礼，儒家的正其衣冠，束其心志的修身的要义。
1: 家冠是世家带资布冠，
2: 家冠礼它起源于上古氏族成人的仪式，为华夏传统礼仪体系的核心仪式之一。
1: 冠礼毕，
3: 宴起臣服，敬诸君享用。
4: 一品多少是孔府的一道传统名菜，选用的是这个十三厘米见方的整块豆腐，中间拉动全入十多种配料烹制而成的。这道菜有着高深的寓意。
3: 臣服至月香河，起月起舞，
1: 新人入堂。
5: 刚才是成人礼，现在是成亲礼。
1: 凤仪卧冠，
0: 这个离山胜境的礼乐表演展现了人生几个重要仪式。这段表演是婚礼、

0: 沉浮记。
1: 此道菜祝福一对新人婚姻美满，百年好合。
2: 确实是咸香可口。
0: 沉浮至月香河，其月其舞。

0: 沉浮记。
1: 这几道菜呢是比较能代表孔府菜的，都是祝福学子学有所成的。首先是这个千层燕菜，它是用虾胶、鸡茸、鱼茸、蟹黄、虾脑一层一层蒸在一起的，寓意学业精进，层层登峰。
2: 这个像小塔一样的
1: 毛竹南旗，引用孔子以削竹为鉴方能穿石教化子路的典故，用南旗过油修形成金笋尖，寓意百炼成钢，内藏才思，外显风骨。
2: 酸酸甜甜的，
3: 酸甜口的。嗯，
1: 带子上朝，还有这个珍珠棒子鱼。
2: 院长，孔府宴的来历是什么呀？
4: 孔府宴正是衍圣公府接待宴请朝廷官员时的宴席，它吸收了比如宫廷菜、官府菜、民间菜的烹饪技艺。我们一般讲菜都是色香味俱全，但孔府宴呢有更多讲究，它色香味形气意兼备的菜系。
1: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先感受一下孔府菜的制作技艺。
4: 好，
2: 好。
1: 这是孔府菜的一个刀工的一个展示。
2: 是咱们孔府宴的师傅都得具备这样的刀工吗？
1: 对对对，这个得是长时间的练习。
5: 它叫上下片。
2: 那这个对于它片出来的厚薄有要求吗？
5: 它这个呢，以前不按厘米毫米，就以火柴棒的厚度为标准。
2: 那像这土豆片出来之后是要做什么菜？
1: 做一个孔府菜叫天长地久一个。哦，
2: 所以它要长长久久。哎，
1: 对对对对，喜宴上的。
6: 我是一根儿哦。
2: 这要不说，谁知道我们手里捧着的是一个土豆的土豆丝啊？
4: 这得有20来米吧？这一条就能吃饱了吧？
2: 谢谢我们的孔府宴老师们。
4: 我想呢，孔府菜既留存着我们齐鲁本土的饮食特色，又融合了历代宫廷饮食的技艺。菜品的背后有典故的寓意，烹饪制作的古法，都是我们古人生活的智慧。
2: 以孔府文脉润初心，以岁月匠心治少年。泸州老窖致敬每一位勤学奋进的学子，愿诸位少年不负韶华，逐光而上，未来可期。也衷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曲阜来品尝这道千年文化盛宴。谢谢各位老师，
4: 谢谢。
2: 谢谢。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0: 转眼我们的济宁之行的非遗呢又到尾声了，要和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城市非遗礼盒到底第二层第三层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层了，是曲阜三宝，看看第二层。哦，我们今天在非遗街区看到的
1: 第二层里是憨态可掬的布老虎，色彩浓郁的鲁锦织造，流光溢彩的琉璃文创。
2: 这第三层是传承千年的香甜软糯的孔府糕点。
0: 走完了这一程的非遗之旅，又亲手打开了这份满载匠心和烟火的礼盒，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觉得济宁的文脉根植于孔孟礼乐，流淌于运河两岸。礼乐不是典籍里面，而是在匠人的指尖上面，在民间的烟火中，在一口香甜一针一线之中。
1: 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这些非遗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尝得到的生活，能够在孔孟之乡遇到这么多美好的非遗，让我真的感觉很珍惜和感动。
0: 我们在记忆里读懂了坚守，在烟火中品味着传承，在香甜里铭记了文脉。感谢大家收看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3: 无意的轻声绿水，动静响。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5: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6: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5: 立刻找援。
7: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9: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0: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2: 幸福就招子你自己说的。
9: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

0: 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2: 一身都是宝，
3: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4: 此木瓜非彼木瓜，
1: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5: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1: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6: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圈友们，国庆假期期间，生活圈为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养好物，每样都是经过了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买着放心，吃着舒心。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快来扫码加入吧。我们今天啊，演播室的大屏幕上给大家准备了一棵树，是一棵养生树。其实呢，这是一棵槐树。那么在这棵槐树身上究竟有什么宝贝呢？咱们呀，先来一起猜个谜语。非花非果挂枝旁，采尽百花酿成浆。哎，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哈，没错，就是蜂蜜。一勺蜂蜜既可入膳亦可入药。那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蜂蜜里究竟藏着哪些养生门道。今天啊，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第一位是岐黄学者，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第二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欢迎两位专家。杨院长好，詹教授好。
7: 主持人好，你好。
8: 主持人好。
6: 欢迎二位专家来到生活圈。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蜂蜜。其实说到蜂蜜，大家都不陌生，我相信咱家里都有。
7: 对，
6: 而且很多人啊经常会吃蜂蜜。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蜂蜜在古时候千百年前到底是什么样的？古人是怎么发现能够使用蜂蜜的？他们又是怎么来利用蜂蜜的呢？
7: 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影像，大家看一看这只蜜蜂有什么特别之处。
6: 我看不出来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只小小的蜜蜂啊，它特别在哪儿呢？
7: 让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一块蜜蜂的化石，而且距今已经有2300多万年了。大家看它的翅膀非常舒展，身体的条纹清清楚楚的，连体色细节都保留下来，和咱们现在看到的蜜蜂啊样子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研究发现，早在1.3亿年前，白垩纪早期早就已经有蜜蜂的远古先祖在花丛当中忙碌的传粉了。汉魏名医别录记载，蜂蜜生五都山谷、河源山谷及诸山池中，色白如膏者凉。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规模化的人工养蜂，蜂蜜全部取自山崖树洞里面的野蜂巢，所以啊，古时候蜂蜜又叫食蜜，而且采摘起来啊是非常辛苦的，非常危险，所以产量也是非常少的。因此在古代啊，蜂蜜是十分珍贵稀罕物。
6: 好，这次再问问詹教授，那除了我们平常食用之外，在古代蜂蜜作为药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9: 蜂蜜入药呢首载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已经列为上品了，也就是它的补益效果非常好，记载其功效呢能够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重病，和百药。那么另外

0: 呢，蜂蜜的妙用其实不止内服，还可以外用。
1: 嗯，
0: 比如说东汉张仲景《伤寒论》里面就记载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蜜煎捣方。
1: 哦，
0: 那么这个方子堪称是古代版的开塞露。
1: 哟，那您说说。哎，
0: 这个方子其实非常简单，只用一味蜂蜜，小火慢煎，浓缩，缩到什么程度呢？咱们叫做滴水成珠。
1: 哦，
0: 就是挑一滴，用筷子挑一滴蜂蜜，滴在一碗清水当中，这个蜂蜜不化开，它的浓度就比较高了。到这个程度呢，稍凉点不烫的时候，趁热把它碾成两寸长像小指粗的一头尖这样一个形状的蜜酸镜。那么专门针对呢，就是这种津液亏虚、大便干结堵在肛门口排不出来的便秘。那么它这个药呢，不用苦寒泻药，完全是采用这个润滑而起效。
1: 嗯，
0: 因此呢，后世李时珍评价这个方子，说是蜜煎捣法成千古神方也。
1: 嘿，千古神方。
0: 哎，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多人不太知道的作用，就是和百药。
1: 嗯，
0: 那我们熟悉的大蜜丸，冬天很多人吃的这个高脂方，其实都少不了这个蜂蜜。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这个蜜丸，那么蜜丸都是大量的药材打成细粉，用什么粘合呢？其实就是用的咱们这个炼蜜。一个是发挥粘合的作用，同时呢，它还可以缓和菌猛药物的烈性，调和诸药，像这个咱们常用的安宫牛黄丸、龟脾丸、大葫芦丸，这些经典的大蜜丸都是离不开蜂蜜的。
1: 您看，小小的蜂蜜既是美食又是良药，而蜂巢本身更是一座宝库。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蜂场，揭开蜂巢里面的养生奥秘。
2: 一提到蜂蜜，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甜甜的蜜浆，可这甜蜜到底是从哪里诞生？其实在小小的蜂箱内部藏着一座精妙又神奇的昆虫王国。
3: 我们蜜蜂所几代人跟蜜蜂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也最清楚啊蜜蜂这种昆虫。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巢皮，它这一整片密密麻麻的六边形格子就是蜂房。整个蜂巢呢，是由数千个蜂房呢拼接而成，可以说蜂房就是蜜蜂的生产车间和储藏仓库。工蜂啊，用自己分泌出来的蜂蜡一点点造出啊这些六边形小房间。这个结构啊，它最节省耗材，最稳固，占用空间呢最小，且容积最大，是大自然最高效的建筑方案。你看蜂巢中心最温暖的这片区域是蜂群的育儿室，专门啊用来繁育幼蜂。再往外一圈，它是用来储存花粉。再靠外侧的蜂房就是用来储藏蜂蜜。蜜蜂呢把采来的花蜜吐进蜂房，不停扇动翅膀，蒸发呢多余水分，完成糖分的转化，日复一日劳作，直到啊蜂上蜡盖，蜂蜜啊才算酿造完成。大家看到啊这层啊半透明的蜡质蜂盖啊就是啊蜂蜡。小小的六边形蜂巢堪称啊大自然的建筑奇迹。那蜂胶又在哪里呢？很多人啊会把蜂蜡和蜂胶搞混。蜂胶呢，实际上是西方蜜蜂采集啊杨树、松树等植物的树脂，混合自身分泌物加工出来的胶状物。大家看蜂皮和蜂箱接触的缝隙、箱框的裂缝，蜜蜂啊就用蜂胶把这些啊缝隙啊填补粘牢，加固蜂箱，抑菌防腐。蜂蜡造房子，蜂胶呢修房子做防护，两者来源啊用途啊它是完全不同。所以说呢，整个蜂巢不只是来产蜂蜜，像蜂蜡、蜂胶、蜂蜜各有各的功用。古人呢把它们都收入了本草经典，是有现实啊依据的。
1: 那么现行的中国药典中呢，是一共收录了四味和蜜蜂有关的药材，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蜂蜜，还有蜂房、蜂蜡和蜂胶。接下来我们请詹教授给我们说说我们刚才说的这四种药材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好，首先我要画一个重点，四味药里面只有蜂蜜 是可以

0: 做药食同源的，
1: 哦，
0: 也就是日常咱们都可以常吃，但是除此以外剩下的它都属于药材，
1: 属于药材，
0: 不能随意的作为食品来使用。那么先说蜂房，首先要强调我们鹿药的蜂房不是用的蜜蜂科的蜜蜂，
1: 哦，
0: 是用的胡蜂科的胡蜂的蜂巢，
1: 就是大家听上去好像这人特别猛特别狠的那个胡蜂，
0: 啊，没错，胡蜂俗称就是马蜂，
1: 马蜂
0: 就咱们捅了马蜂窝那个马蜂，嗯，这个蜂巢才是咱们药用的蜂房的来源，
1: 哦，
0: 那么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采集这个植物碎片树皮啊，植物的纤维嚼碎混合上自己的唾液，造出了一种纸质的房子，所以它的质地摸上去是比较软的，因此咱们搞药材鉴定叫做软蜂房。那它主要是拿来攻毒，
1: 以毒攻毒，
0: 哎，对，攻毒止痒止牙疼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用途，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是蜂胶。蜂胶其实大家临床用的比较少，可是在不少的这个保健品当中都有它的身影，
2: 没错。
0: 那么里面核心的有效成分其实是黄酮类化合物，内服呢蜂胶可以调理体虚，还有调节血脂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外用呢能够消肿，帮助皮肤伤口长好，所以咱们看到很多漱口水，
1: 嗯，
0: 口腔护理产品当中都会加这个蜂胶，
1: 对，
0: 就是因为它能够抑制口腔当中的坏细菌，对护牙帮助创面恢复都有帮助，
1: 哦，
0: 啊，这是蜂胶。
1: 嗯，
0: 那么最后一样呢是蜂蜡。蜂蜡呢就咱们的蜜蜂科蜜蜂的那个蜂巢啊，碾碎和水在一起熬，加热之后里面的蜡就出来了，
1: 嗯，
0: 冷却之后它再浮在上面，那一块蜡就是圆黄蜡。当然蜂蜡呀其实很少内服，主要是外用的，主要是对于一些烫伤皮肤溃烂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有抗菌消炎缓释保护创面促进伤口愈合，所以这个蜜蜂啊真可谓是医生都是宝。
1: 所以接下来关于蜂蜜在我们的日常食疗当中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我们请杨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嗯，
3: 那我们先说说蜂蜜单用的时候居家有几个经典用法。
1: 嗯，
3: 一个是什么呢，当你喝酒后用作解酒，特别像头晕头痛恶心，那我们冲一杯这个蜂蜜水喝进去之后人就会舒服不少。
1: 嗯，
3: 二是缓解我们的胃痛。
1: 嗯，
3: 因为我们脾胃虚弱的人啊不时就会胃部啊隐隐作痛，那你可以试试直接含一小勺的蜂蜜在嘴里面，然后缓缓的吸收，能够缓急止痛。
1: 哦，
3: 三是我们到了秋天啊喉咙啊特别容易干痛还有干痒想咳嗽，这个时候边是小着去找药物来去治疗，
1: 嗯，
3: 可以先直接拿一勺的蜂蜜也是含在嘴里慢慢的咽，让它在嘴里呢化掉，它在这个咽喉的黏膜上啊就形成了一个保护膜，能够润喉能够止咳，比润喉糖啊有时候会更好的作用。
1: 好，谢谢杨院长啊。圈友们，蜂蜜虽好但饮用的时间以及搭配的食材都有不少的讲究，生活圈为您准备了一套蜂蜜食养方，依据经典食方整理而成，做法简单，居家即可轻松制作。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把食养方发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挑选和蜂蜜相关的严选好物，诚邀您扫码加入。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去商场里买蜂蜜的时候，哎呦，品类非常的多，琳琅满目哈。
3: 嗯，
1: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挑选呢？不同的人又适合选择什么品类的蜂蜜呢？今天啊，我们特别在演播室给大家带来了五种比较常见的蜂蜜，分别是槐花蜜、枇杷蜜、枣花蜜、龙眼蜜，还有百花蜜。啊，我们从外观上一看，确实五种蜂蜜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哈。但是究竟该怎么选？不同体质的、不同养生需求的朋友是吧？
3: 嗯，
1: 我们挑选的目标到底是哪个呢？别用错了。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分别给我们一一介绍一下啊。
0: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呢，

0: 不同的蜜源植物会赋予蜂蜜不同的偏性。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槐花蜜。槐花蜜追求的是水白透明，颜色越浅淡通常它的品质越纯正。苏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咱们眼前这几瓶，其实槐花蜜的颜色是最清亮的。
1: 没错啊，最浅的。
0: 对。那么槐花蜜呢一般来说是味道是比较清淡的，会带有点洋槐的那种味道。
1: 还真是哈。就像是春夏的时候我们那个槐树，
0: 对，
1: 非常茂盛的时候那种清清淡淡的，就是不是很浓烈的那种花的那种香味，但是又不失蜂蜜的甜味。
0: 对，洋槐蜜呢是甜而不腻，口感上面是比较鲜洁。
2: 那我从临床角度来讲讲槐花蜜。首先我们说槐花它是味苦性偏寒，它能清肝火清大肠的热，还能凉血止血。什么人合适呢？火气大脾气中，眼睛都泛红了，然后呢两肋啊都觉得堵着的时候，大便又是味道特别重，甚至是什么痔疮还有点出血的时候，这些时候就可以用到槐花蜜来临床上去使用了。那它就能够达到润燥的作用。不过啊因为它的性啊还是偏凉一点，脾胃虚寒的人我就建议不要长期来使用了。
1: 好，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瓶枇杷蜜。
0: 好，枇杷蜜颜色的你看就比刚才这个洋槐蜜要稍微深一点了。
1: 对，
0: 所以是一种浅的琥珀色。因为不同的花其实含有的花色苷类成分，花色素类成分，和它含有的矿物质成分不同，那往往采集的这个蜜和这个花的颜色它是相关联的，
1: 相对应的。
0: 对，而且您可以尝一下，
1: 尝一点点啊，用刚才杨院长介绍的含在嘴里，让它慢慢化掉，再咽到喉咙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好浓啊，有典型的那种枇杷那种果香，很有特点。
2: 我们说啊枇杷是一身都是润肺的好物，我们知道枇杷叶能清肺，枇杷果能生津，
1: 对，
2: 还有枇杷蜜啊能够把这两者都能够结合起来形成了这份凉润。最擅长就是润肺止渴，还有什么清咽化痰。临床上啊最适合什么人用呢？就是秋天的时候干咳嗓子干痒，还有说话多的时候特别费嗓子的人，准备一份枇杷蜜，那就给我们这个嗓子啊做到一个就是保湿霜的作用。那想再润一点还可以跟百合啊雪梨啊配搭起来。那这里要区分一下，槐花蜜啊枇杷蜜虽然性都偏凉，但是呢槐花蜜只是主打是清肝火清大肠的热，而枇杷蜜呢重点是润肺利咽，大家可以区别着选择。
1: 明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更深的那几瓶是不是性就变了呢？我们请詹教授继续介绍第三瓶枣花蜜。
0: 还真说的没错，下面这种枣花蜜呢它性实际上偏温了。那么从颜色上看它也更深，
1: 对，
0: 呈琥珀色甚至到了铁红色，质地也更浓稠。那么甜度呢是非常高的，回味比较重，甚至可能略有点辣喉的感觉。
1: 就是我们说的有点甜的有点齁嗓子那种感觉。
0: 对，就这个枣花蜜呢能够补中益气温脾暖胃，对于脾胃虚寒尤其适宜。
2: 其实我们说的枣花蜜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红枣，那个枣树开出来的花。那红枣大家都知道了，它是性温补气养血安神，特别适合什么人呢？比较适合于气血偏弱手足偏凉的人，但是体内有湿热重的人，痰多容易上火的人就少选择它了。
1: 明白。好，我们继续往下讲下一瓶，也是颜色比较深的。
0: 是的，
1: 是龙眼蜜啊。龙眼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南方的桂圆呀？单教授。
0: 是的，龙眼又称为桂圆啊，这是个别名。龙眼肉大家其实都比较熟悉的，
1: 对，
0: 是一个甘温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重要药物，像咱们桂皮汤当中主要就是它，是个很有名的中药啊。

0: 那么龙眼蜜也是带着这份温补的性质，性是偏温的，能补气血养心神，闻起来有浓烈的一种龙眼的香气。
1: 那其实大家肯定问，龙眼蜜那么好，谁适合呢？那我们说就适合那种气血不足、脸色偏白、容易心慌心悸、健忘还有手足凉的人，还有这种产后啊、术后体虚需要调养的朋友，既补益了又能通便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龙眼蜜它是很温和的补益之选，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体质偏热的容易上火的人，特别是舌苔特别厚腻的朋友啦，龙眼蜜你就要少选择了。
2: 没错。但关键是最后一瓶了，叫做百花蜜。那区别于刚才我们这个单一蜜源的蜜，百花蜜我们顾名思义肯定是用可能到不了一百种啊，但是肯定是很多种花蜜给它集合混合在一起酿制出来的。
0: 是的。
2: 是吧，詹教授？
0: 没错。百这个字呢就是虚词，
2: 有多的意思。
0: 对了，对那么它总体来看呢，它的性是偏平，因为酿的时候它是采各种各样的都有搭在一起，它就性偏平和。
2: 对对。
1: 如果你的身体啊没有明显的偏寒偏热的偏性，我觉得建议你选百花蜜是非常恰当的。那最后也帮大家总结一下一个口诀，下次大家选蜜的时候你就会省心很多了。那我们说，槐花蜜清肝火，枇杷蜜润肺燥，枣花蜜补气血，龙眼蜜养心神，百花蜜百搭最平和。
2: 所以说没有说最好那种蜂蜜，只有适不适合您，是不是更好能发挥它的功效。那当然了，在选择方面呢，观众朋友们还有很多的问题，也涉及到怎么保存怎么使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涉及到我们保存时候出现的情况，结晶了的蜜到底是不是坏了，我们还能继续使用吗？
0: 其实结晶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物理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蜂蜜其实就是蜜蜂采集花粉花当中的蔗糖，经过它自己的酶降解变成了葡萄糖和果糖。所以蜂蜜当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两种糖。当葡萄糖的含量占比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温度一低或者含水量低的时候，葡萄糖就容易析出结晶。像我们常见的椴树蜜、金条蜜都是很容易析出结晶的，所以不能单凭结晶这一点来判断蜂蜜的真假优劣。
2: 明白。
0: 反而咱们在保存蜂蜜的时候适合放在冰箱啊冷藏。那么因为蜂蜜遇到高温之后，它里面还有很，
1: 因为它们的肠道啊还没有完全发育完善，所以不能给它喂养。
2: 第三个求助问题是，什么样的蜂蜜是好蜂蜜呢？确实现在很多人啊不会挑选，到了商场超市里面就是看看品牌看看价格，哪个贵就买哪个，其实真不一定哈。那咱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一瓶好蜂蜜呢？
3: 一些消费者啊有误区，是吧？觉得价钱越高啊蜂蜜品质啊就一定越好。其实啊不然，蜂蜜价格啊它首要的影响因素啊是蜜源的产量。你像有些蜜源植物的花期短，分布区域也有限，它产量稀少，价格呢自然就高。不同的蜜种只是啊蜜源植物不同，性味各有侧重，它适合不同的体质。大家选购时啊重点啊可以看这些是否是自然风格的纯种蜂蜜，并且没有任何添加，蜜源是安全可控的。
4: 专家告诉我们，挑蜂蜜不用盯着价钱，蜂蜜好不好关键看是不是成熟蜂蜜。那到底什么是成熟蜂蜜，它有什么特点，我们选购时又该怎么辨别呢？
3: 很多朋友啊买蜂蜜总在问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蜂蜜。真正的好蜂蜜一定是啊蜜蜂亲自酿造至蜂盖的成熟蜜，也就是说啊蜜蜂是蜂蜜的唯一生产者，这是所有评价标准里优先级最高的硬指标。经过蜜蜂啊充分酿造后，这种蜂蜜啊活性物质含量、天然抗菌能力、抗氧化活性都要显著高于未成熟的浓缩蜂蜜。成熟蜂蜜不需要任何人工加工，保留了蜂蜜最原始的天然属性。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联合啊相关单位制定了成熟蜂蜜的农业行业标准。我们消费者啊在选购蜂蜜的时候啊也不用犯难，其实很简单，直到看到蜂蜜的

0: 包装上的执行标准，如果是执行的成熟蜂蜜的农业行业标准，就可以放心购买。
1: 想要挑选到靠谱好蜂蜜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这里有产地直供的优质蜂蜜，欢迎您边看边选购。在这样一个国庆佳节，大家都团圆在一起了，我们能不能就地取材，就利用蜂蜜添加到我们的食材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相关的，比如热菜呀、茶饮呀，既能发挥它的养生功效，同时又有这种甜甜的口感。
2: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道热菜，就是陈皮蜜汁乐谷。那这道菜首先是润燥而不油腻，温补不生火，特别适合在秋天的时候的进补。那我们会选择用猪的肋骨，它能够补脾胃益气血，但是它的肉质啊偏滋腻。那我们陈皮啊刚好能够达到了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还能辅助我们缓解秋天受寒引起的寒痰啊咳嗽的问题。最后我们还加上这个蜂蜜来收尾，那三者的配合叫补而不滞，温而不燥。
3: 接下来我们处理陈皮，用清水洗净杂质，用温水提前浸泡，排骨冷水下锅，加入少许料酒去腥，开锅以后煮两到三分钟，打去浮沫控水。在控水的同时我们去处理陈皮，用刀切成丝。大家伙注意我们这里泡陈皮的水一定不要丢，接下来还有它的作用。我们将洗净以后改刀切片即可。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加入排骨。我们排骨下入锅中以后不要动，用中火也就是文火去煎排骨，让排骨的一面达到焦香以后我们再翻面。我们两面都煎到焦香了，颜色也看到了，接下来加入我们的陈皮丝和姜片，翻炒均匀以后我们加入开水，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要加入，那就是我们刚才的陈皮水，一起加入锅中。开锅以后我们转中小火，盖盖焖煮它30分钟。我们排骨炖煮了30分钟了，接下来我们加入少许的食盐和生抽去调味，调完味以后我们改大火去收汁。在收汁的同时我们要注意要时不时的去翻一下，防止我们的排骨糊锅增加苦味。等我们这个汁收到粘稠以后我们接下来关火，让我们的排骨晾凉降温，接下来加入蜂蜜。大家伙注意我们这里用到的蜜是百花蜜，因为百花蜜性质比较平和，老人小孩都能食用。
1: 好，这是杨院长的推荐。接下来我们说说饮品吧，詹教授您有什么推荐？
4: 我来推荐一款饮品，名字叫做银槐枇杷蜜利咽饮。目的呢就是利咽润燥的，可以用金银花6克、槐花6克、枇杷蜜20克，用开水冲金银花和槐花之后呢，加入少量的枇杷蜜来调味。其中金银花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槐花呢能够清肺泻火、凉血利咽，对于肺热日久而灼伤咽喉导致的慢性咽喉炎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1: 没错。好，所以您看现在有吃有喝了但是我们看杨院长按照咱们广东的习惯
2: 对，
1: 饭后得来点甜点。
2: 对的，
1: 吃到糖水是吧，类似的
2: 蜂蜜花椒蒸梨。因为雪梨大家都知道它是甘凉的，那假如脾胃虚寒的人多吃之后其实容易胃胀不舒服，但是花椒刚好是什么，它是辛温，它能温肺能够散寒，正好是中和了梨的寒性。那我们再佐以蜂蜜能够补中润燥调和口感，所以整个组合起来叫润而不寒，温而不燥。
3: 蜂蜜花椒蒸梨，首先我们做梨盅，把底部切一刀，这样就让我们的梨盅平稳了，然后在上面1/5处切下做梨盖，用勺子掏出梨的梨核，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挖破了，底部保留1到2公分。梨盅做好以后我们准备5到8粒花椒，加入花椒以后我们直接盖盖去蒸。这里有人会问了，为什么我们不加水呢？因为我们这里就是要把梨的水分蒸出来。蒸锅上气以后蒸15分钟左右， 蒸熟以后我们拿出来放

0: 凉，哎，凉到40度左右。接下来一定要把花椒啊全部挑出来，避免啊我们这个梨啊吃起来啊口感发麻。接下来就加入我们最重要的食材枇杷蜜，因为啊枇杷蜜啊具有润肺利咽的作用，它是秋梨的黄金搭档。
1: 好，再次谢谢啊，所以今天两位专家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菜，一道代茶饮，还有一道饭后的甜品啊，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发挥蜂蜜的调养身体的作用啊。但是刚才我们讲的呢，基本上都是内服，就是把它吃下去喝下去。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再给大家讲一讲外用方面有什么方法。
2: 好，我们说蜂蜜啊不仅能吃，用好了还是一味外用的良药，最直接的用法就是用于治疗我们的口腔溃疡。到了秋天其实很多人容易有口腔溃疡的，那我们就把蜂蜜涂在溃疡的面上，把它静静地含在口里15分钟，然后再喝点水，然后就直接把蜂蜜一起慢慢咽下去，口腔溃疡啊很快就进行了修复了。因为啊蜂蜜本身就有很好的生肌敛疮的作用。
1: 詹教授您有什么推荐？
3: 我推荐一个外用的啊。秋季呢咱们手比较干，
4: 对
3: 啊，皮肤干，容易手指长一些倒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推荐一款这个蜂蜜的手膜。可以用蜂蜜搭配少量的橄榄油搅匀，当然也可以加一粒这个维E胶囊，那么维E也有润肤的作用哈。睡前可以用这个混合物啊厚涂在双手上，尤其是指甲边缘和倒刺处，轻轻按摩2分钟让它吸收，可以用这个保鲜膜把它裹起来，那么过夜，这样经过一晚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用温水给洗干净就可以了。
1: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蜂蜜啊，所以除了蜂蜜之外，另外的一些跟蜂有关的我们的药材或者一些产品还有什么功效，再给大家推荐推荐。
3: 那我推荐一个蜂蜡做的保鲜布。那么最好的保鲜膜实际上是
5: 塑料保鲜膜，用完就扔有点浪费。今天我教你用蜂蜡做蜂蜡布，既环保又实用。
6: 圈友分享的蜂蜡布做法很简单，先把蜂蜡刮成细细的碎屑，底层铺烘焙纸，放上棉布，均匀撒上蜂蜡碎，再盖一层烘焙纸，并用熨斗加热熨烫，等冷却后裁剪成合适的尺寸，一张蜂蜡布就做好了。
3: 由于这个是用天然的蜂蜡和棉布制得的，所以呢它不含有害的化学成分，能够减少一次性保鲜膜和塑料袋的使用，一块布能够用好多次。第二个它可降解，就是当我们使用到一定程度不要了，那么埋到土里后6个月它就能够自然降解，对环境的负担是比较小的。第三个呢它是透气又防潮，另外它还有抗菌耐用的特点，天然的蜂蜡自带有抗菌性，里面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它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
1: 好，杨院长。
2: 好啊，到了秋天大家都感觉嘴唇干是特别困扰的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用蜂蜜做成润唇膏，特别对付这种口嚼炎啊，嘴唇的反复的这种脱皮啊是有帮助的。不过要提醒一句，因为是天然的成分多，没有加防腐剂啊，最好放在一些阴凉啊的地方，就是3到4个月内把它用完。
1: 好，再次谢谢二位的推荐。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0: 清明前后，华北地区气温回暖，万物抽新，正是栽种树苗的黄金时节。2026年3月12日，第48个中国植树节，一群小学生来到北京密云新城子村的山坡上，种下一排排稚嫩的侧柏树苗。
1: 老

0: 就在孩子们栽种新苗的不远处，一株古侧柏也在春风中悄然萌发出新绿。它被以燕山主峰雾灵山，抬眼便能望见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在它面前，即便是600余年的明长城，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位少年。它的树龄约3500年，是北京地区最年长的树。当它最初在此扎根时，中华文明还处在遥远的殷商时代。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拥有400余株古树名木，其中侧柏以超过2.2万株的数量占据了古树家族的半壁江山，成为这座城市最厚重的生命编年史。它们大多扎根于皇家园林与古寺名刹，苍劲挺拔，自带庄严肃穆之气。而我们今天的这位主角却有些不同，他位于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村，远离京城繁华，静立乡野山间，却凭借极为古老的树龄稳稳占据北京古树的头把交椅。春天乍暖还寒，一场春雪悄然落下。
1: 我走一圈吧。大致8.4米。
0: 和大多数古侧柏一样，它主干雄浑粗壮，需九人牵手才能环抱，故称九篓。但它的身姿却与众不同，侧柏大多通直挺拔，直望云霄，而这株古柏的主干之上却错落分出18根球茎巨枝，向四方舒展撑开，造就了18叉的奇观。远远望去，宛如一柄撑开的巨伞，古树也因此得名9篓18叉。
1: 像这种的话情况不是很常见，分析的话应该认为是它断过这个头，就断结构干，所以就造成它当面的这个分成了很多小分叉，而且这些小分叉都保留下来的，所以就是造成了现在有18个这个分支。
0: 或许在久远的岁月里，它曾历经劫难，一场雷火，一次天灾，使其原本挺拔的主干受损，改变了最初的姿态。这饱经沧桑的身躯，撑开如伞的绿荫，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2: 孩童时代就老是上这儿玩了，藏猫，树上树下的爬着玩，逮蛐蛐了，逮蝈蝈了。它里头那塘了挺大的，像我们都曾经进去玩过牌，4个人坐里打牌，谁都不挤谁。
0: 当地人俗称的塘，指的是树干中心巨大的空洞。在漫长岁月里，古树饱受风雨侵袭、病虫侵蚀，加之生理机能逐年衰退，树心慢慢腐朽中空，最终形成了这份独特的岁月印记。即便树干中空，它依旧凭借树皮与新生组织源源不断输送水分和养分，倔强地延续着生命。
3: 它在一个高台之上，这个台呢还是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从我们树木学专业哈来我们来考虑的，水来了可能存留下水，水多了可以流下去，它处于一种又能接受水又能把过多的水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是树长寿的一个核心因素。
0: 然而2020年前后，人们却发现古柏的长势似不如往日舒展，关注它的人们开始

0: 探寻原因。步入地下，这是中国唯一一座观测大树根系的实验站。透过特制的玻璃观测窗，可以直观地看到树木根系的生长状态。
1: 实际上呢，影响这个大树生长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它的一个根系的一个好坏。九篓十八叉它也是一个侧柏，它就是一个浅根性的一个树种。浅根性树种的话，它就是这个水平根系会比较发达，像这种的话呢，它就需要更大的这个营养面积，所以就是给它比较充足的这种就是水平的营养面积的话，会更有利这个浅根系它根系的生长。
0: 九篓十八叉长势受阻的根源终于查明。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省道松草路紧贴着古树穿过，挤压了根系的生长空间。为破解这一困局，2021年北京市多部门合力筹划，下决心给松草路搬家。最终这条长约195米的道路向东挪了19.4米，短短不到20米的距离，为古树根系让出了宝贵的生长空间。古树的营养面积扩大了约400平方米，总生长面积达到约1500平方米，曾经受困的根系得以自由舒展，保护效果立竿见影。工程完工后，古柏萌发的新叶明显增多，长势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树下落满的球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1: 我手里拿这个呢，是它的这个球果的这个果壳，这里面呢，这个是它的小种子，地下呢就是满满的铺设的都是它的这个球果，它这个结实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种子呢饱满度还是可以，也说明它生长状况呢还是比较健康。
0: 约3500年屹立不倒，古树优异的抗逆性基因让科研人员倍加珍视。他们想方设法延续这份宝贵的遗传密码。
1: 2019年的时候，刚好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它有这个活体的枝条折断掉落下来，所以我们当时也是立即把这个枝条呢带回来了，对它做了一个扦插繁殖。后期呢也有生根的这个植株。现在看到的我们这个古树资源谱里的这个侧柏的这个克隆苗，大概有2-3米高吧，枝繁叶茂。
0: 除了传统的扦插育种，科研人员不断摸索，以扦插组培、播种育苗等多种方式，为古树留下了更多珍贵的生命备份。为了一棵树，我们倾尽心力，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片绿荫，更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和记忆。约3500年前，它不过是一粒沉睡的种子，或是一株稚嫩的幼苗。而今，它已化作北京城的岁月缩影，见证着中华文明的代代绵延。当又一个春天来临，无数人俯身大地，种下的也不只是树苗，而是对未来的期许与希望。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各地加强服务保障，护航出行。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晚间新闻特别报道《述说假日中国》，带您从一船一篙的摇荡间感受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相关部门持续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旅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还可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8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今年国庆假期，自驾出行充电需求旺盛。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如何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各地的应对重点。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四川新安服务区也是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服务区之一。工作人员会在服务区入口充电位间指挥车辆，协助扫码充电，同时协调8台新增的120千瓦移动充电桩机器人，通过地下涵洞跨区通行，应对充电高峰。在 G25 长深高速浙江桐庐服务区，

0: 面对新能源车辆出行补能的双重高峰，服务区依托光储充一体化智慧超充设施，配备216个智能充电车位，支持极速补能。
1: 我们把空闲车位和实时状态推送到易充电 APP 上，一旦发现哪个区域排队了，立刻把车流引导到空位上。
0: 补能补得快，车流也要接得住。经过改扩建，服务区的停车位从457个增加到979个。与此同时，内部设施也完成升级，在245个侧位中改造180个女厕，女厕排长队的景象得到有效改善。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今天的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了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映衬，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2: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花海烂漫迎国庆，声声颂歌献祖国。江苏盐城大丰花海红旗飘扬，繁花盛放。景区创新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沉浸式活动，吸引近千名游客自发驻足合唱。大家以花海为幕，以歌声传情，在温情旋律中抒发家国情怀。
3: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江苏镇江则依托足球赛事集聚人流，以票根经济带动文旅消费，赛场外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并联动景区酒店等，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折扣等惠民举措，将一场场足球赛延展成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链。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周原文化的底蕴。
4: 演完了，这个野营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0: 国庆假期，革命老区湖北红安打破了传统观演模式，将红色故事与国潮非遗民俗深度融合，推出近百场日间游园、夜间实景演绎剧目。丰富的演绎项目有效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老区文旅消费增长。这个假期，广东中山孙文西路百年老街开启非遗嘉年华活动，串联街区多个特色点位，国家级非遗六方云龙舞灵动巡游，让市民游客在浓浓国风与侨乡韵味中欢度国庆。
5: 六方云龙嘅话咧，全长系53米几，差唔多54米，平均年龄大概系35岁到40岁。咁咧就经过呢几年嘅一个培养嘅话咧，青少年咧系逐步增多。
0: 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一道假日景观。洱海鱼灯是当地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假日期间恰逢洱海鱼灯的最佳观赏期，在洱海边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夜游新亮点，游客乘车沿环湖路缓缓前行，赏鱼灯，吹晚风。水上航程应假日，数据鲜活见活力。今天的述说假日中国，让我们从一船一篙的细节里感受假日里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
6: 从河流到湖泊，从大江到海洋，每一段航程都丈量着假日消费

0: 会的真实温度。述说假日中国，今天我们从水上看。国庆假期的西湖游人如织，手划船船工吴光华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桨开始，一趟航行约两小时，航程约五公里。假日里一天跑五趟，累计滑行约25公里，相当于围着西湖走了2圈半。一松一紧的船桨间荡开的是浪漫的假日烟火。绿水青山间，一叶扁舟慢慢前行，安徽黄山西西南的假日节奏藏在船工的每一次撑篙里。这个假期，船工们每天平均要撑船17趟，撑篙超过5000次，工作量顶得上平时的4倍。
1: 累得我，累得我，你看看，这个手都起老茧了呢。辛苦一点嘛，工资高一点嘛，哈。再说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的景色这么美。
0: 夜幕垂落金陵，十里秦淮河流光璀璨。国庆假期，秦淮画舫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每晚6:30至9:00，每分钟平均有30余名游客登船入河，整晚发船超380班次，全数满载航行，最高可接待近1万名游客。这个体量相当于一场大型室内赛事的观众人数。一艘艘画舫载着8方来客，让千年金陵的烟火生机在水波流转中生生不息。从秦淮河来到长江黄金水道，您有没有解锁过水上电梯的体验？在湖北宜昌两坝一峡航线上，三峡升船机单次垂直提升113米，相当于38层普通居民楼的高度，上演1万吨巨轮坐电梯翻坝的震撼场景。10月2号，三峡升船机实现双向通行5艘次，搭乘游轮的游客数相当于6列满员高铁动车组的载客量。10月1号，爱达魔都号游轮搭载4000余名乘客从上海出发，开启7天6晚的国庆主题航次。
2: 游轮里面就一站式的那个吃啊，那个玩啊，这里面都有，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了。
0: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共有26间餐厅与酒吧，覆盖中国各地方菜系及各国美食，餐饮体量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豫园商城。整个行程预计为乘客提供近1000道菜品，最大的餐厅跨越2层甲板，可同时容纳近1500人就餐。把美食搬到海上，折射出度假消费的持续升温。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4: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是电影上映前的10几倍。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3: 一针一线的锦绣织品，一幕一景的舞台剧目，从指尖匠心到舞台华章，无数文化瑰宝跨越时光，凝结着中国人的审美格调与务实品格。今天的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凝聚美与智慧的传统文化精品，听听大家说感受。
5: 我们是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6: 他这个就挺中，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7: 这就是中国。

0: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1: We went to the museum.
2: Yes.
1: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3: 蜀锦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它已经是成都一个文化符号了。我们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的手工制造技艺，通过我们博物馆进行活体化的这个演示，就可以让游客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到，哎，古代是这样制造蜀锦的。
4: 来自哪里？
5: 台湾。
4: 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们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5: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6: 这个古建呢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
5: 簪花就特别漂亮，它的包括它的花瓣儿、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或者是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
7: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
8: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9: 如果问一个青年他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模样，答案或许是科技跑得快，但也不忘牵起走得慢的人。今天我眼中的中国系列报道走进江苏南京，看大学生刘思哲如何用 AI 语音为认知障碍老人筑起一道早筛防线，用科技的温度回应民生关切。
10: 我是社区这边的小陈，您今天过得怎么样呀？
11: 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最近我们唱的歌叫《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12: 感觉那个小时间
11: 怎么样？那聊聊不错，我当时就问。
13: 小陈是一套语音交互系统中的拟人角色，老年人只需和小陈聊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认知健康的初步筛查。这款基于 AI 语音大模型打造的老年认知健康产品，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刘思哲牵头研发的。
14: 我从小就跟我爷爷奶奶长大，比较心痛的一点是我观察到我爷爷已经说话说越来越少。中国大概是有1700万的阿兹海默症老人，筛查率在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也不足20%。
13: 根据老年认知障碍早筛普及率低的现实痛点，刘思哲开始组建团队，着手研发一套 AI 语音筛查系统，希望让老年人用通电话的方式完成认知障碍的早期筛查。截至目前，团队已邀请300多位老人试用该系统，并在反复测试中发现问题，不断提升老年人的通话满意程度。
14: 通过语音这个方式，哎，能反映到你很多健康的信息，只要能聊天讲话就能给他做一个筛查。
13: 通过语音聊天，系统可以捕捉老年人记忆模糊、言语卡顿、指代混乱等细微的认知异常信号，并借此排查潜在健康风险。不过这些仅用于认知障碍的初步风险筛查，检测到异常情况后，老人仍需前往医院确诊。目前该项目已在江苏南京部分社区落地试点。
15: 10分钟就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结果，能早一点预防，早一点介入吧，不要等到他认不识人了，然后再到医院，那时候就已经发现晚了。
16: 我们现在养老服务的重心其实也从原来就是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然后逐步转到了他们的一些健康需求和精神上面的需求，利用这种科技的手段来赋能我们社区的一个老年服务治理。
13: 在江苏南京，像刘思哲这样的年轻科技创业者并非个例。近年来，当地持续完善青年科创扶持体系，推出了场地保障、场景开放和政策辅导等多项配套服务，不断推动校园科创成果落地转化，服务民生。
9: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谢

0: 蟹肥鱼鲜，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我现在呢就在福建福州连江的定海湾二号的深远海养殖平台上。那这个平台呢，那外围呢就是一个可供人行走的甲板，中间则是一个黄色的巨大的钢结构的网箱。那这个网箱里头呢，养殖水体是超过了1.5万立方米，养殖着将近20万尾的大黄鱼。像这条鱼呢，就是我们深海里头养殖的这个大黄鱼了。它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这个鱼鳍呢，它盖过来可以到达眼睛的一个位置，这就是深海养殖大黄鱼的一个特殊的标志。
0: 在广东饶平县浙林湾养殖基地，数百口周长超过60米的重力式深水网箱如棋盘整齐排布，蔚为壮观。一大早，大型工作船就驶抵网箱养殖区，开始一天的收鱼作业。随着起网机缓缓转动，网绳一圈圈收紧，一尾尾灰褐色的赤嘴鲊接连跃出。
2: 今天这一网赤嘴鲊鱼的话，大概有2万多斤。
0: 在山东潍坊临淇县，7万亩山楂迎来丰收季，漫山的红果缀满枝头，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因为当地昼夜温差大，山楂上色早，因此可实现错峰上市。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的沙棘进入采摘季，当地农户抢抓采收黄金期进行采摘。采摘后的沙棘果第一时间被运往当地加工企业，进入清洗、榨汁、灌装等生产环节，加工成沙棘原浆、沙棘油、沙棘茶等产品。据了解，清河县的沙棘种植面积达10万亩。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表示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期待加强与中国合作，携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7: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让我们看到77年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令人由衷钦佩。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树立了国家发展振兴的典范。中国始终致力于造福本国人民，同时保持开放，与世界分享发展成果。
8: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在经济、技术创新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得益于相关规划的成功落实。我们期待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9: 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充分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令人钦佩。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我们应对世界面临的挑战提供了路径。
1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应对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重要指引。
1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对于解决冲突至关重要，而发展则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各国应凝聚力量，携手合作。
12: China is an example.
8: 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为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了重要指引。
11: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与坚定支持，为各国人民带来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
0: 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经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取得新进展。
13: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 这条航线。

0: 可以直达巴西东岸五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1: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0: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两番。
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3: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
4: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2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自己被副驾驶刺伤后，客机失去控制，突然急降，他被摔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他拼尽全力打开了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制服袭击者。
5: 在被袭击时，我对自己说，斯米特，这是最后一波，动起来，舱门就在那里。我打开了门，大家都冲了进来，都帮上了忙。我试图自救，但我心里清楚，我不能让任何人丧命。
4: 一名乘客在回忆起事发时的惊险瞬间时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6: 由于飞机急速下降，我们所有人都被往后推，就像重力把我们往后拽一样。几秒钟后，我看到了乘客亚尼夫，他是第一个靠近驾驶舱区域的人，他把袭击者从驾驶舱区域推了出来。另外两名乘客也开始和袭击者搏斗。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最漫长的1分钟，太可怕了。我听见孩子们的尖叫声，还有母亲们试图安抚孩子的喊声。
4: 纽约时报10月2号报道，飞机副驾驶被控之后，另外两名坐在客舱内的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报道援引航空安全专业人士的话表示，另外两名飞行员可能是搭乘该航班被调往特拉维夫执行他们的后续飞行任务，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直飞飞行员已超过法定工作时限，因此该航班配备了第二组飞行员来进行替换准备。
3: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空袭。
7: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

0: 及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1: 七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
2: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伤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蓝天、白云、碧浪、沙滩，温柔又湿润，这是人们印象里的海南。可在它的西南部，有一片地方却与众不同。这里平均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年均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旱季。可能是怕大地过于炙热，有一种大树在炎热的海风中打开伞盖，它们就是海南西海岸的巨人——酸豆树。

0: 真话呢通，阿伯呢唱歌唱马来通。
1: 个龙啊唱得特色大爱，人陪啊个龙翁鸟啊拜。
2: 每到三四月份，海南东方式的旱季进入尾。

0: 生，正需要一种特别的酸爽来调剂一番。这种棕褐色的成熟夹果，外形宛若饱满肿胀的花生，果实既可入药，也能直接鲜食，因富含多种有机酸，含量甚至超过了柠檬和青梅，入口便能给味蕾带来强烈冲击，故称酸豆。酸豆树也因此得名。
1: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树啊？
2: 酸梅树。
1: 哦，我们东方人呢、都叫酸梅树啊，其实它学名呢叫酸豆。这棵树
0: 呢，酸豆又叫酸角、酸梅、罗望子，是典型的热带、南亚热带树种。在中国主要集中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台湾、海南的干热区域，但树龄超千年的野生酸豆树却大多集中在海南。海南全岛共有七株千年以上的酸豆树，其中东方市一地就独占三株。龙卧村的这株古酸豆树，树龄约1500岁，是海南目前发现的树龄最长的野生酸豆树，在当地享有“酸豆王”的美誉。
3: 这个古树长得也是很漂亮，
4: 这棵树是很健康。因为从它的整个树冠、它的树叶、新叶，还有老叶，它都进行在耕地之中。
0: 它树高约17米，相当于5-6层楼高，胸围约602厘米，三四位成年人才能合抱。东西向观幅29米，南北向观幅27米。树冠铺展面积约800平方米，投下密密匝匝的浓荫。历经1000多年风雨，它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在这样一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它是如何度过漫长岁月，一直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它的叶片中找到部分答案。与它10数米的身躯相比，酸豆树的叶片则显得细小狭长，表面还覆盖着一层蜡质，有助于锁住水分，减少蒸腾。更关键的是酸豆树庞大的根系网络，主根能深深扎入地下10米以上，直达地下水层，侧根则向四周横向蔓延数十米，最大限度捕捉土壤中每一丝水分。正是这份独特的生理优势，让它在海南旱季的土地上稳稳站住了脚跟。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威胁酸豆树生存的不仅仅是干旱和贫瘠，更有每年夏秋如期而至的台风。2024年，一场强台风过后，就在距离酸豆王几十千米的东方市文通村，一株数百年树龄的酸豆树被刮倒，生命岌岌可危。
3: 我感觉还牢固了。
0: 所幸林业部门及时出手，对古树展开了紧急抢救与扶正复壮，才使其逐渐重现生机。
4: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白蚂蚁的危害，这个就是蚁巢。你看，还是在不断的危害。
0: 年岁稍长的古树，一旦被白蚁盯上，支撑结构受损，很难抵挡台风的侵袭。相隔不过几十千米，龙卧村的酸豆王在这场台风之中却安然无恙。相比之下，酸豆王年岁更长，但它斑驳纵裂的树皮中却极少见到白蚁的踪迹。为什么千年古树反而比百年大树更强健呢？这和古树的来历有关。据传明朝中期，从福建迁徙而来的人们途经这片荒原时，偶然发现了这株高大健壮的酸豆树。

0: 被它旺盛的生命力所震撼，便围绕大树筑屋定居，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村落。村民们或许对它倍感亲近，最初建房都距离古树较近。随着岁月流逝，如今主干距最近的人家已不足两米，但这不仅不是干扰，反而成了一种贴身的照护。
1: 白蚂蚁它是好喜阴凉，这个树的周边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给它。居民区周围居民活动，白蚂蚁它的一个繁殖是相对较弱一些。这个树的周边基本上都是有居民房给它遮挡了大部分的一个风力的打击，所以每年的台风对它的伤害应该不是很大。
0: 在一次次严酷的自然考验中，人守护了树，树也守护了人。贫瘠岁月里，酸豆果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菜。富裕年景中，它更成为调剂口味的佐餐佳品。
2: 三月份就开始长身体来了，很多人都要泡水来洗，煮鱼啊、炒梦啊都很好吃的。
0: 这朴素的酸香，让日子有了滋味，也让生活多了一份厚重与踏实。就这样，酸豆王成了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亲人。靠近古树的几户人家不再加高楼层，为古树枝干舒展留足空间，同时减少院落硬化，让地下的根须能充分地吸收地表水分，通风透气。岁岁朝朝，静静相守，人们以温情呵护古树，又以分寸适度留白，在亲近与守戒之间留住了人与自然最妥帖的默契。千百年来，古树愈发高大，古村日新月异。
3: 一二三，
0: 一树一村，在时光里彼此滋养，长成了彼此的模样。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这里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泥山钟灵秀，珠寺文脉长。
1: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
0: 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0: 中国，我是主持人龙阳。倪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今天我们走进了济宁，这里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京杭大运河在这里融南汇北，千年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它有礼乐天下的儒雅风骨，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更有千年传承的非遗匠心。那目前的济宁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13项，每一项都是齐鲁大地最鲜活的文化记忆。很高兴今天和单院长，
1: 你好，
0: 还有武大靖一起同往，也问一问两位对于济宁有着怎样的印象。
1: 济宁曲阜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所以每次我来这儿都有一种进入圣地的感觉。礼记有言，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济宁孕育了儒家礼乐文明，我特别期待在这里能够触摸千年文脉，看匠人以匠心守初心。
0: 我们一定能够满载而归。就像院长说的，所有对于济宁之行的非遗期待，其实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孔夫子说的道不远人，其实非遗传承的大道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院长。大靖，欢迎你。
2: 谢谢。我呢，其实对这个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一直充满着向往。那今天来到这儿，仿佛走进了一个厚重的画卷当中，里面有很多文化底蕴。然后今天来到这儿呢，很开心，跟着非遗，跟着传承人一起品美食、看手艺、听故事，也特别期待在齐鲁感受真正的这种烟火气。
0: 太好了，相信大靖的加入也会让我们此行收获不一样的精彩。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农乡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农乡。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鲁元村，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属于鲁国的昌平乡。昌平山下呀多泉水，泉水汇入沂河西去，所以呢它是鲁水之源，故名鲁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一同开启本集非遗里的中国。

0: 老师们好。哎，
1: 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啊，刚才我们在下面看的也真的是耳目一新啊！各位老师演奏我们的鼓吹乐，尤其是您，我注意到这一张嘴四把唢呐呀，您太能吹了。
1: 谢谢。啊，其实一人吹唢呐也是为了丰富表演的形式。周城评派鼓吹乐呢，是以唢呐为主的民族乐器的鼓吹乐，通常呢是用唢呐、筝，然后鼓、镲等等乐器组成，而且乐师们都是一专多能，一人会很多乐器的。
2: 老师，正常人来打，现在怎么变成机器人来打了？
0: 这怎么想到做？

0: 这样的创新。
1: 我们州城的老乡机器人团队找到了我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选择用百鸟朝凤这个曲目做改编，融入一些能够让机器人打出节奏的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创新人也来到了现场，
0: 来，我们掌声欢迎。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很好奇，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联袂的演奏呢？
2: 因为我们人性机器人是专精特新的奏声制造，而咱们鼓吹乐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如果能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鼓吹乐中的演奏，那么肯定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创新。
0: 我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这么看似简单的打鼓的动作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人形机器人在关节的灵活度上有极大的技术攻关？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种轮式双臂机器人啊，搭载我们自研的全力控人形臂，全身拥有43个灵活自由度，它的多模态融合感知和极致力控能力可以完美复刻人类手臂的击鼓动作。
3: 乐班老师们通过穿戴动鼓设备，机器人立刻就能1:1同步复刻，依靠着我们人形力控臂的柔顺操控特性，精准把控敲击力度和节拍，让我们那个机器人真正成为了乐班的一份子。
1: 没错，我们也会共同努力创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0: 非常期待，期待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把我们的邹城评派鼓吹乐全学下来，那么将来他们在作为这个非遗的宣传展示员，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咱们邹城评派鼓吹乐的传统魅力了。谢谢你们，
4: 谢谢
0: 谢谢。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啊，摆在我们面前呢有红杆唢呐，是吗？
5: 全国的唢呐5000多，就是评派传承的是铜杆唢呐。碗是铜铃，杆子是铜铃，信是铜铃，演奏出来的音质都有冲击力。
0: 气息是不是支撑你们吹长音的最关键所在？
1: 我们最长吹过1个多小时。
0: 1个多小时啊，那就是掌握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换气方法。
1: 这是我们唢呐内部的一个小技巧。我们这儿也叫挂穗子，它会是在前边呢有非常激烈的音符之后，最后走一个钢靠的长音，一直无限拉长。
0: 我们先感受一下。

0: 好，差不多行，差不多行。
1: 哇！
2: 我看见鼻子在换气。
1: 对，我们还注意到您的腮帮子和整个脖子这一块好像形成了一种张弛的配合，是在这一块是换气的密码吗？
2: 对，
0: 嘴在吹气，鼻子在吸气，他俩做一个完美的互换。
1: 哇，太厉害！我们跟老师来试一试好不好？我有个提议，老师们一口气吹个1分钟之后，我们来接力，看看最终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推到多少分钟。来，老师做好准备，
0: 加油哈！
1: 计时。开始。

0: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在台上，一个人在台下，就是这样。
1: 很了不起。
2: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老师的功力，肯定是从小的付出，经年累月的积累。我从小把学跟父亲学习，早晨的4、5点钟开始起床。这个过程那么辛苦，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呀？小时候想过，那时候条件不好，练这个冬天冻的呀，手很辛苦，慢慢的发干，能养活吃饭了，才明白这一辈子。 丢不掉的这个东西，嗯，
3: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想的是这只是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
1: 对，但是有一天荣膺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一个殊荣之后，可能担子就不一样了。
3: 其实我们评派走出国门的非常多啊，韩国、阿曼、加拿大、泰国都去过，孙老师又去了葡萄牙、西班牙，演奏了我们的传统曲目，展现了我们诸城评派国粹乐独特的魅力。
1: 正好，这走出国门，把中国之声吹向四海。
0: 我觉得正是这份热爱，才让这种古老的音乐一响的时候，惊艳全世界。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浓香，非遗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骊山圣境，它北依咱们骊山、南临呢孔子湖，就形成了一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圣境画卷。
1: 这儒家思想的发源地。
4: 老师好。
1: 老师好。
4: 欢迎你们来到山东济宁的曲阜，因为孔子诞生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啊，也可以成为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在这里啊，孔子诞生的传说啊，成为啊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说孔子诞生的时候啊，因为相貌比较奇特，所以被遗弃。后来被老虎衔到洞里边喂养，天热的时候啊，老鹰给他遮阳，给他打扇，所以呢，就是有凤生虎养鹰打扇这样的传说。
5: 其实这些。
4: 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是寄托的后人对至圣先师的崇敬。
1: 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孔子的思想呢，穿越时空依旧闪耀至今。
4: 我们请各位啊，带着这份崇敬，进入到大学堂，去深入感受孔子文化。
1: 好，让我们一起步入孔子学堂。

0: 高山仰止。
1: 对，这就是高山仰止。
0: 最早是出自《诗经·小雅》。
1: 对，实际上“高山仰止”这句话是用来尊崇孔子。
2: 这可谓是脚下是脚踏实地的文学之路，而眼前呢是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峰。

0: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啊，这一生弟子众多，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弟子三千，深通六艺者72人。
1: 朗朗书声入耳啊！
2: 你们是夫子门下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吗？
1: 小师姐好。
2: 你们知道少学堂书籍里一定要带什么吗？
1: 还请师姐赐教。
2: 这都不知道，那你们跟我来吧。
3: 啊，

0: 李夫子，李夫子，我把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带来了。
1: 李夫子好。
2: 你好。
1: 我们曲阜有一宝叫尼山堰，它是用孔子出生地尼山上一种黄色石头做的，大家还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儒家第一堰。哦，
3: 难怪我们看到这些砚台都是黄色的，但是这个砚为什么不是黄色了呢？
2: 现在彩砚呢，通常是取石灰岩夹层中的沉积岩，这种岩石的颜色呢，通常以褐黄色、干黄色，或者还有极少量的这种砖黄色，还有紫红色。啊，像这种紫红色的砚台呢，以前人呢会作为御用贡品来进献给皇宫，所以它很少流传至民间。
3: 太珍贵了。我注意到就是咱们的尼山堰上有很多不同的纹样，那个看着像松枝。
2: 对，这是我们尼山石啊独有的这种松花纹理。但是呢，我们尼山石啊有这么一个特点，松花纹啊在外面比较密集，但是越往堰塘中间呢，它就慢慢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尼山石的上品。
3: 哦，刚好在没有花纹的地方就是可以用来研墨的最佳的位置。
2: 对，
3: 这样的话就和周边的纹样形成一种呼应。
2: 对，它是有这么一种意境感。对。
3: 那从一块尼山石的原料到一件成品的尼山堰，完整的流程到底藏着多少匠心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感受一下。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工具很特别，看着像一个大号的金针菇。
1: 哦，您看到这把工具呢，是我们的靠铲，主要是用在我们试验中呢，在砚堂找平的这么一个步骤。院长您来试一下，我们要用右手来抓住我们前面的这个刀柄，用我们的肩呢顶住这个木头刀背这，用这个右手的手腕呢控制我们这个用刀的这个方向。
2: 院长这么做，我想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3: 我在骊山做砚台，谢谢谢谢，
0: 谢谢李夫子。
4: 我们要去找夫子上课，这位小师兄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
5: 走吧，周夫子的课要开讲了，快跟我来。

0: 子好，我把师弟师妹们都带来了。
1: 久闻咱们曲阜的拓片啊，这是曲阜三宝之一哦。
2: 对，这种技艺呢，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以平面的拓字为主，因为我们有记入名录的石刻就有5000多块哦，所以众多的石刻呢，给我们拓片拓字啊，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孔子像，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
3: 所以对于我们保存历史文献还有传承金石文明，这拓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古人重要的一项发明。谢谢周夫子，谢谢。
4: 两位师兄能不能帮我们带个路啊？
5: 可以啊，那我们先给你讲个故事。
6: 在孔夫子离世后，他的学生子贡非常的想念夫子，于是在守灵期间，他亲手种下了一株名为接木的树。为了纪念孔夫子，子贡用这棵树的木材雕刻出了孔子夫妇的坐像，这变成了最古老的接木雕刻。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跟我来。

0: 楚父子，
1: 师弟师妹们来了。
2: 楚父子好，
3: 欢迎大家。我们曲阜节木雕刻有着2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好多种技法，有圆雕，比如说像这种孔子像，还有一些浮雕，还有我们独特的镂空雕刻，像这种如意，它是深浮雕和镂空雕刻相结合的。
4: 老师，那从这个一块木头变成这样，需要大概多少道工序啊？
3: 像这种如意的话，是在18步。
2: 哇，18步工序。
3: 对 对, 对。
2: 我看到这边有一件百福如意。
3: 这是我2024年做的，这是用100个小钻的浮质镂空雕刻上的。这个如意的体壳的厚度，也就是不到1毫米。
2: 哇，这么轻！
5: 这个重量80%都会雕走了，剩下20%的重量。
3: 对，还要多。现在可以称一下重，咱们先称这个坯料，
6: 1600多克。再看一下雕刻后的重量，2两。真正的做完不到2两，因为这个还要上蜡，这10几克就是蜡的重量。
3: 这是我们济宁的城市非遗礼盒啊，
2: 打开看看。文房四宝：泥山砚、笔、一山墨、接木雕的笔架。
5: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话用在我们曲阜非遗匠人身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7: 晚上在这里会有一场特别的晚宴，孔府宴。这是啊，来济宁、来曲阜的游客们啊必打卡的美食。我想邀请各位一起啊，盛装赴宴。一起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曲阜的非遗美食。
2: 好，我们晚上见。

0: 哦，这有灯会哈，很热闹。
1: 哎呀，这灯还转。
2: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这鱼灯好可爱啊，圆乎乎的，好萌啊。
2: 哎呀，年年有余。

0: 了不得，
1: 了不得，好，哎呀，了不起啊！
2: 我们济宁杂技啊，融合了戏剧、舞蹈以及武术，甚至现代舞台艺术的这个元素。像刚才的弹三彩，就是我们团的原创代表作。
3: 好像头上有个吸铁石，弹子好像直接就吸头上的那种感觉。
2: 这就叫肌肉记忆嘛，时间长了它就形成这种记忆。
0: 看上去那弹子可不轻呢。
2: 对对对，
0: 又大又沉又实。
2: 大坛子呢是6斤重啊，
0: 6斤。哎，
2: 小坛子是3斤，
1: 挺纯的。我能试着顶一下吗？
2: 可以。
1: 最科学的顶法就是这个。
0: 哎呦，真不错！转小坛子怎么转？
2: 哇！手要稳，眼睛要准。
0: 我的手放着不动就行了。
4: 对，
2: 一定要稳住啊！一定要稳住。对，我从这边，我给你保一下。
0: 护坛子啊，护坛子。我不敢，
3: 我害怕。我来，
0: 我害怕。
3: 啊！妈呀，差点消费个坛子。
0: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害怕以及我们尝试的失败，才恰恰印证了杂技岂非一日之功啊！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和欢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济宁杂技这重量之下的那份气。

0: 经营真的是来之不易，为济宁杂技点赞！
1: 点赞！
2: 点赞！
0: 老师好啊，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布，是可以自己来尝试贴吗？
3: 对，这是咱们布老虎的一些五官配件。咱们布老虎呢，制作灵魂啊，主要就在于五官的刻画。眼睛呢要圆润有神，眉毛呢要威风凛凛，嘴巴呢要憨态可掬。
0: 好有意思啊！来贴一个我们心中的布老虎。
4: 王子得贴到脑门上是吧？
3: 对。
5: DIY 一下，创意吧。

0: 好了，我的小老虎做成了。
1: 我的马上。我给它挑了一双很别致的大眼睛，圆圆的，炯炯有神，配了"安"这个关键字，寓意是平平安安，虎虎生风。<笑>我做这个不老虎的。
2: 你的眼睛好有特色。
1: 这个两个眼睛呢，是安安。
3: 安全健康的意思，我给它起名叫东北虎，然后呢，我还给它做了一对翅膀，寓意着它能飞翔，然后给我们带来健康开心的每一天。我这个呢叫喜乐虎，这个我特意选了弯弯的眉毛和上扬的嘴角。不老虎传承其实呢不仅是手艺，我觉得是一份朴素温暖积极的生活期盼。太棒了。
0: 来，我们祝小朋友虎头虎脑，茁壮成长。

0: 这边好香啊，在做美食。
1: 正好，老郑好，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山湖泉宴。微山湖泉宴讲究一鱼多吃，每一个部位在微山湖的餐桌上都是美味佳肴。像这道菜，这是鱼鳞。
2: 鱼鳞，
0: 这么大的鱼鳞，那鱼得多大？
1: 这是10斤以上的大鲤鱼。
0: 我还真没吃过鱼鳞哎，这么大的鱼鳞。嗯，好脆，
3: 有点像薯片的感觉。
0: 这就是鱼皮了。
2: 什么鱼的皮啊？
1: 黑鱼皮。
0: 来来来，胶原蛋白呀、啊。哇，好有嚼劲儿，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0: 这真不赖。
1: 微山湖呢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水好，孕育了78种鱼类。
2: 真是靠水吃水，物尽其用啊！这一口鲜里面，真是藏着微山湖几百年的渔家烟火。
0: 全鱼宴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我觉得透过这一桌鱼宴，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济宁不愧为运河之都啊！谢谢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4: 热豆腐嘞！济宁市的锅包豆腐。

0: 名是为锅板豆腐。
1: 锅板豆腐，老师好。
0: 来尝尝咱们的热豆腐。
2: 来，您没准备筷子勺啊？
0: 他没有，
2: 没有，
0: 但是得吸溜子喝
1: 啊，听着很有特色啊。
2: 对，哎呦，我先来。

0: 低头把拖板抬起来一点，
1: 这也让
0: 一七六吧。
2: 记得了吗？
3: 哎，好吃啊。
4: 你瞧，他不追求复杂的调味，是吧？甚至不用碗筷，只凭一块木板儿，坚守呢最本真的食材的味道和最地道的吃法，着实藏着我们济宁的豪爽实在的性格，这也是我们非遗手艺的魅力。嗯，
1: 对。
2: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哇，
2: 看得出来院长真的很喜欢吃哎。
4: 我都给他吃了。好，
2: 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去看看。

0: 去失眠，一趟湿了一竹篮，画的老妈妈板板凳又翻来一个大布帘，晒的棉花松软软，嘁哩嘎啦去压面。
1: 刚才您哼的是民谣吧？
0: 对，这一首民谣叫棉花段。这个棉花段里呢，把卢锦的72道工序全都包含在内。
1: 卢锦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大胆。
0: 它讲究的是呢对比色、正色，尤其是红黄配，红配黄，明黄黄，蓝配黄，放光芒。
1: 哦，还有口诀的，
0: 都有口诀。像我们这些图案呢，也是传承上千年的。比如说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呢，叫云雷纹，你可以看一下。
1: 嗯，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文创了吗？
0: 对，卢锦的文创啊，现在也是非常丰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卢锦织造技艺。

我注意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泸州老窖，名锦配名酒，真是绝妙的搭配。非遗泸锦手工制造呢，精微交织，勾勒出了岁月风华。而泸州老窖呢，坚守单梁固态古法酿造，岁月沉淀酿成了醇厚浓香。谢谢老师，我们带着这份厚礼继续去看看下一个项目。

0: 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老师好，幸会幸会，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刚才这些舞者他们手上的兵器都是您 3D 打印出来的？
1: 对，我用 3D 打印做的，就是想要打造一场具有创新性的武术展演，让年轻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原来中国的兵器可以这么帅。
0: 那我们今天就凑近看一看好不好？
2: 哇哇，好，谢谢。地剑一定要这样是吧？
1: 这是一把深色光剑，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长剑，它保留了剑身修长，出手利落的感觉。我们也加入了这个伸缩结构。
0: 哦，这么轻松，
3: 这眼睛摔坏了，
0: 有一种寒光凛凛的感觉。哦，会，哇哇，
1: 伸缩长枪，
0: 哇，这个好帅，
1: 要不你试一下？
0: 好帅啊，给我配点音乐，
2: 当当当，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哦，对，咱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哪里头？哎，哇，太厉害了！
1: 我的工作间里呢，还放着很多这种 3D 打印作品，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的 3D 打印工作间。哇。
2: 这好帅，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一把是一个可以发光的金箍棒，
3: 这个厉害。
0: 那是什么呀？
1: 这个是 3D 打印机。
0: 哦，这就是 3D 打印机啊，现在它正在工作是不是？
1: 对，
0: 但是看着像是在打一个一个小零部件啊。
1: 对，因为它是都已经拆分开的，然后打印完之后再组装在一起，组装完成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上色，最后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3: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给替代了，而是给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表达方式，那么年轻人先被这种形式所吸引，才会进一步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1: 所以我在设计这些古兵器造型的时候也会请教一些老师，像我们当地呢就有一位古兵器的非遗传承人，让我带你们去见见他。
0: 太好了，感谢感谢。
1: 那老师们这边请。
0: 哈哈，好热闹。
4: Go！
0: 哇，武术表演。

0: 哇，太帅了！董老师好，
1: 大家好。
0: 董老师，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都是您制作的古兵器吗？
1: 是的，我制作的古兵器大约是有400多个大类，1000多个子类。
0: 我看到各式各样，还有一些造型很奇特的兵器。
1: 你像这一款兵器呢，它是叫龙头铡刀，有农耕文化铡草的那个农具啊，把它演变而来，为现代戏曲啦一些武术演练而设计的一种武术器材和道具。每一件冷兵器啊，都是根据人的身高体重量身定制的。最近我定制了一把100斤状元刀。
0: 哦，还能定制兵器？
1: 对，我带大家看看。
0: 哇，看着就寒光逼人呐！
1: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100斤，哇，我扛不起我自己。院长，您试一下。
2: 我来，我试试。

0: 沉了。
1: 哎呀，100斤！
2: 哎呦！哇哇！
0: 袁翔，您真是大力士啊！您试一下。
1: 舞不起来，
2: 舞是舞不起来了。
0: 这柄大刀花了多长时间？
3: 一个多月吧。因为它要求的这个重量，肉撑撑的下料，量身定做下料、锻打、镂刻、塑形、淬火，大约得有10几道工序。一把真正的兵器啊，做成以后啊，到底过不过关，最后还得真刀真枪的试一试，它的坚硬程度和它的锋利度。再先劈这么一块木块，咱看看它的坚韧度。哦，

0: 哇！
1: 太厉害了！
2: 可以验一下咱的刀。
0: 就是哇，
1: 就是收手。
0: 没有，我也是玩刀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太锋利了，这也啊，非常有手感。
2: 啊，你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1: 毕竟是使了这么大的劲儿下去，一刀两断了。但是他那个刃上好像毫发无伤，依然非常的光滑。
2: 咱再用它砍断6毫米粗25号钢筋。已经基本开了。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刀口，
0: 直接是切下去的那个面，
1: 真的是一刀两断了。1根25号的钢筋，
0: 一点事儿没有。要我们冰刀砍一下就完了，那冰刀就划不了了。
1: 传说中的削铁如泥，这是削钢如泥了，
2: 对，
1: 更厉害了。那锋利度怎么测？
2: 锋利度，咱用那个，比如说弄上那么一溜扑克牌，拿一把宝剑，说一遍过去，整个的齐刷刷的全都削掉了，充分能证明它的锋利度。我给你少摆一点，你试试。
1: 好，我们来试一下。来，预备。哇！啊，
0: 哇，你有侠客的潜质啊！
1: 太给面子了，这龙王剑很给龙女面子，好有感觉呀。
2: 它这个锋利度很可以。
1: 对，
3: 所以说古兵器不仅仅是器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1: 鸿胪百炼金为钢啊，真是不容易。传承不只是把手艺留下来，更是让它继续被看见、被使用、被理解、被尊重。感谢董老师为我们展示的古兵器的制作技艺，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3: 好。

0: 春。
1: 你们这个表演跟山东梆子做了怎么样的融合创新？
2: 其实这首《此起楼也》能够展示出我们山东人的这种豪爽，也能够展现出山东梆子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主要的还是向山东梆子致敬，向齐鲁大地这片土地致敬。
3: 我刚才听到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在里面，
1: 好像唱了很多的曲目，是不是？
4: 歌中唱到了两郎山，就是我们山东梆子最有代表的一个保留剧目《两郎山》，也就是讲述的就是杨继业被困两郎山上，他宁死不降。樊梨花争西，樊梨花，忍辱救主，这个家国情怀。
1: 所以唱的都是家国大义、
4: 对，
1: 忠孝两全啊。
2: 魏老师他的念白，还有他的一些唱腔加入到这个说唱的歌曲里，我会发现这些民族风，包括梆子的这种高亢、豪迈、粗犷的感觉，没有被任何的消淡，反而会更放大了一些。
1: 两位的分享都挺珍贵的，那其实也带给观众一个新的畅想，那就是这个融合都已经这么精彩了，那传统的该多有滋味呢？哦，
2: 要问传统何处有，你们都往那边走。
5: 好，前方就有。
1: 好，谢谢，感谢几位指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山东梆子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僵尸躺啊，见功夫，见功夫，真是一步一景。
1: 哎呀，还有节目了，
2: 演的呢。哎呦，这打架呀！
1: 我叫你，
0: 哎呀呀呀，
1: 我叫你。
2: 哎呀，好了，你俩这是干啥呀？
1: 俺爹，你给我回家了！
2: 你给我回家！
1: 哎，老师们，来来来，过来过来！
2: 我不能打架，哎，你来评评理哈！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了。哎，他非得给我抢！
1: 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了，你非得给我抢！
2: 俺家的都上几了？
1: 俺家的都上玉了！
2: 对上几了？
1: 对上玉了！我去！
2: 行了，哎呀，这样吧，上半月呀，我去恁家，下半月我去恁家，哎，那边的戏呀，快开始了，咱赶快去看戏。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 对
0: 啊，对对对，不动手，不动手。
2: 和为贵，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啊。

0: 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啊，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
0: 哇，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
1: 那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1: 小腔弯，
0: 我们都能学吗？
1: 都能学，
0: 好好好好
1: 都能学，
0: 太好了。
1: 梨花，
0: 梨花，
1: 哎，很好，
2: 是有假声吗？
1: 对，这个梨是假声，对。
2: 梨花，
1: 对。很好，

0: 气可嘉呀，我们。
1: 山东梆子400多年的历史了，这股子大架势就是骨子里面来的，因为它是大运河留下的老底子。济宁是运河之都，梆子腔就是从山陕顺着运河飘过来，到了济宁的码头，跟着鲁西南的土话跟民俗搅在了一起，这样呢又经过汶上、潮州这样的反复的打磨，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2: 我还想体验刚才那个旗，
3: 那个灰旗子，
4: 旗子冠旗，这么青年演员。

0: 要老师这么大一下，啊！哎，你看我站姿都变一变。嗯，对，那我也要这样。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你来体验一下，
2: 我也试试，
1: 来试试啊！
2: 好，谢谢。左，右，然后转，好，这么转。

0: 哎呀，好嘞，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哎，好，好，好，好，哎，哎，好，谢谢，谢谢。啊，如果说这个高腔是我们的标志，那梆子应该是我们的灵魂吧？
1: 梆子啊，是这个乐队的主要一个乐器。那这个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曹学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您带来的就是梆子吧？
2: 对，我带的这是梆子。啊，
0: 我帮您拿着这个小的。
2: 好，好，好。哎，
0: 这梆子可是我们山东梆子器乐中的灵魂哈。
2: 对对对，
0: 它相当于是节拍器，是不是？
2: 对，它是由两根。 长短粗细不同的实心实木棍子成，它的音色呢，高亢脆亮，穿透力强，在乐队当中呢起到定板式、定速度的这个作用。哦，是我们梆子戏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
0: 您稍微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3: 展示一下。
2: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紧梆子戏，
3: 紧搭慢唱，
2: 对，紧搭慢唱。嗯，比方说
0: 这么快，
2: 对，这么快
0: 就在演什么？
4: 在走碎步。
0: 这就是那个梆子戏，当当当当当当当，
2: 最高亢的。
0: 哦，最高亢的。
4: 对
0: 呀，当当当当当当。
2: 对。
0: 久闻山东梆子的大名，但是长这么大是第一回手捧梆子，我感受到了这个分量。看着老师们的演绎，更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啊！ 400年的山东梆子，那是齐鲁大地最滚烫的喉音。腔高是因为脊梁硬，步阔是因为天地宽。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1: 说的太好了。

0: 迎敌，放长蛇阵。
1: 好，
0: 额头望月，放，合阵。

0: 方才大家欣赏的正是孔子六艺之一射艺。
1: 我们身后看到有很多形制不同的各种品类的，您能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大家所看眼前看到的哈，这些弓箭啊分为传统弓箭和现代弓箭。嗯，传统的牛角弓啊，牛角贴在里边，正其钢哦，外偏牛筋护其刃，弓面是两头啊是木为梢，它是需要什么呢？干角筋丝漆角，它是六大材质组合而成。
1: 所以我们想要体验射箭，先得选一把趁手的弓。
0: 这就是现代的，但是你体验它的拉力。
1: 老师您很会挑哦，
0: 这个比较轻巧，
1: 这很适合我。
0: 这个是20磅的，
2: 哇，我这个好帅啊。
0: 我们来挑战一下重弓的力量，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拉力是100斤，
2: 拉力100斤，嗯，
0: 拉力100斤，
3: 哇，行，
1: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不错，
2: 还行，
0: 非常不错。来，我们下一步挑战一个200斤的，这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拉不开了。
3: 哎，就这样了。
1: 院长属于先声夺人，拉。
3: 我把你都喊出来了。
2: 饿，不行，
3: 饿了吧？
2: 饿了。
1: 古人之所以强调要射艺，也是希望通过体能和心智协调与统一，所以还是很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3: 谢谢，
1: 感谢老师啊。
2: 我这离老远就闻着了这个糊香跟米香。
4: 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曲阜特色粥泡羊肉，我们用优选的大米、小米和本地的黄豆，再配上我们用20多种香料秘制的本地小山羊肉，口感比较丰富。
1: 嗯，好好喝，
3: 好喝好喝。
2: 入口相当绵密了，
1: 豆香太棒了，真好喝，谢谢谢谢。哇，这琉璃太漂亮了。

0: 老师好，我们身后看到都是您的作品哈。
1: 这些都是我做的建筑彩绘的小样。哦，这首彩绘是金龙和谐，是彩绘当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颜色说是由蓝、绿、红这几个色调，主色调以金为主。哦，
0: 这个古建彩绘是出于对于建筑的保护去上色吗？
1: 一个是保护，还有也是一个装饰。嗯，
2: 在那个比如像故宫的修缮中，彩绘往往都是最精细、最耗时的环节，加固啊、补绘啊、贴金呐、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这样的古建就能持续的焕发光彩。
0: 那金箔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
1: 我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块我已经调完色的样板，你们可以来试一下。
2: 好，
0: 来，一二三，哇，漂亮！
3: 我这个是龙。

0: 我这好难啊。
1: 您那金龙可喜可不简单啊，小心金箔很薄啊，弄不好就飞了。
2: 贴了这个黄线呢？
3: 哦，有黄的地儿就是贴金箔的。啊，怎么整张就上来了？
2: 你都认得太厉害了。

0: 这个一旦贴完了贴好了就是100年都不会掉色。
1: 对，
2: 我一刷就变成，我瞬间就感觉这个龙活了。

0: 老师，
1: 是是很好，
0: 找到感觉吧？
1: 这个很好，
2: 熟能生巧。
0: 好，我们展示一下，一二三四五，
2: 一二三。
0: 你呢？
3: 我这一片。哇，
0: 整条金龙，哇，太棒了！你全部都涂满了。
3: 是，
0: 全部。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贴金箔呢，看似是轻轻一贴，实则特别考验耐心与定力。古建筑修缮往往是耗时数年，所以呢，匠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方寸之间，日复一日的坚守。
0: 谢谢老师。
4: 好，谢谢。
0: 孔府宴时间快到了，我们去赴宴吧。
5: 你们好，
0: 杨老师好。
6: 诸位宾客，奉一握冠，行木手之礼。

0: 重兵入席。
1: 请入座。
2: 哇，这真是沉浸式体验孔府宴了。
3: 哇，请坐。
0: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严圣公府古法沿袭，菜品之事，融中华美食君子礼仪，敬谢诸位宾客。起乐，起舞。

0: 这个舞蹈演绎成人之礼，儒家的正其衣冠，束其心志的修身的要义。
1: 家冠是持家带资布冠，
2: 家冠礼它起源于上古氏族成人的仪式，为华夏传统礼仪体系的核心仪式之一。
3: 宴起臣服，祭诸君享用。
4: 一品中是孔府的一道传统名菜，选用的是这个十三厘米见方的整块豆腐，中间拿动嵌入十多种配料烹制而成的。这道菜有着高深的寓意。
3: 臣服至月香河，起乐起舞，
1: 新人入堂。
5: 刚才是成人

0: 像是成亲礼。
1: 凤仪卧冠，
2: 这个骊山胜境的礼乐表演展现了人生几个重要仪式。这段表演是婚礼

0: 沉浮记。
1: 此道菜祝福一对新人婚姻美满，百年好合。
2: 确实是咸香可口。
0: 沉浮至月香河，其月其舞。

0: 沉浮记。
1: 这几道菜呢是比较能代表孔府菜的，都是祝福学子学有所成的。首先是这个千层燕菜，它是用虾胶、鸡茸、鱼茸、蟹黄、虾脑一层一层蒸在一起的，寓意学业精进，层层登峰。
2: 这个像小塔一样的
1: 毛竹南旗，引用孔子以削竹为剑方能穿石教化子路的典故，用南旗过油修形成金笋尖，寓意百炼成钢，内藏才思，外显风骨。
2: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3: 酸甜口的。
2: 嗯，
1: 带子上槽，还有这个珍珠棒子鱼。
2: 院长，孔府宴的来历是什么呀？
4: 孔府宴正是衍圣公府接待宴请朝廷官员时的宴席，它吸收了比如宫廷菜、官府菜、民间菜的烹饪技艺。我们一般讲菜都是色香味俱全，但孔府宴呢有更多讲究，它色香味形气意兼备的菜系。
1: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先感受一下孔府菜的制作技艺。
4: 好，
2: 好。
1: 这是孔府菜的一个刀工的一个展示。
2: 是咱们孔府宴的师傅都得具备这样的刀工吗？
1: 对对对，这个得是长时间的练习。
5: 它叫上下片。
2: 那这个对于它片出来的厚薄有要求吗？
5: 它这个呢，以前不按厘米毫米，就以火柴棒。

0: 放的厚度为标准。
1: 那像这土豆片出来之后是要做什么菜？
2: 做一个孔普菜，叫天长地久一个。哦，
1: 所以它要长长久久。哎，
2: 对对对对，喜宴上的。
3: 我这一根儿哦。
1: 这要不说，谁知道我们手里捧着的是一个土豆的土豆丝啊？
3: 这得有20来米吧，这一条就能吃饱了吧？
1: 谢谢我们的孔府宴老师们。
3: 我想呢，孔府菜既留存着我们齐鲁本土的饮食特色，又融合了历代宫廷饮食的技艺。菜品的背后有典故的寓意，烹饪制作的古法，都是我们古人生活的智慧。
1: 以孔府文脉润初心，以岁月匠心治少年。泸州老窖致敬每一位勤学奋进的学子，愿诸位少年不负韶华，逐光而上，未来可期。也衷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曲阜，来品尝这道千年文化盛宴。谢谢各位老师，
3: 谢谢。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转眼我们的济宁之行的非遗呢又到尾声了，要和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城市非遗礼盒到底第二层第三层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层了，是曲阜三宝，看看第二层。啊，我们今天在非遗街区看到的
4: 第二层里是憨态可掬的布老虎，色彩浓郁的鲁锦织造，流光溢彩的琉璃文创。
3: 这第三层是传承千年的香甜软糯的孔府糕点。
1: 走完了这一程的非遗之旅，又亲手打开了这份满载匠心和烟火的礼盒，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济宁的文脉根植于孔孟礼乐，流淌于运河两岸。礼乐不是典籍里面，而是在匠人的指尖上面，在民间的烟火中，在一口香甜一针一线之中。
4: 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这些非遗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尝得到的生活，能够在孔孟之乡遇到这么多美好的非遗，让我真的感觉很珍惜和感动。
1: 我们在记忆里读懂了坚守，在烟火中品味着传承，在香甜里铭记了文脉。感谢大家收看《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3: 再见。
5: 无意的轻声绿水。

0: 凌晨三点，地表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稳定在85%。北纬30度的原始山林深处，一阵烟雾悄然在暗处扬起，这短短一瞬，便随风飘散，无影无踪。这是灵芝正在繁衍。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幸，若能吃上一口，定能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于是这种千年仙草灵芝，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中国人视为祥瑞，更造就了中国经典传统纹样如意纹。以灵芝为原型的如意，也广泛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2亿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1: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这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太阳没有晒到，水分没有油，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10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里啊，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0: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0: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8.8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1000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

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喷射孢子。因此，这种蘑菇形态在生物学上又被叫做子实体或者产孢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我们可以看到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在4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充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孢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

0: 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1: 哎，我好像看到了，
2: 这个就是树舌灵芝，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掰不动，很硬，对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0: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间。

0: 凶器，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1: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0: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灵芝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壳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甘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木质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2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1: 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那么它已经死亡，对吧？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1: 好，我单手就能把它拎起来。这个菌种已经侵袭到里面，从弹幕里面去吸收它需要的营养，那我们整个弹幕它会变得越来越轻。
0: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2: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
0: 孢子萌发而成的单核菌丝无法顺利生长成为灵芝子实体，如果保持形单影只的状态，等待它的命运要么枯萎死亡，要么被其他杂菌覆灭。因为朽木之上数以亿万计的微生物宛如一个微型厮杀的战场，只有足够强大的真菌才能够一统江湖，甚至将其他菌类收为己用。

0: 而临之单核菌丝，就像冲入敌阵的单兵，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终于，望眼欲穿的两根来自不同灵芝的单核菌丝，在厮杀正酣的朽木之上相遇了。它们急速融合，形成这样不断分叉又交织分布的双核菌丝体，形成一个交织密布的网络结构。在一个月时间内，这个网络结构就能扩散在每一寸木质层中，从朽木纤维素中快速吸收转化为生长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为下一步的裂变积蓄能量。这样离奇的繁衍方式注定了野外灵芝的生存几率十分渺茫，犹如大海捞针。在野外，平均3万到5万棵朽木中，或许仅有一棵能最终承载灵芝的新生绽放。能够遇到，全靠天意。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双核菌丝冲破土壤的桎梏，在氧气和光的参与下，逐渐形成乳白色菌蕾。当伞盖逐渐打开，灵芝也逐渐从白转黄，由黄色变成红色，质地从柔软逐渐变得更有韧性。这是因为灵芝的生长过程，菌丝体会通过强耗氧不断分裂生长，与此同时，灵芝也会随之被快速氧化，它要在氧化衰老之前最大限度地为诞生孢子积蓄能量。在实验室中，专家通过检测看到了灵芝体内物质成分的分布情况。这些高亮的光斑是灵芝为保护细胞免受强氧化损伤产生的抗氧化物，包括大量的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萜类化合物，它们的作用是为灵芝清除自由基，保护自身细胞壁，为灵芝孢子的成熟争取更多的时间。灵芝为了自身成长繁衍而产生的物质，意外被中国人发现，成就了灵芝抗氧化、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药用价值。
1: 那么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2: 胸腺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产生我们 T 细胞的这个主要器官。那我们最近呢，也已经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就发现灵芝它对这个胸腺具有比较好的这个调节作用，它可以更多的生成具有活性的这个 T 细胞，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
0: 大约一个月时间，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10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3: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

0: 三
1: 七十五。
2: 五月份、六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鳞质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0: 讲云的这个层次，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还要涨，一直涨到十月下旬。
3: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十个月的时间。虽然和一千年相比，灵芝子实体十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一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4: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还有一根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恐怕不能吃的。
3: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食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0: 自古以来，灵芝子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涤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体，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3: 第一根菌丝生发十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吃到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2: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实际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

0: 有野生的分布。
1: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2: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1: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2: 在真菌漫长的繁衍史面前，人类的文明看起来只是一瞬间。从大约10亿年前到今天，在我们到来之前，在我们离开以后，真菌都牢牢占据着这颗星球的每一方寸。它独立于动物、植物和其他真核生物，自成一界。每年大约有4500万吨的真菌孢子飘散在空中，它参与着地球上大部分动植物的生命轮转，也蕴藏着无尽的奥秘等待我们发现。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食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0: 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

据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

0: 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3: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4: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5: 我今天种了

0: 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1: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2: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3: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5: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6: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抗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5: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

0: 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

0: 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

0: 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

0: 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1: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中国东北面积超过14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山水环绕，林野千里，是对这片肥沃土地最具标识性的描述。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构筑起东北的地理骨架， 中国1/3的森林资源在此蓄积， 1500亿立方米的地表河流， 1358万亩淡水湖泊在此碧波荡漾，这里也是中国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战场，一项项开创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如火如荼，临水之间一场生态巨变正在悄然发生。 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江岸边的长白岛是候鸟栖息的天堂。

0: 最近一期救助的是那个猫头鹰，然后我就给它放在这个笼子里了。但是我检查了，它没有外伤。通过观察吧，我觉得它是食物就是补给不足。刚开始是强制性喂食，到后来呢开始进食，然后到后来精神状态也都可以了，然后就给它放飞了。
1: 王婷婷是一名90后护鸟人。2023年10月，她从姨父任建国手中接过护鸟的职责。
0: 第一任护鸟人是我姨父，他一共护鸟工作差不多坚持了得有28年左右。他是后来因为生病嘛，然后他就退居二线了，现在在养病。然后我是从他病后开始接手的。现在的话，咱们这里每天常见的大概是6-7种鸟类，水鸟类。我们这儿常年留守的有绿头鸭，然后最近还有鸳鸯，夏季的候鸟苍鹭还没走。
1: 长白岛位于松花江吉林市城区段的中部水域，江心洲总面积

0: 约1.2平方公里，东西向延伸约2.3公里。尽管东北冬季严寒，但长白岛水域并不风动，水温恒定在40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从西伯利亚辗转南迁的候鸟栖息。这座天然的越冬庇护所一度对来往的候鸟并不友好。
1: 咱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我小的时候，沙子和鹅卵石滩就是很杂乱，杂草丛生的。我记得还有很多那个调皮的小男孩打鸟。最早我姨父在这保护的时候，其实很少，鸟类很少。那时候就最开始的时候，96年、97年左右的时候，就几只，十只八只的。然后后来逐渐的，大众的环保意识也上来了，然后环境越来越好了，再加上人不去伤害它，它才会越留越多。
0: 2018年10月，松花江百里生态长廊长白岛段湿地水生态修复工程在吉林市开工建设，到2019年9月完工，修建生态护岸2827米。同时，对大小长白岛共计1711米的岸线进行了生态化防护。杂草丛生的乱石滩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生态乐园。每年从西伯利亚飞来此处过冬的候鸟逐年增加，其中赤麻鸭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占比达到了28%。
1: 咱们冬季越冬候鸟数量最庞大的就是赤麻鸭，去年赤麻鸭仅它自己的数量就超过了13000只，然后还有斑嘴鸭、峭鼻麻鸭，然后还有雀鸭，很多品种，但是也都是在10月中旬以后开始陆续登场。因为10000多只嘛，它肯定需要一个很大面积的一个平台。夏天的时候就是艾蒿呀、草呀，然后就绿植啊，就肯定会在岛上就是长得很高。然后我们把那个整个它能栖息就是能站的地方，然后给清理出来。
0: 为了迎接大队候鸟到来，长白岛上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与此同时，对于生态长廊的定期巡护也在进行，
2: 主要是要看是地迎水坡是否有渗漏啊、脱坡啊、裂缝啊等这样的问题的一个存在。然后第二呢，我们也是要对这个护岸工程已经修建好的这个护岸工程的稳定性进行一个巡查。这个项目最大的技术特点就是咱们创新采用了生态护岸技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以为像石头的，实际上它就是生态袋，装满了腐殖土，腐殖土的上面薄薄的有一层那个草籽儿，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发的长出这个小草。你看现在我们的这草都已经长得已经非常的好了。原先的长白岛也有一些越冬候鸟，只是单单的把这里当成他们的一个中转站进行短暂的一个停留，改善这个水质环境、生态环境，给他们带来更优渥的一个生存环境吧，当成这里的一个家。
0: 长白岛段湿地水生态修复工程总计修复湿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层次丰富、功能完整的滨水湿地生态浮出水面。生态越来越好之后，长白岛已成为中国最北端的大规模越冬水禽栖息地，每年吸引数万名国内外游客来此游览摄影，极大促进了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水天之间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完美融合。每个月的固定时间，金慧和同事们都会

0: 来到这座森林深处的大棚，大棚内抚育着一个曾经濒临消亡的树种。
1: 咱们今天主要进行纸猪的一个表情可塑性的一个调查，其中里边呢有以下几个指标，有当年生长量啊，节间长度、分枝角度。我们这个大棚是2019年建立的，当时就是在承担了一个山水林田护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项目，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建立了6个日光温室大棚。这个项目是朝鲜崖柏种群恢复项目。叶长2.52，然后叶宽也就是这片叶最宽的这一段，然后顶尖的叶子看两边都是带有2个小托叶的。咱们中国百科崖柏属的植物实际上是只有2种的，一种是四川的崖柏，另外一种呢就是朝鲜崖柏。
0: 朝鲜崖柏，百科崖柏属常绿乔木，成树高度可超过10米，树龄可达数千年。它木材坚实耐用，树体富含芳香油，有一股独特的香气。崖柏饰品的流行，带来野生环境中的朝鲜崖柏的过度砍伐，朝鲜崖柏最终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1: 2013年的时候，崖柏的手串啊或者饰品呢，当时非常盛行。朝鲜崖柏作为同一属的一个植物，当时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本身朝鲜崖柏它的分布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主要是分布在长白山南麓的长白县，它的种群呢更新非常困难。
0: 人为的破坏，分布区域集中，成长周期缓慢，种种因素让被誉为千年一树的朝鲜崖柏面临着野外灭绝的危机。
1: 任何一种植物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嘛，如果它这种植物灭绝了，它是不光是一种植物的灭绝，而是它整个一个基因的一个流失。本身朝鲜崖柏它所占据的一个生态位，这种植物如果要是流失了的话，那么就会迅速的被其他的一些入侵物种把这个生态位给占据之后，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生态环境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是影响了一个生态平衡的。
0: 自然的一草一木都不可或缺，有其特有的价值。2018年，朝鲜崖柏种群恢复工程正式启动。金慧和同事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朝鲜崖柏严苛的繁殖条件。
1: 野生的朝鲜崖柏它是5月到6月开花，然后它在第二年的8月份它果那个球果才开始成熟。但是呢长白山区它的气温是非常低的，通常就是在正常年份进入霜期了，它的种子还都没有成熟呢，所以说朝鲜崖柏它的种子采集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扦插繁育的方式，通过在朝鲜崖柏母株上然后修剪下来枝条之后进行扦插繁育实验，最后我们得到了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朝鲜崖柏扦插繁育的一个技术。我们是繁育了12.5万株的朝鲜崖柏扦插苗。
0: 通过扦插繁育技术，一批批人工培育的朝鲜崖柏幼苗走出大棚，重返大自然。这些在温室中诞生的新生树苗，它们能适应野外环境吗？
1: 这块就是咱们3号地的种群恢复，也就是野外回归的一片区域。然后你看，咱们是每一棵恢复的朝鲜崖柏，咱都已经给它做上标记了。你们可以上前面那个样房去测去，然后仍然是测这些生长指标，加上你这个测这个土壤的一些水分呐、盐分呐。
2: 超近报警，一二土壤 pH
1: 6.5，土壤 pH 6.5。在野外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找一块地就进行恢复，而是对它一个最佳立地条件的进行的一个筛选，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去恢复朝鲜崖柏这个种群。 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至少。

0: 然后已经就是恢复到了野外，已经是7公顷66000种，实际上它的数量已经非常大了，这种规模在国内都是非常罕见的了。通过就是后期的我们跟踪调查，回归的朝鲜崖柏它是能够快速的去适应它现在这个生长环境。
1: 这个濒临消亡的树种在人类的助力下正重新焕发生机，让朝鲜崖柏绵延传续是人类对这片山林最温暖的回馈之一。
2: 咱现在是配电和那个灌溉这些不是已经全都完事了吗？
3: 对对对，
2: 然后上对就上面现在就差这个覆土了，覆土滤植啥的，是吧？
3: 现在覆土
2: 对，
3: 将来早早期的。
2: 嗯，咱下一步呢，尽量就是把这个河床底下给碾出来，碾出来之后，土边坡啥都完成之后，然后咱这个水就不用那么起，
3: 不用
2: 抽了。
3: 对
2: 啊，对，重点复测标杆，
3: 对，
2: 然后定咱的灌木的点。
1: 趁着最近几天没下雨，工地技术员钱锋抓紧时间完成护岸工程。对于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水患，本地人钱锋非常熟悉。
2: 因为我们吉安呢地表水比较丰富，又结合今年的雨季比较长，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降水。
1: 吉安市地处长白山南麓，市区三面环山，一面毗邻鸭绿江，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丰富的水系孕育了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也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水患。
4: 民族河、二古流河、太王河都出在我们吉安市的市区，而且是这几条河流洪水量呢也非常大。再一个呢，是吉安市呢是紧邻着鸭绿江，也就是说它俩水系是连通在一起的，所以说就会给我们造成在汛期的时候，鸭绿江内的水和这个水位上涨和我们市区那个洪水的水位上涨，形成一个鸭绿江倒灌和吉安市市区内内涝，这种双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1: 2023年10月，鸭绿江中游二古流河小流域治理生态修复项目启动。工程重点解决二古流河及其上游支流民主河、太王河的治水护岸问题。
5: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念方面的一个改革。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所以呢，我们在山水项目的这个设计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岸上、岸下、山上、山下，我们就是都是要统筹进行治理。我们在源头把污染给消除掉，这个水进到河道里面，怎么样让这个河道在防洪条件达到的基础之上，还要让它美观起来。我们把我们的治理工作做好了之后，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来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变化。
2: 我们这个是小流域治理工程5标段，现在就是这个边隔石龙网护坡工程已经完成了50%以上，还有那个土方工程完成了70%。边隔网就是俗称的铁丝网做成的箱型，然后把这个装完石头给它封住以后，然后护在这个咱的土坡上，防止这个水土流失的。铁丝网都是镀锌的，这个不存在生锈的问题。
1: 看似普通的冰格龙，蕴藏着山水工程的核心理念。
5: 如果就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话，那它是生物是没有办法生长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一个铁笼子，里面呢装了一些石块，因为它有固岸的作用，笼子当中石块之间的缝隙，它就是一个生境。在这个生境当中，可以有植物，有小鱼小虾，它们就可以生活。山水工程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理念呢，就是实际上是

0: 工程为辅，自然修复为主。小小的借一下人工的力量，让我们大自然去发挥它的作用。
1: 借助人工的力量，让自然焕发修复力量，良好生态也就水到渠成。
2: 这个民族河这一段呢，大概的长度有600米左右呢，它这段地势呢比较平缓，我们为了增加水的这个流动性，使它的涵养度增加，我们增加了有6道这种砾石叠水自然生态的方式，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生态系统，来打造我们整个这个城市区域这个区域的一个水环境。目前呢，我们的水质呢已经达到了地表2类水的标准。
1: 杂乱的河岸摇身一变，成为精致的公园。吉安，这座被誉为东北小江南的边陲古城，因为良好的生态，更显得活力满满。

0: 再去一下。
1: 开始，来，
2: 我慢点。
1: 是不是我老婆啊？
3: 午饭前，王国庆和工友们要将砍倒的树木全部拖曳下山。鸭绿江上游果松段，国家红松储备林保育培育及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项目，自2023年开始启动。它是鸭绿江重要源流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重要子项目。以有效培育为方针，提高森林质量，优化森林结构。王国庆和工友们正在做的是项目中的疏伐抚育工作。
1: 这片树也有30多年了，在30年前种的吧，长了这么大得30年。
3: 红松，松科松属常绿乔木，在我国仅分布于东北小兴安岭至长白山一带。高大的乔木是森林的主角，为林间生物提供了食物与庇护所，主导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走向。很少有人知道，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松林曾经有一个与景色截然相反的名字，绿色沙漠。
4: 红松呢，因为它现在果实呢这块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现在呢就是人认为从2000年之后开始大面积的营造这个红松人工林，当时的出枝密度非常大，出枝密度大就导致一个问题吧，针叶呢腐化速度缓慢，地下的那个土壤它酸化板结，土壤酸化板结之后呢生物多样性降低，那么就带来一系列的它整个的含氧水源保湿水土等等能力下降，那么我们在形容这个林子的时候呢叫绿色沙漠你看着上面是绿的，但是底下那个土壤层都是那种黄色的。
3: 任何单一物种的过度发展都有引发生态灾难的风险，多样性与竞争才是大自然的生态内涵。
4: 林木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它的两个树之间的这个冠呢，那么达到相离的时候呢是当然是最好的，那么到这种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把它密度降下来，因为它一旦树体相搭的时候，那时候它就争光了争养分了。
1: 你上那里边，这会儿人太厚，上那里边，我那么拿。我们是清林抚育透光，让它有个良好的通风性，所以这个树木成长透光率都好，要不然太密，就是说影响它生长。
3: 吉林省通化县三鹏林场，国家级重点红松林木良种基地，

0: 从1995年起，林场按照自然经营理念，科学种植与抚育红松林，年均新增红松林500亩，开展书法抚育1.6万亩。松塔富含脂肪油及蛋白质，是珍贵的食品与工业油原料。在这片林场，野生红松原本3至5年的结塔期被大大缩短。
1: 今年打的松塔大部分都出售了，通过咱们杂汁儿清杂醋光照好了，通风好，这样式呢我们清完之后2年之内它就可以结塔了。按今年的红松的价格，红松塔价格，一亩地就是现在咱看这个林子，一亩地能收入在6000到7000块钱。
0: 这笔经济账清楚地说明一个道理：人不负青山，青山并不负人。改造后的红松林果实累累，清理出来的林间空地也没有被浪费，新形态的种植业登上舞台。
1: 林间和林下，我们种了很多的长白山道地药材，比如说细参呐、灯笼果啊等好多品种。现在我们种植这些中草药呢，也达到1000多亩。我们还建成了一个500多亩的这个野生林下参种子基地。因为林业项目啊，就是它是周期比较长。你比如说，咱那个红松，从成林到建塔，咱们也在10几年，小20年才能见效。药材这块就是以短养长，而且我们采取是不破坏生态植被的这种情况，防野生种植。这样事呢，既保护了这个生态，又有这个效益这个产生。
0: 山水工程统筹人工作用与自然力，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维护自然。山更绿，水更清，大自然会慷慨地回赠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2: 通过生态修复，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来发挥作用，人与自然相和谐，生态系统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的功能。像我们吉林省可以说呢，这些年的生态旅游，尤其是冰雪旅游，搞得是风风火火，也是得益于我们这样对生态系统的一个保护。实实在在呢，在我们的具体工作当中，践行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3: 我是个农民，但是我觉得这个工程非常非常好，环境改善了，从哪都是绿的了。我也想自己整一片这个红松地，还能打下来塔，还能卖换到钱，这是个很好很好的项目。
4: 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想尽自己的能力，能把长白山区濒临灭绝的一些野生植物给保护起来。可能别人不理解啊，遇到一种比较珍惜的植物，我们都不舍得往回采做标本，我们就想让它在大自然中，让它自然生长。
5: 土方工程，之后呢，我们将陆续完成灌木和乔木的移栽和水培的种植。如果这片区域修好之后，我也想在这个区域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因为人都有那个理想吧。
6: 看到了这些候鸟依然是回到这个长白大岛小岛回岸栖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的时候我们是真的非常的感动吧。然后我觉得我们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值得的，也是得到了这些自然居民的一个认可。
0: 丰饶的东北，白山黑水之间汇聚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人类在这里寻求与山水的长久相处之道，重塑区域。

格局，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多元共赢。东北大地上正在上演当代中国的生态故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国庆假期的第四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庆假期，京郊旅游景区迎来了大客流，游人可以登长城、逛水镇、品新鲜水库鱼。
2: 这两天，密云水库迎来2026至2027捕捞季，肉质紧实、土腥味少的水库鱼受到了游客的追捧。当地举办渔网美食节，既有本地炖鱼、烤鱼，还有涉外餐厅打造的国际鱼宴，以及水库鱼配当地红酒套餐，有近百款鱼类菜品可供选择。
3: 这个呢是用密云水库的生态鲜鱼儿制作的，一条鱼18种吃法，我们是最大化的用自己所学的厨艺把它。

0: 完美的呈现出来。
1: 在司马台长城恢复开放的东段10到12号敌楼，游客可以眺望形制完整的长城单边墙。明代戍边将士依托司马台陡峭险峻的山脊绝壁，以外侧万丈悬崖为天然防御屏障，仅在内侧修筑一道规整防御墙垣，造就单边墙奇观。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游客可以乘坐摇橹船欣赏沿岸的青砖黛瓦，也可以沿着石板路走街串巷，途中还有捉石子、扔玩偶等互动游戏。宽阔的营地设置丰收站，亲子客群可以在玉米、草垛子等晾晒区追逐嬉戏，感受秋收乐趣。
2: 国庆假期，在陕西咸阳湖畔水岸被灯光点亮，音乐光影将情绪拉满。今年古城在夜色的灯火当中，既有诗意古韵，更有滚烫烟火与人气活力。
1: 夜幕降临，陕西咸阳双照湖彩泉飞舞，光影绽放，湖畔如意塔流光溢彩，举国同庆、山河锦绣等主题图案循环滚动，金龙竹筏满载游客从湖面驶过，在湖畔晚风波光流影中沉浸式感受国庆氛围。在咸阳湖畔统一广场，湖畔音乐会在国庆假期连续唱响，一首首红色主旋律歌曲、经典流行金曲引发市民游客一同合唱，尽显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体验非常好，也让我们在北方体验了一把江南水乡的感觉，很惬意。
4: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山东泰安100多个乡村游示范景点纷纷推出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游客们享受着假日里的美好时光。
1: 这几天，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每天迎来上万游客。国庆快乐，红火生活，金色十月，每天一个不同的主题。国庆七天乐，天天有不同，氛围感十足。白马石村是红石榴种植专业村，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每天都举办国庆丰收赛美好大比拼红石榴大赛，一个个大红石榴码放在一起，以个头大小、籽粒紧实、外观品相等标准来一场石榴品质大比拼，吸引不少游客纷纷参与，分享这丰收硕果。
5: 这里的活动特别丰富，逛了乡村集市，氛围感特别好，感觉这里充满乡土烟火气，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有新潮的文旅体验，体验感特别棒。
2: 11月初的新疆独库公路南段沿线呢是秋色宜人，国庆假期这里迎来了客流高峰，
4: 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乐享假期美好时光。
1: 这几天，独库公路沿途的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景区红旗招展，多个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峡谷沿线风光绵延，自驾车辆穿梭峡谷间，也有游客选择骑骆驼慢行游览，感受峡谷雄姿。
6: 都是雪山，已经发黄的草地，还有很多牛羊在路上，新疆就很壮阔，哪里都美。
7: 为迎接国庆客流高峰，我们景区提前增加了安全设施，保障游客的游玩安全，推出了国庆的优惠门票，给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
1: 据了解，这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2: 国庆假期，吉林长春推出航空嘉年华文旅主题活动，规划三大核心区域，设置8大类特色玩法，为市民游客放上一场别样的节日盛宴。
1: 活动现场展出25架真实航空器，吸引游客近距离参观拍照，市民游客络绎不绝。现场推出趣味任务、串联科普问答等环节，游客完成挑战即可兑换礼品。
8: 通过这个科普，让更多人呢首先了解、接触，然后呢热爱，然后从事，然后飞向星辰大海。
1: 活动现场，中国首批航天员陈全带来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主题公益宣讲，结合数十年从业经历，为市民上了一堂生动的航天科普课。
9: 没想到今天你看又航天员也到场了，给孩子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励志的一个培训和教育啊。

0: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国庆假期，吉林通化迎来假期客流高峰。假期前三天，当地的龙兴里文旅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同比增长105%。
2: 滕王阁旅游区昨天发布，10月5号的门票预约人数已经达到了核心区域的核定承载量。
1: 景区将关闭10月5号线上售票通道，并将采取限流措施。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为32.4万人次，而其中呢，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为9.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5%；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为4.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1%。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为42列，而其中呢，高铁列车为23列，普速列车为19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1: 同时，国铁太原局在太原站、太原南站打造综合自助服务区，为旅客提供一站式便民自助服务。运城北站联合当地机场创新推出空铁联运免费接驳服务，旅客凭当天抵达车站的高铁票及航班订单，即可免费搭乘接驳专线直达机场。
2: 在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呢，国铁济南局发送旅客为257.7万人次，跨省客流已去往江苏、北京、河南、河北、上海、天津、安徽、浙江等方向为主，而省内客流呢是集中在济南、青岛、菏泽、临沂、淄博、烟台、威海等较大城市和旅游城市。
1: 今天客流量仍然较大，预计发送旅客80万人次。明天开始，客流量将持续上升，7号预计发送旅客为95万人次。
2: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四川中短途旅游客流保持高位。
1: 铁路方面，昨天成都各车站发送旅客47.9万人次，开行旅客列车1173列，客流以中短途旅游、探亲、跨城观演为主，出行方向集中在重庆、贵阳、乐山、九寨沟等方向。
2: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各车站当天发送旅客为27.7万人次。假期的前三天，也就是11月1号到3号，累计发送旅客呢为104.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而今天，重庆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为26.8万人次，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了35%，旅客错峰返程趋势初显。
1: 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今天重庆各车站计划加开武汉、长沙、西宁、西安、泸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0列，含夜间列车10列，当天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38列，满足假期后半程旅客错峰返程出行和周边短途旅游需求。
2: 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呢，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当中仍然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选择错峰出游，会更为实惠。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4: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要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要万千欢聚，酒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 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

0: 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无良业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1: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0: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这个国庆假期啊，有人选择奔赴远方领略山河风光，也有人选择消费购物提升生活品质。
3: 这个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
4: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在天津，记者看到，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实打实的优惠力度吸引众多市民进店体验选购换新。
5: 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4: 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6: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4: 为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潜力，天津还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新体验。
7: 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2: 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呢，依托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呢正在加速落地，
3: 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4: 在四川，金融机构消费贷款贴息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通过贷款贴息政策，消费者可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8: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4: 记者了解到，四川改变了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了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可以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9: 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4: 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四川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已超3990亿元，惠及消费者341万人次。
10: 接下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
2: 在这个国庆假期，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
3: 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打出差异化促消费组合拳，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4: 在山东济南大型商业综合体内，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这个假期，济南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消费模式，持续释放假日体

0: 体育消费新潜力。在广西柳州，光影龙城去玩柳州电影促消费活动正火热进行中。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柳州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让群众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在消费中享受实实在在的实惠。在安徽黄山，游客可以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景区景点的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及消费优惠。据了解，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今年的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2: 一条大河波浪宽，在中俄边境线上有一座城市黑河，它的名字就源于它的母亲河黑龙江。黑河因江而起，因江而兴，如今又迎来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新生意。接下来，我们就从早市逛起，感受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
3: 早上好，安徽区国际化大早市果然是名不虚传。早上7点，我已经被人潮包围了。大家看我左右的摊位，一家挨着一家，瓜果蔬菜、粮油小吃应有尽有。跟我一起去逛早市吧。
4: 男人从哪儿来的？
5: 重庆，
6: 广西柳州，
7: 哈尔滨来的。
8: Я с Москвы, город Белогорска, 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9: Мы приехали из Якутии.
10: 今天买了那个黄鱼，我们那里买不到黄鱼嘛？
11: 就是在网上看见说这里早市很热闹嘛。
12: 从黑龙江江畔到早市也就几分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一来二去，摊主们也摸准了俄罗斯游客的口味，几句俄语张口就来，卖啥学啥，摊位成了最好的语言学校。
13: 咱们黑河边境开放了，口岸以后呢，旅游的人也多了，所以说生意会越来越好做一点。
3: 收入也多呗。
13: 那当然了，生活改善会强很多的，因为你挣到钱了嘛，可以花一些了，是不是？
12: 早餐区还支起了30张桌子、120把椅子，热腾腾的早点刚出锅，转身就能开吃。随着2025年底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说走就走的跨国早市生活圈成了现实。今年截至9月14日，黑河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其中大批俄罗斯朋友更是开启了常态化串门模式，入境人数直接翻倍。
14: Очень здорово,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Посмотрите, сколько сразу приехало народу к вам.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когда был 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народу было очень мало.
12: 早市上，记者遇到一位带着网友云逛早市的黑河本地姑娘。
15: Hello 呀，
3: 我看您是一直在直播，今天从几点开始播的？
15: 我从早晨5点钟就开始直播，我已经播了4年多了。
3: 推荐一下早市的特产。
15: 我们这边的都市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是我们山上采的，还有我们黑龙江里的鱼，大黄鱼。
12: 始建于1995年的早市，这几年借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传播，彻底火出了圈。
15: 最开始早市就是我们本地人为了方便本地人买东西，现在我们的早市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12: 而刘东第一次开直播正好赶上了另一件大事，
15: 中俄大桥开通那年我开始直播的嘛，2022年的6月10号，记得特别清楚。
12: 中俄大桥说的是中俄首座跨境公路大桥黑龙江大桥，全长1284米。2022年，刘东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直播事业。如今，他已经入驻黑河市爱辉区的双买双卖产业园区，有了自己的直播间。产业园区目前的46位主播，大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家乡的变化也让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16: 那我现在所在的观光塔高21米，在这里啊，先跟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啊，拍摄于大桥建设期间，当时的江面上还只有几个桥墩子。大桥建成后，黑龙江大桥公园和我现在所在的观光塔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到黑河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12: 这座桥带来的变化不止在风景里。记者拍摄当天的下午4点，黑河自贸片区护士贸易交易点已经来了近100位边民。
17: 每个边民呢，他
5: 每天有8000多块钱的免税额度，个人报关会享受8000。

0: 块钱的免关税和增值税。
1: 一个人用8000元的额度去做对俄贸易，多少有点身单力薄，所以大家干脆抱在一起。黑河自贸片区目前有24家边民合作社，众安边民合作社是其中规模最大的，有584位边民。
0: 我们合作社成立的目的呢，就是集中边民的力量，然后我们集体上俄罗斯进行采购，然后卖给落地加工厂，他们再加工再卖。
2: 那他们每天能赚多少钱？
0: 根据商品和市场情况不同，大约是30块钱。
1: 参与一次互市贸易几十块钱，听起来不算多。不过大桥开通后，水路陆路一起跑，光今年众安合作社的货就比去年多了8万多吨，其中3/4都走大桥。货多了，边民来核销免税额度的次数也跟着多了，大家跑得更勤了。
3: 我们这个月已经核了10多回了，过去啊是一个月就能核个6-7回，多的时候呢能核到20多次，这个福利呢是非常好的。
4: 我今天呢是跟我老伴儿一起来的，每个月能得个80%的，拿这些个钱呢给孙子们买点图书一类的，然后我自己呢又添了一个用具电饭煲。
1: 众安边民合作社的客户吕伟在黑河做生意多年，今年到目前他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已经有6万吨，是近3年来最忙活的一年。
5: 这个大桥的开通是我们黑河贸易人的多少年的心愿，我们黑河原来的瓶颈就在这个运输上，因为我们每年只有冬季和夏季可以运输，春秋季节我们叫结冰期，这个时间是无法运输，使我们贸易的连续性、签订合同的诚信都会受到损失。大桥修通以后，我们履约的能力就加强了。
1: 眼下吕伟的工厂二期项目正在进行准备工作，趁着天气还没冷下来，国庆假期后就要正式开工建设。水路还在跑，陆路也接上了。前几天黑河步行口岸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未来坐上跨境索道出入境也将成为这里的新体验。
5: 我是黑河本地生人，这些年我们在往返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岸回过头来看黑河的时候，在夜晚的时候灯火辉煌，真正的能看到我们中国的发展。
6: 根据宁波海关的消息，全球首条常态化运营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今年共开行了8个班次，累计运输货物为7761标箱，以储能设备、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货物为主，货值达到了53.3亿元，辐射英国、德国、捷克等21个国家和地区。
7: 该航线属于季节性通航，明年夏季将再度开航。作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成果，该航线的航程仅需18至20天，较传统苏伊士航线缩短约1/2时间。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今年的前3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惠及群众超过了2700万人。
7: 同时，今年前3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三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五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二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三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五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三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2: 当地时间的三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显示，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了相关的声响。
0: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2: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的报道显示，在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了行动。
0: 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
2: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七十妇幼医院也受到了波及。空袭发生之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3: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1: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4: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لا ي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1: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0: 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呢，发生了安全事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表示，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0: 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3号早些时候，阿联酋检方表示，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2: 美国洛杉矶警方3号表示，该市的一个购物中心内的一个俱乐部2号深夜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警方拘留数人，但是尚未确认是否有人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俄罗斯塔斯社3号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火灾事故的现场已经完成了清理，共发现了5具遗体。报道表示，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的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在1号的晚上，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发生了火灾，过火面积达到了1000平方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与无人机袭击无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0: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5: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2: 当地时间的10月3号，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表示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再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0: 去年12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然而，有研究显示，这一禁令在澳大利亚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近期，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法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
5: 今年9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 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9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

0: 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 1.09 亿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今年7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正式实施。三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1: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总台记者殷翔宇，悉尼报道。
2: 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法案或推动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0: 今年二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六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六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5.6亿元，而年度票房超过了301亿元。
2: 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3: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2个比赛日的争夺。
2: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赛事观察。
4: 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2个比赛日，可以说在这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就几乎要全部结束了，因为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就是闭幕日的当天，只会产生马术的2枚金牌。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天除了延续了强势的夺金势头之外呢，那么也在许多项目上产生了新的突破。比如说高尔夫的项目，那么其实从一大早中国女队开始比赛，最终获得了这枚非常宝贵的女团的金牌。要知道这是我国在高尔夫项目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到了下午的时候，中国男队同样是夺得了高尔夫男团的冠军。那么这枚金牌呢，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第166枚金牌，从而就超越了2006年在多哈亚运会上获得的全部165枚金牌，刷新了我国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金牌数的最好纪录。那么随后呢，在霹雳舞的女子决赛之中，中国选手郭普也是和东道主日本选手的正面较量中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同时呢，帮助中国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可以说霹雳舞项目作为新兴项目的代表，其实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并不长，也是从杭州亚运会时才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连续2届都将亚运会的女子冠军带回家，可以说对于霹雳舞项目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地时间10月4号的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7点，本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将在名古屋进行。由于亚奥理事会有想法将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更改为奥运会之前的1年，所以有可能第21届亚运会同本届亚运会将会相隔5年，也就是将于2031年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1: 昨天本届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决赛，中国选手郭普夺得了金牌。
2: 霹雳舞是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这项年轻的运动有什么魅力？体育有新知，一起来了解。
5: 这里就是亚运会霹雳舞的比赛场地，那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比赛项目，在观众看

0: 来，它更像是一个自由放松的街头表演，但这正是霹雳舞有意思的地方。实际上，它还是一场有战术、有心理博弈、也有审美判断的对抗赛。而且和体操、花样滑冰这类有音乐伴随的比赛项目不同，就是音乐是由 DJ 在现场播放的，选手不能完全按照事先编排好的动作顺序执行，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也更容易出现意外惊喜。
1: So it happens very often that the dancers hear the music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So they have to learn how to adapt themselves, their energy, their personality, their style, and their moves, the choreography, in order to always match with the music, which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breaking.
2: 霹雳舞是一种以个人风格为主的技巧性街舞舞种，动作可以分为摇滚步、腿部动作、定格、整体移动等等。在同一轮 battle 中，对同一段音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举个例子， A 选手上场，音乐突然出现一个强烈的鼓点，他顺势做出一个定格，而 B 选手接着上场，同样听到这段音乐，但他选择用脚步变化配合鼓点。两个人面对同一道临场题目，各自可以给出丰富且不同的答案，裁判会依据创意、个性、技术、花样、表演、音乐性等标准打分定胜负。
1: There is plenty of moves that actually are done in gymnastic or capoeira or in kung fu, but it's not done with the breaking style. So how we recognize breaking not by based on the move, based on the style. So it's not so much on what we do, but it's a lot much related on how we do it.
2: 因为霹雳舞大部分动作紧贴地板完成，因此也被称为地板舞。对于跳霹雳舞的人，一般称呼为 B-boy 或者 B-girl。
3: One and tough.
1: Again.
3: One and tough. 诶？
1: Yes.
3: I lost one move.
1: Open,
3: one.
1: Change.
3: Tough. Open.
1: Change.
3: Tough. I'm already sweating.
1: Moving forward.
3: 我已经出汗了。
2: 作为一个年轻的比赛项目，霹雳舞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但是却无缘2028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目前该项目正在争取成为2032布里斯班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1: That's breaking mobility, be able to move, coordination.
3: Do I got a chance to get the team?
1: Need some time.
3: Need some time. Okay, maybe next time.
1: Maybe Brisbane 2032.
3: Brisbane. Yeah, see you in Brisbane.
1: We'll be back for sure. See you.
4: See you.
1: Please. Thank you. See
5: you. 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6: 魏丹早。
7: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6: 这几天南方的降水不少哈，那么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7: 好的，应当说这个国庆假期降水整体是钱多后少。过去几天呢，南方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昨天从云南到浙江等地都是出现了强降雨。不过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并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今天降雨将会呈现出南压减弱的趋势，强降雨也会比较分散。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广东沿海等地将会伴随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还会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多降雨天气，局地雨量大，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或者局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地带。那么从明天开始，冷低空整体会转为干燥的偏北风主导，南方大部的降雨也将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以及海南还将会出现一些降水。而对于江南、华南大部来说，从明天开始将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晴天为主的日子。城市当中，长沙和南昌今天还会有一些降雨，那之后呢也会逐渐的放晴，比较有利于大家的出行。主持人，
5: 那这几天北方有没有强降水出现呢？
7: 对于北方来说，受到高空冷涡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到东北这一带降水会逐渐发展。在内蒙古中东部高海拔地区，今天早晨可能会看到积雪。今天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吉林的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到了明天，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转移，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依然有大雨。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转晴，9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5度；

沈阳小雨转多云，5到13度。天津晴，12到21度。通辽多云转晴，4到14度。兰州多云，7到20度。西安阴，12到22度。成都阴转小雨，17到24度。

0: 威海小雨14到22度，东营多云12到21度，郑州多云11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2度，泰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武汉阴14到23度，长沙小雨18到19度，南昌小雨18到22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南宁阵雨转阴21到30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宁呢？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5: 稍后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舟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

0: 连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五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连通效率。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两番。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 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总统表示，下个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将取得积极成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应询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是仍处于高位运行。
4: 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出行特点，科学调配勤务部署，加强对景区周边、高速公路交汇处等重点路段疏导管控，持续严管严查交通违法。截至昨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旅游接待情况。在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山东省内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为1229.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1.7%。
4: 200家重点监测景区中，游客接待量前五景区分别是：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青岛海滨风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潍坊青州古城景区、临沂琅琊古城旅游区。
2: 昨天，安徽省内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当天接待游客为284.6万人次，门票收入为4083.3万元，而其中呢，五 A 级景区接待43.5万人次，门票收入为2194.3万元。
4: 热门景区为山岳型景区，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琅琊山。此外，古徽州文化旅游区接待8.2万人次，肥西三河古镇、皖南古村落、采石风景区接待量均超2万人次。
2: 截止到10月3号，九寨沟景区呢，今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500万人次，
4: 其中入境游客35.79万人次，同比增长14.28%。
2: 在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啊，江西多个红色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累计接待量达到了28.59万人次。
4: 其中，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
2: 记者从福建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福建省监测的284家3A 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为238.64万人次，而其中呢，5A 级景区接待游客为52.94万人次，4A 级景区接待游客为110.58万人次。
4: 国庆假期前三天，乡村旅游市场保持平稳增长，古村古镇、民族村寨、田园观光和民俗体验等产品备受游客青睐。近郊微度

0: 驾、亲近自然成为出行热点。福建省监测的乡村旅游类景区接待游客34.94万人次。
1: 国庆假期的前三天，云南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客流监测的数据显示，昨天也就是11月3号，云南省 A 级景区接待量进一步的上扬，接待游客为214.54万人次，同比涨幅提升了至6.36%。
0: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推出长啸惠民举措，凭演唱会门票可兑换文旅通行证，免费解锁五大核心景区首档门票，权益有效期持续至今年的12月31号。
1: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3号，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为78.93万人次。
0: 据了解，热门公园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为保障更舒心的游览体验，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于10月3号特别推出9条错峰游览路线，推荐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优选目的地。市民游客可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这9条错峰游览路线，在京城园林里更加从容地感受秋日的静谧与美好。
1: 今天，河南多家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看戏剧、体验电影场景，感受宋风古韵，沉浸式的旅游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在河南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昨天累计接待12万观剧人次，而同样位于郑州电影小镇呢，昨天接待游客为4.2万人次，预计今天接待规模与昨天呢是基本相当。
0: 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昨天接待游客10.62万人次，预计今天游客量仍将保持较大规模。
1: 在国庆假期，中国文旅消费热潮涌动，出行客流是屡创新高，吸引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0: 透过外国媒体的镜头，一个活力奔涌、开放自信的中国正展现在世界面前。
2: 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7天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方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的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国庆假期，中国民众出行热情高涨。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期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中国各地的文旅活动也成为外媒报道的焦点。欧洲新闻电视台网站关注到，在江西南昌，5000架无人机编队点亮国庆夜空，在空中变换出机器人、飞机和骏马等造型，呈现壮观的夜间表演。游客纷纷驻足观看表演。有网友评论说，这些画面激发了他们前往中国旅游的兴趣。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更是世界的财富。
0: 中式美学风靡全球视野，非遗点亮海外赛场，中国故事响彻世界角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1: 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同去听一听大家眼中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中国范儿。

0: 您好，
1: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叫说说我眼中的中国饭。然后我看三位穿的都是比较隆重的，
2: 我的应该是改良式的吗？

0: 面裙。
1: 马面裙啊！
2: 旅游的时候，我都会体验一下当地的传统服饰。今年去贵州的时候，我就体验了苗族的服装。
3: 我上午刚参观完莫高窟嘛，然后就觉得中国饭就是我们非常古典的东方文化，然后在敦煌这个地方呢，就是中西方的一个交汇，这个丝绸之路啊，还有这个千年来的这些历史，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
4: 中国范儿，我觉得中华文明的这种自信吧，我们不但就是有这种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啊，包括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大同啊，云冈石窟，
5: 为什么要去看看云冈石窟？
4: 从北魏时期开始啊，然后这些石窟的建造啊，民族的融合啊，这种包容，然后这种融合，对，就是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华文明。
6: 多元，
4: 对，多元。
7: 泉州它有燕尾脊，我们叫红砖白石皇宫脊，出砖入石燕尾脊，这种建筑特色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得到。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西洋的这些文化融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翻仔楼，尤其华侨，我们说到下南洋的时候，把很多的国外的这种审美带回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一个风格。
8: 啊，就很包容，很融合这个地方。那跟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有关系吗？
7: 必须有，海上丝绸之路嘛。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国外，所以在国外觉得中国人的认可度要比以前高得多，而且外国人现在通常都讲中文讲得还不错。
1: 就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还是很烧脑，因为你先得把那个词个绳调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你过了这个门槛，把那个声调搞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中文有很多历史文化特别深厚的一些唐诗宋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粉空对月，要活在当下。
9: 可我现在要天天喝茶，茶是让人静心的，就是中华文明，你看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国文化是没有断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它能做到和而不同，是很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0: 我喜欢中国，因为很多的中国人都是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我也希望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11: 我们前两天从合肥过来的，哎呦，那合肥应该说人家合肥人很自豪，我们全国人也很自豪，发展得这么快，不可思议。你看大家，你看那么多的人出来旅游，也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富强了，现在无论到哪儿去都是越来越美了，我们世界遗产很多很多的，是吧？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
12: 您越来越自信了？
11: 越来越自豪了。
13: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一种鼓励。那再比如说看到风景很美，古人写下至此始期，刚好写出了我作为游客的心境。到了山顶上，日高月同，包括日近云低，这都是在抒发感受。那既可以看到古人攀登泰山抒发的感受，那么其实呢，又是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了，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14: The most attractive about Chinese culture, I think the 5,000 years of history is the most attractive piece. Not only I'm interested in cultural things, but also in modern things. For example, my favorite city is Shenzhen and Chongqing, it's like a cyberpunk. So I think this China combines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is such a great way for us foreigners to come and explore.Especially now that we don't need a visa to come to China. Culture and modern are two aspects of China which really attracted me for this trip.
15: 就哪一种中国范儿是让您觉得特别为之骄傲或者自豪的呢？
16: 中国的基建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棒的。对对对对。
15: 就是因为去过很多地方。

0: 对对对，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基建，我觉得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所以中国文素就是文化的元素呢，在全世界就是越来越受欢迎和受推崇。我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嘛，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中国人来，他说啊，我们特别喜欢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呢，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做朋友。出国的时候呢，会给外国友人带一些我们传统的香囊呀，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中国服饰，包括丝巾，对，这个在很多国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经常遇到很多就是导游，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 I love China。
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够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2: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3: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0: 发布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已经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击落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新的成果。
0: 当地时间的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
1: 他在采访中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在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了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到了损害，进一步的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显示，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2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了相关声响。
1: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的报道显示，在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
1: 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
0: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的报道显示，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了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叶海亚还称，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

0: 雅德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但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السبعين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0: 70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3: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ال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والنافذات حق الطيقة انتكسرت
0: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 55% 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4: 当地时间的11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马什哈德，而两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经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的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了安全事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表示，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1: 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3号早些时候，阿联酋检方表示，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4: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表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1: 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等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参与审问副驾驶。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其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此人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 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

0: 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阿曼航空公司未立即就此置评。摩洛哥皇家航空方面则表示，哈马米在该公司完成3个月理论培训，但最终未被录用。上述信息引发舆论疑问，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嫌疑人又是如何通过以色列方面的安全审查，成为这趟前往以色列航班的飞行员？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之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0: 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3号凌晨1时许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据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2: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0: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1: 美国洛杉矶警方3号表示，该市一购物中心内的一个俱乐部2号深夜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警方拘留数人，但是尚未确认是否有人被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2: 美国海岸警卫队3号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相关海域展开搜寻工作。据称，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海岸警卫队表示，已派遣空中和水面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展开搜寻。
1: 俄罗斯塔斯社3号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的消息报道显示，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火灾事故现场已经清理完成。

0: 共发现了五具遗体。报道显示，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的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在一号的晚上，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发生了火灾，过火面积达到了1000平方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与无人机袭击无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罗宾逊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不少人正在旅途当中，在景区、餐厅等公共场所啊，发现免费无密码的 WiFi 可以随便的去连接吗？
1: 那去充电桩扫码充电 APP 弹出的窗口，您仔细看过吗？出行途中突然收到提示 ETC 异常的短信，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关注旅途电诈陷阱。我们首先来看湖北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例。
8: 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3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9: 就是你在哪里点的那个？
10: 就是在
11: 这里，在这里点的。餐馆那里他有 WiFi， 我点的 WiFi 万能。
9: 他屋里有没 WiFi 的？
10: 有啊， WiFi
12: 有啊，
11: 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万能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9: 你就是打开个那个，他没打开支付宝啊？
11: 没有，就是万能 WiFi， 我没有开支付宝，也没有开微信，就是 WiFi。
12: 就
11: WiFi 里面刚才说的那个签红包，签到红包直接领了。
9: 就这笔，
11: 然后都直接，你看这几秒钟，几不到一分钟，
9: 2分钟，
11: 7:46，对，他就直接扣了3笔，我莫名其妙，我就慌了，我说我绑了很多卡在里面的。
8: 谭女士表示，在这3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
11: 刚才被扣的是这张卡，
9: 扣100多，
11: 这是啊，对，我莫名其妙，那看到 WiFi 里面怎么有
9: 保险，这种恶意消费，一种那个广告的消费支出，他那么说呢，他就是你说他是诈骗，他肯定够不上诈骗，但是你确实是在不自觉情况下被恶意扣款。
13: 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后续我们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与该公司的客服联系，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8: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
12: WiFi 都不能连，
9: 来路不明 ，WiFi 是不能连。
0: 在这里呢，民警提醒啊，公共场所 WiFi 一般是暗藏着两种风险，一种呢就是刚才案例当中所提到的，连接时呢会弹出红包、福利广告等等，而页面藏有 预勾选付费项目误点之后呢，悄悄的扣费。
1: 另一种是不法分子搭建虚假热点，会抓取连接者的上网数据，窃取账号和密码。

0: 民警提示啊，假期出游呢，当进入到景区、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的时候，首先呢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连入了恶意的网络。
1: 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在连接前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连接到的是真实可靠的 WiFi。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敏感操作。
0: 假期出行不仅公共 WiFi 不能够随便连，在充电桩扫码充电呢，也要小心。
1: 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套路？来看西藏一位网友的遭遇。
2: 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3: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它需要验证的信息，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之类的，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2: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3: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0: 根据记者此前的调查发现呢，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除了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还多发生在快递柜扫码、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各类生活消费场景当中。
1: 在这些扫码操作过程中，页面会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
0: 假期网购物流投递量激增，各类快递短信呢也是随之增多啊。很多人看到了包裹滞留、快件异常的短信就容易紧张。
1: 宁夏银川市民王女士此前就曾收到过一条快递滞留短信，结果一步步落入了圈套。
4: 家住宁夏银川的王女士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快递滞留短信，称其包裹存放在快递柜，并附有取件码和客服电话。王女士核实后发现自己近期并没有网购，便拨打短信中的客服电话咨询。
5: 对方自称是抖音平台的客服人员，称王女士在抖音开通了平台年度会员，如不关闭，每年将扣取3000余元费用。
4: 得知将被扣取大额费用，王女士一时慌了神，连忙询问如何取消。对方以指导操作为由，诱导她下载一款手机软件，并谎称需要核验账户信息，随后套取了她的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5: 王女士随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远程控制软件，并开通了屏幕共享和远程控制权限，随后将王女士卡内的10000元转走。
4: 转账得手后，骗子随即将王女士拉黑。此时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报警求助。
0: 民警提醒，收到快递异常短信呢，需要核实的时候不要拨打短信自带的客服电话，而是打开快递官方小程序或者是 APP， 查找平台官方客服。只要对方要求下载陌生软件啊，开启屏幕共享呢，就是典型的诈骗信号，立刻挂断，终止沟通。
1: 针对各类网络电信诈骗，警方提示我们还要牢记三不一核实，即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果遭遇电信诈骗，资金已被转走，请立刻保存聊天通话记录、扣款凭证等，同时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支付平台申请紧急止付。
0: 那么在假期出行啊，还有哪些涉及网络安全方面的虚假信息呢？热问快答，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6: 问题一，自驾出行途中突然收到 ETC 异常短信，需点击链接处理，怎么办？千万别点。当收到类似短信提到被停用、更新升级、认证失效等 ETC 使用受影响的内容，而且还附带不明链接时，

0: 那就是妥妥的陷阱。这种不明链接往往是骗子专门设置的钓鱼网站，为的就是骗取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一旦点击，等待你的可能就是一条条转账短信。如果有疑问，打开交管12123 APP 看一眼，或者拨打 ETC 官方客服电话问一句，什么都能搞清楚。假期出游，通过网络寻找旅游搭子靠谱吗？要小心，您找的旅游搭子可能是旅行社员工扮演的，也可能是把旅客倒卖给旅行社的第三方中介。不法分子同时运营几十上百个社交账号，发布的图片文案高度雷同。这些账号在各种找搭子的帖子下留言，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对得上，把单独出行的游客吸引过来。他们会不断推荐特定的旅行社线路，在诱导旅客报名旅行团、缴纳定金后，以各种理由消失。此时，旅客如果放弃行程，则需要赔付违约金。还有的不法分子瞄准旅游旺季、酒店房源紧张等痛点，伪装同龄靠谱出行搭子，以低价拼房或找熟人预订等借口，在向旅客索要大额定金后，直接失联。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哪些风险？
1: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2: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3: 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4: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显示，在今天早上6:55，在印尼松巴哇岛南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5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9.85度，东经119.00度。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
5: 天堂，醉意杭州。
6: 在天堂，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新一股冷空气今明两天，也就是四号五号，继续影响我国，北方秋凉感加重，而华南的闷热天气呢也是明显的缓解。
2: 具体来看，冷空气给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以及东北等地带带来了雨雪，南方大范围降雨将持续到明天。那明天起至假期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大范围创下新低，那随后呢逐渐转为晴好天气。
1: 国庆假期期间呢，冷空气活跃，接下来的降温情况如何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来和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冷空气的情况吧。
3: 好的，冷空气的影响确实非常的频繁。今明两天，随着新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又将会出现波动。今天冷空气快速南下，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将会出现4到8度的下滑。同时，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伴随着阴雨天气，也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温。

0: 最高气温降幅4到10度，吉林、辽宁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以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左右，华南的高温将会彻底消退。到了明天，降温区域将会继续的向南推进，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南以及华南这一带。降温之后，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降至明显偏低的水平，并且大面积的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北方的秋凉会明显加重，而南方也会开始体验到秋天的感觉。城市当中，像是天津，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1度，而南宁的最高气温在明天将会降到25度。另外，假期的后半段，南方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加大。6号到7号，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会达到10度，局地甚至会达到15度以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1: 南方的朋友也要多带件外套了。好，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2: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0月5号起，新疆昌吉州的气温呢是逐渐的走低，大部地区的过程降温为5到10摄氏度，而山区局部降温幅度更大。
1: 为保障居民舒适的居住环境，这几天当地提前部署供热保障工作。10月5号，昌吉州各县市将正式供暖。
3: 这几天，在昌吉市一家热力公司的厂区，工作人员正在对泵站、输送管网等各类供热设备进行调试，同时通过供热调度平台实时监测各换热站的运行参数，确保热源在5号能安全稳定输送至居民家中。
4: 我们供暖后，居民家中室内温度就可以达到20度左右。
3: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供热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对暖气片进行了检修排查，并向居民宣传安全采暖的注意事项。
2: 今天来上班真的是感觉天气寒冷无比啊。
1: 的确，而且风特别大哈。
2: 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再来问一下魏丹。
1: 魏丹，这方面你有同感吗？
0: 确实，这几天呢，西北、华北多地是出现了大风天气。今天凌晨，河北阜平的风速一度达到了27.7米每秒，阵风10级。那今天呢，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还会继续的出现大风天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在路过高层建筑的时候呢，尽量要走有防护的内侧，小心高空坠物。到了明天，随着冷空气的影响告一段落，大风也将会明显的减少。主持人，
1: 那假日出行除了要关注冷暖哈，降水也是格外重要，这方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降水方面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今天降雨会呈现出南压减弱的趋势，强降雨的分布会比较的分散，从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南方大部的降雨将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以及海南等地区还会出现一些降水，对于江南和华南大部来说，天空将会逐渐的放晴。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魏楠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蓝色预警覆盖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而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2: 在昨天下午的1点钟，长江中线段水位持续上涨至170米。面对江面变宽、水深增加、通航环境变化的新情况，中线海事部门加强辖区水域的巡航监管力度，提醒船方合理装载货物，留足富余的水深，确保航行安全。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转晴，9到21摄氏度，伊春晴，0下1到14度，呼伦贝尔晴，0下1到13度，鄂尔多斯晴，2到12度，银川晴，6到18度，兰州多云，7到20度，拉萨多云，

17度，达州阴16到27度，雅安小雨16到21度，遵义阵雨转阴15到

0: 小雨15到22度，潍坊多云13到22度，青岛多云15到22度，三门峡多云8到18度，合肥阴13到23度，淮安多云转阴13到24度，盐城多云15到23度，台北晴转小雨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澳门雷阵雨25到30度。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
1: 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2: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3: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4: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2: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2: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